0: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 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2: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3: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今夏中国入境游的热潮啊，不仅体现在避暑线路上，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的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入境游热度。
1: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六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5: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
0: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6: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呢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的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的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了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1: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0: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1: 业内专家表示，今夏的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预计未来入境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6: 近年来，不少的户外游乐项目凭借着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了年轻人

0: 吹捧的网红打卡项目。那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着短视频流量造势，甚至用宣传语来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的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的安全性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2: 包活吗，教练？
3: 包活的，放心。
4: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1: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5: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类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得赚钱呀。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6: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7: 7-8000
6: 个。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7: 500多。
8: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是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1: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9: 这腿这么抖啊！
10: 别！妈呀，太吓人了吧！
11: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1: 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 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

0: 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五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1: 暑期的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的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是层出不穷。为了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的景区更是喊出了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那么这里面到底暗藏着多少危险呢？我们继续来看。
2: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六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六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3: 我救我！
0: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4: 快救！坐着红了，来！
5: 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4: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0: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6: 有点了吧？
7: 啊？
6: 上面有点。
7: 对，流血了吗？
8: 我应该磕了吧？
9: 没有一个。
6: 幸好我平安回家。
10: 这个翻船了，翻船。我们看到就两三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11: 准备好就发现看笑话。
12: 咱们去年多吧，然后去年1天5000人，
11: 都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0: 记者通过

0: 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不止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死亡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0: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这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宜宾、泸州、成都等多地有震感，经初步核查未发现人员伤亡。东北多地降水频繁，部分河流超警，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将过境黑龙江佳木斯。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起旅客藏匿毒品案件。
4: 他过关时神情紧张，步伐异常，我们将他拦下检查后，发现他的脚有些发抖，后续我们在他右脚袜子内发现用透明密封袋包装的白色粉末一包，经现场试剂快速检测呈可卡因阳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可卡因成分，净重0.66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5: 可卡因是从骨科液中提取的一种白色晶状的生物碱，是强效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和局部麻醉剂，具有很强的成瘾性，会导致神经系统、心血管及免疫系统的严重损害，包括强烈的中枢神经兴奋、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及免疫系统受损，甚至致死。
4: 今年我关已查获茶叶袋内藏匿大麻、饮料瓶中藏匿摇头丸等多宗毒品伪装藏匿案件，涉案人员把毒品藏在随身携带的日常物品中，极具迷惑性。但无论他们如何变换藏匿花样、伪装方法，如何隐蔽，都逃不出我们的细致查验和精准排查。下一步，海关将继续严厉打击毒品走私行为，坚决筑牢国门安全防线。
2: 香港警方在观塘瓦解了一个非法收债集团，共拘捕57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部分被捕人士有黑社会三合会背景。警方同时捣破区内多个非法场所，有效打击了三合会的收入来源。香港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量现金、麻将以及面值约8万港元的筹码等证物。秀茂坪警区刑事部经调查及情报分析，并通过锐眼计划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区内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非法收债集团。上月初起采取行动，先后拘捕37男20女，年龄在14至70岁之间，部分人具有三合会背景，涉及多宗刑事恐吓和刑事毁坏案件。其中一名14岁男童于上月13日被捕，警员在他身上搜出攻击性纸虎和一瓶红油。调查显示，集团骨干成员专门招揽想赚快钱的青少年参与犯案。
6: 骨干成员透过网上群组及不法分子介绍接洽收债工作后，随即利用自己管理的通讯群组，以500至800元的报酬外判给较早之前招募的年轻人。其收债手段主要是涉及上门林红友、打电话或者透过 WhatsApp 进行恐吓。
7: 警方呼吁各位家长要多加留意子女的日常行踪和交友情况，咁亦都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咧，子女会唔会突然之间消费变得挥霍嘅？呢啲都系初常揾快钱，而到之后嘅常见征兆。如果家长留意到相关嘅情况咧，应该尽早介入。
2: 警方同时捣破区内卖淫场所、吸毒窝点以及3个非法赌博场所等，每月非法获利达100万港元。 警方相信此次行动已有效打击三合会的收入来源。昨天凌晨

0: 的2:21，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泸州、成都等多地有震感，经初步核查未发现人员伤亡。
1: 摄像头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瞬间，家具晃动，门窗震颤，部分群众紧急疏散到室外避险。中国地震预警网第一时间生成预警信息，向川南地区大量手机用户推送了避险提示。由于震源较浅，地面震动传导范围广，高县县城震感十分明显，宜宾全市、泸州多地普遍有震感，成都、重庆部分区域以及云南、贵州临近地区也有不少居民感受到明显摇晃。
2: 这个石头比较刮痕的，你这摇过的床都是不太的摇的时候。
3: 有的房子的瓷砖啊，有的房子的都热的嘛。
1: 主震发生后2小时内，高县震区先后发生3次3.0级至3.3级的余震，震源深度均为6公里左右。灾情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各级力量开展应急处置。经初步核查，截至目前未发现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区域电力、通信、交通均保持正常。应急队伍正持续深入乡镇村落，对房屋、水库、道路、交通、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核实灾情。地震部门提醒震区民众注意防范余震风险，远离危旧房屋、边坡陡崖，警惕次生地质灾害。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日生成。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每秒48米，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5日之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
0: 中央气象台最新监测显示，未来白海豚的走向将直接影响我国华东沿海。目前存在两种主要路径研判。第一种情况，白海豚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日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路径下，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情况，白海豚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日至11日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这种路径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出现9至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公众需持续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4: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

0: 断点。
1: 当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今天上午10点过境佳木斯市。
2: 现在是8月3号的下午4点，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位已经超警戒0.8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在我身后的堤坝上，防汛人员已经筑起了一道护堤防线，每2公里就设置一个巡查点，迎水面、背水面每2个小时就拉网式的排查一遍，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排除。
3: 在平安乡东风村，村民们正在装填沙袋，把排江沟渠两岸加高。目前佳木斯市已经把防汛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并且组建了近3万名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储备了近700万条编织袋、4000多台防汛设备，还在江河险工段储备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眼下这些防汛物资已经全部就位，各部门正严阵以待，抗击洪峰。这两天方正蚂蚁河2号大桥段水位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执法人员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桥墩基础与河道漂浮物情况。实地巡查中，河段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桥梁整体结构稳定。现场值守人员持续观测后续水情变化，严防水位反复涨落带来次生风险。在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部分国省干线发生边沟淤泥堆积，大海林局公司迅速调派机械设备清淤除障，组织人员深入低洼区域、边坡危房等风险点位逐户排查，稳妥有序完成群众转移。截至目前，已转移职工群众834人，集中安置230人。在铁力市神树镇，呼兰河水位暴涨，沿线堤坝农田遭受洪涝威胁，当地60名轮训备勤民兵紧急由训转战，调配防汛物资与大型机械奔赴一线，对低矮薄弱区域开展加固修缮作业，并持续值守巡查，严密监测水情动态。
1: 连日来，黑龙江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保持迎战状态，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
3: 7月31号，上至市庆阳镇突降大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前期转移群众的基础上，当地出动10多台铲车，从早8点到下午5点，累计转移群众215户532人。这段视频中的铲车是当天庆阳镇最温暖的生命之舟，驾驶铲车的杨丽君是当地供暖公司的一名员工。当天下午，镇上积水迅速上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困家中，杨丽君二话不说，开着铲车就扎进了水里。
4: 这个水呀，到这个位置了啊，要没到我们的油箱了。我们有很镇里头，不但是我这一台铲车，有很多铲车都参与这次救援了。
3: 从午后到午夜，铲车在近1公里的积水路段往返穿梭，铲车队伍闪烁的车灯成了被困群众眼中最亮的星。
4: 一看铲车来了，都个窗爬出来，大伙给我们拽出来的，拽，这大门都开不开，个大门外边爬出去了，我说你救俺们这一家四口啊！
5: 这个没有一户啊，老百姓被困家中，包括我们镇里的这个干部也深入到老百姓家，帮助啊这个力量不足的老百姓去清理家中的这个污泥。镇的卫生院、市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专家对这个过水的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进行消杀，然后后期呢，我们将这个受损情况进一步摸排，对有困难的群众进行及时的救助。
3: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降水，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险情。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哈尔滨水务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第一时间调集7台救援车辆、11台大功率强排泵赶赴支援。从主干道到低洼片区，从关键点位到背街小巷，驰援队伍与本地防汛力量协同作战，单小时强排能力突破3200立方米，预计5小时内积水可完全消退。林口县青山镇启动2级应急响应，转移临近河道及低洼地段的144户298名群众，其中49人被安排到集中安置点。镇里专门定制盒饭，一日3餐按时送到转移村民手中。 在保证一日三餐的同时，青山镇所

0: 在各单位和企业捐赠的生活用品、水果、药品等物资也接连送达，为转移群众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几天，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途家铁路路道至石头区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受损。牡丹江公务段的400多名抢险人员、30台大型工程机械第一时间打通抢险通道。针对当地14条公路、23座桥梁出现水毁，周边村屯出行受阻情况，公路维护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抢修。
1: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水毁路段呢，已经完成抢修90%。
0: 针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国网黑龙江电力建立气象驻场联动机制，与省应急指挥部实时联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截至目前，已建立55座变电站、573条输电通道、防汛重点设备清单，6000人的抢险队伍、上千台抢修车辆正随时待命。
2: 上周六，吉林省舒兰市出现了强降雨，造成了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
3: 截至2号中午12点，吉林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均超汛限水位。经研判，这些水库已开闸泄洪，当地水利部门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防汛工作。在水区柳镇，境内有3条河流发生出槽险情，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当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置。
4: 水库水位急剧上涨，有5个铁路下船出现了积水情况。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这边过水面积大概有300公顷。截止到目前呢，农田排涝已经基本完事了，铁路下船已经恢复通行了2个，然后另外3个铁路下船，我们正在调用紧急排涝设备进行排涝。
3: 据舒兰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2号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正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1407户、3035名群众。目前舒兰市的降雨已停止，但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当前全市河道水库正处于汇水高峰期，各类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部门要加强巡查排险，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5: 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陕西降雨持续，全省目前已经组织8万多人转移避险。
6: 上周四起，陕西开启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受持续降雨影响，商洛一个乡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一家敬老院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目前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7: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一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6: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全省境内渭河、汉江及其支流、丹江、北洛河支流共26条河流、37站出现洪水过程。在陕西安康，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每秒4300立方米。为应对降雨，陕西省共组织36000多户近8.8万人转移避险。此外，由于陕西境内多条铁路区段雨量超警，铁路部门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当地调配车辆有序开展旅客转运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陕西全省仍多降雨天气。东方卫视记者王征，陕西报道。
2: 2号下午，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重庆开州区深夜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的党员干部连夜行动，紧急转移风险区域群众。截止到昨天早上的8点，当地33个乡镇街道已经转移1600人。
8: 根据预警信息，2号晚上，开州区后坝镇、白鹤街道等多个乡镇

0: 街道最大降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党员干部分成多个小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群众逐户排查，逐人落实。转移方式灵活多样，既可集中安置，也可选择投亲靠友。在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内，基本物资已经提前备好。此次强降雨过程从2号16点开始，截至3号15点，开州区正安街道、后坝镇、赵家街道、大德镇等24个雨量监测点，累计降雨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正安街道八郊村，达到174.6毫米。截至3号早上8点，当地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1600人。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仍在持续。降雨区域镇村两级巡逻队伍加密巡查频次，重点关注降雨可能引发的突发险情，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上周日下午，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时被困在半山腰。
2: 当天17时许，瑶山镇政府、应急景区等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的游客，提醒群众切勿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救援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排查。17时32分，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发现进山的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的游客，河面水流湍急，宽约8米。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为游客穿戴救生衣，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同时全程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伴随着降雨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的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塌陷的路面正在进行抢修。
3: 夏季气温高，车辆电路容易出现短路起火。近日呢，江西宜春发生了2起车辆途中突然冒火的险情。在袁州区境内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整个车头很快被火焰吞没，车主赶紧靠边停车，跳车报警。
4: 消防员赶到时，车身已经烧得通红，火苗窜得老高。他们一边警戒封路，防止其他车辆靠近，一边架起2支水枪，对准起火部位猛喷。十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但车被烧得几乎报废。据车主说，当时车子在行驶途中突然降速，随后车头便燃起了明火。
5: 怎么起的火，你知道吧？
6: 我开着开着就。它就那个降速了，降速
5: 啊，着
6: 火了。
5: 是哪个部位先起的火？
6: 这个、
5: 哦，车头这边呗。
6: 对，车头。你架这个先起火。
4: 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近日，在宜春高安市军阳街道靖州大桥附近，一辆中巴车停在路边，司机刚离开了一会儿，发动机舱就往外冒烟了。消防员赶到后，收拾干粉灭火器，对准发动机起火点根部一顿猛喷。
7: 再起火，再起火！
8: 好了，有冒啥都炒了，啥都炒
4: 了。很快，明火被扑灭。据了解，车主是驾车回南昌，被途中停在事发路段休整，回来时便发现车辆冒烟的，他试图用灭火器扑灭，但没有效果，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气温高，车辆电路、电机等设备易出现高温故障、短路起火。各运营单位要加强车辆日常检修维保，驾驶员随车配备有效灭火器材，熟练掌握初期火情处置方法，遇突发情况及时撤离报警，防范车辆自燃事故发生。
1: 近日，广西百色交警在开展交通整治的时候，查获了一辆违法载人的轻型厢式货车，和载三人的货车竟然搭载了19人，其中

0: 16人记在货箱内。
1: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 核载3人的货车实载19人，民辅警在现场清点人数时都大吃一惊。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车还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逾期未年检。据驾驶人李某交代，车辆为他的老板所有，他平常忙于务工，没留意年检时限。当天车上都是同在洞好村蔬菜基地干活的同事，下班后他顺路送大家回平乐村的公司，没有收取费用。
3: 知道违法，那个侥幸心理，让他们上车，那路也不远。
2: 民警现场对李某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指出货车货箱载人和车辆逾期未年检的严重危害，并依法对李某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俄乌冲突持续，乌无人机载袭俄电商仓库，俄媒称数名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北半球多国山火肆虐，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山火持续蔓延，希腊首都雅典附近山火逼近居民区。
4: 乌克兰无人机昨天再次对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物流设施发动了袭击，引发了火灾。俄方称，过去的24小时内共击落了131架乌克兰无人机。野莓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索宾卡区的物流仓库遭袭后燃起大火，浓烟滚滚冲天。该仓库为野莓2024年投用的重要物流枢纽，承担莫斯科及中部地区货物分发。袭击发生后，公司已紧急疏散人员，并将订单处理转移至其他设施。地方官员证实，袭击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头部受伤。据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昨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多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此前表示，自4月27号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埃涅尔戈达尔市的袭击已经造成15人死亡，51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了多枚导弹，摧毁了海上标靶。
5: 消息说，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组成海上打击群，演习中还使用了冷堡导弹系统。此外，图142反潜机、米格29K舰载歼击机和伊尔78加油机等参与演习。演习期间，针对多个假想敌方目标，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发射火山巡航导弹，奥廖尔号核潜艇从水下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所有假想目标均被摧毁。
0: 韩国首尔市召开紧急对策会议，应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首尔本周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热浪强度进一步加剧。
4: 这里是首尔市中心的广场喷泉，炙热的阳光下，孩子们正蹲在泉眼边和潜水区尽情玩耍，希望从溅起的水花中获得一丝凉意。旁边的大人则手持遮阳伞，紧盯着孩子，以防中暑。在广场的另一侧，虽然烈日当空，但大部分行人只能依赖手中的遮阳伞来抵御暴晒。首尔市政府称，自7月23号以来，该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截至目前，首尔地区因高温引发的疾病患者共计162人，其中2人死亡。随着酷暑持续，首尔市政府已成立由8个小组组成的酷暑综合支援指挥中心，实时监测天气及灾害发生情况。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等健康弱势群体，将持续通过护士上门等方式确认其安全状况。为保护户外劳动者，首尔市政府将持续检查市内39个单位的供水和休息措施落实情况，并为因高温无法工作的低收入建筑工人提供津贴。此外，首尔市还将投入205辆洒水车开展道路洒水作业，以缓解市区热岛效应。朝鲜正遭遇创纪录热浪，圆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海滩人潮密集，民众在潜水区嬉戏，附近的水上乐园也聚集了大量游客。据朝鲜气象预报，本周平壤及平安道

0: 慈江道等地区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
1: 昨天，日本熊本县的酷暑天气仍在持续，熊本市一度落得40.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创历史新高。有专家警告，熊本县地震灾区人员出现中暑的风险极高。
0: 日本媒体称，熊本县的高温天气从白天持续到傍晚，日落后气温也没有明显下降。有医生指出，熊本县

0: すぎるんで、昼間はさすがにできないです。
1: 日本气象厅警告，随着熊本县迎来前所未有的破纪录高温，居民应采取一切可能的防暑降温措施，避免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工作，尽量待在阴凉处，以防中暑。
2: 熊本县持续出现高温，使得灾区的抢险救灾工作进度迟缓，超过8500名灾民在避难所中度日，灾民正在面临震后次生灾害的直接威胁。
1: 这里是熊本县八代市的一处受灾街区，强震后倒塌的房屋和严重受损的餐馆比比皆是。一位当地居民踩在满地碎玻璃上，艰难地从废墟中寻找还能使用的个人物品。餐馆内部一片狼藉，货架倾倒，物品散落，灾后清理工作仍在艰难推进。位于震中区域附近的冰川町，灾区善后工作已全面展开。当地已开始接收震后产生的大量废弃瓦砾，运送残砖碎瓦的车辆在临时堆放点前排起了长队。在垃圾临时堆放场，挖掘机正不停地将建筑废料装车。一位当地居民表示，仅屋顶的碎瓦就需要往返四趟才能清运完毕，但总算能迈出重建的第一步了。此次强震导致震中区域超过4600栋房屋受损，约4.7万户家庭仍面临断水困境。与此同时，汽油短缺也加剧了灾区恢复的难度。为应对酷暑，当地政府已启动向酒店、旅馆转移的二次避难申请程序，灾民最快今天就能入住。
3: 日本熊本地震的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地震已经造成了38人死亡，超过9000人疏散。一名70多岁的婆婆在地震之后于私家车内过夜避难，疑似因中暑身亡，成为了首例地震相关死亡事件。此外呢，避难中心还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灾区部分地区仍然停水，缺少干净水源，使当地的消毒防疫面临着挑战。
1: 日本永旺集团发表声明称，上周五在熊本县羽城店发现一名约80岁的男顾客被地震坍塌的天花板压住，送院治疗后于上周日证实不治。声明强调，集团非常重视顾客在店内死亡的事件，并向家属及死者致歉。据共同社报道，该商场另有8名员工和15名顾客受伤。至于之前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搜救行动已结束，确认共7名商场员工罹难，其中包括22岁女店员大竹久留美，她一度疏散到建筑物外，随后收到公司指示，与一名同事折返，将销售收入存入保险箱，约5分钟后即遭爆炸波及。公司昨天回应有关情况，承认曾下达指示，并向家属致歉。法律专家指出，企业有义务将员工安全列为首要考量。公司无视避难后不得再进入建筑的防灾规定，要求员工折返，需负刑事责任，可能涉及业务过失致死罪。随着灾区电力恢复，灾区多家半导体工厂已陆续复工，包括索尼集团与瑞萨电子等，预计最早月内能恢复正常生产水平。其他灾区的搜救和重建工作仍在高温天气下继续推进，有民众正在清理废墟。
4: こまめに休憩して、もうぼちぼちで少しずつ片付けようです。
1: 熊本县政府透露，一名70多岁的婆婆地震后在私家车内过夜避震，上周四被发现时车内汽油已耗尽，怀疑是中暑身亡，当局将其列为首例地震相关死亡事件。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县政府正加快在避难中心部署降温设备，并增加饮用水供应。在羽城市避难中心，一名地震后撤离的70多岁婆婆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需入院接受治疗。当局表示，由于部分地区仍然停水，灾民难以用干净的水洗手。为防止感染扩大，当局已派人前往各避难中心，提醒民众做好消毒等防疫措施。
2: 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县发生了多起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截至到昨晚，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了2180公顷，已经有数千居民被迫撤离。华盛顿州全州已经宣布进入了山火的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的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已经疏散了数千居民。
1: 这是从撤离车辆中拍下的画面，道路两旁满目疮痍，斯波坎及周边地区在强风助推下，火势在数小时内失控蔓延，大片社区沦为废墟。航拍画面可见，巨大的烟柱腾空而起，遮天蔽日。据法新社报道，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接连发生3起山火，火势在强风和极端干燥天气推动下迅速蔓延，数百栋房屋和建筑被焚毁，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
5: Spokane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is

0: faced a historic weather event. And that historic weather event has caused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damages that we have seen in the Spokane area in the history of our state.
1: 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华盛顿州州长已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昨天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的森林大火仍在燃烧。这场已经持续燃烧四天的山火在强风的助推下逼近居民区，已导致上千人疏散。
3: 希腊首都雅典西北约70公里的山火已经燃烧四天，大火在时速高达130公里的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近500名消防员和126辆消防车奋战在火场一线，试图控制火势蔓延。受前期强风影响，空中灭火作业一度被迫暂停。昨天风力减弱后已恢复。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未来几天形势将极其艰难。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影响，希腊多地野火频发，克里特岛、凯法利尼亚岛等地同样火情告急。气象预报显示，阿提卡大区气温还将上升，火险等级维持在最高级附近。当局已逮捕2名与火灾起因相关的嫌疑人，初步调查怀疑是一处私营风电设施的故障输电线火花引燃了这场大火。荷兰东南部林堡省靠近德国边境的一处自然保护区昨天发生大规模山火，由于持续干旱，火势迅速蔓延，形成扑救难度极大的树冠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21公顷，相当于整个保护区的1/5，火势仍在向北部蔓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大量游客紧急撤离危险区。受灭火作业影响，奈梅亨至芬雷之间的铁路交通已中断，消防部门正全力构建防火隔离带，防止大火越过铁路线。持续高温导致荷兰全国处于干旱状态，山火风险等级极高。今年政府已多次动用军用直升机参与扑灭山火。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昨天仍在燃烧，这场大火始于7月31号，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达约1850公顷，导致约70栋房屋受损，其中41栋被彻底烧毁。由于火势猛烈，当地一度疏散了数千名居民。今年法国山火形势异常严峻，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年初至今全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高达11.9万公顷，是往年的数倍。目前法国仍有超过20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报中，7处森林处于红色警戒状态。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大区首府拉奎拉周边山区的山火仍未被扑灭，这场山火从7月22号开始燃烧，虽然多次被扑灭，但又在高温和大风的作用下不断复燃。目前火线在部分地段已延伸超过2公里，火线一度逼近居民点，消防部门正全力控制火势蔓延。意大利正遭遇今年第4波高温热浪，全国已有27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受强盛副高和季风气流叠加影响，本周中东部桑拿天愈演愈烈，预计未来3到5天，从华南、黄淮至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达37至39度。新疆、内蒙古西部则在大陆高压下开启暴晒干烤模式，局地最高温将突破40摄氏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我国华东沿海仍有数千公里之遥，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周四开始显现出来。华东沿海在这周末将会有明显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7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078套，同比上涨19%，连续5个月站稳20000套关口，创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置换链条持续打通，中高端改善需求加

0: 加速释放，500万以上房源成交占比稳步提升。中心城区收购存量房用作保租房，已收购551套，有效盘活存量资产，畅通批次置换。当前挂牌量降至近3年低位，预计后市量价企稳格局延续。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离岸市场首个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期货品种。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支持内地和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多家银行重启此前暂停约9个月的5年期大额存单业务，此番返场正值存款到期高峰。据测算，今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约50万亿元。目前部分股份行利率虽可达1.8%，但额度极其稀缺。业内普遍认为，本轮回归属阶段性策略调整，并非长期趋势逆转。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团队利用 AI 分析肿瘤活检图像，通过癌细胞密度精准分层，可识别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中更可能从强化化疗中获益的人群。强化方案可将复发风险降低约43%，死亡风险降低约50%。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团队强调，该 AI 工具投入临床决策前仍需独立验证，但为精准医疗开辟了新路径。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28到36度。上海崇明多云，27到33度。北京小雨，24到33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转晴，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38度。苏州阴，28到3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香港阴转多云，25到27度。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28到3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谢谢。今天这算是庆功宴了哈。
1: 当然。
0: 林涛，你知道当我收到银行的通知说贷款已经放到公司的账上的时候，我太开心了，真的是特批特拜，怎么会有你这么给力的朋友啊？千言万语换成一句话啊，谢谢你，谢谢你帮了这个大忙，谢谢你帮严一芳。
1: 咱们俩还是第一次在氛围这么好的餐厅吃饭，你还这么温柔地跟我说话。为了这一刻，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值得。
0: 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林涛？
1: 有吗？
0: 你别想那么多了，行不行？
1: 你觉得我想什么了？
0: 那就是我想多了。反正咱们现在就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什么都没有嘛，对吧？
1: 谁说没有的？我为了你，呕心沥血，做了那么一份完美的财务报表，把严一方的盈利提升到21%，这才打动了银行啊。
0: 什么意思？
1: 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顺利通过了审批。
0: 林涛，你这算是欺骗行为，这算是骗贷啊？
1: 不是我，是你妹妹严一方的法人许岩。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的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
0: 这林涛，不是你不是已经放下了吗？什么意思？骗我的？一直在演戏。我可以举报你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去举报你。
1: 去呀！你现在就去。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财务，没有法人的受益，我敢做假账？我又何必做假账？公司的每一分钱也没有进入我的口袋。再说，报表上的公章是你亲自盖的吧？公司有监控，我去看过，你盖章的样子一清二楚。你敢举报我，我就敢拉许岩下水。公司法人是第一责任人，严一方受沈浩明的影响已经风雨飘摇了，你经得起银行问责吗？
0: 你也太可怕了吧！我们好心收你在公司里工作，你就这样倒打一耙是吗？
1: 现实点吧，林林。

你说我卑鄙也好，龌龊也好，什么都行。 但你今天必须做一个决定，就现在，否则鱼死网破。

0: 你只要给我保证，我妹还有严一方不会受到任何的麻烦，答应你。
1: 也不用逼这么紧吧，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2: 行，一个星期。

0: 生，快点，医生，医生，
1: 医生，
0: 金生，金生，没事吧？快点，金生，怎么样？怎么回事？
2: 要保证你安全，
0: 金生，
2: 不然会妨碍医生抢救。请
0: 金生，
2: 先出去。
3: 准备心肺复苏。

0: 桂姐，你帮我照顾一下晨晨，医院有急事，我去了。
1: 好好。妈，来了，情况怎么样？刚才血压跟心跳都没了，医生抢救的赶紧才救过来。刚做完检查，各方面的指标也都稳定了。没事。
0: 晨晨怎么样？跟之前一样。晨晨可不能再有事儿，医院交给你了，妈妈。
1: 嗯。
0: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您的身体会吃不消的。这样好不好？ 您回去陪陈晨，我留下来，好吗？
1: 好，我再陪陪他。嗯。浩明去哪里了？哦，哎，刚才还在这呢，可能是去护士站了吧。
0: 那我去找找他。
1: 嗯。

0: 生的那些事，如果不是爸妈帮我挡着，那个时候的我根本应付不了。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后果还有责任，还得他们替我承担。我很清楚，我很清楚金达还有晨晨在我爸爸心目中有多少分量。两个都是他手把手一点一滴的带大，所以我爸才会受这么大的刺激。
1: 我知道你爸爸对你的影响很大。

0: 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会觉得我爸爸像一座山，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还有挑战，他都可以解决。这些年，集团里的明争暗斗，从来都没有停过。 他总能平衡各方利益，并且稳住人心。他总能做到。没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但我刚才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这么的虚弱。 他心脏骤停的一瞬间，我心里真的害怕极了。我怕这座山会真的倒下了。
1: 不会的，不会的。爸爸很坚强，他能挺过去，好吗？

又不想吃东西啊？你一天就吃这一点东西，身体吃不消的，这样妈妈会担心的。

0: 哎呀，对不起，晨晨，我向你道歉，是我说错话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也是我们一点一点带大的。你高兴，我们就高兴；你难过，我们也难过。晨晨，你要相信。 家里每一个人对你的爱都是真的，晨晨，你平时不是喜欢出去玩吗？今天不管你玩什么，篮球也行，滑板也好。 我都陪你一直陪着。今天啊，咱们打球打累了以后呢，咱们可以去吃披萨，还可以吃你最喜欢吃的冰激凌，好不好？吃一个球两个球都随便，啊，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吃披萨，牛排，炸鸡，都随你。不许碰！
1: 没事没事没事，爸爸，快点快点，把他抓走，快走走走，
0: 不要抓手，再拍你身边的地方，再拍，再拍，你再拍，没事，去吧，宝宝，没事，宝宝，晨晨，你赶紧出去啊！
1: 好的，放心，
0: 晨晨，晨晨，你开门，你开门啊！
1: 怎么了？
0: 你终于回来了，我说我今天好不容易带他出去散散心，一出门就被人偷拍，也不知道是真记者还是假的，对着我们肆无忌惮的拍，完我。 他就不高兴了，就跑进来就把。

0: 我到现在，晨晨，开门，晨晨，刚才还哭呢，怎么没事了？晨晨，晨晨，晨晨，
1: 对号，晨晨，晨晨，晨晨，
0: 你怎么了？晨晨，晨晨，
1: 救我一声，快！
0: 我一。
1: 晨晨，
0: 喂喂喂，老王。

0: 王医生，所以我们晨晨现在是什么情况？没什么大事，这次晕倒呢，主要还是因为进食过少，低血糖导致。这孩子您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吃，怎么办呀？晨晨因为受了情绪刺激，他现在已经有了轻微的自闭症状，所以他拒绝进食，拒绝沟通。轻微的可以治愈，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自伤或者攻击行为。
1: 家长们还是要及早干预。有什么办法？
0: 晨晨现在对周围表现得非常排斥，我建议，短期内给他彻底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1: 我知道了，谢谢。
0: 好，那我再进去看看。
1: 谢谢，烦您了。
2: 浩明，
1: 爷爷，咱们听医生的吧，赶紧带晨晨换一个环境，去哪儿都行。
3: 妈妈，爸爸现在在医院。
0: 爸爸这边没问题，他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有我在，你们放心，我在晨晨这边是大事啊。
3: 那出国，去远的地方。
1: 好啊。
0: 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如果爸爸有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赶不回来。
3: 那去哪里比较好？
1: 要不然去我姥姥家吧，行吗？方便吗？因为现在很方便，我姥姥住在乡下，地方很敞亮，也有很多小动物，小朋友会喜欢的。就听妍妍的，医院有护工，家里也有小慧，爸爸这边放心交给我。晨晨的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
0: 知道了，
1: 我一会儿就给姥姥打电话，妈您放心。
0: 明天出发。

0: 我都说了不用出来等的，爷爷啊，姥姥很想你哦。
1: 姥姥你好，最近身体好吗？好，本来身体倍儿棒，见到你们啊就更好了。真好，这是小晨晨吧？哎呦，真是个小帅哥。晨晨，叫太姥姥。浩辰。
2: 孩子刚来认生，熟悉熟悉，他自然就会叫了。晨晨，来箱子给太姥姥，跟着太姥姥走。哎呦，来吧，
3: 小心看着地，别东张西望的，以后有的是你看的啊。
2: 到了咱们家，太姥姥就给你做好吃的。来，哎，晨晨
1: 多吃一点啊。
2: 太姥姥给你的酱肘子，还有这个红烩牛肉，那可是太姥姥炖了3-4个小时哦，入口即化。哎，广告词怎么说的呀？味道好极了。<笑>哦，您爱吃这个刀削面啊？哎呦，这个可有讲究了，这叫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1: 要是到了山西，不吃这满满的一碗刀削面，那等于白来。晨晨，这桌菜都是太姥姥专门为你做的，来，多吃点啊。嗯。晨晨，喂。

0: 不好意思啊，姥姥，他平常很有礼貌的。
1: 没事没事，小孩子嘛，哎呦，他吃不了那么多，也不要勉强他，他刚来。再说你们来之前，妍妍都跟我说过了，小孩子的心情，我们做大人的哪有不明白的，对吧？哎，
0: 给他留一点吧。
2: 那留着。
1: 不，不用不用。 他什么时候想吃，我什么时候做。你们吃，你们吃，吃这个鱼，
0: 吃吧，
1: 多吃一点。

0: 妍妍，嗯，上一次我生病住院，你赶回来看我，我就觉得呀，你和浩明出了问题。可是这回看你们俩人回来那么和睦，我就放心了。那姥姥想问你，之前你们的矛盾是不是为了他有孩子呀？
1: 姥姥，我是真的很喜欢晨晨。晨晨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而且又很重感情。之前他拉着我聊天能聊一下午，但你看他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了。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我这一次把他带到您这儿来，其实就是想让他有一个过渡期。小孩子嘛，突如其来这么多信息，他需要时间去消化的。别的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就想好好照顾他，想让他回到之前的样子吧。
0: 妍妍啊，你这样想是对的。其实除了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其实更重要的是真情换真情。
1: 姥姥，您不用担心我跟浩明，现在我们都很坦荡地面对对方，一起解决困难，一起面对。有姥姥您这个避风港在这儿，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克服的。
2: 妈，爸情况怎么样？
3: 各方面都挺稳定的，现在还没有清醒，不过医生说了情况很乐观，不用太担心了。
2: 那就好，你跟护工多换换班吧，不要老熬夜。还是老样子，不愿意说话。希望过一阵子，他会有改变吧。
3: 行吧，你们在那边，都注意点哦。

0: 晨晨，吃早餐了。晨晨，早上好呀。睡得好吗？昨天房间里面有没有蚊子啊？
1: 来，
0: 你看，太姥姥给你做的香油鸡蛋，闻闻看香不香？咱们再配上一个包子。
1: 嗯。哎，你昨天晚上没怎么吃，多吃几口呗。
0: 晨晨，我跟你说可好成。晨晨，
2: 晨晨，既然吃完了，就去干活吧。孙女婿，你也得抓紧吃啊！吃完了，去那院子里拿个大箩筐，带着孩子，后山去掰玉米去。

0: 好的，知道了。
1: 我们乡下人就是有一个规矩，除了干不动的老人，还有不能干的奶娃子。哎，他们可以不干活，别的人不能闲着，就得下地干活。哎，你说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菜，哪有不干活的道理呀？
2: 姥姥，别这样。晨晨他就是个小孩子，他不可能做得了这些的。
1: 脾气还大得很呢。

我教你，掰玉米呢是这样掰的。往下压，顺时针一扭就出来了。往下压，顺时针一扭出来。很简单的事，往下压，一扭出来。往下压，一扭，哇，整个都出来。试试那个。往下压，一扭，

那边还有呢，往上走，往上走。哎，不行，哎，抓住手，用手抓！抓！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快接他！快接他！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就这点活干得磨磨蹭蹭的，难道你们还要干到天黑啊？啊，看着这干嘛啊？我告诉你，就这些玉米天黑之前都得干完。

晨晨，是不是想再吃一碗？自己去厨房再盛一碗。

0: 虽然现在革除了沈金松和沈浩民的职务，但他们依然是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会和各部门的高层许多人都在观望，他们什么时候回归，你有什么想法？
1: 因为他们父子两个的个人行为导致集团股票下跌，产生巨大经济损失的，按照法律规定，集团完全有权利对他们追究赔偿责任。我们可以找几个符合条件的股东们代表集团对沈家父子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赔偿损失，同时诉讼保全冻结他们的账户。
0: 打官司诉讼周期可不短，
1: 时间越久越好。一旦诉讼保全，他们的账户被冻结，他们所有的股票都会变成一堆废纸，他们没有钱，从哪儿东山再起？

0: 师兄，三号床病人手术定周五了。哎，琳琳，哎呀，你回来了。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对，我得再回趟公司呢。哎呀，
0: 你最近是不是躲着我呢？
1: 躲你干嘛呀？我没躲你啊。
0: 哎，
1: 啊？
2: 琳琳，
1: 我知道你最近忙了，但你微信就回两个字，电话打还不到一分钟。我说去公司接你，你也不同意。你这到底怎么了？你想太多了，我就是公司最近真的事儿太多了，忙得我头晕的慌。不是，你看我今天好不容易早点下班能回去休息一下吧，一个电话又给我叫回去了。
0: 太忙了，真的，反正这事儿挺多的，你先回去休息，我忙完了跟你说啊。回去休息，没事，我
1: 真没事儿。这，哎，
0: 还行啊，轻微的扭伤，回去之后啊，先冷敷，再用五开的药油啊去不推拿一下，过几天就好了。
1: 啊，谢谢医生。
0: 这看着现在还肿挺大的，都怪我，刚才没扶住你。
1: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没转稳。
0: 要么你看这几天就别去公司了，就在家办公吧。
1: 不用了，这也没多大伤，就公司那么忙，还是得去。
0: 琳琳，你没事吧？刚去找你，听楼下保安说的，这好端端的怎么还摔着了呢？肯定特别疼吧？来，让我看看。
3: 喂，
0: 你干什么呀？
3: 哎呀，
0: 你看你这受伤了，怎么还自己背着个包呢？
3: 余医生，麻烦你了，剩下的交给我。
0: 不是你有病吧？你吃错药了？你干嘛呢？这是我女朋友。
3: 琳琳，你没告诉她呀？
0: 告诉我什么？
3: 乔琳现在是我女朋友，你不信？不信你自己问。
0: 哎，琳琳，我扶你。谢谢您啊，医生。哎，咱们走吧，我扶你。
1: 不用不用。
0: 琳琳，你跟我说实话。
3: 哎，你干嘛？哎，于妮儿，这是你单位，
0: 你要是动手可是你的吃亏。琳琳。

0: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这话说的，我们俩大大方方谈恋爱，情投意合，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什么可瞒的呀？你给我让开！我现在要跟乔林说话。
1: 琳琳，那你就一次性跟他说清楚。 死了这条心，
2: 我跟林涛重新在一起了。

0: 怎么可能啊，雨明？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但是婚姻跟恋爱是两码事。我想了很多很多，我跟你之间就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是现实问题。
1: 还有林涛，他的义无反顾就是打动到了我，所以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还是他更适合我。你说这些我一句都不信，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要是危险，
2: 雨明，你再碰我女朋友，你信不信我揍你？
0: 林涛，你够了。
2: 玉明，不管你信不信，我今天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你以后不要再找我。
0: 琳琳，既然话已经说开了，把欠他的还给他，省得他再来骚扰你。这戒指也是你给我的。 剩下2000了。

0: 能行吗？呀，妍妍。
1: 妍妍。我们知道你们住姥姥这儿了，所以我们来看看。
0: 啊。
1: 那个浩明跟孩子呢？
2: 浩明带晨晨去干农活了。
1: 干农活？
2: 嗯。
1: 浩明跟孩子干得了农活吗？
3: 哎呀，他们远道而来是客人，哪能让客人干活是吧？我去跟你姥姥说哈。
2: 姥姥安排的特别好，他们吃的也很好，睡得也很好，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而且我之所以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他亲近亲近。如果你们想要看孩子的话，要不过段时间来，等他状态再好一点，行吗？
1: 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我啊，这是给姥姥带的东西，这是她经常吃的钙片、鱼油啊，这是给小孩子的那个零食，小孩子都爱吃这些。哦，还有这个。这是你上回给我看病的那个钱我没用。医生说肿瘤是良性的，做了微创以后就没什么事儿了。沈家的事儿我们也知道了。既然你们搬回到这儿来，我们从县城过来很方便。有什么事一定给我们打电话。在荆州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在老家一定有能帮上忙的地方，是吧？这个钱你拿着，不够的话一定给我们打电话，爸妈还有积蓄。

先歇会儿，我帮你拿衣服，等水烧好了洗个澡。哎，冰的慢慢喝。

0: 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们已经受伤了，现在知道关心我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1: 他不配。我的目的从来都不只是针对霍少雄一个人，而是让冤屈和真相大白于天下。

0: 你不是说要给我拿衣服吗？
1: 晨晨。I go surfing, go diving, go driving, go flying to a different place.
2: 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话？我没听清楚，你可以再说一遍吗？对不起啊，晨晨，再说一遍吧。
0: 哎呦，浩明啊，哇哩哇啦的说什么呢？
2: 姥姥，你听到吧？浩辰跟我说话。
0: 哎呦，我听见了，我耳朵没聋啊。哎呦，你怎么那么开心呢？
2: 谢谢你。
0: 不用谢。你说这孩子他聪明着呢，谁对他好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2: 谢谢你姥姥。
3: 谢谢我什么呀？只要你们用心就好。
2: 谢谢。浩辰，水温怎么样？我帮你调一下好不好？要不要搓背？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就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就在门口。晨晨，
1: 可以吃了。来，
4: 是冰镇的吗？
1: 当然，很甜，你试试。哇，
4: 爸爸最近怎么样？
1: 妈妈说，情况很稳定。
4: 那就好。那你有跟妈妈说好消息吗？浩辰愿意说话了。
1: 说了，他特别高兴。我真希望浩辰可以快一点恢复到以前活泼调皮的样子。
4: 快了，再给晨晨一点时间。我把最近浩辰的状态都跟王医生说了。王医生说特别好。说明姥姥的办法是真的有用，对吧？其实我从小就觉得我姥姥是一个特别特别睿智的人，又细心，又能照顾好小朋友，还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儿去。我觉得只要有我姥姥在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安心。
1: 姥姥是你心里的定海神针，而你是我心里的定海神针。
4: 为什么要突然说土味情话？
1: 我今天在你房间看到你的相册，应该说是我们两个的相册。
4: 你怎么会看到？
1: 那个照片是停留在我们闹离婚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不是我们最后的一页。

0: 干嘛突然拍照？我要把这张照片放到相册里，成为我们新的一页。那我就写今天的西瓜很甜。耶！我们要一直记录下来。 直到你变成奶奶，我们也要在这里赏月，有了不尽的话题。嗯，我总算是知道什么叫双向奔赴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画饼，我吃瓜。他要不要吃西瓜？好。
1: 今天月亮好亮啊！你看，哇！嗯，你看，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吧？地产圈。
2: 近来有个重磅消息，华东的北外川板块，
1: 您有一出手？这是我入主金岛的第一个大项目，也只有这样的真刀实枪的业绩，才能够堵住悠悠重口。
3: 徐总，我一定鞍前马后，尽我所能。
1: 魏平啊，沈家父子现在在做什么？
2: 干爹，现在沈浩明带着许岩跟孩子离开了荆州，不知道去哪儿避风头了。沈金松现在一直昏迷不醒。
1: 徐总，您觉得沈浩明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相信沈浩明绝不会放弃这个钻石地块。密切关注，看他跟什么人来往。

0: 累不累？要不要喝点水？你这个不行，跑我的那个。
1: 晨晨，姥姥做的饭可香了，吃午饭了。
2: 嗯，
0: 好啊。
1: 你休息会儿。你这个土松的这么好，这一块的种子一定是这边长得最好的。他跟你说话，你还是不理他，这么不给他面子啊？
2: 爸爸不是我爸爸，妈妈不是我妈妈，哥哥不是我哥哥，我也不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非要骗我，为什么就不肯认我呢？
1: 晨晨，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的沈浩明也只是个小孩子，他偶然知道自己当了爸爸，他也很紧张，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他想要保护你。当然，浩明的爸爸也是想要保护他的儿子，所以用了不正确的方式，但他们的初心都是想要为你好，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

0: 刚才说谎了就是说谎了，
1: 没错，说谎了就是说谎了，说谎就是不对的。只要是谎言，终究有一天会被揭穿，每个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心里也很难受。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在这个家庭里，他们都是这么爱你，一如既往的爱你。 我相信你能感觉得到，对不对？所以我就必须得原谅他们吗？当然不是，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决定权在你心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但我只是想要提醒你，我们都很爱你，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我相信你能明白。真的，姥姥做饭可好吃了。哎，土豆，走，回去吃饭了。走吧。哎，你看那颗土豆，刚挖出来的，看到了吗？

0: 哎，你好，那个小卖部怎么走啊？
1: 小卖部？那可不近，你得顺着这条路啊一直往前走，然后遇到一个分岔口呢，然后左转，再往前下一个分岔口右转，往前差不多500米吧，就能看到那个小卖部了。
0: 就是左转然后再右转。
1: 对。
0: 哦，谢谢啊。
1: 没事儿。
2: 晨晨

晨晨，我在这儿。大半夜的，招呼都不打，总出来干嘛呢？为什么不跟我说？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有没有受伤啊？饿了？饿了跟我说嘛，我做饭给你吃嘛。冷不冷？出这么多汗，容易感冒的，不要着凉。

0: 衣架够吧？嗯，够。姥姥，我跟浩明商量，打算明天就回荆州了。嗯，这么快要回去了？嗯，现在浩辰的状态好了不少，但浩明的爸爸还在医院呢，所以我们想着说，也赶紧回去吧。
1: 人还没醒啊？还没有。虽然说各项指标都稳定，但人呢就是没醒。哎呀，赶紧回去吧。生病的人啊，最需要有家人在身边照顾了。娘，明天一早我帮你打包行李。

0: 我都不知道从小到大跟你说了多少次要把您接到荆州去好好照顾您。这下好了，你遇到事情还是得您来照顾我们。嗨，
1: 这不是你说的吗？说我是姥姥牌的避风港。妍妍啊，以后啊，不管你遇到什么难事、不开心的事，随时可以回姥姥家。
0: 姥姥随时候着你。等荆州情况好一点，我就带浩辰再回来看你。那姥姥可开心了。好，来了，来，哎呦。 裤子太湿了，来，你对好了啊！哎，对对对，OK，
2: 哎，我天哪！来来，对对对，好拧干，嗯。
3: 哎呀，秀宝回来了，秀宝回来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坐吧，坐吧，坐吧。最近呢，因为我的个人私事，耽误了公司的进展。 但谢谢我姐，谢谢大家的努力，让研一方现在一切顺利。特别要感谢我们的财务总监林涛，在银行申请了贷款，为我们研一方解决了燃眉之急。谢谢。
4: 我看的都是分内的工作，都是乔总，领导有方。
2: 谢谢乔总。
5: 好了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开始把最近的项目进展一起汇报总结一下。 瑶瑶，上次跟你说蜡染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做了一个关于蜡染系列的版图，你看。然后这次的新品，我们这边会找多10位的头部穿搭博主和我们做视频的置换，已经聊得差不多了。所以是他在研一方的财务报表上做了假，申请了贷款。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回老家跟他结婚。
6: 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要搬出来的原因。嗯，我想说，先稳住他嘛。那稳住他，就只能先跟云明保持距离了。嗯。
2: 之前他在公司里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样子，都是在演戏。其实他早就计划好了做这一切了，对吧？啊。
6: 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录了音了，我去找了他一趟，然后把这些录下来了，你听一下。
7: 我是不是作假账了？你要说我作假账，那账还是应该的。
6: 是，我承认我拿骗贷的事威胁你，是我太龌龊了。但是我爱你的心是非常纯净的，我这么做不想害任何人。

0: 我回老家，有了这个录音，至少先可以向银行证明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这骗贷的事情，我们不知情，也没有主动参与。贷款的钱现在用了一些，但幸好不是很多。嗯，我跟爸妈说了一下，现在公司的资金周转有些困难，他们就把你给他们的养老金全部都拿出来了，现在一分不少，随时可以还给银行。
1: 对不起，妍妍，你把公司交给我，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还找到了证据，已经做得很好了。嗯。对了，你刚刚是不是跟我说，林涛把利润率提到了21%，所以银行放了贷？
0: 是。
1: 按我们现在的手工面料辅料的高成本，还有花销极大的宣传费用。
0: 我们自己公司现在都处在一个寻找损益平衡点的阶段，不可能把利润率做到21%的。银行难道会看不出来？
1: 那个信贷专员小冯是林涛的好朋友，也是前同事。我觉得不可能了，骗贷违法是要坐牢的。这个小冯就为了林涛想要回老家结婚，冒这么大的风险。
0: 就算是审核上面是有忽视，工作人员和上级领导都会有严重的连带责任，在这一块儿，银行会非常的谨慎。这件事情说不通的。
2: 你这么一说，是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3: 涛总，手续呢，林涛这边已经办好了，您就在这儿盖个章就可以了。
0: 小鹏，这批款的事儿就拜托您了。哎。
3: 您放心，我跟涛子那是老朋友了，咱们按照合规流程，最快速度。这次
2: 多亏你了，真是雪中送炭。哪儿啊？那这样就可以了。等放款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小鹏，你今天几点下班啊？晚上请你吃个便饭呀。
3: 哟，我涛总，我把反正的票都订好了，咱们晚上就得回去。
0: 那咱们下次再约呗，
3: 咱这已经合作上了，那以后有的是机会。
1: 那只能下次了。所以林涛他这么着急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你跟这个小冯接触。嗯，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你找到这个小冯，把这笔贷款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搞清楚。
0: 嗯，
1: 还有，我知道你不想让余一明也牵扯进来，但这一件事情，跟你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建议你。
0: 实话告诉他。嗯，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儿。嗯，我知道你会生气的。
4: 打算回老家一趟，去找小冯，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给问问清楚。
3: 行啊，我陪你一块去。
0: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3: 那不行，你知道那个小冯跟林涛是不是一伙的？这万一遇见什么事儿可怎么办？所以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1: 那目前我们除了生产线的稳定输出以外，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工作重心放到我们的线下实体店的推进。有四点大家记一下：第一，橱窗陈列的设计；第二，前期预热的营销；第三，员工服务培训；第四，供货的稳定性。我需要各部门给我及时反馈，要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各部门会再增加人员，你们有任何的需求，记得提出来告诉人事。 乔林。

0: 天津有一个综合性的广场邀请我们进入实体店入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跟见面人好好的聊一聊细节。
1: 好，
0: 林总监，现在在推进线下的实体店的工作，所以财务的工作量肯定会加大，要辛苦你了。
2: 公司蒸蒸日上，肯定是越忙越高兴。
0: 你这两天把各部门的预算汇总一下放在我办公室，我希望我们公司的备用金调整到3%。
2: 没问题。
0: 周三的时候我会跟你面谈。
2: 好。
0: 好，各部门说一下你们的预算需求，林涛你记一下。欢欢，宣传那边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3: 我们这边主要是达人推广，还有策划线下的活动。我们计划发起线下实体店的打卡活动，发布带有研一方。
1: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你去天津什么时候回来？
1: 我明天一早去，晚上吃个饭，最快后天一早就能回来了。你放心，不会耽误跟你回老家的。现在公司顺顺利利的，都回到正轨上了，那我答应你的事儿，肯定不会不算数的嘛。
2: 我知道，我其实不是强迫你。哎，多说无益，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0: 小李，还记得这个地方吗？上次你约我吃饭的地方，我精心布置了一下，有气球，有鲜花，有香槟，最重要的还有我们俩。明天就嫁给我，于一鸣。琳琳，怎么回事？你怎么把他带来了？琳琳，你看我戒指都买好了，周六上午11点的火车，咱们回老家。
1: 琳琳不会跟你回去的，更不会跟你领证。
0: 你反悔了？事儿都办妥了，你现在反悔了？我都跟你说清楚了吧？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1: 贷款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去找小冯了？
2: 你认定我会害怕这件事情越闹越大，你也认定我不敢主动去找银行。你心里的算盘就是，我们会默默地接受这笔贷款，按时还贷，到再也不提起这件事。可是这怎么可能啊？如果是真的骗贷，真的要负法律责任，是我盖的章，是我的疏忽，我一定会认罚。
3: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当然也就见到了小冯，我想跟他说明情况，才发现你根本就没有做假账骗贷，你给他的全部都是真实的数据，他当然会借贷给我。难怪你那天不让我跟他吃饭，你骗我，给我假报表让我盖章，骗我跟你回老家，跟你结婚，跟你领证。林涛，还好你有良心，没有真的骗贷，不然我们直接就在公安局见了。我也可以告你，但我想给你留一点情分，所以从现在开始，请你主动离开。
1: 林涛，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尤其不要再搞乔林，否则我奉陪到底。

0: 邮件我已经收到了，各位的意思是要我签署业绩对赌，对吧？
1: 曲董，你现在是集团的当家人，也宣布了三江北外城地块的竞标，也提出如果竞标成功就提前结束为期一年的试用期，是吗？
0: 一场足以改变房企格局的竞标，
1: 这要求还算合理吧？
2: 可一旦失败，金达的股票必然会动荡。你毕竟刚刚就任，股东们啊确实比较有顾虑，所以才提出这样的业绩对赌。如果成功，试用期提前结束；如果失败，董事长的位置呢，我们将重新挑选。曲董，您别误会，这不是针对谁，新任集团董事长的试用期啊，都要面临这样的考验。毕竟股东们希望看到。真金白银的业绩，对谁都一样。
3: 我回来啦。
4: 陈震怎么样？
3: 这一路上状态都蛮好的。我见到了孙老师，跟他打招呼了，说陈震有任何的问题都会及时联系我们。反正呢，你就别担心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4: 陈真这次主动提出要上学，真的非常了不起。我妈也说了，特别感谢你和姥姥。
3: 妈妈要这么说的话，就有点太客气了。陈真好了，我们一家都会好的。
4: 好了，你线下店进行的顺利吗？
3: 一切都顺利，装修的进展也已经过半了，而且草木染系列。瑶瑶已经出设计稿了，今天到公司就能看到。
4: 太好了。
3: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4: 继续竞标北外川地块呗。曲明成让其他的股东起诉我和我爸，要我们赔偿集团的损失。我们的账户被冻结了，金达的职务也失去了。谁都认为我想竞标这个钻石地块是天方夜谭。我知道我不会一直赢，但为了爸和晨晨，我不会输给曲明成。
3: 打算用哪一家公司竞标？
4: 我爸的第一家公司叫新业，我们团队的骨干成员都办理了离职，会跟我共进退。我还有信心和精力去继续竞标，也得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3: 我不接受口头感谢啊。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听公演的时候好好感谢我。
4: 知道。
0: 听说沈浩明接了一个政府的旧改工程。
5: 是的，没错，基本已经确立合作了。这小子也算是识时务，知道接些活儿先把他公司养起来。
0: 最近怎么没见到魏平啊？
5: 您给他开了新的公司，他第一次当老板，忙着呢。
0: 你还有事儿吗？
5: 曲总，我知道你已经答应了魏平，让金达的法务部跟他对接，把公司的项目交给他的新事务所。可是，我最近收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的资料。不管是各个方面，都比他的新事务所更合适。
0: 可是我已经答应魏平了。
5: 曲总，您让我进董事会，那帮老家伙就已经颇有微词了。如果现在把集团的业务交到一家新事务所手里，难免他们不会查到您和魏平的关系啊。要不这样，您看行吗？我们先过渡一段时间。反正集团业务就摆在那儿，魏平也不至于着急于事。

0: 喂，
1: 楼下咖啡厅等你，有事儿。
0: 这件事情你说了不算，我干爹早就已经答应我了，金达要跟我的事务所签长期合作协议的。
2: 你叫我下来就是为了跟我聊这个？你干爹正在忙着北外川地块的事情，这件事情目前最重要，你分得清轻重缓急吗？
0: Steve， 都是你在背后搞鬼吧？我现在很怀疑这份协议还会是我的吗？
3: 伟平，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但是呢，你毕竟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干爹。可是现在呢，是竞标的特殊时期，曲总也只能谨慎为主，希望你能理解。
0: 不，现在跟我玩卸磨杀驴是吧？为了搞沈家，我付出了多少你们不知道吗？上次浩山那件事儿，我被警察关了那么久，连律师资格证都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现在就上去找干爹问清楚。
4: 你就不怕你现在上去，另外一只手也废了吗？
3: 年轻人，别那么冲动。
5: 曲总，找我有事。
6: 浩明，来来，坐坐坐，来坐。浩明啊，其实你我敌对的局面，我是不想看到的。我没有孩子，从小你跟我很亲。哎呀，说实话，有时候我真的羡慕你爸爸有你这么个儿子。我的怨气呢，只是针对你爸爸的霸权。你想想啊，如果他当年能够对我这个老兄弟多一些体恤，那坐在这里开香槟庆功的人，那就是我们。
5: 你找我来，不是跟我谈感情的吧？
6: 你爸爸住院，我也不愿意看到。现在你自己做了一家小公司，正在准备接一些政府的项目，走稳妥路线，我觉得很不错呀。如果，我说如果，你要有这个意愿，你驱逐我，可以按很好的价格，收购你们父子手里的股票。赔偿官司呢，集团可以撤诉，这对你们是最好的局面。
5: 金达是我爸一手创建的，我们不会卖出任何的股票。
6: 这是我对你们拿出最大的善意了。你要是不领情，那就是你们父子对抗整个集团，结局就是你们倾家荡产。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企业代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北外川1137号地块竞标会。今天的竞标会将在纪律检查机关和市公证处共同监督下进行，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1: 本次竞标项目涉及北外川1137号地块的综合开发，所有投标公司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自律，一旦发现有违法的行为将严肃处理。
0: 那接下来请监督人检查投标文件密封情况，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有异议请当场提出，否则视为密封良好。

这个蛋壳蛋清，密封良好，全部符合开标条件。等一下，抱歉，打断一下流程。 这些材料是金达、世嘉、万林，包括我所在的首科公司共同起草的内部文件，里面详细列出了报价策略和相互分配标段的计划。我个人实名检举，金达董事长许明成主导策划了这场彻头彻尾的围标行动。

0: 来的时候，楼下那辆车看到了吗？
1: 看到了。我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被曲明成监视着。
0: 他是真怕你有所动作。
1: 但他万万没想到，黄总你是站在我这一套的。
0: 好了，你先回去吧，他一会儿就上来了。
2: 金达、世嘉、万林三家公司代表需要跟我们走一趟。另外，首科公司代表作为检举人，也需要配合调查。

因特殊原因，经招商委员会讨论，本次招商会暂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感谢大家。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好了吧，曲明城这笔土地交易已经被政府冻结了，没有办法完成跟董事会的对赌，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呀，就像是狂奔当中突然被绊倒，然后摔得头晕眼花，就醒过来之后呢，发现自己还被五花大绑着。
1: 这还得谢谢爸你的配合。不管怎样，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老大哥。虽然生意上你争我抢，但是我真不想看到你这样。
2: 曲总，你不用再说了。
1: 反正我爸听不见，他一直昏迷，一点意识都没有。浩明，你爸爸突发脑淤血，这不是可以预料的。他这样，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我才想过来看看他。看完了吗？反正我妈一会儿就来，她不会想见到你的。
3: 什么需要，屈叔我一定全力以赴。

0: 你觉得我和老曲两个人，谁演得更好一些啊？
1: 肯定是爸你演技更胜一筹。哎呦，小心！在竞标结束之前，还要你辛苦一下，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
0: 行，听你的。你让我住在医院，是为了让曲明成放松警惕。董事会和他对赌也是你的手笔，是吧？
1: 主要是董事会里面很多叔伯都站在您这边，我私底下去找他们，跟他们说了这个提议，他们都认同。
0: 不过有一个事情我没想太明白，曲明成和黄楚明围标的事，这是内部消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打听到的。好。
1: 黄总，曲明成已经被正式批捕了。
2: 钻石地块项目涉及金额巨大，曲明成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场戏啊终于结束了。
1: 如果不是黄总你以身入局的话，扳倒曲明成的计划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
3: 黄总啊，为什么最终选择和我合作呀？
2: 说实话啊，你跟沈浩明给我的条件差不多，但你有金达，沈浩明赢面太小。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3: 你说。
2: 除了我们谈好的收益，我还要你在香港的那两家公司。
3: 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
2: 这是我唯一的附加条件。
3: 你应该知道，那可是我多年的心。
2: 等您坐上正式董事长

0: 让对那边也无暇亲力亲为，但那两家公司对我在粤港澳的布局至关重要。好，您为难，我不勉强。
1: 还有其他选择吗？
0: 这次我陪您走钢丝，报酬自然高一些。
2: 来，打一个。不带会，他贪，我比他更贪，他才能信我。按照当时双方的形势来说，他的确占了上风。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黄总当初为什么选择相信我？第一，他拉我为标，这盘棋一开始他就下错了。第二。 你很慷慨，达到了我互惠互利的要求。第三，这么多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看人看事见得多了，可真正能相信的人少之又少啊。做人呐，还是要有点真情实意。浩明，你们夫妻俩我都很喜欢，我相信你会走得更远。
3: 谢谢，云燕，刚跟黄总分开，很顺利。什么？方磊到家里来了。好，我马上回来。 方磊，你约我们，究竟是什么事啊？

0: 对不起，晨晨，他不是你的孩子。
1: 你在说什么？说话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0: 当年我姐姐突然来找我，她跟我说她怀孕了。
3: 你怀孕了？孩子是谁的？
0: 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沈浩明的？
3: 你在说什么？你跟浩明哥不是已经分手了？
0: 是，可是我们也就才分开两个月啊。
3: 那他知道了吗？
0: 不敢保证孩子是他的。分手那天我去酒吧喝酒，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华裔画家，那天我们两个都喝得特别多，然后就可是真的就只有那一次。
3: 那画家是谁呀？他现在在哪呀？
0: 我连联系方式都没留。
3: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0: 后来我姐姐就来找你了，告诉我，
2: 当年的亲子鉴定为什么证明陈志和我是亲父子的关系？为什么？
0: 全部都是我的错。我以为只要你永远认定陈晨是你的亲生孩子，我和你这辈子的关系都无法割舍，也要在一起。

我知道你要去做亲子鉴定报告后，就用伪造的亲子鉴定替换了真正的结果。

0: 你就是个疯子，我知道我荒唐幼稚，这是荒唐，是幼稚吗？是你自私。我知道，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现在就可以去京达，我去告诉他们陈晨的真实身份。
1: 这样，你跟沈伯伯就能重新回到董事会了。方磊，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没有心的。你有没有想过晨晨未来怎么办？晨晨以后怎么办？晨晨现在好不容易认了好名做爸爸。 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他做了多少努力？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晨晨，他只能待在我身边。你听懂了吗？
0: 是我的儿子，我和妍妍是他父母，这个家就是晨晨的家。我知道，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好，我叫韩卫平，这是我的名片。我现在是一家空壳事务所的小律师，以后有事儿随时找我。
0: 你还想怎么样 ？Steve 跟着你干爹一起进去了，你应该庆幸自己早就被他们抛弃，做了他们的弃子。
2: 服务员，再拿个冰。所以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好，我们边喝边看。
3: 我要回英国了。
2: 去吧。
0: 你跟我一起走吧。比起那些我看不透的人。 至少我知道，你就是个烂人，避免你流入社会，还不如就烂在我手里，免得你去祸害其他人。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浩明啊，虽然屈明城已经下台了，但是沈家的事儿呢，确实给金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你现在提出来要重返董事会。

0: 等竞标成功，兴业拿下地块，可以跟金达一起共同开发。
1: 我们需要审核一下竞标方案和开发策略。
0: 我已经准备好了，请看。
1: 在我们开会之前，先欢迎一下新加入研一方的朋友们，欢迎你们。 研一方和草木染的合作让古北镇的游客涨幅到32%。谢谢大家的努力。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研一方的线下实体店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做推广新中式服饰，通过线下布局，能够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2: 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让乔总说一下我们的线下布局。
3: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聚焦未来3年的规划，我们计划将线下实体店新增至50家，
2: 预计提供超过300个就业岗位哦。那我们宣传部门呢，就会结合线上线下的营销联动，进一步的提升品牌。
1: 那草木染下秋新系列，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啦！
3: 你别拭目以待了，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你知道我就是每天在家急的练多少遍台词？我跟你说，我们这一批新同事里面有你的粉丝，你知道吗？他们也想。

0: 怎么了？董事会怎么说？
1: 被驳回了。
0: 理由呢？
1: 竞标方案他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北外川的开发方案，他们不太满意，觉得中规中矩，欠缺核心亮点。如果这一次失败了，我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0: 我对建筑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我想用严一方给你举个例子。在严一方成立之初，我们也一直在找属于品牌的特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拿策划案给蒋亮看的时候，也是被他全盘推翻了，所以我们才更换了方向，从最初对服饰设计的极致追求，转换成服饰对大众在生活上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这一个转变，让严一方打开了另一个角度。
1: 爷爷，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发现各地政府对人文历史的传承还有保护非常重视。
0: 没错。
1: 所以我能不能聘请你作为北外川开发的共同策划人？
0: 方案给我看看。
1: 在这里。
0: 这个，
1: 看下一条。
0: 但这块地已经有很多知名的开发商都关注过了。

0: 谢谢各位股东来参加我们1137号地块的项目介绍。
1: 沈总，先介绍一下项目特色吧。毕竟我们上次驳回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嗯，
0: 这就是我们的主体建筑。我们整个设计的元素以江水为核心，这个移动的水幕墙技术可以让我们的光影效果更加强烈。
2: 不错，这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3: 陈总，这个主体建筑虽然我们觉得不错，但是你怎么就能断言北外圈1137号地块会成为一流的地块呢？
0: 关于我们项目的文化定位，就有请我们特聘的艺术总监，国风潮牌著名的严一方创始人许严小姐为我们介绍。
4: 各位董事你们好，我是许严。关于1137号地块内部设计，我们初步计划是想要通过文化活动和艺术展览来提升整个项目的价值。以往的商业综合体大多数都是以国外的品牌来做到核心的价值体现，但是近几年消费者越来越对中式国风感兴趣并为此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式文化的崛起，也是民族荣誉感和文化自信心的提升。在过去的3年，内衣消费市场年均增速超过40%，市场的规模目前已经达到了1500亿元。去年国风服饰的销售额增长率为43%，非遗手工艺品增速高达60%。
5: 具体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4: 这个项目的核心策略就是引入一系列的国风非遗品牌，我们有3个阶段。我们的第一个阶段会引入的是传统纺织技艺品牌，例如的是苏州苏绣技艺，还有南京的云锦织造技艺，还有湖南的湘绣技艺。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引入的是传统工艺品牌，例如宜兴的紫砂陶、龙泉青瓷、河南汝瓷。那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引入的就是珠宝和艺术品的品牌，金丝珐琅工艺、花丝镶嵌、景泰蓝，这样的品牌都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打造一个非遗生态园。
0: 我们整个项目的宗旨就是要打造一个经济正向的循环园。
4: 我们想要让这些手工匠人能够有一个稳定有保障的持续发展，我们更加希望这一块区域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节日活动或者是一场展览，而是我们想让他们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要让他们在这里有真正属于他们的归属感。
5: 那金达的投资风险如何规避啊？
0: 沈家的自有资金会作为劣后资金，金达投资的资金当作优先资金，你们可以优先的获取收益，最后承担风险。我希望把金达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6: 经过2.5小时、186轮竞价后，西业建筑以总价为38.06亿元竞拍成功北外川板块，溢价率为27.4%。沈总，您对西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0: 我想说，今天是我们新业公司里程碑式的一天，希望后续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谢谢你们。
1: 今天这场会啊，意义重大。首先呢，需要解除对沈金松先生、沈浩明先生的赔偿诉讼，恢复两个人的所有职务。接下来呢，需要重新讨论一下新的人事任命安排。
7: 目前，金达和新业已顺利达成了收购协议，共同开发北外川的1137号地块。小沈总大力地促成了此次重大合作，在项目运营上表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之后还要组建一支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主控整个的项目开发。经慎重考虑，我提议小沈总正式进入董事会，升任为金达集团的总裁。同意的请举手。

0: 全票通过，恭喜小陈总。
1: 谢谢各位董事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各位。
2: 希望你能够带领大家，带领金达走向辉煌。
1: 董事长，我肯定会竭尽全力，不会辜负大家，不会辜负金达对我的期望。

0: 多包点馅儿啊！姥姥，嗯，这很明显就是我包的，这很明显就是你包的，它怎么永远都长这样啊？
1: 妍妍，不管你包成什么样，姥姥就是爱吃，我想浩明也一定会爱吃的，
2: 一定必须爱吃。嗯，
1: 姥姥，你看，
2: 嗯，
1: 我这个饺子皮怎么样？
2: 不错呀，进步很大。哎呦，浩明啊，其实包饺子啊，就个图个心意，一口一个，吃的是福气。嗯，你在这儿擀的是幸运皮儿，你包的呢是健康馅儿，我捏的呀是幸福褶。哎呀，真会说，又上网看呢。
1: 又熬夜了？没有没有没有，哎呀，看看这些啊，胖嘟嘟的饺子，心里就高兴。嗯，还有咱们今儿个包的是牛肉馅儿，哎呦，那可是红红火火呀！你说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包着这个饺子，那就预示着未来我们祈福未来，牛气冲天。
2: 兰兰，
1: 哎，
2: 你看啊。
1: 你要是待在这儿，嗯，我和浩明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顿饺子。嗯，但是你要是走了的话，我们上哪儿吃饺子啊？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吧。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了，我现在也想我小院的花花草草，还有那些小鸡小鸭们，哎呦，我都是让邻居帮着我在照看。嗯，我觉得你们这儿真的很好。 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姥姥还是想回自己的小院儿。姥姥呀，就是希望你们过得开开心心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2: 面粉擦擦，
3: 要干嘛？
2: 要拍照。
4: 今天呢是团圆饭，我们拍张照。
2: 还带上饺子拍啊！带
3: 上饺子，
4: 我们自拍一张，
2: 就这样。我可以吧？我要怎么着？
4: 你就看这个。啊，饺子。二三。哎。哇！哇！你看，你好美。
2: 他是给你拍了半张。
4: 没有没有没有。
2: 看看啊，
4: 准备，搞近点啊！
2: 我在看，哎哎哎，什么跑了呢？
4: 哎，
3: 这什么东西啊？
2: 哎呦，它怎么从上面出来？
4: 怎么回事？啊！
2: 变变戏法，
4: 看看，得捂一下，捂一下，来，你叫姥姥给怎么用它？
3: 捂住，捂住，
4: 变出来，
3: 捂住，
4: 变出来，
3: 这
4: 是魔术，好吧？
3: 来上，捂住啊
4: ！OK，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要表演魔术了啊！
4: 好，我们给他一些法力，好看，
3: 可以打开了，
4: 可以了，
3: 别不见了哦！哇哇！哎哎，有颜色出来！
4: 对啊，有颜色。哎，你看这，照片上的眼睛，好大的眼睛啊！
3: 显形，
4: 显形，
3: 显形，
4: 什么意思啊？
3: 姥姥，这个叫，这叫。
4: 拍立得，姥姥，你看你的头，刚好卡在这里啊！啊，笑得太好了，太好。

0: 得了，睡了。
1: 睡了？你在看什么？
0: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这不是我的相册吗？
0: 这个是你几岁的时候？
1: 23岁啊。

这屋会变成我们的家庭箱子，这里，全部都填满。

0: 的了，我再嘱咐你一次啊，有任何的事情都要给我打电话。
1: 呀，知道了，我都记在心里了。
2: 妍妍，你放心，你和玲玲好好工作，姥姥有我们照顾呢。啊，
3: 我和你妈想着把理发店卖了，然后搬到姥姥那儿去住，以后方便照顾。
0: 那我就放心了。走吧，送送你。
2: 你就别送了，待会儿上班迟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妈，咱们走吧。
4: 走了。
0: 爸妈，你们随时来住。下次跟姥姥一块儿来，多住几天。

回去以后，我把妈的菜地扩建一下。

0: 其实不用那么着急。
1: 是谁说的严一方也是这一次北外川项目核心引进的对象之一？是谁求着我签约的？现在说不着急，闹什么？
0: 感谢徐总同意加盟。

0: 协议条款，我们双方已经核对过了。如果徐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进行签约仪式。
1: 沈总，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tonight。 这可太行了，太好看了。
1: 好看吗？
0: 对，
2: 跟着你们不也拍视频号、视频号？
1: 哎，那你要发视频号上，我不得更火了？我这设计师，
3: 那是乔总穿的好看。
1: 对对对，
0: 谢我们乔总。

0: 不能脱了啊，一直到洞房花烛夜一直穿
1: 不脱。第二天早上看见我还是这身衣服，
0: 真好看。哎，你跟那个于一鸣身高差不多，
2: 去去去，
0: 你俩配一下，我看看搭不搭，快去啊。怎么
3: 那是也合适吗？
0: 不合适的，别动。哎，好看啊！哎呀，好看！等等啊，我换个角度拍个这面啊，别动啊。

0: 你已经知道他是任素素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啊？
1: 我不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请他们送给你？
2: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他自己说了算的。
1: 我是任素素，
2: 就是因为你是任素素，所以你必须待在我身边。
0: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2: 12年前吴淞国码头大火，任长河。

0: 要是饿了，后面有吃的，你可以先垫一点。说点什么？
1: 收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0: 千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不到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运多。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行。
1: 我在这酒店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进来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心给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送你，卫生巾这样夹着，你别拿着。钱包6000，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得叫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 愣着干嘛？赶紧洗！

0: 老板。
1: 谁呀？
0: 哎，大姐，收废品吗？
1: 干嘛呀？
0: 收废品吗？
1: 大半夜收什么废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0: 哎，大姐，

0: 哎，跟你说了，你别在这儿等了，明天白天再来吧。
1: 大姐，我就在这儿等，你能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吗？我着急用钱，真的，谢谢了，大姐。

0: 进来等吧。
1: 啊？
0: 进来等。
1: 谢谢。大姐，有吃的吗？
0: 喝点水吧，别噎着。你卖的什么呀？
1: 你别管了，等等等等。
2: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背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3: 放进来啊！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1: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我真的需要钱。
2: 别编瞎话！
1: 求你了，
2: 滚蛋！
0: 别在这儿待着了，走吧。

0: 你住哪个院？
1: 院长医院。什么病？心脏病、心梗、心肌炎引起的急性。
0: 差多少钱？住院费、医药费140多，我吧，病得重，得去省医院，估计300多吧。医生说了，得用特效药，那个就没底了。哎，等会儿，你在这儿等着。
2: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子，给我！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算我借了。哎，就这么多了。
3: 谢谢，不用谢，干点活吧。好。你说你啊，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
1: 摔了都得进医院，都得花钱。
3: 你给我，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1: 当时就想着把他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3: 编啊，你又接着编。

0: 我说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钱想疯了你啊？
1: 小陈，别说话了，赶紧弄。跟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0: 赶紧着。
2: 去。你真敢去医院？你真信呢？还医院？
0: 信不信的，我就这点钱，我骗得骗得了。
1: 我叫童小琪，电厂司机班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以后你们要有事儿，随时找我。
0: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同学他爸在钢厂，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我去跟厂里的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6毛。
3: 你这是肉毛。
0: 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咱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招呼。
4: 童小姐，你车能开出来吗？哼，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他就是个骗子，你是叫童小姐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5: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
4: 你敢用吗？要敢用，我就敢开出来。
6: 胖子，快点！
7: 来了。
4: 你行啊，真看出来了！说到做到，来来了！快！哎，慢点，慢点，慢点！我会不会开除小姐？到！快下，你动了！
5: 行不行？

0: 呢。我就说这炒的不靠谱啊，车是找来了，还找一破车。
1: 哎，小心脚。

0: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的？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着了责任吗？
1: 师傅，我错了。
0: 别打我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
2: 走！
0: 别呀，
2: 师傅！
0: 赶紧走！
2: 等一下，
0: 快！
2: 师傅，
0: 快走吧！
2: 快走！
0: 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孩子这辈子可就完了。
3: 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
2: 老刘，
0: 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0: 呀？
1: 哎，刚说你小子，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2: 车还回去了。咱们一共挣了3158.2元。小通，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元，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1: 拿着呀，
3: 来，
2: 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

0: 500块钱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1: 我的，
0: 这是我的。
2: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3: 你废什么话？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那200多就当我们行侠仗义了。
2: 我真不要，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谢谢。
0: 小童啊，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儿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
3: 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
3: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2: 别他妈瞎说。
3: 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2: 被店长支队开除了。
3: 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吧？

0: 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1: 真的？
0: 真的。
2: 行，
3: 那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2: 我就拿一百。
3: 拿什么一百？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是吉祥证，一码归一码。
0: 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3: 吃什么呀？
0: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2: 干杯！干杯

0: 王琦，你站起来。
1: 怎么了？
0: 撞什么？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小童，过来。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帮我试试。

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给你。你呢，现在是半夏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囤一点，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0: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1: 回去吧，
2: 行，
1: 谢谢啊。

0: 我什么？
1: 让我上！让我
0: 上！
2: 天天打了，天天就毒你了，就是。怎么打你？
3: 不
2: 有不行的。
0: 让开！你来干嘛？你给我死去！谁让你滚回来了？
4: 这是要人命啊！
5: 救坏了吗？
0: 娘！娘！

0: 干嘛扔了呀？
1: 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我去办房卡，你把后备箱行李拿出来。

0: 怎么样？最近
1: 你是
0: 我小许呀、啊，滨海的小许，你不记得了？我做废钢生意的，去年潞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黄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的特产，您拿着。
1: 哎呀，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1: 会上见啊。
0: 您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2: 那我放哪儿？

0: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您带了点小礼物，您收着。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1: 那好的。
0: 说李总好。
1: 李总好。哟，
0: 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哎，上好的。
1: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乡下表弟小童。哦。以后多照顾啊。
1: 你好你好，
0: 那晚上见。
1: 行，好嘞，晚上见。
0: 晚上见。
2: 哎，小许你也来了。
0: 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蒙你这一年多的照顾，
2: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0: 啊。不了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
2: 好的好的。好。
1: 还有几杯啊？
0: 这才哪到哪儿啊，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累了。
3: 王，你别生气，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这回真的不是不带责任来。那不是因为他跟着呢吗？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儿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来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了。
0: 冯哥，
3: 我先别跟你说了啊，我晚上给你打过来了，一直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0: 这么早就到了？哎呀，
3: 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儿开什么大会来
0: 呀？哎，我给嫂子带了点笋干还有四周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哎，
3: 不用不用，给我就行，记得谢谢你啊。
0: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啊，叫人呀。
4: 关总，
0: 你把眼镜摘了。
3: 哎呀，哎，不用不用不用，戴着吧，戴着戴着。哎，小徐，晚上的时候我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嘛，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了嘴。
0: 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我打招呼去了。哎，晚上见。
3: 你给我记着点啊。
5: 这认识都什么人啊，乱七八糟的。
0: 说谁呢？
5: 冯总，
0: 跟你说啊，晚上进了会场别不懂事儿，我是来找商机的，不是来找对家的。还有你别喝酒，别跟他们说我是大学生，这帮老板普遍文化都不高，他们不待见大学生，别说漏嘴。
6: 小雪，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半天。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6: 你好，
0: 他现在怎么了？
6: 没事没事，你看看你看看，
7: 这不是你求你来
8: 吗？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
6: 没事，等大爷。
7: 好好好，
8: 你坐你坐。
0: 吴总和郭副总都到了。
6: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啊，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0: 你又进新设备了？您这是要做多大生意啊，裘总？
6: 你就别笑话我，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儿，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赔，夜夜赔，都快赔到姥姥家去了。

0: 真的，你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1: 我给您查账本啊？这不太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这女人要坑

0: 给老邱当副总，屈才了。
1: 嗨，这没有邱总，也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了他提醒，是。
0: 好好，感恩是对的。
1: 是，
0: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啊，
1: 对，
0: 从基础做起，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
1: 哎呦，啊，您抬，还得您多提醒。
2: 行，你看看老邱，你看看他那狗腿的样子啊。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的人。
3: 哎呀，您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同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了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2: 小许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啊。这些人里，我只信你，真得帮我。我跟你说，不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哎
3: 呀，行行，邱总，咱完事再说，赶紧进去。
2: 哎，别，咱俩别一块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啊。
3: 好，谢谢您，先进，您先进。
1: 您这是格局啊。
2: 邱总，
1: 您说把您座位占了，太不规矩了。
4: 哟，邱总，
0: 不好意思啊，
4: 吴老师，
0: 我把你的位子坐了吧。
4: 来来来，你坐，你坐。
2: 别，这个位子只能你坐。你说你不坐，谁敢坐？
1: 坐。哎呦，冯总也来了。
5: 哎，老大，
0: 老冯，
5: 老冯
0: 又打电话去了。
5: 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
0: 我就知道。
6: 你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白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放桌上。
7: 这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6: 你给他5块钱，怎么就不听你的？你一会儿坐门口那桌，全程别顾着吃喝啊，盯着点我。
7: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那姓郭的还坐那呢？
6: 咱们就是做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那个秃瓢是裘碧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监舍是这帮人的老大，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生意，今天晚上就多喝点，喝少了回来他们不带我玩了。听到吗？
8: 同志上台讲话。
6: 嗯，去去去，盯点我啊。
0: 来了，
6: 吴总，吴总，吴总，
9: 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们。说句实话，
1: 这大家伙都到齐了。你能不能把您那个重要的事
9: 儿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年轻人耐不住是吧？
1: 嗨，
0: 我先问问小许。小许啊，你这是算专业收废钢的？你跟大伙说说，现在这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6: 啊，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什么好事儿啊，吴总？
0: 别着急啊，都听见了吧？
1: 听见了。
0: 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
9: 是来自
0: 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一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1: 等，你别逗了。哪儿找这地方
5: 去？不带正眼说瞎话的，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
1: 就是啊，
0: 在北边啊。
9: 各位，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0: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
9: 因为
0: 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废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订了5万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
9: 非常感谢。
0: 这个算下来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呀、咱们就按750一吨，把这5万吨给吃下来。你们还都不用去，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家连车马费都省了。
6: 吴总，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0: 林梦洁，老邱，你什么意思？不说话，你信不着我。
9: 解决经营发展走向良性循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里，我恳请在座所有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我们国家钢铁行业

0: 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1: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
2: 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你带我一个。
3: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4: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5: 我也去，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3: 你拎什么包？我们给你带回来分给你吧。
5: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你是做开瓶的，冯哥做元件加工的，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3: 对对对对对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
2: 宝宝，咱说点正经的啊。这碗打算几份？
1: 我呀算了一下，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我呢25000吨，老邱15000，老冯你10000。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5: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敬您一杯。哎呀，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
3: 再说，
5: 您带着我，吴总。
2: 老大，没白认识你，当我大哥，我就不心里踏实。
3: 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来来来，感谢吴老大。
5: 感谢吴总。
4: 不是你不是血压高吗？你
3: 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这儿都行。
5: 我先干，
4: 这事儿
5: 我去了。来来，15000的。哎呀，
4: 现在
3: 再说，
2: 太
3: 感谢吴老大。
6: 服务员。
7: 有什么事儿吗？
6: 抓紧上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的时候全是菜。
7: 您别吃太快了，先生。
6: 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们还吃完还有事儿呢。哎，饮料也没了，
7: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半天了你。哦，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吗？
8: 别瞎说啊，那是我老大。干嘛呀？
7: 假的。
8: 废什么话，真的。
7: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哎，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哎，你说你什么公司？玩假的。
1: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刚进来卖给谁？
3: 对呀，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9: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呢是吧？哦，
3: 好，
9: 来年生意兴隆啊！
10: 是，这样的，
1: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啊？得想办法抢回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2: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3: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3: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风白海豚七号趋向华东沿海，两条路径预判公布，浙闽沿海提前防御。记者暗访揭开牛蛙药残链条，粤闽苏浙多地同步查封溯源，跨区域监管发力，源头养殖追查仍待推进。万元游学只收获一张证书 ，AI 研学被指沦为暑期噱头，科创游学如何避坑？新闻放大镜关注。新关税覆盖美国99.4%进口，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叫停。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黑龙江、吉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今天上午，陕西省多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处于秦岭山区的蓝田县从昨晚开始遭遇大降雨，当地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沿线秦岭实施封山控预措施，关停山区100多个涉险经营场所，涉山涉水工程，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2: 本轮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系统发展具有列车效应，个别点小时雨强大。那今天呢，局地最大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有一定的极端性。
1: 在宝鸡省道 S218泰镇县太白至黄柏源段多处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塌方，其中最大的一处塌方量约2000立方米，山体巨石滚落将道路完全的阻断。当地的交通部门已对该路段实施了全封闭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铁路方面，陇海、宁西等多趟列车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等多个方向。嘉陵江南冲段昨天也迎来了入汛以来的最大洪峰，最高的水位达265.86米。而过去24小时，重庆万州、开州等17个区县出现了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了万州区双河口街道的龙宝村，为250毫米，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了涨水过程。重庆已针对多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昨天开始，河南大部也是降雨连连，部分地区达大雨或暴雨量级，并伴有雷暴大风。受此影响，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钟，省内部分高速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今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多地分别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主要涉及洛阳、南阳等地的部分县镇。预计未来3小时内，局地的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河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部、西部、西南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气象局介绍，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3: 东部地区。

0: 涝众于汉，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今天早上的8点钟，白海豚目前是强台风级，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560公里。6号至7号将会穿过琉球群岛，一路东海，之后的移动路径不确定性较大。
2: 白海豚可能的路径之一是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其二是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这种情况下，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对于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来说，6号就要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明天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鱼全面延后。小开鱼是指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可以率先的出海作业，但是现在福建省已经要求渔船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6度以南的渔场。在浙江，原定明天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已推迟，舟山渔政执法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
3: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吧，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
2: 海洋行政执法人员则在现场重点检查渔船的锚泊设备、缆绳系固点以及消防救生设施，指导渔民再次加固锚链，加带备用缆绳。
0: 由于白海豚移入东海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将滚动更新最新的预报。8月份的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的5.6个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今天公布为50.4%，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的向好。分项数据当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均在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标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的突破。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抗生素牛蛙引发了热议。媒体调查发现，部分的牛蛙产销链条抗生素检测形同虚设，多个样品检出了禁用兽药，部分甚至流入了学校食堂和电商平台，多地食监局已经介入核查。
2: 调查发现，福建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问题牛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公司负责人直言，高密度养殖是主因。
4: 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了。
2: 在广东汕头，水产公司将牛蛙分为出口、无抗、常规三类，价格依次递减。
5: 常规抓呀，肯定啊，出口最多就还不到1层。有一些客户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了。
2: 明明是问题牛蛙，却拥有合格的出厂报告。部分送检的样品甚至检出了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及禁用兽药夫南唑酮，恩诺沙星最高超标5倍多。
6: 养殖转运过程都追求高密度，抗生素就不是拿来治病的，是拿来防病的。恩洛沙星容易催生耐药菌，还影响胎儿儿童的软骨发育。氟苯利考存在胚胎毒性，钴铟唑酮它是国家明令禁用的药物，只要你用了你就违法了，它的那个致癌致畸风险是很明确了的。
2: 这些问题牛蛙不仅卖给了部分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食堂，还有一些流入了线上电商平台。记者还发现，部分冻蛙存放两三年，包装上却仍然贴着18个月保质期。据统计，全国牛蛙养殖约60万吨，相关的餐饮店超过4万家，高密度养殖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问题曝光后，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潮州饶平县等地市监局通报，已对涉事企业全面核查、封存产品并抽样送检。江苏无锡也已展开调查。部分电商平台已下架涉事商品或自行退店。实际上，2025年公益组织抽检51批次的牛蛙，超标率达40%以上，抗生素牛蛙屡禁不止。
6: 监管部门要加大随机抽查，不能只管养殖端，还要全链条严查转运途中私自给药，对违规的要狠狠处罚，对合规经营的要扶持鼓励。电商平台餐饮商家要守住最后一道关口，优质优价机制的落实才是治本之策。
1: 针对网上反映的丛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的相关问题，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了情况通报，经初步的核查，网上反映的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院党组已对其做出了停职处理的决定。据媒体的报道，5月25号，42岁的女子武丽娜在邯郸市委书记公开接访日反映执行男以物抵债、被恶意阻拦等问题，郭洪波通过电话承诺帮她协调解决，哄骗其放弃信访。然而当天深夜，郭洪波主动致电索要财物，称自己缺钱，让他送点钱，索贿未果之后又反复地进行低俗的骚扰。武丽娜已于7月23号向邯郸市纪委监委举报。邯郸中院表示，下一步将会根据调查核查的结果，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近日有网民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帖反映说，有执法人员查获瞒报运输危险货物遭遇立案难，港口安全生产监管存在漏洞等问题。海口市联合调查组昨天晚上就此发布情况通报。
2: 网民反映的问题包括执法人员查获瞒报的危险货物遭遇立案难、港口安全生产监管存在漏洞、执法人员遭不公正待遇等。情况通报指出，公安、司法、应急、海事及组织人事等部门为此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查后指出，针对执法人员查获瞒报运输的危险货物，公安机关今年6月已依法立案查处。针对海口港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海口市相关部门在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正在开展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严查严打严管。针对反映的个人问题，调查组正在核查了解。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正在开展的清源除患百日专项行动中，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链条从严管控，重点整治托运人谎报货名、普通货物夹带危化品、伪造变造安全单证等7类突出违法行为。
1: 最近一起婚外胚胎案引发了热议。无锡的朱女士称，自己于2019年被查出了肺癌，和丈夫育有一女。去年，她发现丈夫与另外一名女子伪造了结婚证，在医院培育了冷冻胚胎。她持真实的结婚证申请销毁该胚胎，却遭到了医院的拒绝。于是呢，朱女士将丈夫、另一女子和涉事医院起诉至了法院。
7: 2019年，朱女士曾确诊肺癌，经过多次手术，身体有所好转，但仍需定期复查。朱女士称，去年11月，她偶然看到中山医院发给丈夫的就诊通知里，意外发现丈夫带另一女子在这家医院做了试管婴儿。朱女士了解到丈夫与另一女子伪造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建档，成功培育受精卵，胚胎尚未移植。她当即向医院提出销毁涉事胚胎，遭到院方拒绝。
8: 在我看来，这是非法胚胎，你们不能留着的。我说我要销毁，主任说不可以，他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这一条。那我说怎么办？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封存。封存，那我就问他封存是多少年？ 对吧？
5: 嗯。
8: 然后他跟我说，可以有

0: 30年。
1: 随后，朱女士又向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反映此事。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出具的答复函显示，中山医院已按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尚无证据表明中山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中山医院已停止对二人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涉事胚胎已由医院封存。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称无相应职责，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掌握伪造证件证据后，朱女士报警。公安机关认定其丈夫与另一女子存在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此外，朱女士还将丈夫、另一女子和医院起诉至法院，要求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另一女子公开赔礼道歉道。7月30日，该案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
2: 贵州有景区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有网民昨天发布了视频说，在荔波县小七孔景区内，有游客不慎跌入了68级跌水瀑布中，所幸救援及时，落水的游客没有生命危险。
3: 现场视频显示，瀑布水潭水流湍急，岸上的一名工作人员手持长棍伸向落水的男子，把他往岸边拉。随后，另一名男子将伸缩梯放入水中施救。这名游客随后被成功的救上岸，没有生命危险。公开资料显示，涉事瀑布群是喀斯特地貌演化的典型产物，沿1.6公里弯曲河道分布，形成68级不同落差的跌水景观，总落差达110米，最宽处约40米。瀑布沿线步道狭窄，水势湍急，提醒游客不要因风景优美而放松安全这根弦。
2: 进入新闻放大镜，暑期过半，研学营的热度却丝毫未减。今年 AI 加研学取代了英语营、军事营，站在了教育赛道的顶流位置。然而，不少家长在花费了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参加 AI 研学营之后，发现所谓的深度参观科技企业只不过是打卡走过场，不少课程注水严重。那么 AI 研学究竟是素质教育的新赛道，还是精心包装的营销噱头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你们知道无人机有多大吗？
5: 这么大，
4: 这么大。你呢？你觉得多大？
3: 在昆山一家无人机试飞基地，不少参加研学团的孩子们在亲身体验 AI 科技带来的变化。社交平台上，类似 AI 体验营、AI 天才少年计划、开启 AI 新纪元，五花八门的名目着实令人眼花缭乱。记者梳理了10几个研学营的行程单之后，发现这些名目繁多的产品内容惊人同质化，绝大部分走的是名校加名企的固定模板，其中头部科技企业成为了行程单上的标配目的地。刘女士告诉记者，今年暑假她把孩子送去杭州参加 AI 研学营，当时看中了宣传册上走进杭州六小龙、亲身体验顶尖 AI 科技等字样，想让孩子也去亲身的感受一下。然而等研学营结束后才知道，所谓的走进杭州六小龙不过是把孩子带进了杭州未来科技城城市展馆，在展厅里看了看企业介绍展板和宣传视频，而这个展馆对外免费开放，预约就能进。事实上，市面上研学机构的资质良莠不齐。一位业内人士坦言，眼下的 AI 研学营很多不过是此前做国学研学、户外拓展的机构换了个名头，内容换汤不换药，自己根本没有课程研发的能力。不少研学营宣传的清北计算机导师带团，大多只是短期培训上岗的本科生，根本无法讲解大模型的底层逻辑，只能带队打卡拍照。此外，结业证书批量印制、课题报告模板化，看似拿到了科创履历，其实并没有任何真实的科研收获。
2: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各行各业， AI 研学将真实产业一线的项目实践流程引入到课外教育体系，确实能为青少年开启科创素养的启蒙。相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了2422亿元，同比增长了大约13.6%。那么其中呢， AI 加研学成为新的热点。然而热度狂飙的同时，流量裹挟下的行业乱象也愈发的凸显，有不少的商家利用家长的焦虑收割利润，把普通的科普营包装成了高端的科创营，那么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还有大量的旅行社在利益的驱逐之下，团购展厅，临时找兼职的讲师，做成拍照研学。所谓的进大厂，实际上就是逛事先布置的展厅；所谓的 AI 实操，就

0: 使用现成免费的 AI 软件画图做文案。此外呢，很多的机构宣传噱头拉满，研学的证书可用于小升初、初高中的综评，自主招生加分，科创经历助力升学简历，靠着这句话吸引了大量的升学家庭报名。而实际上，这些证书绝大多数的高校和中学的综评根本不认可。AI 研学营成为了这个夏天教育领域的顶流，但是研学营存在的各种问题也被家长诟病，乱象背后反映了怎样的问题？我们来听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分析师陈礼腾的观点。
1: AI 研学出现诸多乱象，根源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与监管门槛，大量机构跟风包装，重营销轻教学，而乱象盛行的底层推手是普遍的家长 AI 焦虑。 AI 重塑了就业市场，家长担忧孩子错失时代机遇，未来竞争落后，叠加升学内卷，科创经历被视作加分筹码，加之家长对于 AI 认知存在信息差，受营销渲染、同辈攀比影响，催生别人都学不能落后的恐慌，愿意为前沿教育买单，也让各类同质化、浅层化的研学项目持续滋生。
0: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没有家长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AI 研学的火爆也正是精准地击中了家长的科技焦虑。不过呢，由于大量的 AI 研学营的组织方良莠不齐，研学夏令营引起的消费纠纷也是屡见不鲜。那么近日呢，上海闵行的王女士就花费了万元报名 AI 夏令营，那么行程呢多是 AI 企业参观、机器人展厅，整个行程都是走马观花，仅播放科普视频，缺少动手实操，孩子呢全程打卡拍照。那么另外一名浦东的张先生也是报名了 AI 站科创营，所谓的实战呢，只是学习 AI 生成图文 PPT， 深度科创内容严重的不足。此外呢，近日还有多家社会机构冒用复旦大学的名义对外发布研学招生信息，那么校方表示已经留存了相关的侵权证据，将会依法追责。那么 AI 研学营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合格的 AI 教育？对于行业各类乱象，监管部门该如何规范？如果家长想让青少年接触 AI 赋能教育，又该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陈礼腾的观点。
1: AI 研学本身具备科普的价值，但当下市场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质的 AI 研学重在兴趣启蒙与思维拓展，短期夏令营无法实现技术的速成，劣质的产品普遍只有走马观花参观，简单的使用 AI 绘图生成文案等浅层体验，在家免费就能操作，溢价严重，名不副实。真正含金量的操作会根据年龄层进行分层设计，低龄段儿童 AI 研学主要以体验为主，而初高中阶段除了理论之外，还更多的是以实践落地，最终能产出完整项目作品，引导理解 AI 的底层逻辑。但目前大量机构通过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进行涨价，对此家长应当理性辨别，摒弃短期培养 AI 人才的幻想，重点核查实操时长、师资背景以及课程大纲，若项目与参观打卡为主，则应尽量避免。
0: 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政策似乎再次陷入困境，特朗普声称三号已经开始谈判的说法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甚至表示，未来几天没有派遣谈判代表出国或接待外国官员的计划，反倒是在伊美当前症结的核心议题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上，伊朗更新了与阿曼划定新航线的进展，拟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同时伊朗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航线，只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视其为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不会任由其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今天凌晨科威特发生了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当地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
0: 路透社报道，美国计划关闭五处驻外机构，包括了驻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驻印尼棉兰领事馆、驻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这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白宫此前曾经主张关闭多达30处驻外机构，民主党及一些前官员警告说，缩减海外外交机构、拆解国际开发署，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0: 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昨天发起了联合诉讼，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并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这项关税措施。另据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了35%。路透社解读说，这可能会影响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前景。我们继续来关注休达移民危机。日前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自摩洛哥一侧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了边境危机。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的数据显示，这次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此前西班牙方面统计的72人。
1: 11人遇难的数据远低于西班牙方面的官宣。摩洛哥内政部指出，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11名死者中10人因溺水身亡，另有1人从岩石区域坠亡。摩洛哥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相关数据并确认遗体的身份。同时，摩内政部把此次事件定性为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西班牙警方昨天透露，已有约7.35万名移民从休达返回摩洛哥，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的恢复。而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说，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多兵种军事演习，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组成海上打击群，反潜机、舰载歼击机和加油机等参与演习。演习当中，海上打击群发射了口径、火山巡航导弹，核潜艇从水下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所有假想目标都被摧毁。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5:30。妙可
3: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28到36度。
1: 崇明多云，27到33度。北京小雨，24到33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转晴，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38度。苏州阴，28到3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香港阴转多云，25到27度。
0: 上海今天午后局部雷阵雨，28到36度。
2: 今天受台风外围影响，东海海区的浪高将会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
1: 是要模仿人脑的哪一方面？
2: 并不是越像人越有智能，恰恰相反，你的细节做得越不像，某些高层功能越像，实际上这才是越有价值。
1: 人工智能该怎么做？你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论。
2: 我的智能定义，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的适应能力，用过去的经验去把握未来的变化。

0: 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如果你去问十个专家，你可能会得到十一个回答。然而最近我听到一番高屋建瓴的分析，一下子理解了很多事情。原来这些众说纷纭，首先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对人工智能应该模仿人脑的哪一方面有不同的看法，是结构还是行为，还是技能，还是功能，还是原理？这个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大家做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当你选定目标以后，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可能做出来。如果能做出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去做。最后一个问题是做出来之后会怎么样。给出这番分析的思想家是通用人工智能学会副主席、通用人工智能学报主编、天普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副教授王培博士。
1: 所有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工作者都是从人类智能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然后试图把它抽象成一个一般意义下的智能概念。既然你要抽象，你一定是有选择的，而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选择实际上就造成了非常不一样的人工智能。
2: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NARS Non-Axiomatic R System， 我想知道您提出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3: 我是希望总结出一套这个，就是说人也遵循，然后人工智能也应该遵循的逻辑。这个逻辑的特点呢，就是一方面它可以说明人的思维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可以在人工智能当中实现。
4: 我好奇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在科学推理的语境之下呢，在进行归纳推理的时候，有时候我的一个新证据出现反驳了我之前理论。那对于 Durham 来说呢，他认为你做这样句式，你是没有一个形式性的规则可言的，你只能依赖于科学家一种叫 good sense 的东西。
3: 对对对。
4: 那么您是同意 Durham 这种说法？
3: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4: OK，
3: 传统逻辑没办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主观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背景知识会引导我做不同的东西。
0: 哎，王老师好。
3: 哦，袁老师你好。
0: 哎呦，今天特别高兴在哲学所这儿见到您啊。
3: 啊，我也很高兴。
0: 您本来并不是学哲学的是吧？但是这个居然跟这个哲学家们这个讨论的这个如此之有来有回啊。
3: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本身，它里边哲学问题太多，就说稍微往前走一点，就碰到哲学问题了。所以在哲学所进行这种讨论，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0: 王老师。看了您在这个科普中国的演讲，人工智能的目标、可能性、途径和后果啊，确实感到这个格局非常的宏大，条理非常清晰。就简而言之呢，大家都是要模仿人脑，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要模仿人脑的哪一方面？是结构，还是行为，还是技能，还是功能，还是原理？就是您这个分析啊，就是让我一下子醍醐灌顶啊，就明白了为什么人工智能有这么多不同流派。
3: 在公众舆论界，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当中，我觉得第一号的错误，或者说误解。就是把人工智能当作一个东西，在我这儿强调至少是五个东西。首先，这五个都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一定要清楚它们的价值、它们的局限性各在什么地方。现在最大的混乱是把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都叫 AI。简单的说，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很朴素的意义下，大家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让计算机向人脑学习，或者要造一个思维机器，不管你叫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往往不谈的就是计算机和人脑不可能完全一样。我自己这些年来的体会，就是真正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哪些地方可以不一样，而哪些地方应该一样，这才算人工智能。实际上，这个是很多分歧的起源。所以我觉得我分的这五派，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人脑，或者抽离人脑。我觉得人工智能很大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下去复现人脑的某一些功能。就是说，这里边的关键是这个选择性，就是说你一定要放掉一些东西，然后要保留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计算机可以是用来模拟任何过程或者任何对象，那么你尽可能精确地模拟人脑，搞这一派的就叫做类脑智能， 他们基本上是强调说这个是最可靠的办法。我本人对这个研究本身我是很尊重的，我觉得这个有价值，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人应该这么做。实际上真正要第一关注点不是弄明白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是我们怎么样从人脑的工作过程当中去吸取一些知识和教训吧。
5: 对对，
3: 第一你不可能全都做得到，是吧？第二你全都做得到又怎么样，就是说你最后出来的功能仍然是有局限性的。
5: 是，
3: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就是要做的越像大脑越好。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下实际上是恰恰相反，就是说如果你的细节做得越不像，但是你的某些高层功能越像，实际上这才是越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度一定要把握住，就是说哪些地方学哪些地方不学，不是可能性问题，不是难度问题，是必要性问题。然后往上再走一个台阶呢，就走到下一派，我管它叫做行为派，或者有人叫行为主义。这里边最有名的原来的就是图灵测试，
5: 是是，
3: 现在就是大语言模型。
5: 而且很多人啊会觉得

0: 态最容易为普通大众理解。为什么这个 ChatGPT 和其他大语言模型这么快的被接受？这个是主因之一。他说话实在是像个人，有些地方比人还像人。
1: 是，
0: 你还说他没有智能，这个显然就有问题了。这个东西呢，也是价值无可否认，我现在自己也在用。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肯定我是要讲一点负面的。图灵测试呢，也是这几年因为大语言模型的流行，
1: 对，
0: 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广为人知的概念。

0: 但是关于图灵测试，我觉得有两点都没有注意到。第一点就是图灵当时从来也没有把他的这个测试当做过人工智能的定义。图灵的50年的文章大家看的最多的，里面有一句话被普遍的忽略了。他说有没有可能将来我们发现计算机它的表现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还要认为它有智能。他说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出一个通过这个测试，我们可以不考虑。那么什么意思呢？他明确地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提出来的是智能的一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
1: 就是只要你通过图灵测试，我就可以承认你有智能，但是你有可能比这个人类做得更好，是吧？但是那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先不管。这
0: 对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把这个作为人工智能的定义。对于行为主义的另外一个意见，计算机做好多事情已经比人强，
1: 计算机还得装傻是吧？还要故意把自己速度降低是吧？
0: 就是我们随便手里边一个包里一个计算器，它在计算能力上早就已经超过人，而这个计算能力这显然也是智能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说你计算机要想装得像个人，你实际上你要把你自己的水平降下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在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普遍的认为是旁门左道，包括现在大语言模型也有这个问题。前一段有一个学生做了个作业，就是研究这个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检查工具，哪个途径哪种征兆是最可靠的。最后你发现，你猜他是什么？他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工具当中远比其他东西可靠的一条是语法错。
1: 哦，就是从来不出错的是人工智能写的，是吧？普通人写的总难免有点错误，是吧？
0: 对，这样一来就变得很滑稽了。就变得你如果要是真的想作弊，是吧？你用人工智能写生成了一个东西，
1: 你还得人为的给他加点错，
0: 你要人为的给他加点错，你才能混过去。所以就是又回到这句话，就是说这种研究以完全复制人类行为为目标的研究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有它的局限性，并不是越像人越有智能，而这点实际上早就有人提出来。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就走到我们下边第三排，是吧？我这里边叫做能力主义，有时候我管他们叫实用主义，就是解决问题啊。这个跟前面的差别在于，我并不要求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的表现跟人完全一样，实际上你比人做得更好，那更好吗？这一派呢有一个大的好处是很直观。为什么人工智能最早一开始的研究领域，一个是下棋，一个是证明定理。
1: 哦，那他一开始第一解决第一个棋是跳棋。
0: 对了，
1: 这个跳棋是个很简单的棋，他用球棋法就搞定了。
0: 总之就是他叫 game playing，
1: 是
0: 就是各种这种智力游戏。这个跟 AlphaGo 的成功，这是一个逻辑。这些东西恰恰是对计算机来说容易的东西。
1: 对，因为它是有明确规则的，是吧？
0: 有明确规则，有明确的胜负标准，整个过程严格可重复。
1: 它本质上就是对机器有利，对人脑不利的那种事情。
0: 对，而且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可。所以前面几十年，这个实际的定义是在人工智能界内部，真正起作用的，而不是图灵测试。但是呢，你如果用这个解决困难问题作为人工智能的定义，那你要画出个圈子来，哪些问题是需要智能才能解决，哪些问题不需要智能，那么你

0: 又会想到数值计算。你如果说哦，连数值计算这个问题也算有智能，大家觉得那你把这个智能概念庸俗化了，你把它拉得太低了。
1: 是那个设计算法的人有智能，但是这个执行这个算法计算机就不需要什么智能。
0: 一旦一个问题成功的被计算机解决了，
1: 大家就认为它没有智能。说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这个效应，一旦一个事情被计算机解决，大家就觉得哎，这不算什么智能吗？
0: 无非就是程序设计嘛，无非就是说你容量大，跑得快，数据多，这就变成很荒诞的一个事情。它每个阶段实际上是有成果的，然后它这个成果往往很快就融入到计算机科学或者计算机技术的主流当中，就没有人再提智能这个词儿了。
1: 我看那个杨立坤的这个学术自传，就是我的科学之路，那边就说到这件事，就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早期的成果，就是那个路径规划，就 A-star 算法。说现在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常见了，比方说那些外卖的那些 APP 是吧？
0: 这
1: 个然后你要规划这个骑手的路线之类的，你整天在有，你不会想到这玩意儿居然叫做人工智能。
0: 马文明斯基就专门说过，他说这不是事儿，说我们人工智能代表的是什么？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前沿。哦。我们是在探索那些未知的东西，一旦我们把它拿下了，那就变成你们的活了，这是我们的光荣。但是总之呢，把智能看作解决问题，这基本上是以前人工智能的应用的这个实际的遵循的定义。而人工智能的理论，你翻任何一本人工智能教科书，你看它是怎么实际上去刻画这个智能概念的呢？每一章讲一个功能，上来讲 search，
1: OK，
0: 然后讲 reasoning， 讲 learning。然后你看所有的人工智能教科书几乎无例外，那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把智能看作若干个认知功能的集合。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前面几十年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理论发展它的基本框架。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上自然语言处理，这是人工智能模式识别，这现在变成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这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儿可以说是人工智能。
1: 它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通用理论，是吧？
0: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矛盾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大家承认泛而知之，另外一方面又承认，对于人脑来说，或者对于智能来说，所有这些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可以忽略。实际上 ，AGI 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把人工智能看成一个问题。而不是看成一堆问题的集合。
1: 人工智能该怎么做？你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论。
0: 我的智能定义，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的适应能力，用过去的经验去把握未来的变化，和用有限的资源供给去把握无限的资源需求。
1: 介绍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工智能理念，那么王培的理念及最后那一派是什么？下面我们来听王老师的洞见。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人工智能的目标啊，就有五类之多。然后您是这个认为那最后一类啊，模仿人脑的原理啊，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然后您把这类就叫做通用人工智能。
0: 我的智能定义，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的适应能力，这样就很明确的跟刚才的那几个划清了关系。我不是说他们不对，我就是说。我们这五波人实际上干的是不同的事儿，我们都在登山，但是我们登的是不同的山头。

0: 那么在认为这个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做之后，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做？那您的这个学派是最独特的了，您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论，那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
1: 首先还是从我的定义说起，是吧？就是说我的系统是说，我首先承认它的约束，这个约束就是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那么然后它的应对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适应计算机系统里边。那么你谈它的适应性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恰好是对于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一个应对。

0: 知识不足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未来我不知道，这是休谟说的。那么后半句是什么呢？后半句是说我要根据过去去预测未来。在休谟那儿说，他说这是习惯，在我说这就是理性。你如果所在的环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那么你的过去经验就能够为你的未来经验提供足够好的近似或者指导。如果你所在的环境是一个完全不稳定而且绝对不可预测的环境，你怎么做都是一样的。
1: 你看那个三体问的乱纪元和恒纪元，
0: 对啊，计算系统实际上针对的是一个绝对稳定的问题，这样它所有的问题每次提出来都是严格可重复的。而这个环境如果本身是在变化，那么适应是你的唯一的指标，适应性行为给你提供唯一的可能性，但是这不意味着它在未来正确性的可能性更大，这只不过说我就变得越来越自信和越来越固执，这个没办法，就是适应性系统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对于所有东西都保持开放态度，它总得信一些，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以往经验知识程度比较高的那些东西。
1: 这个听起来其实就是那个贝叶斯统计那个思维模式是吧？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是有些模型是有用的，
0: 有点对，有点接近。然后另外一方面，资源方面是什么呢？是用有限的资源供给去应对这个无限的这个资源要求，我分轻重缓急，根据它对我的重要性，根据它的紧迫程度，然后我会去调整我的注意力分配。所以总结成两句话，就是用过去的经验去把握未来的变化，和用有限的资源供给去把握无限的资源需求。然后我放弃的就是绝对的正确性和绝对的最优性，然后我得到的是适应性。
1: 这个听起来很像庄子的话啊，有以有涯逐无涯，殆矣，是吧？但是您是说这不但不是殆，这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方式了。我看您的这个演讲啊，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也是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的，就是说一般人关心的是机器的能力，但是实际上真正值得关心是机器能力随时间的变化率。
0: 对，
1: 最形象的啊，就是那么一个图啊，就是这个能力跟这个时间之间那个变化的那个函数的这个图。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计算，那就一条横线是吧？它就是一条平行线，它永远不变啊，那叫做没有智能是吧？然后那个机器学习呢，是说它这个随时间会增长，但它最后会收敛到一个值啊，所以到过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能力就达到最大值就没了啊，所以它那个这种东西，您认为也不算智能是吧？您真正关心的就是您现在正在做的。它这个会不断的增长下去，没有一个上限的，对吧？然后这种才叫做适应性系统。请问您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0: 啊，我觉得人工智能它所谓的这个通过自我学习的增长，实际上体现的是技能的增长，而不是智能增长。而智能的增长本身是相对来说稳定的。
1: 这个让我想到有一句这个很常见的拿来调侃的话，就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这本来是开玩笑，是说现在人工智能都是假的，但是从在您这个意义上，这话又变成有意义的了。
0: 对的，你作为设计者，你确定它的前提，你确定了它能够发现什么样的模式。这个里边最直接的想法就是传统的计算机，传统计算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我压根儿就觉得它没有智能，就是说它得到这个能力以后，它这个能力不随着它这个能力的使用而变化，它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图灵机是严格可重复的，你这一个问题给它，比如说它算了五六十年，最后告诉你答案是42，
1: 哎是，
0: 然后你同样的一个问题你再给它一遍，它还会花同样的时间告诉你是42。但是一个真正有智能的系统，它一定会说我不是刚告诉你是42，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对吧？所以如果它是严格可重复的，或者说它的这个能力跟时间没关系，这是计算嘛，你就是应该有一个确定的过程和答案。但是适应性系统它根据定义，它的能力应该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真正的智能系统或者说适应性系统，它正常情况下它是应该随着时间增长而增长。就说真正智能系统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最终答案的，只有我当前能想到的最合适，我说我认为最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才算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承认了知识和资源的相对不足。
1: 在了解人工智能的这个目标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可能性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

0: 那您看来什么样的人工智能能做出来，什么做不出来？
1: 我对于可能性的问题，一个点就是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是哪种人工智能可能还是不可能，这五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第二个点就是总好多人仍然把可能不可能当做一个二指判断，我刚才说的那五派都是个程度问题，
0: 是
1: 都是你能走多远，100%不可能是吧，20-30%可以不可以，即使是我只能做到那一步，这个结论有没有价值，这个结论如果我们讲都有价值，那么这可能不可能这问题就被消解掉了，所以实现和没实现是一个程度问题。
0: 那请问您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1: 下一段短期之内发展趋势肯定还是大家注意力会集中在大语言模型上，而且我相信他们下半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相信他们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而且在这个同时更多的人会认识到实际上人工智能不只是大语言模型，还有其他东西，还有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这个价值和成果，我希望能够看到这几支都在比较均衡的得到发展，
0: 百花齐放啊。
1: 对，
0: 那请问您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亟待攻克的下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1: 简单的说就是分清不同的人工智能。

0: 刚才您那锚点说是要分清五个 AI， 那我想对于这个普通公众来说啊，他该怎么能够分清这五个 AI 呢？
1: 大家要记住，就是不可能有一个 AI 是在各方面都像人，这个是不可能的。就不要假定他在这方面像，他在其他方面一定也都像，那不会的。主要是现在好多媒体，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研究者，他在表达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分寸，然后就造成了好多混乱。
0: 对公众来说就更加迷惑了。
1: 对，而且就会有好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这个结论或者消息就出来了。但是这对公众来说是有问题的。
0: 是，所以在这个年代，你即使想做一个清醒的公众都很不容易，是吧？
1: 不容易。

0: 识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2: 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还？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3: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哎，再说啃老怎么了？啃老不是本事啊，你感情我是。不能这么说我，太难听了。还谁跟你说这事儿的？是不是苏明玉？
2: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这个钱你不能。
3: 你就说是不是苏明玉？
2: 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
3: 哎，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你这太不尊重人了。老是这么固执，
4: 哎，老婆，
1: 喂，
5: 老婆，我爸这边的事情啊，我已经处理完了，我爸愿意卖老宅。
1: 真的啊？爸没有不高兴吧？
5: 没有，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5: 嗯，老婆，对了，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我们应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
1: 嗯，我知道了。
5: 哎，挂了啊。

0: 可以听我解释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刚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
2: 哎，什么叫贼心不死呢？我也就问问大哥，
0: 问一下是我的权利，对吧？他也没把钱给我呀。
1: 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现在在大哥眼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哎，肯定是苏明玉那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我，哎呀，
1: 你自己没有做错在先，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
3: 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不去？哎，
0: 我就不明白了，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好，就算我错了，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
2: 这个大哥误会了，他不知道可以，你不知道吗？
0: 还有爸就爱记人黑账，
2: 有意思吗？
0: 那妈在的时候给我钱可以拦着呀，记黑账这算什么呀？这是性格缺陷。这是
1: 是人家都有缺陷，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真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听不明白。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你给我出去。
4: 几十公里水域，危机四伏。早早等待的欧姆，
5: 你和丽丽又怎么了？
0: 没有，没怎么。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
5: 没有没有。
0: 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家里人为点钱翻脸？
5: 我可没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啊。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
5: 我没说，我就顺口一说吧。我不是真说。
0: 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
5: 我没说。
0: 那谁说的呢？
5: 明玉说的，肯定是明玉说的。
0: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明玉啊？有意思吗，爸？我对你不好吗？我没养你吗？你为什么要跟我大哥说这句话呢？我哪对不起你了？
5: 丽丽，
0: 你别叫丽丽，咱俩说。你干什么你？你把门开开吧！你干什么？
1: 明成，你要干什么？你自己的问题，折腾爸干嘛？
0: 你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挑事儿吗？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把你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2: 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早晚你要面对我的，这气我是消不了的。

0: 小咪，姑姑回来喽。
1: 哎，我们在这儿呢。
2: 哎，大嫂。
1: 哎，
2: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明天就回上海，所以今天得回去收拾行李。
2: 哦，那我送你们吧。
1: 不用，你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2: 那更好。哦，对了，
1: 等等啊。
2: 我给小咪买了个礼物，是个小金锁，寓意是平安富贵。
1: 这也太贵重了，明玉，我们不能要。
2: 不贵不贵，是我的一片心意。
3: 小咪，你看喜欢吗？
4: 喜欢。
1: 快谢谢姑姑呀！
4: 谢谢姑姑。
3: 嗯，那交给妈妈保管好吗？
4: 好的。
2: 嗯，谢谢。我就开门。哎，大哥。
5: 哎，我来接你大嫂。
2: 他们在里边。
5: 哎，菲菲啊，东西收拾好了吗？
3: 嗯，都收拾好了。
5: 好，
2: 小咪来爸爸抱抱。哎，
5: 啊，明月，那个，忘了跟你说了，那个房子的事儿啊，我处理好了，爸答应卖老宅。
2: 哦，那太好了呀，卖了老宅，你们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了。
5: 啊，是啊，明月，最近两天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他们。
2: 哎，咱们就别说客气话，走吧。
5: 行。
1: 工作再忙，也得好好照顾自己。
2: 大嫂，你也一样。
5: 嗯，没事，菲菲多。
1: 啊，好。哎，我来吧。
2: 没事没事，
1: 别送了，你别送了，
2: 我真的。

0: 哎，爸，怎么了？
1: 明哲，你赶紧来一趟明成家吧，我有急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我明白了。
2: 怎么了？
0: 哎，我爸有急事找我，我赶紧去一下啊。
2: 现在就去啊？
0: 啊。
2: 那我带着小咪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了，你在这收拾吧啊，待会儿带他吃点饭，马上就回来。
2: 你慢点啊。你继续玩吧，妈妈要收拾东西啊。
3: 谁？谁？
4: 哎，我。
3: 啊，我。哎，
5: 大哥来了。
3: 哎，上班去啊。
5: 啊。
3: 有早餐，你吃完再走呗。

0: 朱棣他们这是怎么了？你能不能请两天假晚点走啊？为什么？你得把我房子事儿给我办了呀，把老宅卖了，赶紧给我买新房啊！哎呀，
1: 爸，我这第一天去上班，没法请假，再说这买房卖房啊，咱不能着急，一着急啊，这卖房容易亏了。
0: 我宁愿亏点，我也不想多待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1: 爸，你到底怎么了呀？那就别问那么多了。那要不你就带我上海住？哎呀，爸，我在上海住的是宿舍，而且是菲菲还要带着孩子来，你再来，我们四个人挤不下。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1: 爸，你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
0: 我现在哪敢说呀，我。 朱莉是个什么人呢？娇生惯养，轻不得，重不得。你进来你也看见了不是？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1: 哎呀，爸，没人轰你，我没轰过。 我跟丽丽吵架为什么？你清楚吧？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 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他两句，这算虐待。爸，理解理解我们吧。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 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我跟丽丽都有自己的工作呀。哦，吃坏了肚子，住了院，你跟那苏明玉劈头盖脸的就骂我跟丽丽，我们招谁惹谁了？是是是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 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我他妈也不想混成这样啊！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哦，妈走了，我成废物了。我靠，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我跟苏明玉，哎，好，爸说记账。 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00002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吃顿体面的饭。我们三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备菜谱。 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同在屋檐下，一墙之隔，爸在这边打呼噜放屁，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跟丽丽在那边有点什么事儿，连声都不敢出，谁委屈啊？
2: 行了，明成。
3: 你要请假，为什么呀？我爸这边出了点状况，我必须得留下来处理呀。
2: 至于这么着急吗？
3: 我爸说了，他在明成家一天都住不下去了，催着我卖房卖房。
2: 明成他们跟你爸之间有这么深的矛盾，之前怎么不知道？
3: 我爸信不过明成，不想让他插手买房卖房的事。
1: 个明成也真是的，他竟然想着用卖房子的钱去搞投资，哎，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爸跟明成啊，生活习惯不同，之前肯定闹过很多矛盾，只是一直没跟我说。就因为我爸住在明成家，朱莉总跟明成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爸撒气。今天也是这样，明成跟朱莉闹矛盾，正在气头上，听见我爸跟我说这些，当时就急了，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爸跟明成以后该怎么相处。
0: 明成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但凡他平常做事稳当一点，你爸都不会不相信他。你跟爸说，让他理直气壮的住明成家，那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呢。
1: 住那儿当然没问题了，就算明成的房子我爸分文未出，这明成能把我爸赶到大马路上去？关键是我爸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行事，这时间久了肯定矛盾越来越多，这不是长久之计。
0: 哦，所以你就要请假不去上班？这好不容易刚到手的好工作，

0: 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呀？你忘了上一次了？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明成跟我爸吵成这样，还惦记着家里的钱呢，这事交给他能放心吗？明玉，你也看见了，这苏家的事他根本就不插手，你说我不管谁管？
0: 还有我留下。
1: 你留下？
0: 嗯。
1: 你留下你爸你妈还不把我骂死啊？他们一直说要见宝宝，好不容易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不行。
0: 不行什么呀？那怎么办呀？谁让我嫁给你了呢？
1: 那你在这儿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带着宝宝，我不放心，不行。
0: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遇到困难就找明玉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我这买房卖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赶紧给爸打电话，让他授权我来代理，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尽量避开明成，省得两个人见面尴尬。你再把这两天我们在贝壳网上找的那些房源资料发在我手机上，我就可以按图索骥给爸找房子了。这两天在网上查下来大概的房价，我心里有数了，你别担心了。
1: 那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整天抱着孩子来回奔波，蛮辛苦的。
0: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就好。
1: 我这辈子啊，做到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娶了你。
0: 知道就好。行了行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菲菲啊，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去坐高铁。房子的事儿啊，能办就办，不能办你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快走吧，回头赶不上火车了。
0: 行，我走了啊。
1: 你慢点啊。哎，你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0: 好。
2: 明总，我们可都来苏州等了两天了，如果这一单还拖下去，我回去和副总没办法交代呀。
3: 副总那边我会去跟他沟通的。刘经理，你放心吧，你是我老朋友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2: 现在蒙总病危，你们公司还搞什么监理制度？你现在给我这个承诺，我这心里头啊可不托底。
3: 理解。但仲成的事儿我比您更清楚，对吗？实不相瞒，都是内部矛盾，反正肯定不会影响咱们俩的合作呀。
2: 那这样您给我个期限，要几天？
3: 老刘，你来苏州那么多回，是不是都没好好玩过吧？这样好不好，我下午安排人带你们到周边转一转，你别一见我就聊工作，你把担子卸一卸。两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两天，就两天。
3: 两天，
2: 等待你的好消息。
3: 好好玩。

0: 饿不饿啊？
1: 嗯，
0: 饿啦。好呀，那一会儿我们回到房间，我们就开始吃饭。
1: 哎，姑姑，
2: 大哥可真行，这事儿怎么能把你留下来办呢？
0: 这事儿不怨你大哥，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
2: 为什么呀？
0: 爸不同意让明成买卖房子，怕他动了卖房子的钱，所以你大哥又必须得去上海，只能我留下来。
2: 这卖房再买房，这哪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啊？
0: 其实啊，买房子倒好说，你大哥在走之前带爸看了一套房，只要我再衡量衡量，基本上都能定了。主要是卖老宅，我的理想价格呢是把老宅卖到150万，但是由于我们出手急，现在房价被压到了120万，所以只能再等等。
2: 大嫂，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这老宅一天不卖出去，你还得一直带孩子在这耗着呀，那你在美国的工作怎么办？
0: 顾不上这么多了，什么时候把老宅卖到我的理想价格，我再回美国。小咪，小咪，赶紧吃饭了。嗯呀，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吃饭喽，
0: 快来，走走走，把笔放好啊，跟他们去吃饭饭。
4: 你看哥哥干嘛呢？
0: 哎，在这儿吃点吧。
2: 哎，这别给孩子吃了。行行，你们跟我走吧。
0: 不，我们不买。
5: 你们俩上我那儿住，你们住那儿我也心里踏实一点。我回头我再给你找一司机去哪儿也方便。
0: 妹妹，这太麻烦你了，你工作
5: 听我的吧。小咪，走，跟姑姑走，姑姑带你吃好吃的去，快点啊。
0: 这顿饭做的真好吃，在美国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正宗的味道。
5: 石老板，
6: 哎，
5: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6: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6: 多吃点啊。
0: 好。
5: 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0: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兰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7: 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你受伤了，现在知道关心我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1: 他不配。我的目的从来都不只是针对霍少雄一个人，而是让冤屈和真相大白于天下。

0: 石老板，
1: 哎，
0: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1: 谢谢。还吃得惯吗？
2: 非常好呀。
1: 不吃点啊。
2: 好。
0: 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2: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0: 接个电话。哎，什么情况？
3: 今天啊，一切顺利啊。今天签了个大单，那些监理们让我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嗯，那姓孙的和蒙太有什么反应啊？
3: 平静如水啊。
4: 看来上一次
3: 我们的反击啊，那是颇为有效的。
0: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时候。商副总倒还好对付，关键是那个孙副总，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厌了。
3: 行，我明白。
5: 啊，对，
0: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都做了个预测，一会儿我就发给大家。
5: 你抓紧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0: 有什么遗漏的，你帮我补进去，好吧？
3: 好。哎，你那边什么情况？
0: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3: 哇塞，那好啊。哎，你也回去休整一下，别绷得太紧，后面有你熬神的时候了。
0: 你就别操心我了，你管好你自己，你把你那边看好了，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听见没？
3: 行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2: 好忙啊，
0: 身不由己。
2: 小咪，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
6: 来，
2: 谢谢。
6: 来，坐坐坐坐。
2: 坐好了，谢谢。
7: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这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0: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耽误，你也是最大的负责。
7: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0: 不用，你不做不做生意了你。
7: 没事，今天生意做够了，我送你们回去当代驾，算做善事。
0: 好，给你免费撞脑里。
2: 叔叔的好不好吃？
7: 糖都没喝。
2: 哦，来，快尝尝叔叔煲的汤，好不好喝？
7: 喝吗？

0: 谢谢。
1: 哎呀！哎
2: 呀！哎，大嫂，这是你的吗？
0: 不是。
3: 哎，特别帮你泡的昆仑雪菊，安神，睡前喝。
0: 这么温柔体贴，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3: 可以啊，什么时候？
0: 这么轻易就答应，没意思。
3: 哎，
0: 啊，谢谢啊。你怎么回去啊？
3: 打个车吧，等了。
0: 拜
2: 拜拜
3: 拜，
2: 小老板。
0: 男朋友不错，
2: 不是男朋友，关系不错。
0: 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把握住了。
2: 啊，我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太累了。

0: 明宇，你干什么呢？一直不接电话呢，你快点来公司。
1: 怎么了？
0: 姓孙的联合蒙泰张副总要启动审计。
1: 疯了吧他？老王知道这事儿吗？
2: 知道啊，孙副总。

0: 通知老毛，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对众诚的全面审计。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1: 你别慌，你叫上老毛和其他人，咱们商量个对策。公司人多眼杂，出去吧。

0: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应招的，他没想到会弄到沈静上来，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
1: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张副总跟蒙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这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对众诚的未来不管不顾了？图什么呀他们？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众诚就这么完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家老小都只靠众诚拖这口，
4: 对啊，
3: 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0: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2: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1: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了。
2: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老毛，你可以以财务总经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趁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2: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0: 你是财务总监，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2: 我这个财务总监在孙副总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电话我真打过，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说集团高层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0: 老毛，你可是老江湖，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2: 我是没辙了，我看我们大家伙啊，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最坏打算吧。
3: 云总，你是蒙总最信任的人，你要想想办法。
5: 那是呀，众诚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0: 看样子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2: 明总，您可得冷静啊，千万不能冲动，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审计嘛，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没准在这中间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那万一蒙总好了呢？
0: 老毛，都到什么时候了，我不可能寄希望于奇迹，指望蒙总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2: 也是啊。
0: 放心吧，各位，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

0: 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众诚的安危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前来蒙总还在，众诚完了怎么办？
1: 明总，
0: 相信我吧，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强。先到这吧，都回去吧。
2: 高经理，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这个您放心，吴女士，购房人的资质啊，我们都审核过了。而且呢，他比较着急，刚看完房就交了意向金。他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你们那是搭上顺风车了。
3: 菲菲，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哎，爸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
2: 没事吧？你满意就好。
3: 满意，满意，满意。
4: 哎，李先生，
5: 李先生，请进。
4: 来，快请坐。
1: 好好好。
4: 这位是买主。
5: 您好。
4: 您是房主啊？
5: 我不是，我爸爸是。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了，也都这么的诚心，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房子呢，有任何问题，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的问吴女士和苏先生。
5: 爸，您来看看这合同。
3: 你看就行了。哎呦，这么多钱呢、啊！
4: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地段也不错，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所以我没问题。好，
1: 吴女士，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印一下。
5: 好，
3: 印印印，
5: 印吧。
1: 好，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4: 也没什么问题。来，这是我的资料，拿去印吧。
1: 好的，你稍等吧。
4: 小聂，
6: 哎，
4: 来一下，来，
1: 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
6: 好的。
1: 既然是这样呢，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也算基本完成了，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签字吧。
5: 爸，这字你得签。
1: 之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上随时查看交易的记录。

0: 你好，请问张哪位？
1: 郑城的蒙总情况怎么样了？
0: 蒙总已经转院了。
1: 转院了？哎，转哪去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哎，你好 ，VIP 病房在哪儿啊？
1: 在4楼。
0: 啊，谢谢。

0: 你好，请问一下众诚集团的蒙总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全名叫什么？
0: 蒙志远。
1: 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在433房间，前面右拐。

0: 对不起，这边不能进。啊，
1: 我是蒙总的下属，过来看看你。
0: 这边不能探视。
1: 为什么不能探视？
0: 对不起，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对不起。

0: 进来。
1: 啊，主任，您找我。
0: 朱莉啊，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 可是我行吗？
0: 我相信你，我也会支持你，你冲在前面，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不用担心。
1: 谢谢主任。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其他事情都给我挡吧，除非柳青和老毛找我。好，
2: 知道了，
1: 把门带上。
2: 好。刘律师，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3: 看过了。
2: 怎么样，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拖延这一次审计啊？
3: 难，非常难。
2: 什么理由？
3: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不过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也许会在审计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你最好看看。
2: 好，谢谢。
0: 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审计对象就是我们市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明星企业众诚集团。下面啊，我宣布一个决定，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统一，由朱莉负责这次对众诚集团的审计工作，并起草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担此重任，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靠能力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我相信啊，在座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啊。朱莉，明天晚上你争取把步骤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1: 好的。
0: 一会儿散会后啊，办公室会把众诚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这两天你就辛苦一下。
1: 不辛苦，应该的。

0: 回来啦。
1: 哎，大嫂还没睡 啊？
0: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刚把小明哄睡着。
1: 你也是够辛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
0: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你们苏家呀，也就你能够体谅我。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嗯，今天老宅已经卖了。
1: 是吗？
0: 赶巧了，今天正好有个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而且都没怎么还价，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1: 那太好了。新房子呢？啊，
0: 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
1: 天，这一天之内您办成了两件大事儿，太能干了。
0: 能干什么呀，我真的是赶巧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我还带着孩子，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1: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我到时候送送你呗。嗯，
0: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的，但是老宅今天卖了，中介说周末就要清空交房，所以我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搬房子。
1: 你一个人搬呀？我给你找几个帮手吧。
0: 嗯，不用，你大哥已经给明成打电话了，说让他负责来搬东西清房。
1: 那也好，本来他就应该干这些事儿。
0: 不过现在有一个难题，就是搬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
1: 嗯，我想想。

0: 我车库里吧，我那地方挺宽敞，
1: 可以吗？
0: 可以。
1: 你会不会不方便啊？
0: 爸妈东西也不多，没什么不方便。
1: 太好了，谢谢你，明月。
2: 那我就给明星打电话，把你的车库地址给他发过去。
0: 行。
2: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放心明成，
1: 主要今天你哥跟我说，他联系明成的时候，明成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0: 啃老他就乐意了，让他干点活他就不乐意。你把他联系电话发给中介，反正这事儿办不好他负责，跟你也没关系。
1: 那可不成，苏明成要是清不好房子，万一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要是被中介给扔了，那你哥得跟我疯。你哥反复跟我强调说，老房子里面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本书，那对于他来说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绝对不能扔。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等明成清完房子以后再走，我比较踏实。
0: 也行，反正车库你就随便用吧。
3: 休息，我还得加班呢。
2: 都知道你这工作干得好，谁知道你这么辛苦啊。

0: 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压力挺大的。
1: 别有压力，宾果消消消一下吧，缓缓呀。
0: 哎呀，别闹！
1: 就什么闹啊？这
2: 大嫂，
3: 明成，周末给爸搬家，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地址，你把搬出来的东西有空的时候放到这个地址，好吧？
2: 哦，我看一下啊。哎，是这个玉龙湾小区吗？
3: 对对对，我跟明玉说好了，把清出来的东西暂时先放到他车库。
2: 明玉，这是明玉家吗？
4: 啊。
2: 哦，好。
3: 好，谢谢你啊。
2: 拜拜。
1: 我压力跟你一样大。

0: 哎，怎么办啊？一会儿审计的人就到了，就这么审了？
1: 朱莉啊，你不用太紧张。再大的公司，再大的审计项目，它的财务制度啊和审计范围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一会儿你的发言啊，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2: 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3: 哟，早啊，各位。
4: 哎，老毛。
3: 哎，
4: 怎么着？
0: 哎，老毛，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你有办法吧？
5: 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大声让我哭啊！
6: 好，大家请。啊，
7: 他们来了。
5: 哦，喝。
6: 你好啊，请进，请进。
4: 那老太太是谁啊？
5: 蒙总他妈。
4: 哼，看来孙副总是把蒙家人全拿下了吗？老毛，这回开完咱们都得散伙了吧？
5: 哦，至于吗？
4: 不至于吗？
7: 哎，看见了吗？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8: 啊，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9: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莉女士，
9: 辛苦了。
2: 你好，
9: 你好。
8: 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5: 那行，咱们进去吧。走吧。
0: 好，
5: 好。
0: 走吧。
4: 你先去，我要上洗手间。

0: 好，我明白了，谢谢啊。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一个重要事情要宣布。集团董事会在董事长重病缺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家和各位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害，特意做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重大决定。 并邀请我市的郑城审计事务所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下面就请郑城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那好，那就由我们郑城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来宣读一下。 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报告，朱莉，全读吧。沉着点。大家好，我叫朱莉，代表郑城审计事务所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请等一下。
1: 明月，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孙副总，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有一个紧急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以避免这次会议的无效性，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胡闹吗？啊！我提醒你啊，你可不要胡闹啊！你要是再胡闹，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
2: 您允许我把话说完啊。 要是我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不用保安请，我自己会出去。
1: 你这……
3: 这位女士，请你说出让她回避的原因。
2: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众诚集团江南销售公司的总经理苏明玉，朱莉女士是我嫡亲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什么事儿？别闹啊！基于我和朱莉女士的这层特殊关系，也为了维护审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性，我不能徇私隐瞒。 只有自我检举，对不起了，二嫂，请你退出这一次审计工作。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强烈要求终止这一次的会议，请郑城审计事务所重新提交合格的审计实名单供我们审核。希望你们下一次。 别再闹出这样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事情。孙副总，我可以不用出去了吧？你们是这种关系吗？
4: 各位，实在对不起，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你说什么？低级失误？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居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那么今后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5: 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审计公司啊？这简直把众诚的审计不当回事儿嘛！
6: 我们不信任你们，你们审什么计呀？就是，
7: 走吧，走吧，走吧，
6: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我代表正诚审计事务所向各位道歉。你不用道歉了，我来说两句吧。毛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添什么乱？你快回去坐下吧。孙总，这个我有几点拙见啊，也是为了咱们集团好。如果说的不对，您可以纠正。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毛，是众诚集团的财务总监。 也是一个干了30几年财务工作的，算老财务吧。我认为，身为一家在工作上应该严谨细致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人员的安排上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这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了吗？作为众诚的财务总监，我坚决拒绝有这么一家管理极其不严谨的事务所来审计我们公司的账务。 我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的审计结果。孙总、张总，我本人认为啊，像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各单位的账目是十分复杂的，即便要审计，也不应该在本市内找审计事务所，这样很难避免与本公司的人员有什么瓜葛。真要审计的话，那好。 咱们就跳出本市，到省外找更高级别的审计事务所来做这件事。每年的审计工作都是我负责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替你们联络。还有啊，审计工作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我要求介入的事务所事先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细致而缜密。 不能像今天这样仓促上马，这件事是开玩笑。如果符合上述几个条件，我就同意交出我的账本。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一个财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也是为了集团负责，为蒙总负责，为我们在座的大家负责。我的话说完了，我先走了。
1: 公司也不靠谱，太刺激了！我这光听说过大义灭亲，今天你帮我演了个现场版。 明月啊，牛！你把你二嫂奉献出去了，杀了他们个片甲不留。哎，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你二嫂还能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干活吗？这要她真失业了，这锅不得你背啊！哎，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哥们儿把她收了，到我江北公司干个财务总监什么的。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就是美女受委屈。
2: 滚！
1: 哎，我就这么一说啊，
2: 这事我来处理啊，没事，你放心吧，这事。
3: 老猫。

0: 这么大的项目，被你处理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就你今天造成的这个低级错误，不是影响公司下面的效益，而是毁了郑城的名声，你知道吗？
1: 对不起，我一定尽全力挽回这次的损失。
0: 行，我等着，看你怎么弥补。

0: 主人。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哎，老毛，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太带劲了，你知道吗？扎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谢谢老师。
3: 关键是明总铺垫的好，你们大伙凑热闹凑的好，我是趁火的赔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老毛。

0: 公司对不起你吗？我对不起你吗？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了？没有，我知道主任一直重用我，是我自己不争气。你还知道我给你机会重用你啊？那你就这么回馈我，这么回馈公司？我不是故意的。
1: 你也是个老员工了，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审计师吗？我真是看走眼了，还有意想提拔你。可你倒好，明明知道自己的小姑子在众诚集团，还瞒着所有的人，犯大忌呀！这件事你要不说清楚了，立马给我走人。
0: 主任，听我解释。虽然她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1: 你说什么？
0: 我不知道她在众诚集团工作的。
1: 朱莉，她是你小姑子，你跟我说你们没联系？行，行，你真是睁眼说瞎话，撒谎都不打草稿啊！
0: 我是真的不知道。
1: 你怎么到现在还嘴硬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培养出你这样的员工啊，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我行，你先停止，回家吧。
0: 对不起。
2: 二嫂，对不起，我今天是万不得已，改天当面向您解释道歉。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

0: 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哎，等等，
1: 离不开你，离不开你啊。
0: 明总呢？
2: 哎，这这大功臣去哪儿了？
3: 多久呢？
4: 哦，多久？
3: 等会儿，我睡觉。我这样。
5: 来，不，
1: 好，来，感谢，
0: 咱们先喝一个啊！
1: 来，
6: 高兴。
1: 哎，该吃了。
7: 来，吃。哎，大功臣，怎么着？大家都等着呢，还不进去啊？
8: 要说功臣，您才是当之无愧啊。今儿在会上那番话面面俱到，精彩至极，推走了沈记，还给孙副总他们台阶下了，香还是老的辣。
3: 不是，那是你铺垫的好，大伙这么一起哄啊，我是趁火打劫呀。
8: 还是咱们中层联盟配合的好。
3: 哎呀，刚开始我还担心你冲，脾气大，没想到这冲出一片天地来啊。
8: 哎呀，我也是走了一招险棋啊。
1: 来，赶紧喝。
9: 第几杯？
2: 这第三杯了，我真喝不下啊。
1: 这叫什么话吧？你那么年轻，要不这样，我先喝啊。来，
2: 别，你不能磕我一个人吧？我找明宇，让他进来一块儿喝。
9: 哎，你不能走啊，你接着喝。
2: 你们先喝好，我去叫去。
8: 今儿开完会了啊。一转身，你怎么不见了呀？我想找你说事儿呢。
3: 回办公室了，好多事儿处理完，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8: 是。
2: 老毛，
8: 该是咱们俩
2: 干什么呢？你
3: 在
2: 多久呢？
3: 怎么喝成这样？
2: 你不在，那个黄厂长他们都对着我来。
3: 是吗？
2: 赶紧回饭桌上去。
3: 老黄，仗着你能喝呀？啊！你，我来了。
2: 才喝了几杯就开始上头了，你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应该去照顾照顾我。
8: 你有没有觉得老王很奇怪？
2: 什么意思啊？
8: 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就很奇怪。
10: 今天是功臣，多喝点。
2: 照平时吧，还真说不出这些话。
8: 嗯哼。
2: 今儿你们来这么一出嘛，他这个财务总监顺水推舟了呗。
8: 那也得看他推的谁的舟。
1: 两位，
11: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以后再聊吗？再不进就不合适了啊！哎，你这个大功臣得敬敬大家。
8: 开车喝不了酒，进去不扫大家兴吗？
11: 你喝不了，这小子带。
1: 走，进去。
11: 小子，你别躲啊！
2: 我都进去陪你喝了，你别死盯着我不放，行不行？
11: 我一定放不过你的。
1: 哎，来了啊！老王，看看来了，哟，
12: 儿子面子大吧？啊，
1: 来，赶紧坐。
8: 来，
1: 诸位，
8: 我们一起。
1: 我提议啊，今天要敬一下最大的功臣，明总。
8: 我哪是大功臣？真正的功臣在这儿呢。来，老王。
1: 对，老王，来，敬一杯。谢谢，老王，干杯。丽丽，
13: 明成，你看看这茶几，这款茶几耐久性极，多实用啊，价格还不贵。等我买了新房往里一摆，多气派啊！你快过来看看。
14: 这事儿你甭跟我说，我不管。
13: 现在这个茶几才卖699，再不抢可就没了。你过来帮爸参谋参谋啊！
14: 想买你自己买呗。
13: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这电视上东西我也不会买呀。你要不你打电话帮爸订一个。
14: 我不管。
13: 那要不你借我点钱，大不了从你下个月还的账里边扣呗，行不行？
14: 不借，我也不想管。
15: 名额已满，我们还剩最后10个名额了。
13: 反正就剩下10个名额了。
15: 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13: 那要不这样。
14: 你要执意想买啊，你找我大哥，让他帮你买，我别管多了，管多了有人说我图谋不轨。吃饭去。
13: 今天不做饭了？今天不做饭了？
14: 丽丽忙，没时间做，你凑合吃外卖吧。
13: 你不吃？
14: 我不吃，我等丽丽。
13: 哎呀，又是这个呀！行啊，对付着吃吧。等我搬了新房，就有保姆给我做饭了。想吃我也吃不着了。
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4: 哎，妈，丽丽回去了吗？
4: 没有啊，怎么啦？
14: 没事，他今天还没回来，可能加班吧。没事，我再等等他。
4: 哦，好嘞，嗯。

0: 这汤不错。
1: 谁呀、啊？丽丽，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明成还打电话找你呢，他没和你一起来啊？
0: 没吃饭吧？
1: 我盛饭去。
0: 丽丽，没事吧？嗨，有事说事。来来来来。

0: 怎么了，丽丽？是不是明成欺负你了？要有什么事儿，一定给爸妈说啊。
1: 啊。

0: 哎，丽丽，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1: 苏明成，你马上到我们家来一趟。
0: 妈，丽丽呢？

0: 是说老毛跟孙副总密谋？不会吧？
1: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就是咱们审计刚结束那会儿的事儿。
0: 怪不得这家伙跑得可快了，会议结束就找不着人了。
1: 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他的口风，果然不敢说实话，跟我说他一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忙。
0: 老毛竟然是内奸，哎，你说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
1: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会的时候，他中途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一趟，等再回来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抢在前面说话。关键是那番话说的吧，好像站在咱们这边阻止了审计，但实际上呢，又没有把孙副总他们的路给堵死，还说要帮他们到省外去找审计事务所。反正我是看不懂。
0: 对，老毛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他作为财务总监，启动审计的时候，他不但不着急，还劝我们放弃对孙副总的抵抗。
1: 老毛肯定有问题，
0: 可这也说不通啊。老毛可是蒙总的死忠，又是我们中层联盟的核心人物，你说他要是有问题了，那我们中层联盟不就危险了吗？哎，众诚也危险了。不行，我得找他问清楚。
1: 你要问什么呀？你怎么问啊？还得从源头上找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还用想吗？为钱呗。
1: 老毛是公司元老，我师父待他一直不薄，他也是公司股东，每年的年底分红都够他买多少套别墅的了。他要是为了钱，那理由也太不充分了。
0: 那为权啊，他敢吗？老毛要是醒了知道他这么干的话，不得弄死他？
1: 我师父转院了你知道吗？还是从 ICU 转到了一家医疗设施很一般的私立医院特护病房，病房门口戒备森严，什么人都进不去。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师父可能已经没了。
2: 妈，永成，
3: 爸，丽丽呢？
2: 啊，在她房间呢。
3: 啊，我不用，我不往前了。
4: 永成。你给妈说实话，丽丽到底怎么了？你怎么欺负她的，让她受这么大委屈？
3: 妈，我没欺负她。
4: 你别给我装糊涂。那她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为什么不回你们家呀？一直在哭。不是你欺负她，那还能有谁呀？
3: 我真的很冤枉，妈，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4: 我问过她了，她什么也不说。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我是怕她出什么事儿。
3: 妈，您先别激动。您也不能上来就怨我，对吧？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激动好吗？
2: 行了行了，你也别激动，让孩子先把事情弄清楚啊。

0: 怎么回事？
1: 丽丽，你先别哭，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们沟通啊！现在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丽丽，明成也在这儿，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
3: 我失业了。
1: 你先别哭，不是前一段时间领导还说加薪了吗？怎么就失业了呢？
3: 今天苏明玉在审计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捅我刀子，让我刚接手的一个下午就慌了。你们知道领导是怎么骂我的吗？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

0: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你不要再怀疑了。
1: 我这段时间都省吃俭用，我加班。 我熬夜，我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我就是想快点赚钱，把咱妈的钱还上。现在好了，别说还钱了，咱们接下来怎么生活？

0: 姐姐，
1: 那保安认得我，
0: 认识你怎么了？
1: 上次就没让我进，
0: 那不让进咱回吧。
1: 你去客厅
2: 干什么
3: 的？哎，你不认识我了吗？
2: 你谁啊？
3: 我呀。你再好好想想。
2: 哎，你干嘛？

0: 谁啊？
1: 我。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
1: 我探视的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
1: 不是，
0: 主任。
1: 护士小姐，我都到这儿，你就让我进
0: 去
1: 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了？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2: 啊，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 啊，那您来了正好，您带我进去。
2: 哎哎，那您是病人的什么人？
1: 我是蒙总的家人。
2: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他是危重病人，家属也不行。
1: 行，不让看也行，你们把病历给我看看。
2: 病历？
1: 对，还有每天用药的流水，做的那些检查的记录都给我看一眼。
2: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您急什么呀？我作为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很过分吗？啊，你们病历总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2: 这医院有规定，那病历也不能随便让你看。
1: 我尊重您的规定，那您也尊重一下我的知情权行吗？
2: 你说知情权是吧？那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证明给我看。

0: 保安，
1: 放手！
0: 快，把那个女的弄出去！
2: 请你出去，
3: 弄完手术试试。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0: 妈的，就差了一步。
1: 你说你这手机怎么就忘了关机了呢？你平时不是这么不仔细的人、
0: 啊、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你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我这一说要查病历，这帮人都狗急跳墙了，这问题才有鬼呢。
1: 这谁呀、啊、这么给你打电话？
0: 我二哥。
1: 为你二嫂的事儿是吧？接，我跟他说。哎哎

0: 喂，明总二哥是吧？
1: 你谁呀？让苏明玉接电话。
0: 明总开会呢，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1: 我跟你说不着，让他接电话，快点。
0: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看二嫂是做审计的，她明知道明总就在公司里，她也不知道回避一下。
2: 你说明总能怎么办？那只能公事公办了。
0: 这事儿要怪呀，你也只能怪嫂子。
1: 我去你大爷的！让苏明宇接电话。
3: 苏明成，大家都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朱莉也不例外。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0: 明宇，你跟你二哥说话够狠的呀！对付这种没脑子的人，怎么说话他听不懂。二嫂呢？你对他也这么狠？
1: 我给他发过短信道歉了，他没理我，还把他老公放出来要人。其实你们家家事儿吧，我也插不上什么嘴。但是我觉得你这事儿办的……那就闭嘴！你赶紧好好想想，咱们今天怎么进去。
0: 无论如何，今天这事儿也得搞清楚。成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有办法。
1: 哎，你去哪儿？
0: 瞧好了。

0: 现在不能探视。
1: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是那边陪床的。
0: 陪床？你几号床家属啊？我怎么没见过你？
1: 三号床。
0: 三号床。
1: 哎，美女，我注意你很久了。
0: 怎么了？
1: 我注意到你的脸上好像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有点漂亮。你也玩冰果消消消啊？
0: 嗯。
1: 玩到第几关了？
0: 300。
1: 我玩到520了。
0: 真的？那你看一下，我这关女巫啊，怎么都打不过去。你怎么玩的？
1: 也没什么，就熟能生巧呗，多打几遍就好了。

0: 个游戏好友，送你点彩虹能量打女巫。
1: 好，稍等啊，给。
0: 哎，433住了什么大人物？还有保安守着呢。
1: 哎，你问这干嘛？
0: 好奇呗，神神秘秘的。里面那人怎么样了？现在？
1: 主任，

0: 自乐园闹事儿，你们都过来。
1: 对呀，怎么又是你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1: 主任，刚才就是他。啊，你跟那女的是一伙的吧？我告诉你，别闹事儿了，回去吧。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老实说，蒙总到底怎么回事儿？
1: 这事儿我无可奉告。
0: 我自己看。
1: 哎，你干嘛你？你干嘛？
0: 动手是吧？信不信我拿这事儿告你们去？
1: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让你进。
0: 我就不信了，嘿，你干嘛？

0: 是好大兵活人是吧？啊，来，
1: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林医院上新闻，
1: 起来，走走走走走。
0: 母亲过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主任是吧？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严重威胁了蒙总人身安全。我不管你幕后主使是谁，蒙总这个人，今天晚上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你们先别生气，等我一会儿，我去请示，马上给你们答复。
2: 哎呀，
0: 怎么了？你刚刚不说没事吗？
2: 十几个人打我，能没事吗？
0: 少装你，就三个人。
2: 三个怎么了，姐姐？不多呀。哎，行了，别说我了。你刚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四楼啊，姐姐，你疯了？你为老蒙命都不要了？
0: 老蒙要真是被我气死了，我今晚也只能以命抵命。
2: 哎，我一直想问你啊，老蒙给了你什么呀？你为了他命都豁得出去？
0: 手兰花长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老蒙干销售了。

0: 他还傻说，他说我天生就是干销售这块料的。我那时心高气傲，经常在我师傅训我的时候想，别瞧你啊牛，总有一天会超越你。有一回，有一单明摆着会赚钱的项目摆在跟前，老孟却不让我们跟进。我为了业绩，不顾我师父的告诫，偷拿了公章，改了合同。后果你猜到了，果然是个陷阱。公司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失了30多万了。
1: 10年前，30多万。
0: 嗯，33万8724.7元。
1: 要坐牢的。
0: 至少5年。我那时候是个穷学生，这窟窿我补不上，我也不想坐牢，我只能去死。
2: 苏音乐，你有病是吧？啊，
0: 对不起。
2: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0: 老王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玉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1: 老蒙啊，能有你这样的徒弟，值。
0: 今晚这事儿，甭管是谁操控的，也不管我师父是死是活，众诚和蒙家的利益，我必须守住。
3: 哎呀，明总，刘青啊，你们俩大半夜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装什么装？我们俩在这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我被打成这样，明总差点摔死。你今天必须告诉我，蒙总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3: 蒙总的事我哪知道啊！
1: 少跟我来这套！你今天不说，我就跟你没完。
0: 刘青，老蒙，我想跟我师父通过电话。老毛，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了解我的。今天这个电话要是不打，咱们都过不去。

0: 你跟刘群你们两个人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怎么不说话呢？
1: 师父，我现在就要去见你。
2: 这什么情况啊？把咱们俩折腾半天，闹了半天就是空城计。你说老蒙想什么呢？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公司里面除了老蒙，谁有这么大手笔能指挥得了医院？为什么从公立医院转到私立医院呢？为了好操作呀。哎，你师父没死吧？这是个好消息。

0: 不行，这老蒙必须得跟我解释清楚，否则从此以后众城再无江北。哎，您不用解释了，有什么必要解释呢？您放心啊，江北在我手里，那您就放一万个心，我就是您手底下一个兵，您指哪儿我打哪儿，绝无二话。明宇，你看，我一直说蒙总没事儿没事儿，就你老着急。可我还真没想到啊，您还如此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1: 说完了？
0: 嗯，
1: 好，行了。
0: 哦，那我出去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可是四楼哎，摔下去你摔死了怎么办？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就想知道您怎么样了。
0: 我傻。坐。坐呀。怎么？不敢坐啊？我发现你最近啊，这做事真的是不带脑子。
1: 是，是我笨。我刚才在车上想明白你的用意。
0: 你想明白什么了？
1: 你是想通过这次扎病，你姓孙的反水，顺便牵出忠诚他的清醒，还有眼线，趁这个机会，彻底肃清忠诚潜在的毒瘤。
0: 终于想明白了啊！
1: 是我翻译太迟钝。你之前就跟我说过，不管集团发生什么事儿，不管传出任何对集团不利的或者对我不利的消息，我都不要听不要理。早该反应过来。
0: 你何止是迟钝呢？你简直就是愚蠢。把你安排去美国就是让你避开这件事情，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结果你却擅自给我跑回来。啊，跑回来也就跑回来嘛。哦，就不能受到冷落啊？哎呦，受冷落你就给我发檄文搞内乱。我原来我一回合我就可以把那帮人都给拿下了，被你那么一搅和，差点露出马脚啊！所以我才使出我的杀手锏装病啊！好了，装病之后你还不消停啊，还在那边折腾。老毛已经暗示你们多少次了，叫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你就不听呢？
1: 也就是说，老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
0: 老毛是大功臣，他跟孙副总在一起的事儿，那是我安排他去的。啊？
1: 我说姓孙的要审计的时候，老毛为什么不着急？
0: 我们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他查账，至少也得半个月。再说我这个董事长一喊停的话，他还查得下去吗？
1: 师傅，您这一次诈病是为了一石二鸟吗？
0: 什么一石二鸟？
1: 你布了那么大局，下了这样一步险棋，总不会只是为了肃清内乱吧？
0: 哟，你终于把脑子给找回来了啊！哼，是啊，我不在这段时间呢，我秘密进行了一个收购计划，是为了西南市场，也为了我们众诚上市而做准备。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0: 的话，您的目标是武汉。
1: 哎呦，你看看，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明玉啊，聪明，聪明，对，就是武汉。但这事儿你先不要声张。
0: 明白。
1: 好。这次的事件呢，你的忠心又给师傅啊打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众臣，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真相，师父感动，真的很感动。我没白疼你这个徒弟。我想呢，等把武汉这个公司给收购下来之后，让你去管理，然后再给你10%的干股，作为补偿你，好吧？
0: 不要补偿，您没事就好。
1: 这事我说了算，啊？
0: 那您不会，要不要我说了算？
1: 好，这两天呢，我还要再到武汉跑一趟，公司我就暂时交给你负责。
0: 还有一件事儿。
1: 说。
0: 这次为了对抗审计，我把我二嫂拉出来做了垫背，我估计她现在已经快失业了，还想请师傅帮个忙。
1: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0: 你已经知道他是任素素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
1: 我不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有几条嫩素可以？
2: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他自己说了算的。
1: 我是任素素，
2: 就是因为你是任素素，所以你必须待在我身边。
0: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1: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0: 哎，我就弄不明白了，老谋为了排除异己，也没必要这么玩吧？
1: 我记得谁刚才夸他深谋远虑，手段高明来着？
0: 我那是逢场作戏。就算他理由再正当，那到头来还不是把我们耍了吗？
1: 可能师父是想要这一出测试一下我们的忠诚度吧。
0: 宫斗戏呀，这哪是现代企业老板干的事儿啊。哎，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就是想证明谁对他忠心，谁对他不忠心吗？这年代人性哪经得起测试啊。你除外啊，你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人。哎呀，这老蒙啊又给我上了一课，我现在对他那是五体投地啊。那你说这蒙太跟小蒙知道真相以后作何感想呢？哦，对了，还有他那个老妈，那么大岁数了，为了给孙子争财产都冲到一线上去了。我天，老蒙这出戏演的，我算是看明白什么是商场如战场。哎，明月，你跟我加起来跟老蒙比，那道行还差得远着呢。
1: 你闭嘴吧，你发这些没用的牢骚有什么意义啊？
0: 哦，哎，我这不是发牢骚，我这是伤心啊。我们为了他保住众诚，你看我人都被打成这样了，你命都豁出去了，你还把你二嫂搭进去。他呢，拿我们当人看了吗？我们就是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到了。
0: 哦，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倍儿有道理。

0: 躲啊，你再躲啊。
1: 宋明成，他就你的能耐是吧，打女人啊。
2: 你是女人吗？啊，你是女人吗？
0: 你是女人吗？

0: 报警！我家里人被打了，地址是玉龙湾小区，四零零幺。啊，是被谁打的？我呢？苏梅，成。为了让你更亲近，要和更加自然、亲切的联系上我们，就请你回来。
1: 回来了。丽丽没回来啊？

0: 喂，
1: 我大嫂，你让苏明成听电话。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他有事儿，必须让他接电话。
0: 不是大嫂，我现在没跟他在一块儿，我今天晚上住我妈家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他一个男人，一个当哥的，怎么可以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而且是拳打脚踢，打得明明站都站不起来。
2: 他是不是人？
1: 他怎么可以对自己家里人下这么狠的手，那是往死里打呀。
0: 大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明玉现在在哪儿啊？
1: 明玉她现在已经被120给拉走了。
2: 你告诉苏明成，
1: 明玉已经报案了，这事不会不了了之的。

0: 怎么了？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妈，我回去一趟。
0: 那有事来电话啊。
1: 知道了，赶紧睡觉吧。

0: 谁呀？
1: 警察。
0: 警察？不是，你们找谁呀？哪户啊？
1: 我们找苏明晨，麻烦您开下门。你是苏明晨吗？
0: 我是他爸。
1: 他人呢？

0: 你是苏明晨吧？刚刚我们接到一个报案，您与一起杀害案有关，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孩子犯什么事了？你
0: 麻烦您让一下，不要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1: 没事，走。
2: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3: 我就想跟你出口气。我去问问话，很快。
1: 麻烦您让一下，我们在执行公务。
2: 回吧，
1: 回吧，回吧。
2: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3: 大家从小到大，兄妹大闹，怎么还动用警察了？
2: 是明晨被带走了，怎么办啊？赶紧想办法呀，爸！
3: 从前大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动用警察了，哎。

0: 喂，
1: 喂，大嫂，明成刚刚被警察带走了。
0: 哦，
2: 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爸怎么说？
1: 爸什么主意都没有。大嫂，你们住哪儿啊？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不好？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0: 好，那我现在就发给你，你过来吧。
1: 嗯。

0: 来了来了。
1: 大嫂，进来。大嫂，大嫂，我刚到家，明成就被警察带走了，现在怎么办啊？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2: 朱莉，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1: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2: 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朱莉，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他到医院会查出什么结果。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查出被打残了，你别说救明成的事了，他是会被起诉判刑的。
1: 大嫂，你先别生气，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2: 朱莉，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呀？苏明成为什么要对明玉大打出手啊？像对待仇人一样去打他自己的亲妹妹。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1: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他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你说他进去以后就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明成救出来？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2: 我刚才已经打过了，他明天要上班，所以睡觉之前把手机关机了，电话打不通。
1: 大嫂，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就陪我去一趟医院吧。
2: 朱莉，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因为小咪还在这儿，我刚才没办法跟过去。我劝你一会儿好好回家休息，等明天脑子清醒了以后，我们再想应该怎么办，好吗？
1: 大嫂，我没有办法睡觉啊，明成在里面待一晚上，我怎么睡得着？
2: 朱莉，你听我说，你不能着急。我呢，明天还要给爸去收拾老房子，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跟你说一声晚安。

0: 哎，菲菲，
1: 明成把宁玉给打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明成把明玉给打了，明玉被送进了医院，明成被警察给带走了。你们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2: 本来呢，我是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可是我怕他们找你。
0: 不是，那明玉现在什么情况啊？要不要？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明玉的家，明玉的伤情啊，她伤得重不重啊？我迄今为止，这是我第一个听到你们家人关心明玉伤情的。你这个当大哥的还算是有点人性。
1: 不是，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些，我在为你明玉什么情况了？
0: 被明成打得很严重，多处受伤，根本就站不起来。具体的情况明天我到了医院才会知道。
1: 不瞒你说，我觉得你那个爸还有你那个弟妹真的是不怎么样，一个根本就不关心明玉的伤情，还说他们兄妹两个人是从小打到大的，另外一个只关心他老公能不能被救出来。哎呀，我爸说的没错，我这两个弟弟妹妹啊，真的是从小打到大。当然了，每次动手肯定是明玉吃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俩拉开。
2: 这个明成啊，他的脑子就是一根筋，爱冲动。明玉呢，他倒是比较聪明，可是他比较狡猾呀，所以每次的结果也是各有输赢。我爸又不管事儿，我妈只要看到了，肯定是把明玉一通臭骂。反正从小到大，家里没少闹的鸡飞狗跳的。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起这种旧事来了？哎，菲菲啊，你放心啊，周末呢，我就往回赶。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帮我照顾好明玉。
2: 别让他一个人待在医院里面受罪。还有啊，明天去老宅收拾东西的时候啊，
0: 能打包的尽量打包。要是有什么小东西呢，就先留着，让我爸慢慢收拾。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刚回国，
1: 自己的父母都没见着，忙来忙去，净忙我们家这点破事儿了。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睡觉吧。
3: 明成怎么能这样呢？就算再不冷静，也不能动手打明玉啊！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动了手，性质就变了，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4: 就是，这么大人了，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哎呀，
5: 行了，妈，你别说这些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想办法把明成弄出来啊。
3: 那亲兄妹打架。
5: 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呀？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旭玉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3: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
5: 哎呀，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
3: 但我想，毕竟都是一家人，就算明玉对明成再有不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二哥去坐牢吧？哎呀，
4: 爸，您根本就不了解苏明玉，明玉从来没有把明成当成他哥，他根本也不认这个家。
5: 哎呦，这就难办了。
4: 而且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她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兄妹俩这事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上往哪搁呀？哎呀，
1: 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爸妈今天来找您呢，就是想跟您一起商量商量，咱们怎么把明成先弄出来。亲家，孩子说的没错，这是当务之急。
2: 明成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我们是担心他出事儿。
3: 是啊，亲家，昨晚上我一宿没睡。哎呦，
2: 就想这事儿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你出马才行。咱们现在就去找明玉，你当面给他下话，让他一定看在亲兄妹的份上，别起诉，放他二哥。你说对不对？
0: 李琳，你该清楚明玉这个人呢。这阵子让我去找他，怕不合适吧？你是他爸呀，
4: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去跟他说句话怎么了？哎，我也不怕二位亲家笑话我，我这个女儿啊，我都怕她。没事，我躲得远远的。明玉平时呢，确实有点不近人情。
0: 但是爸，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他毕竟是您的女儿嘛，是不是？只有您能去说服他呀，您不去谁去呀？我不是不去，我是怕我去了，这是火上浇油了吗？不是，反而把事情给弄坏了。那您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李琳，往后啊，你得多敲打敲打明成啊。
2: 惹谁不好啊？你说他非得惹明玉，你这不往地雷上踩吗？
3: 爸，明成也是您亲儿子吧？他现在关在里头呢，我看您一点也不担心他。
0: 李玲，明成是我亲儿子，我能不担心他吗？他现在在里边，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听说那里头啊……
2: 行行行，照你这么说，里边还没人管了呢。
0: 有人管是有人管。 我不是怕明成在里边被人家欺负吗？您不知道我亲家母，从前我一个同事孩子被抓进去了，他说那里头关的人呢，都是等着被审判。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个个心头啊都浮躁得很，十来平米的房子，分着十来个人呢，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亲家。
1: 我不是也担心我亲儿子吗？这叫担心吗？行行行行行行，指望你救明成，还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咱们走，
2: 能想出办法来最好。
3: 明成他怎么了？住啊，他没受过苦的吗？
0: 行了，真是你这种大，多想点办法啊。

0: 喂，爸。
1: 那吴飞，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哦，我现在去医院看明玉。您要去吗？要去的话，我车过去接你一下。
1: 明玉不要紧吧？
0: 他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要不然那我们一起到医院看看他吧。
1: 我就不去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这血压有点高。
0: 那我就直接过去。明玉的情况我随时打电话告诉您。
1: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在这明成家也住不下去了。
2: 刚才还被丽丽他们这一家人给数了一通呢。
1: 哎呀，现在呀，就是你和明哲还讲点理。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0: 爸，这事儿我跟明哲商量一下再说吧。
1: 啊，好吧。

0: 慢点。
1: 这高度行吗？
0: 可以再高一点。啊，行，可以。手机给我。
2: 喝点水吧。

0: 明月，大嫂，小明月。哎，小明月，叫姑姑。
1: 姑姑。
0: 小明害怕了呀。姑姑化了一个万圣节的妆，好看吗？
1: 不好看。
0: 那姑姑下一次画个好看的啊。大嫂，带小咪回去吧，别让孩子看我这样。我这有同事在，
2: 这儿有我照顾，您放心吧。
0: 啊，好，那我先回去，你有事给我打电话。这有粥，趁热让他喝了啊。
3: 哎，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把粥拿回去吧，别浪费了。我一看小咪就不饿了。嗯，
0: 好，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3: 嗯，
0: 小咪，跟姑姑再见。
1: 姑姑再见。
3: 拜拜。

0: 喂，老婆。
1: 哎，我刚从病房出来，伤得挺重。他不让我跟小明在那儿陪他，我也没办法。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哎，对了，我爸怎么样了？啊，他还好吧？这件事有没有吓到他？
1: 你别跟我提你老爸了，啊！你老爸刚才给我打了电话，我以为呢，他是要来医院看明玉，结果他不但不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而且还让我尽快给他看房。我真的是无语了，苏明哲，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0: 哎，你别这样，你别跟我爸一般见识，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啊，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现在赶紧得回老宅清东西，今天中介又催了，我挂了。
0: 好，挂了啊，拜拜。
2: 别抠鼻子了，抠鼻子脏。来，走了，妈妈带你去玩了。张开双臂 ，OK， 一、二、三，好。
1: 哎，别老看，对眼睛不好。一会儿再看啊。

0: 买点水果，你炖点汤，一会儿我们去趟医院。
1: 你这是打算？
0: 苏大强不愿意出面，只能是我们去找明玉求情了。
1: 行吧。
2: 爸妈，你们别去丢那个人了。
1: 丽丽，他们家不管，咱不能不管，人总是要救的。
0: 对呀、啊、
1: 让你爸去吧。
2: 我自己去。

0: 我是他二嫂，我来看看他。
1: 哦，那你稍微等一下。老大，你二嫂想见你，在门口等着呢。
2: 不接。
1: 好。怎么样，我可以进去了吗？
3: 不好意思，明总他刚吃完药，已经睡着了。
1: 婶，麻烦您跟他说，我是专门。
3: 明总他伤得很重，你现在就是进去也是打扰他，请回吧。
1: 麻烦你把这束花交给他吧。
3: 好。

0: 老大，蒙总的电话。
1: 你告诉他了？
0: 嗯。
1: 多嘴。喂，师傅。
2: 明月啊，这事我才刚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还好，就是骨裂，骨头倒是没断。
2: 哦，好好，我现在手头上还有点事儿，不能回来看你。你先告诉我，这是谁干的？
3: 孙部长还是我老婆？
1: 都不是。
2: 没事儿，你告诉我是谁。
1: 师傅，我不想说，是我的家事。
2: 是你二哥为了嫂子的事啊？
1: 嗯。
2: 哎呦，那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
1: 这事儿您不用操心，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2: 哦，不，明月，你这到底是一家人，你二哥要是真坐了牢，你将来你们怎么相处啊？
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2: 不，这毕竟是因我而起的。你嫂子那边呢？我会去打个招呼。那这家务事呢？能不上法院就别上法院，你得为将来考虑啊。
1: 师傅，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2: 嗯，好。那院长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会给你最好的照顾。我回来我会马上过来看你的。啊。
1: 好，谢谢。
2: 嗯。

0: 口服药记得按时吃。
1: 嗯，谢谢。
0: 没事。
1: 哎，刘总，你怎么来了？
2: 我这刚听说，怎么样了？不严重吧？
1: 挺严重的。
2: 什么叫挺严重的？
1: 那不行，明总他说了，公司来看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专门吩咐我在这守着，谁也不想见。
2: 我，柳青，柳青也不行。
1: 明总的原话是，所有人。
3: 嘿，
4: 柳青，进来。
0: 哼。
2: 哎呦呦，这么严重啊。
4: 看什么看，没见过仙女儿。
2: 你现在

0: 那更漂亮了，我把床要起来。哎，行不行？再高点。
1: 行，可以。
0: 哎，好嘞。你是怎么知道的？众城都发号外了，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了。
1: 他们怎么传？你先告诉我，你伤的怎么样？谁干的？人抓到了吗？已经进去了，还行，命大，骨裂而已。
0: 我靠，这下手也真够黑的。你放心啊，哥们儿帮你找人，必须得狠狠办他，管他个三年五年的。你说吧，谁？是那姓孙的，还是那个蒙太？
1: 都是。那谁啊？我二哥。你为了你二嫂的事儿是吧？虽然这个事儿你办的确实有点过，但也不至于吧？你是他亲妹，这下手也忒黑了点儿，这过分了。倒
0: 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常有的事儿。
1: 哎，你二哥是不是还关着呢？
0: 嗯。
1: 你打算怎么弄啊？
0: 起诉他，让法律制裁他。

0: 喂，爸，
1: 你说我现在一个孤寡老头子，
2: 啊，都没人管了。
1: 你倒好，你躲在上海躲清静，你还是我儿子吗？
0: 爸，我现在正在上海上班，我走不开啊。要不然你等我？
1: 你还等什么等啊你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等什么？你不赶紧回来
2: 组织大局？你还真想让明成坐牢啊？
1: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回来！
0: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1: 我告诉你，我现在这血压可上来了啊！你要想活着见着我，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哎呦，姐姐，我不是不给老刘打电话，你得好好想想，你这么处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毕竟你们是一家人。他
1: 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是一家人？
0: 这我的观点啊，就像这种人渣，你想怎么处理他都不过分。但是你这么处理以后，你想没想过对你自己会有什么影响？
1: 就比如说，
0: 你二哥真的坐牢了，会不会有人说你心狠手辣，连你二哥都起诉？你要明白，现在的人啊，都会同情受伤害比较大的那一个，你得做好平衡，免得你这个受害者到时候被指认为是施暴者，那就不划算啊。所以我建议你，你再考虑考虑。
1: 你打不打？你不打我打？
0: 哎，行行行行，姐姐你别动，不就打个电话吗？ 我一会儿就打啊，一会儿。
1: 现在当着我的面打。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4: 正在热播。

0: 给我看看。
1: 你好啊。刘律师。喂，老刘啊，上一次不像话啊，喝酒怎么能耍赖啊？
0: 说正事儿。
1: 那什么，我正好有事让你帮忙。明总住院了，你知道吧？是这么回事儿，这打他的吧，是他二哥。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嗯，行，得嘞，那行，就这么着啊。
0: 怎么说呀？
1: 聊完了，刘律师说，轻重全看你。
0: 律师竟然说废话！
1: 你要是真不想留情面了，我还得提醒你，做好准备面对舆论。
0: 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舆论对我来说无效。
1: 好，你好好歇着啊。这两天啊，江南我替你盯着，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马上就到。那我走了。
0: 嗯，你等会儿，帮我把床摇下去。
1: 好嘞。
2: 对方已经起诉了，你丈夫呢也已经收押到看守所了，在开庭前是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你还是尽快给他找个律师吧。
3: 警察同志，像这种情况大概会判多久啊？
2: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得看判决结果。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喂，朱莉啊。
1: 喂，大哥。
2: 我知道你很忙，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明玉现在起诉明成了，
1: 我去找他求情，可是他不肯见我。我知道明玉现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明成的，但是大哥，
2: 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这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我跟他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那个，朱莉啊，那个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呢，一定要先冷静。
2: 大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啊。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她怎么可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
2: 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

0: 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一直在给明玉打电话吗？但他是他也不接电话，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对不对？
2: 大嫂跟我说了，说这个
1: 明玉啊伤得很重，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0: 大哥，我知道明成他错了，只要你们把他救出来，我一定带着他去跟明玉好好道歉。大哥，
3: 这事儿你必须管，
0: 我希望你能帮明成去求求明玉，我等你回复。
1: 朱莉，你听我说啊。喂，

0: 喂，明哲。
1: 喂，老婆，你在干嘛呢？
0: 我在老宅打包东西呢。
1: 是这样的，我爸给我来电话了，
2: 他非让我回去管管明哲和明玉的事。
1: 你看，要不然我现在请个假，我现在就往回赶。
3: 你不许回来。
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儿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3: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3: 明哲，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0: 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1: 菲菲啊，你说我不管怎么行呢？朱莉也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明成很可能会坐牢。
0: 我不想听理由，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回来再淌这趟浑水了。该管事情的是你爸。
1: 行，那我就不回去啊。那不这样，你现在去找我爸，你想办法让他出面来主持大局。
0: 苏明哲，你的心还是肉长的吗？
3: 我
0: 一个人带着小咪，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合过眼。
3: 饿了就跟小咪啃啃面包，这一件事接一件事
0: 的，我是有三头六臂，我还是超人啊？
3: 有你这么当丈夫和当父亲的吗？
1: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我不应该再给你找事儿了。我妈不在了，我这个当大哥的不管，我爸必须得管呢。你说这个明玉起诉明成，明成去坐牢，你让朱莉怎么办？我们整个苏家不就散了吗？
0: 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1: 菲菲啊，
4: 苏工，晚上要做一下系统调试，你准备一下。
5: 什么？
4: 系统调试，

0: 音，你看，爷爷、奶奶、爸爸、二叔，这是谁啊？
1: 姑姑。
0: 对，年轻时候的姑姑。

0: 吃吧，吃吧，嗯，啊，吃吧。
1: 哎，
2: 爸，
1: 哎，
2: 您这去哪儿了？
1: 哎，这家里不是都没人管我了吗？我得自己出去找饭吃去。快快快快，进屋进屋。来来来来，
2: 爸，我就不进去了。那个，明哲让我来找您，说有事情跟您商量。
1: 哦，他俩的事儿啊。丽丽，还有俩亲家，这事儿都找过我了，非要让我找明玉替明成求情。你说明玉她能听我话吗？
2: 明玉是您的女儿，这话您怎么能问我呢？
1: 也是啊，吴飞，你这老在国外，家里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咱们家这情况特殊，过去你妈在世，大大小小事情都由你妈来管，现在你妈不在了，上回明哲不是着急开了个会吗？说以后家里的事儿啊都由他来管着，我看这事儿啊还是让明哲管吧。
2: 明哲他加班回不来，他特意让我来找您，就是要告诉您，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伤害罪一旦成立，明成就得坐牢。明成要是坐牢的话，那他跟朱莉的这个家兴许就完了。
1: 我说话，明玉他不听啊。
3: 爸，这事明哲也管不了，必须由您来管。
1: 你就让明哲请个假回来一趟嘛。
2: 明哲他专门让我来找您，就是为了告诉您，您得去找明玉。
1: 管比我管强。
2: 爸，这事儿。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至于您去还是不去，您自己看吧。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带小明回去了，跟爷再见。
1: 爷，哎，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有那么严重？

你让我传的话我已经跟你爸说了，至于他去还是不去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想再管了，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你们家的任何事情。

哎呀，老聂啊，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求你，你认识人多呀，你看看你认识。

0: 爸，我知道您没睡。您儿子现在已经被起诉了，还被羁押到看守所了。您如果再不想办法救他，他会被判刑坐牢的。
1: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去医院找明玉，求他放过明成。

0: 明月也不知道被打成啥样了，现在呢正在气头上呢。你觉着我去，能有效果吗？爸，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也别嫌我说话难听。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月，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
1: 朱莉，爸，您来看明玉啊？
2: 啊，这不是朱莉。啊，
1: 是我把爸接来的。我希望爸能够向明玉求情，让他放过明成，不能让明成真的被判刑坐牢了，后半辈子就毁了。
2: 啊，那咱们进去吧。

0: 哪个病房啊？
1: 321。
0: 哎，你这个脾气啊，我正怕我说不了他呀，我。
2: 哎，爸，您去哪儿啊？您是一家之主，现在只能指望您了。您别忘了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说的。
0: 那要不你跟我一块进去？
2: 我不能进去，明月她不想见我。我要跟您进去，肯定全得被轰出来。
3: 爸爸，助理说的对。明春把明玉打成那个样子，明玉肯定不愿意见他。再说，如果朱玉真的跟您一起进去的话，明玉就知道你们是来找他求情的，到时候您更不好说话。
2: 大嫂分析的有道理，爸，不是我不想陪您进去，是明玉她不见我，所以今天我最好也别出现了。
3: 爸，到时候进去之后别直接说，先关心关心明玉的伤情。等他心情稍微好一点了，再说明成的事儿。

0: 爸，您怎么来了？
1: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0: 谁让你来的？

0: 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 我没事，还没死呢。
0: 呸呸呸，别说这话。看见你这样我真揪心呢。
1: 从前我出事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0: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爸这回也给你做主。以前呢，你妈是太厉害了，爸也不敢说什么，谁让爸没本事呢。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她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 吵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到我什么话。
0: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她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她，都是一家人，你又是她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1: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她放出来。
0: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她上你面前来，让她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1: 绕来绕去，就是来替宋明成求情的。
2: 大嫂，你说明玉她能给爸这个面子吗？
3: 我也不好说。如果明玉真的给爸面子了，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明玉还是不原谅明成的话，你也别怪他。
1: 毕竟。
2: 你说如果爸都不能说服明玉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他以后出来怎么工作，怎么去见人呢、啊、后半辈子就毁了。
3: 朱莉，你先别着急，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明玉的伤情啊？他真的伤得挺重的。
2: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是现在明成还被关在里面呢，他只要在里面一天，我就没有办法冷静。说来说去，这事都是因为我，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明成会去打人。
3: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隔阂，但是就算是有矛盾，一家人呐，好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拳脚相见啊？真的要是打残了，打出人命了，那谁能好过呀？我当时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惨，满地的血，站都站不起来。如果你见了明玉的伤，你也能理解，能理解明玉为什么不肯放明成。苏明成也是，做事太冲动了，根本就不过脑子。
2: 大嫂，你是不知道，自从妈去世以后，明成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特别的暴躁。你说的没错，他苏明成打人就是不对。大嫂，你放心，只要现在明玉肯答应放明成出来， 等他出来了，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0: 知道你委屈，让他打成这样，云城还是个人吗？跟你冷静下来想想，你说你二哥这要是被判了刑，有了案底，那将来还怎么找工作，还怎么见人呢？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你们俩都是爸的孩子，爸不想看见你们两败俱伤。
1: 都是您的孩子，我怎么就不相信了？过去我受了再多的委屈，你都不肯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家里却跑出来替苏明成求情，还敢说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还知道两败俱伤吗？
0: 爸也是心疼你的。
1: 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您觉得您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2: 打小，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1: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
3: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
4: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
5: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3: 妈的话，我听。
6: 哎，苏明宇，你是不是？
4: 爸，你别走！
7: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上边上坐着去啊！你们吃。
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了。
4: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7: 我上厕所。
4: 爸，
0: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5: 我过不去，
1: 我永远都过不去。哥要出国，家里没钱，你们就卖了间房供他。苏明成要结婚，你们又卖了一间房，满足他所有的要求。我也是你们女儿，你们为我做什么事儿啊？
0: 那跟我没关系啊，那是你妈。
1: 都是我妈的错，那你说过她一句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考清华，我妈不让我上，说没钱供我。你在旁边附和，你跟着他一块儿终结了我的梦想。你刚才还好意思说你要为我做主？但凡以前你为我做主过一件事情，这个家现在能闹成这样吗？爸，你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太不像个男人。
0: 别这么说你爸啊，实在是你妈太硬了，我也不敢说话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一直都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还真就做过 DNA 检测。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1: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们亲生。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可是你也不能跟爸说这个话呀。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1: 你行了吧你？你今天来是为我吗？明日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
0: 猜中了，亏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2: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
0: 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比起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义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哎，你说这个名称啊，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还是你妈，还是你妈了解你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明义啊，你太想你妈了，太想你妈了。

0: 怎么样，明玉怎么说？
1: 说是明成啊，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明玉。人他妈以前都拦着呢，不让他招惹明玉。
0: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1: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
0: 我跟您一块进去，我去求他。
2: 来，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

0: 他现在跟七楼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1: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到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0: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1: 我逼您？妈去世以后，您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长辈，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您不应该管吗？啊，他苏明成是您的亲儿子吧？苏明玉是您的亲女儿吧？儿子要打女儿，女儿还要起诉儿子，那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苏家自己的事儿。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您这个当爸的没有尽好长辈的责任。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0: 哎呦，我头疼。哎呀，头疼，我是不是血压高了？
2: 爸，要不然我们去找医生看看。
0: 我想静静，我想静静。
1: 您这高血压总是犯得特别及时。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0: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哎呦，这头疼的，哎，头疼死我了。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
1: 呀，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行，你们苏家人都不管他，我管，我是他老婆，我去想办法行了。
2: 朱莉，爸，要不咱们去看看？
0: 无非咱们回家吧，啊，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2: 嗯。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0: 我来。嗯。哎，来，爷爷抱。嗯。

0: 爸，那药在哪儿呢？我没找到啊。不找了，不找了。无非你过来，你过来。哦。怎么了，爸？房子事儿看成什么样了？今天本来是约了一家要看的，但您现在不是血压高了吗？我血压下来了，不高了，不高了。我看你啊，赶紧给我看房去吧！啊，你看哪套爸都满意，哎，你定哪个，我住哪个。
1: 爸，您放心，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在选。现在有几个备选，但是我要再比价下价位。
0: 哎，别比较了，别备选了啊，赶紧看，赶紧买。
1: 爸，您听我说啊，这个买房子它是一个心理战，要是让对方觉得咱们着急的话，那没准他临时会加价的。
0: 加价就加价吧，管他哪套呢，赶紧买了，买了我好搬走。
1: 您就那么着急啊？
0: 着急也罢，非常着急。
1: 爸，求求你了啊，
0: 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1: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0: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
1: 我看他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0: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她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她的。体谅她，那谁体谅我呀？哎呀，我看这买房的事儿。

0: 光靠你也不行。你要不这样，你打电话让明哲回来，抓紧办啊！
1: 明哲他最近真的很忙。再说他刚入职新公司，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0: 那怎么办呢？啊，两个儿子，一个被关里边了，一个躲着不回来，你让我这孤寡老人，我就该流落街头啊！

0: 你受伤了，现在知道关心我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1: 他不配。我的目的从来都不只是针对霍少雄一个人，而是让冤屈和真相大白于天下。

0: 昨天对方的验伤报告和司法鉴定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确认已经构成轻度伤害，最高量刑3年，而且对方还请了博瑞的刘律师来受理此案，此人在业内的口碑和人脉都很好，如果我们要跟他正面对峙，基本没胜算。说实话，丽丽，我对你这个案子毫无把握，只能帮你在程序上略加指点，使你少走弯路。一般情况下，这种家庭纠纷被称作家庭内部矛盾，一般人不会选择报案，更不会起诉。就是报案了，如果没什么大事，警方也会酌情给出建议，作为民事调解来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我见你小姑子这态势啊，明显不想这样处理。
1: 就照你刚才所说的，你再帮我想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吗？啊？
0: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恳求人家手下留情，撤销诉讼。这个刘律师既熟悉法律程序，又熟悉人脉。如果咱把矛盾上升到法律高度，那这事真不好说。
1: 不是，现在求情已经没有用了，我想尽了我所有的办法，我把明玉他爸都弄去跟他求情了，但是他就是说不行啊。
0: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主要还是看人家受害者主观意愿。
1: 我求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你说。
1: 我想去看守所看看明成，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他在里面过得好不好？
0: 你就别去了，你去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吧？你这样听我的，你现在就回婆家，动员他所有的亲属，咱全部向人家赔礼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咱3次，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争取让他松动，要不然这事儿没法办。
2: 他早上是把我当小蜜照顾呢吗？
3: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所以一弄了一甜一咸一块拿过来，当然肯定没有小石那儿的饭好吃啊，只能委屈你了。
2: 特别好喝。
3: 明月，给爸买房子的事儿我不想管了。
2: 怎么了？
3: 爸他说他想马上搬出来，怕朱莉赶他走，你说这有可能吗？我是看好了几套房源，但是我得花点时间去搞搞价钱。可是爸今天跟我说，他必须这一两天就要搬出来，

0: 还说不是钱的事儿，别让我考虑钱，那价高就价高吧。我现在是替明哲给苏家买房，这又不是买水果贵个一两块钱的，如果这钱花多了，将来他们两个兄弟会怪我的，我真的担不起这个责任。
1: 早上爸来找过我，想为苏明成求情，我也拒绝了，估摸着就是朱莉让他来找我的，他没说通我，所以才惧怕朱莉赶他走了。
0: 反正我想好了，让你大哥回来管这个事儿，我不沾手了。
1: 你带宝宝回上海吧，苏家的事儿你能不插手就不插手。

0: 喂，爸，怎么了？
1: 那什么，那吴飞给你打电话说没说呀？
0: 啊？吴飞没给我打电话啊？说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现在是心情比较复杂，我想起什么说什么吧啊。首先我不能在明成家住了。我看这丽丽现在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今天在医院呢，她直接就冲我发火了。我看她没准一会儿回来，她就能把我赶出家门去。
2: 爸，放心吧，以我对朱莉的了解啊，她不会这么做的，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
1: 放什么心？不会赶出家门。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他就开始逼我了。昨天晚上他就逼我写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你说，这不是逼我走，这是什么呀？
0: 哎呀，爸，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
1: 苏明哲呀，苏明哲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3: 我看你老婆吴飞，她是不想给你爸买房了，你赶紧回来。
0: 啊

0: 喂，
1: 喂，菲菲啊，你怎么又不愿意给咱爸买房子啊？什么情况？
0: 什么叫我不给他买房？你爸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朱莉要赶他出门，不让他住了，然后又说看着你好像不愿意买房子了。
0: 这事儿前前后后我都看见了，你爸就会演戏吓唬你。朱莉赶他出门，朱莉是那样的人吗？啊，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父亲。明成跟明玉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他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只想赶紧搬出去逃避。
1: 哎呀，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啊。我爸这辈子啊也没担过什么大事，其实想想挺可怜的。
0: 什么可怜啊？现在想想，当初你妈说你爸不能坐飞机，不肯飞美国来照顾我生孩子，
2: 这也不一定全是你妈一个人的主意。看眼下，
0: 你爸对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都觉得心凉。这样的一个公公，他怎么会考虑到我一个儿媳妇的死活？
1: 哎呀，菲菲，我们家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再添乱了，好吗？
0: 行行行，我活该行吗？我活该自己受委屈，我活该留下来管你们家这摊子事，落不到一点好，还落了一身埋怨。
1: 我没有埋怨你。
0: 我跟你说不清楚，等我回上海来再跟你讲吧。我现在就回明玉的公寓收拾东西，带小蜜回上海。
1: 也行，你先回来吧。哎呀，我们家的事啊，确实有点复杂，还是我来处理吧。啊。

0: 丽丽，明成真的会被判刑吗？
1: 只要明玉她不肯撤诉，明成肯定会被判刑的。妈。

0: 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说万一明成被判个一年半载的，这往后我们俩的日子还该怎么过呀？再说了，明成他在里面怎么待呀？他吃不了这些苦的，怎么办呢？
1: 是啊，明成又没吃过什么苦，他肯定扛不住呀。老朱，你别晃来晃去，行不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0: 没有别的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名誉。
2: 丽丽啊，我觉得你再去趟医院，看看明玉，再给明成求求情。
0: 爸，我去过了呀，他根本不肯见我。
2: 这种时候啊，脸皮就得放厚，不管谁拦着你，你就往里冲。只要见上明玉，说上话，就有希望。
1: 你爸说的对。
2: 别再犹豫了，听我的啊。
1: 丽丽，要不妈陪你一起去？
0: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去干嘛呀？
2: 丽丽，听你妈的，你妈说的没错，她可以冲你发火，总得给长辈留点面子吧。
1: 就是，丽丽，你自己去，妈更不放心。我今天就豁出我这张老脸去求她，她不给苏家人面子，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2: 对，就这么定了。
1: 我和你一起去。
3: 我住院部在这儿。
4: 现在只要让他按时吃药，好好养着，多注意休息，然后多喝水。
5: 嗯，好，好。
4: 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找我。
5: 谢谢啊，
4: 不客气。
6: 你又来了，
0: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跟明玉说一声，我们只是想来看看她。
6: 不好意思啊，现在不方便探视。
1: 小姑娘，我们是明玉的亲戚，
7: 我还特意给明玉煲了些汤，想让她趁热喝。那你帮着问问好吧？
6: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明总他正在休息，任何人都不见，你们还是请回吧。
1: 行，那让明玉先休息，我们就在这儿等他，等他醒了你告我们一声，我们再进去。
6: 你们要是想等就等着吧。
0: 妈，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现在您相信了吧？您看看人家这态度，就是不想见，躲着咱们呢。我上次来呢，也说是睡着了不见，这一次来还是这样，咱们等到什么时候都见不着的。走吧啊，走吧走吧。
1: 丽丽，不管明玉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也一定要见她。今天等不到我明天等，明天等不到我后天接着来等，她总有出来的一天。
0: 咱没必要这样啊。
1: 丽丽，听我的。
8: 小新，那咱们进来吧。
5: 请吧。
1: 明玉，
8: 阿姨来了。
1: 明成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这也太……
8: 坐吧。
1: 你看这都成什么样了，还有块好地方吗？明成这孩子，我要见到他，一定抽他两巴掌。这，明玉，阿姨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对不起啊，阿姨替明成给你道歉。
8: 阿姨，阿姨您别这样，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0: 明玉，我今天是真诚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二嫂。

0: 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沈金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1: 明玉，沈金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 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我没有管好他，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
0: 明玉，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宋明成真是好福气，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宋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
2: 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0: 明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2: 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我知道，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双口又开始痛了。
0: 我先休息会，我就不送您了，阿姨。啊，那你先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你。啊，阿姨给你再做点饭，今天煲的汤你想着喝。
2: 阿姨，我没胃口，不用浪费了啊，我这也有同事照顾啊。哎呀，
0: 外人怎么能照顾得好呢？还是我跟丽丽来啊。
2: 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0: 这一点，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他们兄妹俩从小就这样，一直关系都不太好，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其实明成就是傻，他哪是明玉的对手吗？
1: 明成这么被人看不起，妈真替你难过。你说你自己哈，花一样的漂亮，要学历有学历，要专业有专业，却要为明成受委屈。臭小子，真是把牢底坐穿，妈都不可怜他了。
0: 行了，妈别说了，我心里不舒服。咱们回去想办法，走。

0: 来了。哎，小石。
1: 哎，大嫂。哎，这是今天的餐。
0: 谢谢。那个，我今天就要跟小咪回上海了，所以以后就不用麻烦你再送餐了。

0: 今天就走啊？
1: 嗯。
0: 啊，早知道我就做一些小明喜欢吃的，让你们在路上带着吃。
1: 谢谢你，已经很麻烦你了。嗯。
0: 这两天都没有明玉的消息，他还好吗？
1: 他这两天挺忙的。
0: 啊，也是，每次都忙没时间吃饭，我还跟他讲要找时间休息呢。小咪，
1: 快叫叔叔好。
2: 叔叔好。
0: 你好，你们今天就要回上海了吗？
2: 嗯。
0: 那叔叔走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小诗，有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
3: 见到刘律师了？
4: 刚刚聊完。
3: 怎么说？
5: 明玉啊，就以你的伤势来看，你二哥已经构成了伤害罪了。如果你执意要上诉的话，那你二哥在牢里的时间可得按年算了。
4: 就我们建议啊，
5: 要不你撤诉，再拘他5天时间，
4: 让他把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赔了。
3: 我被打成这样才治5天是吧？
5: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啊，你二哥如果真的成了刑事犯了，那就算有案底了。
4: 他以后的生存啊、就业啊、办事儿都会受到影响，
5: 甚至他连他的子女以后都会受到牵连。你说，你就算不为你哥嫂考虑，你得考虑一下你们家的后代吧。哎，你要生气千万别怪我啊，这都是老刘的意思。
3: 10天，至少10天。
5: 10天啊，没这必要吧？我觉得5天就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3: 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5: 要不我现在去医院跟你当面谈吧。
3: 我很累，我不想见任何人。你们就按我说的去办，否则的话我就该注意了。
5: 行行行行，都听你的，听你的啊。

0: 近也着急打电话，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您是有办法了吗？
0: 我听你妈说呀，明宇伤得挺重的，我忽然想起这林城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1: 你想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哎，他要是对你动手，不能瞒着我，我可不允许任何人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1: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0: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到时候我动你，我弄死他。
1: 我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爸，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0: 不是我想太多，
1: 赶紧出去吧。啊，您出去吧，我还得想办法救他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他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0: 谢谢。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伤成这样？
0: 小爷问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要出去。
1: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在医院待着吧。
0: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要不然我不能。

0: 喂，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2: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2: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2: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2: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成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1: 我爸比你们还着急，
2: 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
0: 玉去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

0: 总算清静了。
1: 饿了吗？
0: 嗯。
1: 家里有什么？
0: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吧。厨房在那边。
1: 厨房？
0: 嗯。

0: 来，尝尝。
1: 好香啊！这是方便面。
0: 在里面就找到两包方便面啊。鸡蛋什么时候买的？还能吃吗？
1: 能吃。还有这个，
0: 这油条啊，你们蘸点汤吃啊，试试。
1: 好吃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面了。给你点赞。
0: 你要不要跟我说这到底谁干的？行，你不说也可以，我早晚会知道，到时候要他一条腿。
1: 真的？这事儿你别管，我已经报案了，人已经在看守所了。
0: 到时候出来还是要他一条腿，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鬼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0: 啊，嫂子和宝宝怎么样？到了吗？
1: 还没有，快了。
0: 啊，大哥有事找我啊？
1: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她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1: 不是，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

0: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1: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1: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2: 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1: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你和明成闹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当大哥的能不管吗？
2: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1: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2: 再说了，你要是真的
1: 不放明成，回头把咱爸气病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
3: 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1: 哎，不是，不是。

0: 你二哥干的，怎么？你也想像别人一样来劝我吗？你想怎么做？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1: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他们都劝我假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1: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0: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0: 你把明成给放了，
1: 你把他放出来，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2: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
0: 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2: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0: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3: 我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哎，阿奇啊，哎，我等会给你个地址啊，你帮我带一些菜过来。嗯，你去市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当季的蔬菜，哎，然后排骨、鲫鱼，嗯，还有多利的葵花籽油，对，哎。刚刚那个排骨啊，要金排啊，嗯，好，你等一下，地址啊，地址，我一会发定位给你吧，嗯。

0: 哎，老板。
1: 哎，你好。
0: 这鱼都新鲜的吧？
1: 对，都是新鲜的，
0: 今天捞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又来两条吧。
1: 好嘞，好嘞。

0: 还没睡醒吧？
1: 请问你们找谁啊？
2: 我们找这房间的病号。
1: 他昨天晚上就出院了。
3: 出院了？
0: 出院？
4: 他都伤成那样了，怎么这么快出院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3: 我说让您不要来吧，您非要来，人家出院就是为了躲咱们呀。
4: 他躲咱也得找啊。
3: 怎么找？去哪儿找？
4: 给明玉打电话，我来跟他说。关机了。走，走，
3: 去哪儿？哎呀，
4: 走吧。
5: 做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6: 你的那些朋友我已经交给霍家了。
7: 你
6: 任小姐，我有什么义务要帮你？
7: 倘若你帮的不是我呢？霍宗奇死得蹊跷，有这份能量的人，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污蔑我吧？你不觉得此人藏于暗处，搅乱一潭浑水才是最危险的？想要揪出背后之人，霍家必须倒台，乱起来他才能浮出水面。救出我朋友，借给我力量，这样轻易不用再想着自我牺牲，我也可以帮你永绝后患。
8: 说这霍家在南城拐卖妇孺，逼良为娼，还借孤儿院之名虐待残害儿童。
9: 一派胡言。把他给我请走。
7: 霍家今天要是不肯公开认罪，
10: 那你就和霍宗奇一起上路。
11: 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大哥也该放手了。
6: 婚约照旧。
11: 你已经知道他是人素素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啊？
12: 三年来他为了对付霍家行事偏激，不计后果。
6: 我不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几条命送给
11: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
6: 霍家今天的覆灭是因为我们慕容家的实力和面子。
12: 我不用逼他，他知道我怎么选。
7: 恭喜大少，您真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敬重，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打压和干涉他的选择。
13: 他可以喜欢任何女子，但唯独不能是像你这样危险的人。
7: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6: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11: 31人丧生火海，这其中就包括了任长河和他的

0: 妻子邵慧兰，吴淞沟码头火灾后，南北铁路洛城点里发生了爆炸案，我父亲当场丧命。你是想说，
1: 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吴淞沟码头大火和铁路爆炸案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看来，或许吴淞沟码头的大火。
2: 就是为了提前销毁当年铁路爆炸案的重要证据。
3: 有人要杀人灭口。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艺人见面，张凌赫原来这么能哭。
1: 我也试过，就是去卖手机，然后发传单，一天可能100块钱或80块钱。
0: 从乡村小孩到高官歌手，周深的人生经历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
1: 因为我自己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然后非常幸运，因为遇到了歌迷，才可以成为歌手。
0: 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开唱，连开4场，带来惊喜不断，
2: 心情非常开心。
3: 今朝看到大家，交关开心。
4: 爱你们，
5: 爱你们，
4: 回去了，明天见了，
5: 早点休息哦。
6: 大家好，我是温馨零一，
7: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8: 新娱乐，
7: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6: 每周一到周五5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这一秒过火里，张凌赫饰演的慕容清逸人设也太带感了吧。
7: 张凌赫把那种疏离感和深情融合得刚刚好啊，前期少年气十足，后期归来又成熟隐忍，层次感特别丰富。
6: 是的，从《逐玉》到这部剧啊，张凌赫塑造的角色一次比一次有记忆点。这个角色还有哪些高光时刻，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9: 在剧集前期高能剧情里，慕容清逸与任素素的爱恨拉扯就以拉满分为干。剧中开篇不久，慕容清逸在颠簸的货运车厢里意外找到满身伤痕手持枪械的任素素，面对对方那句冰冷决绝只为利用自己的坦白，慕容清逸彻底破防，隐忍落泪的模样瞬间戳中观众泪点。
10: 我现在只想问你，这一秒，这一秒。

0: 随着剧情不断推进，慕容清义的压抑与痛苦层层叠加，他宁愿承受母亲陈景之的苛责与打骂，也要向心爱之人任素素伸手邀约，渴望一起逃离压抑的一切。他眼底含泪的期待与忐忑，将角色的挣扎与温柔诠释得淋漓尽致。
1: 你说要我跟你一起走，我们现在就走。

0: 而剧中最催泪的高能名场面接连来袭，兄长慕容青鱼命丧婚礼现场，彻底击垮了慕容青翼，让他情绪彻底失控，持枪对峙挚爱之人，崩溃落泪的戏份张力十足。
1: 任素素，我最后问你一遍，你还爱过吗？

0: 我以为老天对我不薄，能够让我遇见你。林苏苏，你知道吗？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办法，没办法放过那一点点我的两个人的希望。
1: 早年丧夫，如今丧子，陈景之认定这一切都是慕容轻易所为。亲母子这场仇恨拉满了戏份，真实诠释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0: 骨肉血亲四个字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是玩偶吗？
2: 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孩子呀？

0: 其实出道至今，张凌赫一直擅长演绎克制又破碎的哭戏，每一个角色的悲伤都截然不同，极具记忆点。
1: 那这样不是更好吗？从今往后，还你欠我的。

两年，张凌赫演绎的哭戏更具层次感。在年代爱情剧《樱桃琥珀》里，他饰演的蒋教熙与母亲决裂，深陷绝望的情绪爆发，代入感十足。竹玉中，樊长玉被逼坠崖，谢珍寻到悬挂在树枝上的他，并将人带回，压抑已久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0: 那个永远都暖烘烘的人，怎么现在身子却是冷冰冰？
1: 千人千面，细细走心，从古装悲情人物到虐心少爷，张凌赫哭戏赋予每个角色更强的共情力，期待他在这一秒过火后续剧情中带来更多精彩的演技突破。
2: 3年前，慕容清逸是一个刚刚从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一个少女。
3: 赶快滚，滚回慕容家！
4: 若不是你，你父亲怎会死？
2: 因为母亲管得严嘛，想让所有人都听他的话，但是慕容清逸不干。李鸿章教给我一些比较极端的处理事儿的方式，造成了小时候的一段非常大的阴影。这种教育方式会让慕容清逸怀疑这个世界，这到底是善还是恶？他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想方设法想去证明自己是谁。
1: 记者陈湘莹报道。
5: 更多更新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点击来看。

0: 综艺里出了名的快乐气氛担当，周深最近跨界做客脱口秀节目，刚一上场就先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忐忑心情。
1: 压力当然就来自于，因为我是脱口秀的新朋友嘛，就是很多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自己也会害怕，因为跨行业来观看，所以就是我觉得会担心这一点，自己说的好不好啊，可能也没人在意，但是我在意。总之就希望大家多多的谅解。
0: 看似拘谨的跨界新人，私下却藏着满满的童心。录制现场直接拿自己的歌曲来考选手，可爱感拉满。
1: 你知道巨龙叫什么名字吗？
2: 昆图普塔卡提考特什么苏瓦奇拉松。
1: 那我这里还有第二关，哦，你知道？你知道巨龙怎么叫吗？因为很多人唱这首歌都会背他们名字，但没有学中间那一段。
3: 巨龙怎么叫？不是嗷这么叫吗？
1: 可以学一下。
0: 在脱口秀舞台上，有选手分享了自己的追星故事。听完讲述，周深聊起自己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羁绊，情绪难以平复，当场落泪。
1: 因为我自己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然后非常幸运的，因为遇到了歌迷，才可以成为歌手。哎呀。然后，对不起，因为我不太擅长写歌，但是最后一首歌，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旋律，我就自己相当于是给歌迷们写了一封信，中间有一句就是欠你，然后一路走来错过的风景。

0: 唱会上跟他们说的就是，
1: 一定要把爱自己放在第一位，因为那个才是你自己人生日记最重要的事情。
2: 周深还顺势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让大家了解到他小时候的生活条件。
1: 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开始是就是拿一个扁担，然后挑着书包，然后在街上卖的嘛，所以就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被叫就是卖包的。
2: 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偏远山村。说起儿时居住环境，周深在其他节目中曾回忆，家乡十分偏僻，早年那里的基础设施非常简陋，
3: 就是我们连自来水都是我跟我妈一起修的那个自来水的那个叫什么水泥的那个池子，我们在上面挖了一个大水坑，然后去引流，然后变成去动。而且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多偏僻，就是来一辆车，我们所有人都说有车来了，你们快去看车，这绝对是毫不夸张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没有看过，因为我们没有公路。
2: 还有充满烟火气的童年日常，家里的鸡下了鸡蛋，周深都要开心好久。
3: 每天我们家的鸡只要它愿意下蛋，我就会亲它一口。我们今天就有鸡蛋吃了，我们就可以哎，我给你打开，然后你看炒一炒，我们切一半给姐姐一人一半，我们今天有鸡蛋吃了，那可是很厉害的。到时候去别朋友家玩，然后哇，你们家有客厅，你们家有凳子，这都是我的童年。你们家有电视。
2: 后来周深随父母迁居贵阳，但敏感自卑的性格从小伴随他。周深还回忆起当年顶着巨大心理压力去参加中国好声音的经历，上台前旁人一句外星质疑让他记了许多年。
4: 当我上台听到第一句话是一个人说啊，长这个样子他会唱歌吗？特别快就在我旁边说了一句，他可能是悄悄聊天
5: 唱歌
4: 观众，然后就那一下我就要开始我的唱歌了。

0: 很少提起早年求职碰壁经历的周深，在这场脱口秀录制里松口分享了刚踏入行业时的失意往事。
1: 因为我在出道之前，我想要去就是那个酒吧去应聘歌手，但人家不要我。
0: 他还聊起了自己18岁刚到大城市闯荡的迷茫日子，现在回头看反而觉得那是试错成长的最好契机。
1: 我也试过就是去卖手机，然后发传单，然后包括那种就是有的那个品牌他会开那个馆，然后他会请那种一天可能100块钱或80块钱你在那帮他站着看不要乱掉，帮他摆回去那种东西。那一下我其实是非常迷茫的，但是那一下我就觉得就是你迷茫那就证明你可以去多试试，你试完之后也许你就可以找到适合的那个。
0: 清贫的童年没有磨掉他乐观，一路坎坷从未改变他的温柔。周深坦言自己是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长久以来最简单的心愿始终和唱歌有关。
2: 你就是在某个时间某个时刻你听到了一个歌，那你觉得哇塞原来音乐这么美好，我觉得这个才是音乐最原始的样子。
0: 记者徐文玉报道。
3: 电视剧《九门》开播，时隔十年，陈伟霆再演张启山，为保持形象一致，他到底做了什么？
4: 画像
5: 全都画出来了，
4: 开始画了。
3: 嗯，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开唱，连开4场，带来惊喜不断。
6: 心情非常开心，现在还有点懵。
7: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0: 让剧迷等待10年的老九门续作《九门》正式上线，陈伟霆再度扛起张启山这个经典角色。剧集已经开播，10年的佛爷还是那个佛爷，火速冲上热搜。大量观众将老九门与九门画面进行对比，惊呼这哪像是隔了10年拍的同一个人。

0: 老了一点了，隔了好多年才拍第二集，但是很努力维持自己像八年前和十年前的自己那个状态，我觉得更稳了。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当时候还是比较年轻，要演军官或者是要九门之首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自己硬要顶气场上去的。但现在跟白山导演拍完这个九门，我觉得自己驾驭了比以前好。
1: 惊艳荧幕的背后是他长年累月极致自律的身材管理。剧中陈伟霆与曾舜晞上演的一直对峙戏份，清晰可见陈伟霆的肌肉线条。
2: 夫人到底在哪儿？这么着就想杀我，看来张大佛爷也不是什么秉公执法的好官，不过也是喜欢滥用私刑，草菅人命罢了。
1: 为了这场戏，陈伟霆卷到什么程度？教练在旁边盯着，血管保持在胸上，肌肉硬度不能掉。这哪是拍戏，这是专业运动员备赛级别的操作。
3: 两条小的还是哪？那你这吃个大的。谢谢谢谢。用自己用心实战，为实现把学业东西挂在胸口的标准。来，实践，别做，实践，实践。
4: 画一下，
5: 全都画出来了，
3: 开始画了。他这个充血的话，他只是说胀的，不是很明显，但是他肌肉硬度是在的，慢肌肉硬度不要充的很满很满，这个不要很大，如果很大的话，他用它就没了，微微胀，让血管保持在胸上就好了，另外一边。
1: 不光在拍戏前，在拍摄过程中，每条拍完都得再来一组保持肌肉线条最佳状态。

0: 觉的是，这场戏拍摄当天堪称权衡电团建，监视器后面挤得水泄不通。
1: 实际那天已经没有什么轮得上害不害羞了，那天监视器就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过。
2: 也是啊，很多人来探班。
1: 那天很奇怪，就是权衡电人基本上这边都来探班了。
2: 我跟你说，映红姐为映红姐来探班了这一天。
0: 身材外貌是加分项，核心还得看演技。2016年东方卫视播出的《老九门》，张启山身披大衣阔步走来，锐气全然外放，像一把出鞘利刃。是出长九门敢闯敢拼的少年枭雄。
3: 这些敌人侵我疆土，杀我们的同胞，你我身为军人，满腔热血为长沙的百姓而洒，人虽死，诚不可破，
4: 诚不可破，
5: 诚不可破。
0: 这次在雨夜空荡的医院之中，张启山踏碎积水缓步登场，同样制服加身，锋芒尽数收敛，历经乱世纷争，背负九门存亡，他眼底沉淀了隐忍、沉浮与厚重的宿命感，霸气式与岁月感融为一体。
6: 我不会害你，我是来帮你的，相信我。
0: 陈伟霆对张启山的演绎完成了富有层次感的进阶，戏播到现在，关于结局的猜测也开始冒头了。早在拍摄阶段就有路透视频看到，长生不老的张启山伸出了白发，眼下剧情仍在持续更新，博弈究竟会走向何种结局？
7: 会哭的。
8: 哦，怎么会哭啊？他主动变老的吗？
7: 当然了。张启山肯定是自己主动才变老。
0: 一切答案都等待剧集后续慢慢揭晓。记者杨威报道。最近你的朋友圈被时代少年团刷屏了吗？8月2日至3日，8月5日至6日，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在上海体育场举办。这次演唱会最让人惊喜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了新歌首唱《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次的演唱会不仅唱跳舞台十分精彩，就连互动环节也非常有趣。
1: 大家好，阿拉斯
2: 时代少年团，
3: 阿拉老想你了，阿拉老想他了。哦，
4: 看到农好开心哇，
1: 有苦头脑了，
5: 心里下起开心，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6: 大家开开心心，一道白相。
3: 阿拉老欢喜他了。
4: 标准标准的，
7: 有一句上海话送给大家。今朝看到大家，交关开心。
8: 心情非常开心，现在还有点懵。
9: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我是以今天演出前3天才抢到的票，很激动很激动，因为我特别想来。
0: 一些没买到当天演唱会门票的歌迷也在现场附近认真感受着场内火爆的气氛，
10: 就是准备等开场、
8: 就是等开场啊，
10: 听到因为已经开始了，
8: 对，他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开始放 VCR 了。
0: 本次演唱会预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未成年人占比超1/4，以年轻女性观众为主。为此，上海警方聚焦未成年人观众及陪同家长的实际需求，联合主办方升级多项暖心服务，优化观演及等候体验。比如在场馆周边设立有氧公园、阿迪达斯足球公园2处专属家长等候区。
11: 我们从北京过来，我觉得童年很短，就是那你既然有你喜欢的，那我尽量我们就支持你。
12: 我们是从那个嘉兴过来然后晚上录完之后还要回去，
13: 我们也很开心。待会儿那个可能外放的这个声音也很大，然后不是也有那个直播嘛，我们是同时去看，然后出来之后再跟他互动。然后因为他其实看完这个之后出来之后跟你分享的这个心情，
12: 就是
13: 非常不一样，可能平时都没有这样子话多过，跟你分享过这些东西啊。
0: 为了娃，这届父母也是拼了，孩子在里面听歌，家长在外面支持，也许不太懂，但还是尊重。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爱你们，
0: 爱你们，
1: 回去，
2: 大家明天见了，
3: 早点休息哦。
4: 记者杨丽报道。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5: 拜拜。
7: 是素素，三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8: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敏感，他经历了什么？
7: 我们现在就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已经知道他是谁的住所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啊？
2: 我不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几条命送给你？
1: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他自己说了算的。
3: 我是任素素。
2: 就是因为你是任素素，所以你必须待在我身边。
3: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2: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4: 空调开着，我就觉得背后到这个腰就很难受，酸酸的胀胀的，
5: 手稍微一抬的话抬不上去，也抓不到背，怕就钻心的疼。
6: 很多人认为呢，空调只会引起感冒啊、喷嚏啊，但空调冷风也会损伤到肌肉关节。你每天在空调房间里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更长，血管收缩，肌肉处于缺血状态，那么肌肉也会痉挛。我们呢也说是前期急性期呢，我们一般以松解为主，用松解肌肉的痉挛。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刘逸轩。梧桐深处愚园路，作为长宁区重点打造的银发经济特色街区，这条马路上的生活啊，总是具体而生动的。眼下呢，正值三伏天，热浪裹着蝉鸣，人们从闷热的户外躲进空调房一待啊，就是一整天。这时间久了，会不会觉得脖子有点僵，肩膀有点沉，这个腰也酸了？有人呢，常常的把这些当作是空调病，还有人呢，觉得只是自己老了。但是真相啊，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了把实用的养护方法送到街区的居民身边，这一期的快闪医院，我们来到了位于愚园路五一路历史街区内的小兰花市民中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推拿科主任盛峰，带领大家一起啊揭开空调背后的肌肉危机。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孟主任，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主持人好。
0: 就关于肩颈痛、脖子痛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是几乎人人都有，但是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因为大家觉得啊，开空调开的比较多嘛，因为天气热嘛，就空调一开，好像情况会变得更严重。所以就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空调跟颈椎啊，或者说肩痛啊，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空调吹的是冷风，但同时呢，也是一种治病之邪。我们讲的是寒邪，

0: 寒气呢，一个特点叫寒主收引，就跟我们生活当中的热胀冷缩的原理是一样的。寒邪侵犯人体，那么就会导致经脉收缩，
1: 哦，变紧了，
0: 哎，气血运行不畅，那么肌肉缺血，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就引发肌肉的痉挛。我们呢也说是慢性缺血性的肌痉挛。
1: 听上去其实还是挺严重的，慢性缺血性的肌肉痉挛，那它和受凉了导致的这种酸痛有什么区别吗？
0: 那受凉引起的酸痛呢，我们一般是短暂的一过性的这个反应，那么寒气散去，血液循环恢复，酸痛很快就可以缓解。那么慢性缺血性的肌痉挛呢，是这个反复的就积累性的一种劳损。那么在低温环境下，你每天在空调房间里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么血管收缩，肌肉处于缺血状态，那么肌肉也会痉挛，长时间的这样反复呢，肌纤维化，疼痛就会迁延不愈，康复的周期也会变长。
1: 通过您前面的解释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寒邪入侵导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您把空调吹出来的风形容成一种寒邪，但是在这个季节好像必不可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寒邪来续命，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寒邪？它应该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东西吧？
0: 中医讲治病呢，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寒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邪，寒邪呢就是冷风，那个寒冷的地方就受了风寒，侵犯了这个肌肉经络以后，它会引起各种病变，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治病的因素。
1: 就是它由它导致你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它就是不好的，但是不能说你吹空调就一定是天天在吹寒邪，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0: 对，
1: 所以吹空调首先是很正常的。那另外一个，既然寒邪入侵了，导致我肌肉酸痛了，那我们通过推拿的形式就可以怎么把它推走吗？还是怎么让它消失吗？
0: 对，我们推拿呢也不是保健按摩，
1: 很多人会这么去想，
0: 保健按摩呢它是让人舒服，给人放松的，我们推拿呢还是可以治病的，在临床上它呢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明确的疗效。那么它具有舒筋通络、行气活血、解筋止痛、理筋整腹的作用。我们中医有本古籍叫《素问》，它里面有个章节叫《举通论》，它有一段记载，叫寒气克于背书之脉，则脉气，脉气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书注于心，那么故相引而痛。按之，就是按摩的按，按之则热气滞，热气滞则痛之矣。这个文字呢就是说寒邪可以引起背痛，那么推拿呢可以治疗寒邪引起的背痛。
1: 就是其实简单去理解的话，就是推拿跟普通按摩的区别，可能按摩只是让你短暂性的舒服了一会儿，
0: 对，
1: 推拿是可以治病的，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快闪医院来了很多咨询者，一说到跟颈椎这个肩痛相关的真的是有很多人，我们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吗？
0: 好。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我就是最近好像觉得这里有根筋抽住了。
1: 痉挛。就是觉得不舒服。
2: 对。
0: 有没有头痛啊、头晕啊这种现象？
2: 有时候会有吧。
0: 有没有手臂麻木这个情况？
2: 会，就觉得这根筋会有点麻。
0: 平时办公室里面空调开得怎么样？
2: 空调，因为我们是中央空调，就基本上打在22度、23度左右吧，但是整体环境可能没有这么高。
1: 您提到就是有没有头痛这些症状，好像的确是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人会知道颈椎不好，有的会引起头疼甚至手麻。颈椎跟头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颈椎不好头会疼？
0: 因为它压迫不同的神经，某些枕大神经啊，它是走到头部的，那么它也会引起头痛啊、头晕啊这种现象，
1: 包括还有手麻。
0: 如果压迫到臂丛神经，那么就表现为手指的麻木啊。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办？
0: 那么常规呢，我们做一下，一个是体格检查，最好是再结合影像学的这个检查，那么综合判断起来，看是不是符合颈椎病的一个表现。
1: 盛主任，我们如果说除了在医院综合影像学各种诊断之外，有没有什么居家自测的方法，看自己颈椎是不是有问题？
0: 那我们呢有几个可以自测的方法。一个呢就是低头吸烟，我们可以低头看自己的下巴能不能接近胸骨。
1: 但是这个就是不能含胸，对不对？
0: 对，不能含胸，
1: 就是要
0: 低头。那如果就颈椎低不下去或者明显的卡顿，那么说明颈椎有问题。
1: 这个低头的标准是什么？只要

0: 能够接近，
1: 接近，对，下巴能够接近胸骨。
0: OK， 这是一个低头，然后呢？
1: 第二个是转头的视野。嗯，那么我们头转向肩膀，左右转向肩膀。正常的呢，我们应该是可以转70到80度。如果明显受限，颈椎转的过程的酸痛或者转不过去，那么也说明颈椎有问题。
0: 哦，转头，
1: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类似于臂丛神经牵拉试验的一个自测，那么就是我们头外向一侧，那么手臂呢外展，对吧？手臂外展，如果颈肩部出现酸痛或者上臂的一个放射痛，那么说明可能有就神经的一个受压。
0: 哦，那像这位咨询者刚刚你提到的时候是这边，
2: 对，我这样好像有点这里有点，
0: 哦，这边不舒服了。
1: 对，从你几个方面这个综合起来判断呢，你颈椎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大部分人会觉得只是颈椎不舒服，
2: 对对对，
0: 但是没想到可能会是颈椎病这个问题。
2: 对，就没有到病这个概念
0: 啊。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颈椎呢，其实分几种类型。早期呢，我们称之为颈型，相对还是比较轻的，主要呢还是以肌肉的劳损、骨关节的序列的紊乱为主。如果到后期严重了，压迫到神经，压迫到血管。那么甚至严重的压迫到脊髓，那这个就非常严重，保守治疗还不一定能有效，可能要甚至要做手术了。
0: 如果说我们自己居家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去缓解颈部不适的一些方法？
1: 也有。那我给大家介绍两个锻炼的动作，一个呢是双手托天，一个呢是颈项振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双手托天呢，我们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那么手呢缓缓抬起来，到腹前呢食指相扣，然后缓缓上提，逐渐翻掌，头呢跟随着向上抬，逐渐翻掌，手心向上，那么手臂呢尽量伸展，我们眼睛呢看着手背，这样坚持5到8秒钟时间呢，再逐渐放下。第二个呢，我们叫颈项振立，也是食指相扣，抱在后枕部。那么头向后仰，手呢对抗用力向前拉，感觉到一点紧张啊，然后坚持个5到8秒，然后再放下，再回到原位，然后再这样重复个6到8遍，每天也可以早晚一次。
0: 哦，
1: 双手托天跟颈项振立呢？主要是激活颈部深层肌肉的力量，这样呢提高颈椎的一个稳定性，那么可以避免颈椎病的一个频繁发作。
0: 我自己坐下来的感受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脖子，颈部好像被锻炼到了，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
2: 对，就是我觉得大臂啊、肩啊，
0: 包括后背
2: 都有一种感受。
0: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日常还需要做哪些保护吗？
1: 日常呢，我们有几个方面也可以注意一下。一个呢，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自己备一个小湿巾或者小披肩。当你感觉到后背发凉的时候，就披一下，那么保护好颈椎和肩膀。
0: 啊，就是披肩，披一披，防止脖子受凉。
1: 对对。
0: 除了保护住脖子之外呢？
1: 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在工作岗位上坐了，比如说45分钟啊，1个小时左右啊，
0: 不能太久坐。
1: 对，适当要起来休息一下，对吧？去倒杯水啊，上个卫生间啊，或者抽空呢做做两手托天啊，这个颈项振立的这个训练啊。
0: 那主要其实还是一个保护。
1: 对。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下班回家呢，就是先用热毛巾敷一下这个颈椎。那么再稍微揉揉肩，把一天的这个寒气啊，这个疲劳啊，
0: 逼出去，
1: 再休息
0: 啊，像这个武功一样，把今天入侵的寒气通过这个方法给它逼出去。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你好，盛总好，主持人好。
0: 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吗？
3: 就是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了哈，就是那个肩膀感觉很疼，很疼，板着动不动不了，就手稍微一抬的话，抬不上去，那个也抓不到背，抓不到背的他就钻心的疼，
0: 就是动不了，
3: 对对，动不了。
0: 甚至好像这个情况还挺严重的，是吧？
1: 这个有多久了？
3: 大概就3-4天吧。
0: 啊，哦，就是比较短期，是不是？

0: 有没有什么外伤？
1: 平常工作中的话，就是工作强度比较高，那么搬的东西比较重，可能是引起那个。
0: 最近有没有空调？开空调？
1: 最近不是天气比较热嘛，为了凉快，就空调肯定开的比较低。回家以后就空调比较吹的比较厉害。在睡觉的时候，空调都对着床上都吹的。
0: 那么，我给你做几个检测，好，我们做一下，看看这个肩部的情况。那一个呢是肩关节的外展和上举的动作。那么肩关节向外展，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至少可以达到90度，对吧？还有一个呢，上举，对吧？前上举，我们至少可以达到180度，啊。如果受限了，
2: 它虽然高度是有了，但是它其实是身体是跟着
1: 拉不开
2: 的，对吧？
0: 就是肩关节粘连的，这是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做肩关节背伸。正常情况呢，我们指尖可以触及到对侧的肩胛骨。
1: 左边要摸到右边的那个是吧？
0: 对，对侧的一个肩胛骨
2: 摸不到，对不 对？其实我看您好像背过去都有点困难。
1: 对。
0: 还有就是晚上睡觉肩膀比白天要痛，对吧？
1: 对。
0: 那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呢，就是很可能是这个肩周炎的表现了。
2: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可能肩部不适它应该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其实在临床上是有这种突然之间这样。
0: 对，那尤其这个现在这几天那空调开的比较低，那么这个肩部的血管收缩，肩部的血液循环变差，那么无菌性的炎症加重，所以会肩周炎发作。
2: 发作了，就是发作期和不发作期。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或许本身有肩周炎，只是没发作。
0: 对，他本来就搬运东西比较多，那么肩关节的损伤其实也是比较多的。
2: 那么就是刚刚您教的我们的是居家自测的一些方法，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去缓解？
0: 我教几个简单的这个穴位按摩。一个呢叫我们叫拿肩颈，肩颈呢在大椎穴跟肩峰连线的中点，那肩颈穴，那么我们这个用拿法，五个手指一松一紧的跟拿捏，
2: 就像拿东西一样的。
0: 拿肩颈呢可以疏通肩部的经络。
2: 没事，您别忍着，我感觉其实你在忍着，是不是其实有点痛？ 对，
1: 有点痛，
0: 会有一点痛，稍微忍一下。第二个呢我们叫按揉肩俞穴，肩俞穴呢在肩外展，在肩峰的前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凹陷的地方，那么我们用拇指按揉的方法，这里也会有点酸痛，
2: 但是不用抬胳膊，只要找到这个地方按它就可以了。比起刚刚那个动作，这个动作觉得
1: 这个要好好多。
2: 刚才那个很痛。
1: 对。
2: 那对于急性肩周炎发作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这两个动作我们一般持续多久才能够有明显的缓解？
0: 每天可以做个1到2次，每次呢可以持续个3-5分钟。那么这个坚持做呢，一般1到2个月左右，再加上定期的推拿，1到2个月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缓解下来。
2: 好的。
1: 我平时用那种刮痧的那个自己用那个刮板刮痧的话，有这个效果吗？
0: 刮痧呢也可以，这是一种民间的方法，这个呢也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家里面也可以用刮痧，甚至包括艾灸啊，这些方法都可以使用
2: 的。目的其实都是促进它的局部的血液循环，让它解开这种感觉。
0: 那么刮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不要太重，因为这里肌腱啊比较明显，或者本身有些肌腱的一个撕裂啊，那不要太重，慢慢由轻到重，就有一个过程。不要就是觉得越痛越好，这个方面要注意的。那么肩周炎的发展呢，它其实是有变化的，像急性期呢它比较痛，它后期呢就粘连，就手抬不起了。那么治疗方法呢有所不同的，那么我们建议呢还是患者呢就尽可能到专业的医院，就规范化的治疗，像这样呢缓解的更好一点，
2: 尽量不要在家里自己去操作，对不对？
0: 对，盲目的操作。
2: 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谢谢。
2: 好，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您有帮助。再见。
1: 再见。
2: 再见。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慢点。
3: 主持人好，单医生好。
4: 你好。
2: 您慢，请坐。我大概已经知道他想咨询什么问题了。从他进来的这个感觉是腰不舒服是吗？
3: 对，
2: 是
3: 我上周就是腰别住了，因为上海有黄梅天嘛，想黄梅天过去了，然后把家里打扫一下，就蹲在那边擦厕所的瓷砖，然后就凉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就是坐位子上吃西瓜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姿势没有坐正，扭着吃，然后就突然感觉 这个腰非常非常的紧，很痛很痛，然后呢几乎就是我不能坐，我必须要站起来，然后我才能缓解一下，然后当时是痛的我眼泪都飙出来，然后就说不出话来。
0: 你以前平时有腰痛吗？
3: 对，会有，因为以前腰受过伤，所以每年可能就动作一不小心就会别到一次，就每年都会出现一次。
2: 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
3: 我是在家里边上网课，还要带带孩子，

0: 出力的这种感觉。
1: 做过什么检查吗？
0: 以前去看过，说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吧，这样子，就是时间比较长了。
1: 影像学检查做过吗？
0: 做过。
1: 它有什么吗？
0: 是有一点点盆出这样子，对。
1: 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推测，那可能还是有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它压迫到神经呢，所以腰痛啊。那么还有呢，就坐骨神经向下走的，所以下肢的一个麻木啊、疼痛啊都有可能的。
0: 因为这两天就非常热嘛，然后我们家里都非常怕热，所以这个空调基本上是24小时开着。但是问题是，它这个空调开着，我就觉得背后到这个腰就很难受，酸酸的、胀胀的。但是呢，不开我又觉得就是，好像空气很闷，
2: 就是你自己本身又怕热。
0: 对，开了关，关了开，然后就觉得哎呀好难受啊，
2: 关了受不了，开了后背疼。
1: 对，尤其在空调房间的话，你受凉肌肉就更加紧，对吧？处于一个保护性的这个痉挛，那么是腰椎的两侧的肌肉受力不平衡，那么就可能会导致这个对椎间盘的压力比较大，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腰突症的发作。
2: 我们一般有什么样的一些鉴别的方法吗？就是关于我们怎么去辨别自己是不是有椎间盘突出。
1: 我们做一个直腿抬高的试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检测这个椎间盘这个突出是不是压迫到神经这样一个常用的一个检测方法。
2: 其实居家也可以自测的。
1: 对对对。那么看看患者的脚这个直腿抬高能抬多高。我们先做这个脚，来看他能抬得起吗？
0: 后腰和大腿后面有点痛，有点麻，
1: 只能抬到这个角度了是吧？
0: 对。
1: 好，
2: 我们这个标准一般是什么样的？
1: 正常呢我们至少都可以抬到70-80度。如果低于60度以下，那么腰部疼痛或者下肢的一个放射痛啊，那说明就是坐骨神经有的压迫了。
2: 那我们在临床上在治疗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法吗？
1: 前期急性期呢，我们一般以松解为主，用滚筏、按揉、弹拨松解肌肉的痉挛。
2: 找的这个位置是具体是什么地方？
1: 在竖脊肌这个位置。
2: 这个滚筏的手势就是像您一样这样做就可以了。
1: 对，
2: 我感觉它不是一个某一个具体的力是吧？它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一个过程是吧？
1: 滚筏的这个松解的这个范围呢比较大。第二颗呢，掌根按揉，
2: 位置还是跟刚刚的一样的。
1: 对，都在竖脊肌。力度呢还是由轻到中，对吧？一开始先是浅层的筋膜，后面呢逐渐感觉到这个腰部深层的肌肉也能够感受到。
2: 一个是滚筏，一个是掌根。
1: 第三个呢，我们弹拨筏，
2: 就是用两个大拇指发力。那么找到什么样的位置呢？
1: 也是在竖脊肌上。就像我们一根
2: 往前弹拨的这种感觉。
1: 做左右的一个弹拨。
2: 这个是不是也叫拨筋？对不对？
1: 对，拨筋。对，我们把一些痉挛啊松解开，有些筋结呢也可以慢慢的分离开。就松解好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接触的微调手法，就是对于关节腰椎的一个紊乱，我们可以做一个微调。我们不建议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斜瓣的一个整复，因为它这时候呢急性期神经根有水肿。那我们算出一些小幅度的按压在这个寒突上，对吧？本身这个脊椎像我们一块一块砖一样的，它也设一些小出位，对吧？我们通过上下这个支点呢，做一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
2: 这个动作其实要求比较高了吧？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你要判断出来哪里是有问题的。
1: 对
2: 不对？
1: 所以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专业，对吧？
2: 对，就是，这几个动作还是建议要到医院去做的。对不对？
1: 而且呢我们临床上呢它一定要经过影像学的检查。治疗呢针对性更强。
2: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保护的吗？急性期的一些患者。
1: 那急性期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就只能以休息为主。就我们建议呢尽量睡相对偏硬一点的床，因为太软呢这个腰椎因为重力的因素腰椎会后凸。会加重症状。不要锻炼，对吧？尽量仰躺。我们呢可以稍微屈膝。那么
2: 屈膝就是
1: 在膝关节下面呢垫一个枕头，那你可以稍微屈膝一点。好，那么这样呢尽可能是腰部的肌肉放松。
2: 这样抬起来就是腰部肌肉会放松一点。我们来问问这个咨询者，刚刚其实我们的盛主任给您用了很多手法，就是按了之后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会放松很多，这样子
2: 就感觉腰部放松了很多。那疼痛的感觉呢
0: 也会减少很多。

0: 哦，好的好的。郑主任，我们其实今天的几位咨询者来到快闪医院，他们无论是颈肩还是腰部的不适啊，多多少少都跟受凉，都跟吹空调有关系。您能不能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在吹空调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保护自己的颈肩腰啊？
1: 那么几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要挡，要挡住冷风。很多人认为呢，空调只会引起感冒啊、喷嚏啊，但其实空调冷风也会损伤到肌肉关节。那么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颈肩腰这个空调直接对着吹。那么温度呢，适当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对，不要太低，对吧？晚上睡觉呢，盖好肩膀啊、腰腹啊，避免吹到冷风。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要动，像办公室里久坐的呢，就每45分钟、1个小时左右啊，可以稍微起来动动，走一圈，泡杯茶啊，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的，不要让肌肉疲劳紧张。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练，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几个这个锻炼的方法，平时有空呢可以锻炼两手托天啊、颈项真力啊、臀桥啊、小燕飞啊，这些动作都可以。这些动作呢就可以锻炼脊柱的肌肉，激活深层的稳定肌群。那么脊柱的这个肌肉的柔韧性跟耐受力加强了呢，那么这个脊柱的疼痛发作的几率也会减少。
0: 感谢郑主任，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份科普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啊。空调给的是凉爽，但是别让它冻住了你的健康。从今天开始，大家挡一挡冷风，动一动身体，练一练肌肉。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朋友们，下期见。

0: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将占一半，充电基础设施可服务上亿辆电动车。台风白海豚向华东沿海靠近，目前有两条可能的路径，浙江、福建已推迟出海捕鱼作业。上海今年第七批次的土拍落锤，民营企业拿下北外滩核心地块，探索垂直混合开发模式。丈夫与婚外女子伪造结婚证培育冷冻胚胎，妻子要求销毁遭拒。记者调查，特殊伦理物该如何处置？部分企业的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产销链条多个环节失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渲染危机叙事，民众批高市早苗内阁为扩军备武铺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迎来了15五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占比达到50%，全国各类的充电设施保有量突破4000万个，可以满足1.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具体的信息有请子龙带来。子龙，
1: 好的，秦毅，我们一起来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呀，已经正式发布了，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
2: 15五期间，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专家表示，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电力需求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改变。
3: 以前的那个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跟产业扩张来带动的，那么主要集中在高耗能强度产业，那并且与固定资产投资高度相关。深度工业化的那个它的阶段的那个驱动，它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大，而是工业体系的质变，数字化产业、数据中心、电动汽车、工业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包括工业机器人，正在创造新的高用电强度的生产活动。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这些年呢，随着电动汽车数量的快速的增长，充电的需求啊在大幅的攀升。那虽然充电网络建设也在加速，但是不少车主依然面临着充电难、快充少、城乡配套不均衡等等问题。那这一次国家出手，就是针对这些痛点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将近2250万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国各类充电设施保有量要突破4000万个，也就是说4年的时间，充电桩的数量将增加将近一倍，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这些新增的充电桩当中，将规划建设30万个大功率的超快充的设备，可大幅提升充电的体验。另外呢，针对反映集中的小区桩桩难题啊，规划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指引，提升居住区充电桩的爆桩接电的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的统建统服试点。而此外，规划还明确要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各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也就是说，节假日扎堆充电的尴尬局面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那专家也认为，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全面升级，可以大幅的减少交通领域对于石油的消耗，提升我国能源的自主可控水平。
3: 中国通过风电、光伏、加储能加电动汽车这条发展路径，可以呢使得能源供应本土化， 而且最终呢能够把 CO2 对外依存降下来。那么电动汽车作为移动的储能单元呢，它潜力其实是非常可观的。比如说如果中国有一辆电动汽车，当然包括重卡，它的潜力大约于100座上下电站的功率。那么呢，有如果一辆电动汽车大概可以替代1亿吨的石油，那么呢，这样就意味着这个咱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可以从目前的40%降低到20%左右。
1: 我们看到眼下人工智能加正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塑着产业格局，支撑着国家战略。去年我国算力市场的规模高达8351亿元，同比增长超30%，算力的总规模与智能算力规模双双位居全国第二位。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啊，中电联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到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那规划明确将会促进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统筹能源资源的配置与算力设施的建设，协同规划布局算力电力项目，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3: 那么目前呢，美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呢，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电力供应不足啊，以及这个整个电力基础设施比较弱。那么中国呢的电力系统呢特别强大，如何满足 AI 的能源需求啊，其实呢对于中国来说它不是个大问题，它关键是如何替它满足，这就是十五五规划期间呢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水电核电呢它这个周期比较长，所以有动态的其实还是风电光伏。那么风电光伏要增长得快的话，它前提就是储能必须增长得快。
2: 规划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各类调节资源布局，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充裕。
1: 好了，我这里的信息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秦毅。秦毅，
0: 好的，子龙。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今天公布为50.4%，总体是保持扩张。那么其中多式联运发展突出。简单来说呢，多式联运就是公路、铁路、水路等多种方式组合的一条龙运输服务。那么这一业务总量指数7月份是达到了54%，环比回升了0.5%，意味着接单热度走高。从服务的领域看啊，产业物流进一步的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了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打造的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呢，也是带动了跨区域的客流、商流、物流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都有所回升。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黑龙江、陕西、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陕西当地的气象台昨晚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
1: 地处秦岭山区的西安蓝田县从昨天开始遭遇强降雨，镇街干部迅速下沉到村，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秦岭沿线采取封山控淤的措施，山区100多个涉险经营场所、涉山涉水工程全部关停，危险区域2000多名群众被提前转移。
2: 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系统发展具有列车效应，个别点小时雨强大。那今天呢，局地最大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有一定的极端性。
1: 受降雨影响，国铁西安局管内陇海、宁西、包西等线路多趟列车晚点或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包头等多个出行方向。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昨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超265米。在南充市高坪区，沿江部分清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市民。随着洪峰过境，目前嘉陵江水位已经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万州、云阳等17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到250毫米。受降雨影响，当地5条河流一度超警，万州区77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8米的涨水过程。水利部门预计到明早8点，重庆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10天，北方多地以及华南、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还将有较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现在呢，它的中心还在琉球群岛的附近，那么预计本周五的前后将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路径，登陆点的强度不一，浙江、福建已经推迟了出海捕鱼作业。
3: 第一种可能性，于9日前后在长江口到浙江沿海登陆，这种情况登陆时间最早、强度最强，将给浙江、上海、江西、安徽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可能性，10日至11日登陆或擦过江苏东部到山东半岛沿海，登陆的时候会是强热带风暴级，这种情况下给华东及华北地区将带来明显的降水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对我国的具体影响将在本周四趋于明朗。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原定于明天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在明天12点之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到指定渔场。在浙江，原定明天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也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开始，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了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丈夫与婚外女子伪造结婚证培育冷冻胚胎，妻子要求销毁遭拒，记者调查特殊伦理物该如何处置。 部分企业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产销链条多个环节失守，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危机叙事，民众批高市早苗内阁为扩军备武铺路。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6: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班族中有一个流行语叫摸鱼，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里偷偷的做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比如说玩手机、逛网站、闲聊等等。那有些人呢可能觉得这也很正常啊，但是江苏南京的林某却因为被公司认为摸鱼突然被开除了，林某不服，把公司告上了法庭。那林某到底做了什么被认为是摸鱼？公司是否有权因此将其开除呢？
1: 去年一月，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没想到仅一个月之后，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相关规定。对于公司给出的理由，林某并不认可。
11: 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
1: 去年底，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判令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万多元。被告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同时向法院提供了办公场所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去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其中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等。二审法官认为，林某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违纪。而且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并没有达到严重违反的程度。
12: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1: 此外，在这起案件中，公司对于林某的行为没有及时提醒，也没能给他任何申辩的机会，就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整个流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缓冲。
13: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证词，二审维持原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一起婚外胚胎纠纷案引发了热议。无锡一名患癌的女子发现丈夫和另外的一名女子伪造了结婚证，在医院培育了冷冻胚胎。她拿着真实的结婚证申请销毁胚胎，但是却遭到了医院的拒绝。她随即将丈夫、女子和医院起诉到了法院。而沉寂多日的朱女士的丈夫唐先生也首次通过媒体发声，称愿意配合销毁胚胎。
1: 无锡的朱女士和丈夫结婚20年，育有一女。2019年，朱女士查出肺癌，手术切除恶性组织后一直在家休养。去年11月，她从中山医院发给丈夫的就诊通知里，意外发现丈夫带着另一名女子在医院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经朱女士核实，她丈夫与这名女子提交的是伪造的结婚证，二人凭此在医院完成辅助生殖建档，并培育形成受精卵，只不过胚胎尚未移植。随后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向医院提出销毁涉事胚胎，遭到拒绝。
14: 在我看来，这个是非法胚胎，你们不能留着的。我说我要销毁，主人说不可以，他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这一条。那我说怎么办，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封存。封存，那我就问他封存是多少年， 对吧？然后他跟我说可以有30年。
1: 随后朱女士又向上海市卫健委反映此事，得到的答复是中山医院已按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没有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医院已停止对二人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涉事胚胎已封存。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卫健委无相应职责，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朱女士随即将丈夫这名女子和医院起诉到法院，要求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女子公开赔礼道歉等。这起案件上周四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庭审结果没有当庭宣判。法律人士表示，冷冻胚胎属于特殊伦理物，处置权归精卵提供者，朱女士无权直接要求销毁。但朱女士丈夫和婚外异性是伪造结婚证和医院订立相关医疗行为的协议，为不适格的行为人，因此也不再享有这个冷冻胚胎的处置权。
8: 在医院看来，要么是基于司法审判的结果，要么是基于我们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处置结果，他不能随意的或者基于妻子的一个申请来处置这样的一个冷冻胚胎。所以我觉得从医院的角度来讲，立刻终止一个移植行为并且封存这些冷冻胚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个阶段的做法还是相对合理的。
1: 在掌握伪造证件证据后，朱女士报警，公安机关认定她的丈夫与另一女子存在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另据朱女士透露，婚外胚胎纠纷案开庭当天，她收到了丈夫起诉离婚的传票。这起离婚案将在本月11号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朱女士的丈夫唐先生近日也通过媒体作出回应，称愿意配合销毁胚胎，此前已经前往医院终止培育胚胎，但不确定胚胎是否已经被销毁，并声称离婚案件中存在多个误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抗生素牛蛙的话题近期呢持续引发了热议，部分电商平台牛蛙产品的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有样本甚至是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多个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发布公告介入调查。那么牛蛙为什么会和抗生素挂钩？在养殖、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监管漏洞应该如何堵上呢？
1: 在媒体的暗访调查中，不少企业对于牛蛙的抗生素残留问题直言不讳。
10: 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的，主要是换季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生病了，高密度养殖您肯定是。
1: 还有公司透露，牛蛙被分为出口、无抗和常规3种，出口产品几乎没有抗生素残留，无抗牛蛙各项残留均符合国家标准，但常规款抗生素的超标就十分常见了。
15: 有一些客户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
1: 在这次媒体联手公益机构的检测中，来自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样品都被检出有抗生素超标，最高的超标5倍多，有样本甚至检出了禁用兽药。
16: 总局的前2年的数据吧，它的不合格率是能够达到18%，把当前主流的生鲜电商类的平台全部包括一些综合的电商啊，都是覆盖到了。当时是送了51个样品，是21份有超标或者是违规检出，超标率将近40%。
1: 牛蛙中的抗生素为何屡屡超标？业内专家解释，牛蛙在养殖过程中容易生病，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指引，是可以科学使用杀星类抗生素及氟苯尼考的，但有标准限制，且要求严格执行休养期。但一些不良商家为了牟利，不断增加养殖密度，又为了确保存活率，加倍投放药物，药残风险直线上升。
17: 现在行业常规操作，一平方米能塞进100到200只牛蛙，而农业农村部给出的推荐合理标准是30到50只，合规养殖成本至少要翻2倍，那一路上是多拉快跑，网贷和暂养池里的牛蛙塞得个密不透风，一路上颠簸，还缺氧，还应急，为了保住利润，这个不法商家就再次投药。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 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

0: 如此爆发式的扩张也使监管资源与产业规模之间的落差拉大。这次调查就显示，一些供应商靠自己厂检来提供检验报告，有的厂家则提供无抗牛蛙样本以应付检测。记者今天走访了上海的水产批发市场，商户表示，他们售卖的牛蛙不是自己养殖，来自广东、海南等地，检测证明一般由供应商提供。批发市场和市场监管部门有定期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会进行严格处罚。
1: 那个抗生素牛蛙吗？
2: 那个也养的不过，现在逼迫很少，不用那个。市场还有上市里面的养的是多过最少的。
1: 哦，
2: 他抽奖了，现在不管了。我们有单位的奖就不抽到就罚款，那边上他那边一罚就罚15万，还分开目。
0: 对此，专家建议必须做好从池塘到餐桌的全链条穿透式监管。
3: 胶体菌免疫沉积技术就是类似那个找运试纸一样的，它单次成本仅需几块钱、几分钟，作为第一道防线完全够用了。目前呢，有一个漏洞，就是监管盲区，监管前移了，只盯住养殖塘，牛蛙一出水，上了运输车，进了暂养池，就成了三不管地带了。要把这种低成本的快检铺开到每一个流通节点，
0: 同时也需要电商平台对牛蛙这样的重点类别严格把关，每批次都应有针对性检测，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将食品安全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东方卫视记者彭青青、冯丹，上海报道。
4: 近日，海南海警局联合多部门开展环球护港2026福济休渔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力守护南海渔业生态资源。
5: 前方船只请注意，这里是中国海警高舰舰，我舰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请你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0: 行动期间，联合执法组整合海警舰艇、渔业执法力量及海岸警察岸线管控优势，采取日常常态化巡航与夜间突击清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排查藏匿于浅滩、岛屿周边的违规船舶，同时严查休渔期擅自出海捕捞、携带禁用网具、三无船舶非法作业等违法行为，实现重点海域、重点时段管控无盲区。
6: 我们坚持系统治理、精准管控，联合各相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持严格执法与普法宣教同步推进，有效规范海上生产秩序，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0: 此次专项行动共出动舰艇56艘次，查扣违规船舶2艘，驱离外籍渔船10艘次。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4: 昨天，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联邦政府近期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个月的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次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纽约州总检察长指责新关税措施绕过了法律规定的调查程序，超出了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而且推高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提起联合诉讼的州还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渲染危机叙事，民众批高市早苗内阁为扩军备武铺路，具体的信息有请子龙带来。子龙，
7: 好。今天啊，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正式公布了。这份被外界认为是为扩军备武铺路的白皮书，延续了渲染日本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的老套路。与此同时，东京街头的抗议声再次响起。
0: 新版白皮书文件宣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梳理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安全环境的描述，一条不断升级的危机叙事轨迹清晰可见。从此前的严峻复杂，到战后最严峻复杂，再到如今的新的危机时代，日本政府不断在字眼上加码，刻意营造危机感。白皮书继续将中国

0: 定位为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更令人警惕的是文件中实打实的军事部署。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攻击属性明显。白皮书还透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这一能力。新版白皮书还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
1: 关于日美关系，白皮书认为，日本不仅要依靠日美同盟，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自主防卫能力。因此，日本近年来推动的不仅是增加防卫预算、采购远程导弹等装备，更强调建立能够长期维持作战的能力。白皮书中也特别列入了4月改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5月美国与中东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反映出日本正加快推进从应对危机重要方向。
0: 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前夕，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
2: 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
0: 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3: 近年来啊，日本的安保战略呢是发生了重大的调整。自2022年底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的防卫预算在连年的攀升。2026财年首次突破了90万亿日元大关，近5年增幅约60%。而且日本政府呢还解禁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试图突破核禁忌。日本防卫大臣多次扬言，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去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之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目前虽然没有拥有核武器，但是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比如说截止到2024年底，日本囤积的分离布的总量就高达44.4吨，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那一旦彻底冲破了无核三原则的这个限制，便能够在短时间，而且是极短的时间之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而此外呢，日本正在加速突破专守防卫准则。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了25式陆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射程是远超其领土范围的，具有非常明显的攻击属性。5月份，日本在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期间发射了2枚88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而就在上周，日本又正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舆论普遍担忧这一机构的权力高度集中，而且缺乏监督，与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如出一辙啊，突破了战后的和平体制的束缚。眼下，日本政府又在新版防卫白皮书当中倒塔一耙，继续大肆渲染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分析指出，这实则是日本右翼势力蓄意制造安全焦虑，推动再军事化的一个政治操弄，严重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高市政府在军事安全领域姿态冒进，他们的财政路线也是颇受诟病。今年以来，日本汇率持续的走弱，上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是跌破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上周日美两国联手大规模买入日元提振汇率。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的资金。市场分析人士就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汇市干预当中，日元汇率曾经一度被快速的拉升，然而受到日美利差以及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等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方面当时投入数百亿美元的效果仅仅维持了1个多月的时间。鉴于上述压制日元的结构性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即便日美罕见的联合干预汇市，日元涨势能够持续多久仍然是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好了，我这里的信息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秦毅。秦毅，
4: 好的，子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第七批次的土拍落锤，民营企业拿下北外滩核心地块，探索垂直混合开发模式。 一架客机在东京降落时险些与飞行检查飞机相撞，两机的高度至相差20米，机上人员均未受伤。美伊谈判再现罗生门，美方坚称正在谈，而伊方否认重启。特朗普民调支持率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 山火肆虐，高温炙烤。联合国秘书长警告，厄尔尼诺加强将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 上海今年第七批次的土拍，今天正式的落锤。本批次呢，一共是涉及虹口、浦东、嘉定三个区五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2万方，总成交价超过91亿元。北外滩核心地块被民营企业拿下，将再添249米的新地标，打造一栋融合办公、酒店、商业和配套住宅多元功能的垂直城市样板。
1: 位于虹口北外滩的68街坊地块被浙江民企青山实业以38.45亿元的起始价拿下。这里东临在建的480米北外滩中心，南街在建的上海华贸中心，根据规划将建设一栋249米高的地标塔楼，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
2: 这在上海中心城区将是首创，打破传统商务区潮汐式控制的痛点，是国际前沿城市理念在上海核心城区的本土化实践。通过平衡支柱配比，既托举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又兼顾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温度，实现城区发展和生活品质的和谐共生。
1: 除了虹口北外滩地块，剩余4幅地块均位于外环，吸引了多家头部央国企入局。 位于浦东塘镇的地块出让面积1.43公顷，背靠张江智能装备科创产业集群，瞄准的是科创人才自助改善的刚需，共吸引了4家实力央国企参与。在经历47轮叫价后，招商港中旅组合体以近16亿元的总价、超28%的溢价率拿下这一地块，也创下了本批次土拍溢价之最。
3: 理性的溢价水平，稳健的成交地价，充分彰显了市场对板块价值及浦东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
1: 浦东出让的另一幅地块张江孙桥，是区域近12年来首次推出的商品住宅用地，共吸引了3家头部央国企参拍，最终由厦门建发以近8.2亿元的总价，约27%的溢价率拿下。
3: 张江孙桥地块是按照植住平衡规划引导的人才安居商品房，优先供应张江科学城核心区的符合条件人才，也是土地市场对人才安居迫切需求的精准回应。作为南翔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嘉定出让的这一地块容积率仅1.3，限高30米，具备打造多层洋房、联排等多元产品的条件。 经历27轮叫价后，华润以超16亿的总价，近14%的溢价率拿下这一地块。
4: 此次供地精准对接了市场改善的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住宅产品，可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居住改善需求。
3: 从市中心核心地块激烈竞争到外环各大板块多点开花，各大头部房企用真金白银投票，展现对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发展的坚定信心。东方卫视记者邢颖、汤明，上海报道。
0: 近日，上海警方依托3所联动企业版蓝鲸互企工作站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联动法院、司法、商事调解等多方的力量，成功的调处一起跨省商事纠纷。
3: 7月17号，上海青浦白鹤派出所接报一起企业间贷款纠纷。江苏一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委托方，把60万元的加工业务交给上海分包企业，分包企业又转交给白鹤镇的加工企业生产，但分包企业一直拖欠20万元的尾款。 最终，加工企业为保障自身权益，选择留置全部加工成品，
2: 相当于4个月的那个加工费了。加工费拿不到，相当于那个工人的工资，那付不出，还有就房租，那造成了我那个生产的那个停顿。
3: 然而江苏企业认为他们该付的钱都付了，江工企业拿不到钱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2: 那边的订单就是交付比较急嘛，就在7月22号必须要交付出去的，那我们就比较急，所以要把这些货物要拿走。
3: 跨省涉企三角债，警方综合研判后第一时间启动三所联动企业版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由南京沪企工作站统筹法院、司法、工商联及商事调解中心，组建专业调解团队开展调解。
4: 通过将各部门优质的解纷资源汇集到一起，我们形成了公安机关分类定级，然后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按梯次分批介入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解纷模式。
3: 经过连续4次调解，最终三方达成一致处置方案，顺利签订书面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积压货物全部完成交付，一起险些对簿公堂的商事纠纷就地化解。
5: 最终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由中间公司将货款补齐，那么由第三方加工公司将货物及时发送。
3: 三所联动企业版工作机制自今年6月推出以来，已解决各类涉企矛盾纠纷76起，环比上升54%。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0: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戏曲人的优良传统。今天上海昆剧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夏季集训，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演员们磨砺技艺，锤炼品格，诠释了当角没有捷径就是要练功流汗的艺术信念。
3: 跑圆场、点翻身、跳高、旋子，这些都是每天集训热身的必修课。青年演员孙培然一口气连翻7个跟头，他说最高纪录要练到连翻15个才会收工。
6: 烧，夏天出一身汗挺爽的，把自己的上限拼命往上拔。
7: 我们会把练功室的空调都关掉，开始进行训练，身体去习惯那个热量的感觉之后，才能更加在舞台上从容的演绎。
3: 上海昆剧团有5个练功房，24小时不锁门，方便有需求的演员们随时加练。排练厅里，演员们穿上厚重的戏服，扎上靠旗，一起开练折子戏《请神降妖》。这段踢出手是剧中独具特色的高难度武戏，特别讲究配合。
8: 大家不掉的情况下20遍，如果说掉了，那就这一遍就不算，大家再从头再来。武戏就必须有场地，所以每次都抢，大家都排好时间，把吃饭的时间都岔开来。
3: 剧场舞台上，年过八旬的国宝级老艺术家岳美缇、张敬贤正在给亲传弟子打磨折子戏《玉簪记》偷师。从身段的韵律到眼神的表达，每个细节毫不含糊。
9: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练，没有空调的，很辛苦，但是也长功力，到了台上就不怕了。
10: 集训呢也是出戏出人的时候，有些孩子们呢，平时他们也没有机会那么集中把好写戏啊、段子啊，就再磨一磨，再加工，我觉得挺好的。
3: 今年集训除了针对演员的基本功加强训练，还有名家公开课、学管制教学，乐队、舞美团队也有专项学习，甚至还有心理学讲座等，让夏季集训升级成为全方位阶段性的人才培养机制。
9: 你要怕苦，不要来唱戏。希望他们，不仅是在夏季集训当中，练技术，更加的是要敦铸自己的艺术的厚实。
3: 自2010年以来，上海昆剧团的夏季集训已连续举办至第17季，成为剧团出人出戏、以戏带人、成戏传人人才培养理念的重要载体。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0: 盛夏时节，东海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长兴岛渔港正在加紧冰块的储备，制冰设备高速的运转，一线劳动者在酷寒库房与高温码头之间是连轴作业，保障渔船的补给。目前不少船只呢已经完成了冰料的填装，而渔民们也是准备就绪，静待扬帆出海。
11: 夏天这么热，你们有没有避暑好去处？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避暑胜地。
12: 这里就是我的避暑胜地，常年温度稳定在-11度上下，储存有超万吨的大型冰块，一文之隔50度的内外温差，上一秒满头大汗，踏入瞬间寒气裹满全身。
13: 带大家看一下，像这样的一捆冰，重量是1吨，1块的重量大概

0: 是100斤。
1: 日产136吨长兴到渔港的制冰厂从5月开始一刻不停，只为7月底的小开鱼。工人们都说，即使在冰库里干着干着，全身上下都暖了起来。
2: 送冰这个工作，别看在冰库里啊，其实也不轻松。他们工作强度大概有多大？
3: 强度还是很大的。我们这边是24小时待命，然后分两班转。正常的话，一条船加35吨到40吨，差不多将近1000块冰左右。嗯。然后正常的话，他们两班，一个班差不多要加十条船左右。嗯。
1: 但要说热，我们还是要到渔港去看看。那里有80多艘渔船正排着队，等待着被投喂冰块。为了让渔船在8月中上旬准时出海，码头工人们正加足马力运冰、凿冰、送冰，基本上3到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艘船的加冰作业。
4: 热吗？一停加个6个小时吧，
5: 要上百次吧。早班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
6: 今年我们为那个我们的工人都提前准备好了盐汽水啊，那个矿泉水，包括我们的清凉油啊、藿香肾气水啊。然后我们跟长兴这边的那个卫生院也保持沟通。
1: 与此同时，渔船上也是一番忙碌景象。
4: 我们上面就是碎冰打好以后，通过这个输送带通过这个软管就到舱里面去了。
7: 前加冰很原始的拖拉机慢慢加过了，那个很慢的。现在的话，机械化作业很快，现在加薪
1: 一天长则半月。不少渔民坦言，远洋出海虽然充满辛劳，可这是一家人谋生的依靠，因此其风平浪静、盼渔获满仓，成为了所有出海人的共同心愿。
7: 大丰收嘛，我们产量也高，赚的钱也多，也开心一点。
8: 是前面有点，然后产量好点，所以嘛，钞票都在的。
9: 时代少年团演唱会第二年在上海唱响，据估算，四场的接待观众总人数预计超过20万人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客流量，上海采取了多项服务措施来保障演唱会的平稳有序和城市的正常运行。除了地铁的延时运营，设置大型的家长等候区等，在每一场演唱会的开始前到结束之后啊，都有一支环卫保洁队伍在默默地保障场馆周边的市容环境，而且一忙就是一整晚。昨天深夜，我们的镜头又一次地记录下了这平凡而又不寻常的一晚。
10: 晚上10点半，上海体育场外散场的人群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一抹蓝色的身影格外醒目，他们便是这次演唱会场外的环卫保洁队伍。为了确保场外的道路整洁，他们从中午就要开始不间断地开展飞行保洁，进场和散场更是最忙的两个时间段。
11: 很快，因为垃圾比较多，袋子、杯、那个水瓶、奶茶杯，还有冰宝贴那些比较多，要全部清理完。
10: 环卫部门估算，一场约50000人的演唱会产生的生活垃圾就多达数吨，几乎是平时的2倍多。由于天气炎热，总量相比去年也更大。
12: 好多的饮料瓶呀、奶茶瓶，还有擦汗的纸巾。那雨后嘛，好多一次性的雨衣。昨天到下班为止，我收了7车。
13: 我们大概是从去年的8辆飞行保洁车升级到了15辆车，但是整个保洁车的那个运输的垃圾的频次要比以前高。
14: 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午夜12点钟，距离前一天的演唱会结束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而整个80000人体育场周边的道路保洁工作还在继续中。
10: 随着观众基本散去，清场作业开始。由于像奶茶等饮料打翻后会在地面上留下黏腻的污渍，作业人员必须采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环绕演唱会场馆一圈，近3公里的道路一冲就是一整夜。
8: 这一个体育馆一圈都要冲的，这天上班上的是7点钟啊，冲到天亮啊。
13: 这样的话，第二天可以把整洁的城市环境，就是让市民出行的时候还是很整洁的。
10: 月色朦胧，睡意更浓，而环卫工人们依旧忙碌在马路街头，这是他们平凡的一晚，也是不寻常的又一晚，只为这个城市的整洁如常。
15: 我们是从江苏州过来的，像我们来看演唱会，感到就是这个上海这个城市确实是不错，非常整洁干净。
16: 从陕西西安过来的，是上海人民特别好，辛苦了，这么大热的天确实辛苦了。
10: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9: 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极具代表性的宠物友好休闲地标。今天，西岸首个常态化宠物友好艺术展——奇特的访客艺术展正式地向公众开放。展览是允许观众带着宠物观展。
10: 展厅中大尺幅油画《我收集了许多

0: 是青年艺术家圆圆以自己养了8年的英短猫咪咪为主角创作的。今天他特地带着咪咪来看展。
1: 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因为他马上8岁了，然后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彼此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就是对方的影子在身上。
0: 本次展览的50多件艺术品都出自新生代青年艺术家之手，以猫狗狐狸等小动物为主题，采用油画、陶塑、羊毛毡、工笔、重彩等艺术形式，描绘了与小动物相伴的日常以及对流浪生灵的关怀，搭建起艺术爱好者与养宠人群的交流平台。
2: 进来以后就让我就是感觉非常的温馨，很多猫猫狗狗，然后感觉这个展的主题很特别。
0: 展览还推出了数数画面中有多少猫猫狗狗的互动游戏，吸引了观众热情参与。
3: 我打算慢慢看看完再数猫猫，有意思。就是考验你的那个观察力嘛。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全程对宠物友好开放，观众可带上自家的猫狗等宠物免费进场观展，每小时允许5只宠物入馆。
1: 如果你家的猫比较容易应激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前来，或者你可以把它带一个小的防护箱这样子。然后狗的话，我们是限制在60公分以上的狗狗，我们就不建议进入了。然后还有比如说入场的时候，尽量让狗狗就是穿戴纸尿裤这样子。
0: 展览持续到9月3号。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谈判再现罗生门，美方坚称正在谈，而伊方否认重启。特朗普民调支持率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一架客机在东京降落时险些与飞行检查飞机相撞，两机的高度只相差20米，机上人员均未受伤。
5: 美伊谈判再现罗生门。昨天在伊朗方面否认重启谈判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发声，坚称谈判已经开始。
0: 特朗普称，谈判应伊朗请求进行，将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旨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则是有关伊朗无核化。
6: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0: 特朗普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强调，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公开打脸特朗普，称眼下谈判的对象只有阿曼。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道靠近阿曼的航道。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
7: بنابراین این مذاکرات مذاکراتی است دو جانبه بی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دیگران حتما می توانند در این مسیر در این فرایند سازنده ظاهر بشند یا مخرب。
0: 伊朗打不怕吓不倒，反而逐渐打开局面，令美军倍感压力。美国媒体昨天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分析称，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与此同时，严当的战事和飙升的能源价格正令共和党选情呈阳。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接近其任内最低水平。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42%的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只有37%会投票给共和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据报道，美国白宫将于当地时间4号召集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讨论最新完成的 AI 模型网络安全能力评估框架。美国原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和谷歌公司预计将出席。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关于强化 AI 模型审查的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官员建立 AI 安全评估框架，企业可以自愿参与，在模型对外开放之前，向政府提供最长30天的访问权限，以完成安全核验。近期 OpenAI 安特罗匹克相继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期间

失控，入侵其他的平台或组织的系统，令全球对 AI 被用于网络攻击的担忧持续的升温。当地时间今天清晨5:44左右，一架从上海起飞的全

0: 东京羽田机场，机上有19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原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清晨5:45抵达。就在航班进入降落准备时，一架飞行检查机起飞后盘旋，横切客机降落的线路。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涉事飞机垂直高度仅相差约20米。万幸的是，收到空中防撞系统警告后，全日空航班机组立刻执行复飞操作进行避让。最终，航班于早上6:10降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均未受伤。羽田机场塔台管制员随即向检查机机组发出严厉问询。
1: 哎，你说这起新运事件，我们有什么证据说？
2: 这次事件中引发关注的飞行检查机是由日本国土交通省负责，一种专门用于检查航空导航设施的飞机，也被称为空中医生。它的任务是通过实际飞行对机场的导航无线电、雷达系统、跑道灯光等进行定期检测，确认这些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设施是否在正常工作。
0: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称，涉事检查飞机当时并未启动空中防撞系统。目前日本官方正在调查更多细节，包括飞行轨迹、空中交通管制指令等，以尽快查明为何会出现如此危险的空中接近情况。
2: 外界很关注空中交通管制和检查飞机是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羽田机场上空的惊险瞬间也让人们再次想起2024年元旦期间羽田机场日航客机与海上保安局飞机相撞的事故，质疑是否暴露出空管环节依然存在隐患，日本的安全神话怎么这么脆弱？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3: 从亚洲到欧洲再到北美洲，创纪录的高温近期不断地炙烤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也持续增强，被联合国秘书长称为火上浇油的这场危机可能刚刚进入高潮。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目之所及竟是翻腾的火海域浓烟，大火过后只留下焦黑的灰烬。这起由3场山火组成的火群，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导致至少700栋建筑被毁，约6.5万人被迫撤离。目前尚不清楚大多数撤离人员何时能够返回家园。
4: 当地官员形容，这是斯波坎地区经历过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也是太平洋西北地区30多年来最严峻的火灾季。随着高温、干旱、强风反复出现，眼下的挑战已经不只是控制一场山火，而是如何在消防资源持续承压的情况下，防止更多社区成为下一片火场。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昨天，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该国有25座城市进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对于目前在意大利的游客，当地政府部门建议在高温高峰时段减少户外活动。亚洲同样遭遇高温，韩国首尔市今天上午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在韩国，连续2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以上，且预计后续单日最高体感温度将达38摄氏度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以上时，就会发布该警报。这也是该制度实施以来，首尔市首次进入高温重大警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指出，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今年8月到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将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5: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会。

0: 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36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5度。重庆多云，25到34度。香港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7到33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

0: 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

0: 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五点，衡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4: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5: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7: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8: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7: 大家一起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衡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0: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

0: 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 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四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

0: 与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要见慕容青云。
1: 校长，方小姐找你。

0: 你还敢来啊？
1: 青逸昨晚和我在一起，你应该已经意识到我对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0: 你又想利用他？相反，我正是因为不想利用他。
1: 所以才来到这里。
0: 你想让他替你顶罪？
1: 是他要替我顶罪。
2: 把我交出去，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只要你我口供一致，说是我杀了霍宗奇，李伯泽就会解除对你的通缉，大哥也会放了那些女孩。
1: 对我此刻来说，他是一股好气。但我不想这么做。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原来这里有一棵银杏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0: 你的那些朋友，我已经交给霍家。你，任小姐，我有什么义务要帮你？倘若你帮的不是我呢？霍宗起死的蹊跷，有这份能量的人，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污蔑我吧？你不觉得此人藏于暗处，搅乱一潭浑水，才是最危险的？
1: 想要揪出背后之人，霍家必须倒台，乱起来，他才能浮出水面。
0: 你也只是想让我帮你除掉霍家，
1: 你也可以先一步入场，蚕食霍家产业资源不是吗？救出我朋友，借给我力量，这样轻易不用再想着自我牺牲。
2: 我也可以帮你永绝后患。滚！你好好想想。
0: 校长，为什么放方小姐走？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走捷径。
2: 那为什么他要选择一条更艰难？也许他无法承担那份捷径的后果。
0: 校长，那方小姐的提议呢？我让你查的12年前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和宗齐从小一起长大，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霍老爷子，文杰，老爷，出殡时辰到了。
1: 方木兰找到了，
2: 还没有。
1: 反正他的人在我手上，我就不信这贱人能躲一辈子。

Thank you.

0: 都往生了。方木兰，你想干什么？
1: 大少出殡，我来送他最后一程。
2: 这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
3: 这怎么回事？南阳方才做什么？
1: 霍老爷子，不会连我这点哀思都容不下了？
4: 说这霍家在南城拐卖妇孺，逼良为娼，还借孤儿院之名虐待残害儿童，
0: 一派胡言！今日不宜见血，把他给我请走。
1: 霍家今天要是不肯公开认罪，
5: 那你就和霍宗奇一起上路。

0: 我数到三，一，
1: 我无罪可认。
0: 二，他不想活，就让他给宗齐陪葬。给我上！

0: 我们是来相见的。嗯，你来了，别怕，谁想斗你，先过我这一关。阁下是南阳方家的方佑申，来得正好。你女儿害死我孙子。
1: 现在还要潘耀诬陷我霍家，你管什么管？诬陷？颠倒黑白，我女儿方木兰就是你们霍家买卖人口的受害者。
0: 你女儿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吗？
1: 多年前，我带着我女儿来此探亲。
2: 却不料，他被人在街头掳走。可怜我那女儿，一看我时才这么高，我甚至都没能看到我亲生女儿如何长大成人。我历经千辛万苦，才侥幸从孤儿院逃脱。 与父亲团聚，可是，在孤儿院时，我有一个好姐妹，叫小兰。她总是照顾我，保护我。即使我们深陷绝望，她也从未放弃，一直给我们希望。
3: 谢谢小兰姐。
2: 喝点水。可他22岁就死于你们霍家禽兽之手。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快看，那是什么？我这样真是丧尽天良。
1: 亏得霍老爷子平日里还以大善人的自居，背地里竟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2: 所以我该不该为他，为众多受害者伸冤报仇？
3: 墨家无德，你做得对，支持你。
4: 愣住干什么？
5: 收了这个东西，
4: 走。
6: 满口胡言！我霍家何时沾过人命？我霍家做慈善几十年，各种善事没断过，不过是管的人多。

0: 我说了，难免有不服管的。那条蛇来反咬我霍家，要知道，没有我，他们能活得下来吗？方小姐，你那些人心的老朋友，怎么，他们的安危，你是不在乎啦？
1: 不妨赌一把，他们和你，到底谁先死？

了。

0: 我头发都乱了，你受伤了，现在知道关心我了，不是说我来了吗？怎么这次换你不舍得了？
1: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当众杀人，那就是以命换命，他不配。假的？我的目的从来都不只是针对霍少雄一个人，而是让冤屈和真相大白于天下，让整个霍家
2: 烟消云散。你们要干什么？都想造反了是吗？我叫惠姑，9年前仁心孤儿院的人要断我的腿。
3: 我叫敏敏，去年被卖进红方银行金库，
2: 我亲眼看见有很多女孩子被坏人们像破布一样捉了出去。
3: 我叫刘桂芝，14岁的时候被孤儿院卖给了妓院，17岁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被老鸨抱走。我失去的孩子，这就是证据。
2: 我叫田心迪，我叫李心如，
4: 我叫杨乐彤，
2: 我叫王世贤，我叫王一洛，
4: 我叫王新飞，
5: 我叫杨慧。
4: 污蔑，全都是污蔑！一群阿猫阿狗编故事，就想给我霍家泼脏水。
2: 他们是畜生！
4: 啊，

卖人口、虐待儿童、证据确凿，墨家一干人等

0: 素素，小兰姐，你说我们以后会和外面那些女孩一样，过正常生活，上学读书吗？
1: 怎么不可能？一辈子那么长，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教室里读书，也可以走在大路上，我们还可以结伴去看日出。
0: 素素，你做到了。

0: 怎么，李督察锲而不舍，非要找我呀？
1: 你要是不想笑，就不用勉强自己。

我到现在才知道，你一直以来在做什么。你真的很了不起。

0: 霍家已经没有翻身的余地了，大事已了，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1: 打算继续留在南城，还是回去找你的家人？
2: 小宝真乖，姐姐不吃，我们走吧。

0: 我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弟弟，自小一块学习，十几年前发生了一场意外。为了救我，被炸死了。
1: 要不这样，从今往后，你把我当做你的家人。
0: 确定。你傻笑什么？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还是你第一次说起你的过往。

0: 第一次卸下你的伪装。
1: 天气好的时候，李督察可有时间赏光？一起喝杯咖啡啊。

0: 我已经没了，一时反倒有点不习惯，感觉一下子没事情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我们也该去走自己的路了。就是有点舍不得姐妹们，今日一别，就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聚。
1: 江湖总会再见的。 不过，大家姐妹一场，此时此刻，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我知道，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

0: 我家只守着你，你能从他们手中把木兰带回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伯伯，谢谢。
1: 方伯伯，方伯伯，方伯伯，我一定会让霍家付出代价。
0: 孩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伯伯吧。你还年轻，既然已经脱离苦海，霍家不灭，我余生都是苦海。方伯伯，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小兰姐，也是为了我自己。
1: 好孩子，方家所有人都站在你的背后。

0: 好女儿啊，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3年过去了，冯父亲，我们终于做到了。是啊。
1: 这些年，你辛苦了。

0: 还哭了呢，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好像是走过了一条很长很黑的路，到了终点，却不知道。
0: 却不知道，到了终点之后，该做什么了？这人呐，走惯了夜路，突然遇见光明，就会觉得刺眼，反而一下子像是什么都看不清似的。孩子，不着急，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方木兰了。你可以做回任素素。
1: 可任素素应该做什么？
0: 那就问问你的心，你可属于任素素的心？心想要去的地方，身体会带着你去找。

0: 想复仇吗？我们的婚礼，便是你刺杀李荣章最好的机会了。
1: 即便我刺杀成功，我也绝难逃脱李家反扑。
0: 想复仇还怕死啊？任素素，你不像以前的你了。
2: 校长，刺杀李荣章凶险至极。
3: 那又如何？这条路他再有你，也还是要走的。
0: 即使我们不考虑方小姐的性命，但我们和李荣章尚未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3: 他有必须死的。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雪碧加长。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怎么样？
1: 我们要坐公车，去哪儿？
0: 回家。进孤儿院之前，你不是一直生活在码头上吗？
1: 我们家跟码头上大多数人家一样，靠漕运为生。我父亲常年跟船，母亲会做些小活计补贴家用。我家日子不算富裕，但很平稳，很安宁。我父亲每次跟船回来，都会给我带些小玩意儿。我母亲做饭很好吃，每年春天她都会给我做一道腌笃鲜。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都快忘了她的样子，却还记得那道汤的味道。
2: 开到虫海线算什么？我妞妞的船要开到西班牙，开到美利坚去。
3: 阿爸，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名船长，环游全世界。
2: 环游全世界。哪能了，乖妞妞？
3: 可是我看阿爸码头上的船长，一出去就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我想和阿爸阿妈永远在一起。
2: 你放心吧，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在妞妞的船上，爸爸做你的大副，阿妈做你二副，咱们一家人永远永远都不分开，好不好？
3: 好。
2: 好孩子。
4: 你们俩呀，要是真心疼妈，现在就赶紧回家把饭吃了。你呢，乖乖吃饱饭。阿爸把碗洗了，再做什么环游世界的白日梦好不啦？
3: 好。
2: 你阿妈说的对，不吃饱了饭怎么能做鼎鼎厉害的大船长呢？

0: 我很高兴你能跟我说这些，
1: 只是突然想起来罢了。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因为一场意外，我没了家。再后来，我就成了方木兰。但我认识的，从来都是任素素。但你从未认识过真正的任素素。 12年前，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长大的那个人素素，进了孤儿院之后，被那些恶魔摧毁、打碎。从那之后，我满心只有复仇。

0: 为了复仇，我变成了一个满口谎言、满手鲜血的人。真不知道我阿爸阿妈看到现在的我会怎么想。
1: 你是想说，那个人做错的天真、勇敢、聪慧、善良，都不是真正的你？那你告诉我，真正的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早就忘了。反正
1: 你是觉得你忘记了过去的自己，也习惯了现在这个不值得被爱的自己。我又何尝不是？曾感觉自己不值得被爱。
2: 母亲，青翼也是慕容家的亲儿子，为何不能留在家里？
0: 他害死了你的父亲，留在这里只会给慕容家带来不幸。
2: 难道母亲要把他送回李家吗？
0: 你以为李家还会要他吗？
2: 行吧，都不要，那以后我来要这个弟弟，就不用母亲费心了。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不被期待，不被珍视。你觉得我会不懂？

以后别在我面前这么说自己，这会让我觉得你是在拐着弯骂我。从现在开始，任素素的过去，不仅你知道，我也知道，那它就依然存在于你的身体里。

0: 等霍家事了，我要做回任素素，去做她真正想做的事。
1: 任素素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我猜一定是跟我有关吧。
0: 你想多了。
1: 你撇下我去跟霍家对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舍不得我。
0: 是舍不得你死，不是舍不得你。

0: 舍不得我死和舍不得我是一件事儿，你就不能跟我说点好听的？
1: 我说不说关你什么事？
0: 当然有关啊，你说好听的话我就会很开心啊。

0: 婚约照旧，我与母亲谈妥了。明天，我要带她去吃婚纱。你在家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我送你去国外。
1: 婚约照旧，
0: 大哥，你已经知道她是谁的宿属了，为什么还要逼她跟你成婚啊？3年来，她为了对付霍家，行事偏激，不计后果。
1: 我们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请条件送给他，让他搬回慕容家，就是为了筹备婚事？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他自己说了算的。陆青言，就算你要倒贴的话，你现在除了能给他挡枪以外，你还能做什么？霍家今天的覆灭了，不是因为你的三权两讲，是因为我们慕容家的实力和面子。
2: 我不用逼他，他知道我怎么选。霍小姐，有您的电话。喂，
3: 通知尹卫，找到他。
4: 校长。
1: 李督察那边传信来，霍老爷子越狱了。立刻封锁码头，所有路口设路障，霍家的宅子只许进不准出。
3: 是。
1: 站住！有我在，还轮不到你逞。
4: 大哥真是好手段，趁得我离了慕容家，我就像一个废物一样，我一定会让你看到。就算没有慕容家的实力，我一样可以帮他完成心愿。
1: 你要做什么？
4: 我要做什么？大哥永远理解不了，我和大哥。
1: 本来就不是一
4: 种人，为了家族放弃挚爱，这类悲惨的剧本，我演不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大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叶老师心里一定很难过。

0: 恭喜大少，您真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敬重，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打压和干涉他的选择。他到底是你弟弟，还是你用来装点慕容家门面的工具？
1: 我和青逸之间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指点点了？他可以喜欢任何女子，但唯独不能是像你这样危险的人。
0: 你是不是觉得你大仇已报，就可以跟青逸重温旧梦，再续前缘了？在你眼中，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一生所求，只是为了和高门显贵的公子哥恋爱？那你真是太蔑视我们这些年的遭遇了。像你这样的人。
2: 公道是你所学的名词，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
1: 公道是我们拼尽血力去争的事物，这些你不会懂，可青逸懂。现在我想做回我自己了。方木兰，你想的挺美。
0: 我是任素素，不会继续做方木兰。
1: 就是因为你是任素素，所以你。
0: 必须待在我身边。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1: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0: 二嫂，饶了我吧！
1: 饶了你？一会儿你老实交代，我或许可以考虑。但如果真的让霍老爷子逃了，这后果你就得一力承担。
2: 青衣，
3: 好，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老爷子要出逃到国外，但是南城的码头都被你们给封锁了。他已经带人前往了杭城，要从杭城坐船出逃。
2: 青衣。

0: 扶走。啊，少爷。
1: 方小姐呢？
2: 早些时候便出去了。
1: 二少，咱再不走，天一之前到不了杭城了。
0: 我有正事呢，去那儿执笔过来。
2: 好。

0: 方小姐，你可算回来了，这是二少临走前嘱咐我交给您的。
1: 临走前？
2: 霍少兄逃了，我去做个了结。放心，出血之前我一定回来。灵，有事勿忘联系我。再灵，无事亦可联系。

0: 任长河在码头以漕运为生。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31人丧生火海，这其中就包括了任长河和他的妻子邵慧兰。火灾后，他们唯一的女儿任素素，被仁心孤儿院收养。不要再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1: 还有你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吴淞口码头火灾后，南北铁路落成典礼发生了爆炸案，我父亲当场丧命，并跟此案有关。之后，并没有查出幕后主使是谁，只查出了一件事情：炸药是黑索金，是一种国外的新式炸药。 但重点是，运输这批炸药的是吴淞口码头。你是想说，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吴淞口码头大火和铁路爆炸案，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看来，或许吴淞口码头的大火就是为了提前销毁当年铁路爆炸案的重要证据。
0: 有人要杀人灭口，可我父母都是普通人，怎么可能牵连这些事？慕容大帅的死对谁有利？
1: 李荣章。

0: 老爷，您慢点儿，快！都没吃饱饭，快点儿，快！哎，老爷，您慢点儿。少帆，抢！
1: 老爷，索性您早有准备，才能保下这些家产。等过了这一关，我霍家还是这个霍家。怎么这么轻？啊，老爷，这，老爷，全都变成纸钱了，老爷。
2: 钱呢？钱呢？
3: 霍老爷，
2: 这么晚了，乘船出海是想要去哪儿啊？
3: 是你这个王八蛋！
2: 怕您走得太急，连自己的纸钱都来不及背，特地前来准备了些贺礼，喜欢吗？

0: 3年前，你们废了我的左手。这些年，痉挛颤抖，还有钻心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霍老爷，现在你的左手也能感受到了吧？
1: 霍老爷子的性格不会甘心伏法，就算让他找到机会逃脱，咱们也不能饶了他。此药致幻，能无限放大伤势和痛苦，直至精绝而亡。
2: 你们两个畜生！
3: 70年前，你手上染上第一滴血时，你就该想到今天。
2: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派人去查了，你父亲供职的暴华商行在外的股权，一直是由霍家代持。霍家覆灭，有些消息才得以重见天日，还查到了霍家与各方的书信往来，发现在爆炸案发生之前，他们跟李鸿章有密切的联系。 其实我也没想到，当年李家和我们慕容家虽然在争夺铁路控制权，但爆炸案发生之后，

0: 李鸿章也受到了牵连，差点丢掉了军队的指挥权。
1: 那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
0: 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查了下去，发现那批炸药确实是李鸿章的合作方，海外军火供应商供应的。既然运输炸药的是吴淞口码头，宝华商行也牵涉其中。
2: 那李鸿章完全有理由去杀人灭口，让任家和几十余名百姓无辜惨死。
3: 这意味着，你要是想复仇的话，就要杀了亲弟的养父，我做了亲爹。
0: 想复仇吗？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我们的婚礼，便是你刺杀李鸿章最好的机会了。
1: 即便我刺杀成功，我也绝难逃脱李家反扑，十有八九命丧当场。
0: 怎么，想复仇还怕死啊？任素素，你不像以前的你了。

0: 我明白了，此事关联甚广，危机重重，你不想我这个定时炸弹待在青逸身边，是不是只有我离开青逸，你才会和我联手？还是说，你宁愿我和李荣章以死相逼，只有我死了，对青逸才是最好的？不需要你帮，我也不会离开青逸。我父母的仇，我自会徐徐图之。
1: 谁会替你徐徐图之？方家还是青逸啊？
2: 如果你不是方慕兰，那刺杀李鸿章这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要牵扯方家进来？好，不找方家，
1: 你找青逸。需不需要提醒你啊？
2: 虽然李鸿章对青逸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他的养父。
1: 你又凭什么让青逸为了你去做弑父这样的恶事？不靠方家，不靠青逸，孤女任素素，你凭什么呀？不就是凭你这条命？
0: 婚礼刺杀李荣章，就算我身死功成，你也难脱干系。你到底想得到什么？
1: 如今霍家已经覆灭，南城的势力将会重新洗牌。如果你刺杀李荣章成功，那霍李两家的势力都会归于我手。
0: 做出这般利欲熏心的模样，真以为我会信？
1: 不管你信不信，你现在只要选择，人家的仇你背还是不背？

0: 方小姐，刺杀李荣章凶险至极，方小姐一个弱女子，
1: 那又如何？这条路她再有你，你还是要走的。
0: 即使我们不考虑方小姐的性命，但我们和李荣章尚未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此时为旧事杀他。校长，您不是个冲动的人，
1: 他有必须死的理由。
0: 可他毕竟是二少的养父。 伯泽少爷的亲爹，若有朝一日，他们知晓是您指使方小姐刺杀李荣章，这兄弟恐怕就没办法做了。

0: 大厦将倾，我只能以大局为重。
1: 夫人出事了！大清早的也没个忌讳，怎么了？
2: 方家的货轮在南洋航行途中着火，爆炸沉船了。
1: 我就知道，花本里的圆满结局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是我不够清醒，
3: 素素，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方家的船运的都是正常物资，即便是燃油泄漏，也不足以引发这种程度的爆炸。
1: 南阳那边传来消息，方伯父之所以这次出发的这么匆忙，是因为帮李家运了一批军需用品。
3: 你怀疑方伯父的事，是李家这批物品有问题？
4: 40号是舅舅，
5: 已婚家。
6: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1: 让别人替我报仇。
7: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1: 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
8: 方小姐下定决心了。校长，此事体大，难保此事不会牵连您。
5: 事已至此，无需多言了。
8: 可这李代桃僵之法，从哪儿找个合适的新娘替她与您完成仪式？
9: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夏素素。
1: 你帮不了。
10: 放手！光天化日，成何体统？
9: 干什么？
11: 你何必为了方小姐自苦至此？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啊！大哥和方小姐的感情这么稳定，二人珠联璧合，又何必要就为了那心中一点见不得光的妄念，就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啊？
9: 妄念？你懂什么叫妄念吗？我告诉你，李伯泽，你对海棠君那点心思，你以为旁人看不出来啊？先把自己搞明白，再来评判我。

0: 我不会让他活着离开婚礼现场的，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不管此事成不成，这件事情都跟慕容家无关。
1: 谁办喜事？
2: 二少好，
0: 我问你谁办喜事？
2: 大少和方家大小姐，
0: 你快帮我看看这墙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喂，你怎么？
3: 我让你滚！
4: 我要你查的事儿呢。
5: 航校开学仪式爆炸之后，我已经对过人员名单了，确实发现了可疑人员。
4: 洋人，
5: 没错，他叫塔西亚，是租界的医生。我们查到，他还有其他几个年轻的女子，有时会一起去这里的书店、茶馆，还有教堂聚会。方小姐这段时间的行踪能够与这些地方重合。
6: 慕容青鱼是慕容家的长子，他背负着家族命运的重担，而为人正直的他也是弟弟慕容青逸唯一认可的亲人。
3: 大哥，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7: 青逸，我猜你现在过得很幸福，是不是啊？
3: 大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7: 她挺奇怪的，不对，应该是她挺有趣的。
6: 几年之前，慕容青逸独自在外漂泊，在重要的日子，他会想起这个哥哥慕容青鱼，慕容青逸也会把自己的快乐与他分享。可现在，当哥哥慕容青鱼为了家族未来与南阳方家订立婚约后，他们的兄弟感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3: 哟，家里搞那么大阵仗，原来主角在这儿呢。
4: 你怎么来了？
3: 没什么，不过是嫂子家财力雄厚，把大姐气得脸都绿了。还真别说，在给大姐找不痛快这件事上，嫂子跟我是齐心的。
8: 是啊，要不是有人给你大哥找不痛快，他怎么会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啊？
3: 嫂子是真关心我大哥，我们慕容家是何德何能，有你这么个好媳妇儿。
4: 好了好了，让不让我吃饭啊？
3: 等等，大哥，多少人想给慕容家使绊子，这外人带来的吃食不能随便吃。
4: 木兰怎么能算外人呢？
3: 多事之秋，还是小心为妙。弟弟先替你试试毒。哦，荣心记的包子，嫂子真厉害，第一次来南城就能找到这般地道又冷门的店。
8: 青鱼平日爱吃什么，并不难打听啊。
3: 我也爱吃这家，嫂子一并记着吧。
8: 二少可以自己去买。
3: 既然这么说，那我只能来大哥这儿偷吃了。大哥不会生气吧？
4: 越发的小孩子脾气了啊。
6: 之所以慕容青逸如此反常，是因为眼前这个方木兰正是当初他电话中和哥哥侃侃而谈的有趣女孩。可当初他刺杀霍家家主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却以他未来大嫂的身份突然出现，慕容青逸马上就猜到他身上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毫不知情的慕容青鱼却被蒙在鼓里。
9: 不过就是两家都看不上的废物，李家不要的狗跑到慕容家门前讨口饭吃，就叫慕容二少了。你害了我父亲，还指望我嫁你？凭什么？凭你是个有人生没人养、寡廉鲜耻、不学无术、满腹心计的杀人犯吗？
10: 令尊的事儿，三年前两家已经达成了和解。
4: 轻易的不懂事，也付出了代价。
10: 今日你来我慕容家的祠堂，

0: 与我慕容家的人，若是霍老爷子让你来的，那我就视为霍家要与我慕容家为敌，要不是你污蔑我爹爹。
1: 李管家能证明谁是凶手？你终于想起来了，人呢？
2: 慕容青逸，你把李管家怎么了？李管家，你们看到李管家了吗？没有。
3: 哈，你们都瞎了吗？啊！烦死了！你想怎么消失，我帮你。
2: 青逸，够了。不知情的慕容青鱼一心保护弟弟，可他不知道，当初刺杀霍家家主的人正是自己的未婚妻，这个化名为方木兰的人素素。为了保护人素素的身份，慕容青逸支走了李管家。可即便如此，他也未能迫使人素素告诉他实情。
4: 大嫂和大哥就快要完婚了，可惜大哥还是没有看清大嫂的真面目。
2: 你胡说什么？我哪里胡说？他根本就不是方。
0: 跟你嫂子道歉。
2: 我要是不道歉呢？你今天杀了我吗？
0: 你就没错吗？
2: 我错没错？3年前不都被你送进监狱了吗？
0: 青爷，这是两码事。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你针对你嫂子多少次了？
2: 你对我不满没有关系，你想撒气的话，便撒在无辜的人身上。无辜的人，他是无辜的人。行，都无辜。
0: 就我天生坏种，是慕容家的耻辱。行了吧？
5: 没人这么说。
0: 慕容青鱼始终不知道为何方木兰出现后，弟弟的情绪就阴晴不定。直到他发现方木兰身份并不简单。这是霍家几个手下的口供。 里面的内容有些关于嫂子，什么意思啊？霍家几个手下说，嫂子之所以会出现在金库内，是因为嫂子独自徘徊在金库外，被人察觉了，才意外被人绑进去。嫂子早就已经盯上了霍家贩卖孤儿的事情。
6: 好，我知道了。从这一刻起，慕容青鱼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南阳来的方木兰。
7: 二少把我的管家从凤安押到南城来认人，
6: 认出谁来？
7: 我现在怀疑你在包庇杀害我父亲的共犯。
0: 那天在祠堂，霍敏贤带的那个人，去查一查。果然，在一番调查后，
8: 慕容青鱼得知了方木兰正是3年前弟弟的女友任素素，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向霍家复仇。可关键时刻，霍家长孙却突然遇害了。校长，方小姐找你。
0: 你还敢来啊？青逸昨晚和我在一起，你应该已经意识到我对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你又想利用他？相反，我正是因为不想利用他，所以才来到这里。
8: 把我交出去。

0: 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只要你我口供一致，说是我杀了霍宗奇，李伯泽就会解除对你的通缉。
1: 对我此刻来说，他是一股好棋，但我不想这么做。霍宗奇死得蹊跷，有这份能量的人，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污蔑我吧。
2: 你不觉得此人藏于暗处，搅乱一潭浑水，才是最危险的。想要揪出背后之人，霍家必须等他。
3: 慕容青鱼觉得任素素的话不无道理，于是，在他的默许下，任素素对霍家展开了最终的行动。
4: 放牧蓝姬想干什么？
1: 大少出殡，我来送他最后一程。
5: 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这怎么回事？南阳放假做什么？
2: 霍老爷子，不会连我这点哀思都容不下了？
5: 说这霍家在南城拐卖妇孺，逼良为娼，还借孤儿院之名虐待残害儿童，
2: 一派胡言！
1: 今日不宜见血，把他给我请走。霍家今天要是不肯公开认罪，
6: 那你就和霍宗奇一起上路。

0: 我女儿方木兰，就是你们霍家拐卖人口的受害者。
1: 你女儿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吗？
0: 多年前，我带着我女儿来此探亲，却不料她被人在街头掳走。 可怜我那女儿，一看我时才这么高，我甚至都没能看到我亲生女儿如何长大成人。
2: 方小姐，我们不会留你一个人和他们对峙。

0: 九年前仁心孤儿院的人打断我的腿。
1: 我叫敏敏，去年被卖进红方银行金库，我亲眼看见有很多女孩子被坏人们像瀑布一样拖了出去。
2: 我叫刘桂芝，十四岁的时候被孤儿院卖给了妓院，
3: 全都是污蔑。
4: 一群阿猫阿狗编故事，就是要给我霍家泼脏水。
0: 他们是畜生。
5: 警察局接到举报，霍家贩卖人口，虐待儿童，证据确凿，霍家一个人等带回警察局接受调查。
6: 任素素带领一众受害者将霍家的种种罪行公之于众，而慕容青鱼却查到了更让人震惊的幕后真相。
7: 任长河在码头以漕运为生，十二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三十余人丧生火海，这其中就包括了任长河和他的妻子邵慧兰。火灾后，他们唯一的女儿任素素被仁心孤儿院收养。
2: 不要再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7: 还有你不知道的，吴淞口码头火灾后，南北铁路落成典礼发生了爆炸案，我父亲当场丧命，必跟此案有关。之后并没有查出幕后主使是谁，只查出了一件事情，炸药是黑索金，是一种国外的新式炸药。但重点是，运输这批炸药呢，是吴淞口码头。
2: 你是想说，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
7: 吴淞口码头大火和铁路爆炸案，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看来，或许吴淞口码头的大火，
8: 就是为了提前销毁当年铁路爆炸案的重要证据。
2: 有人要杀人灭口，可我父母都是普通人，怎么可能牵连这些事？慕容大帅的死对谁有利？
7: 李荣章。
6: 慕容青鱼能否查清真相，扫除隐患，保护家人周全？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9: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0: 来单了，开单！
9: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2: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2: 有我在你别怕。
12: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9: 正在热播。

0: 摔倒了。
1: 别哭了，你看，姐姐送你朵花好不好？
2: 谢谢姐姐。
1: 去吧。
3: 你这花真好看，很特别啊。你这叠纸巾的功夫哪学的？
1: 我瞎叠的。
3: 机关长，
4: 你是这里比刑警还热闹吧？
3: 那是自然。
4: 听说你很会抓共谍，我们的卧底线报说，警察厅有一条大鱼，交给你了。
3: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哦，对了，机关长，那位也是我们科的吗？
4: 同学，你们认识？
5: 不认识。
0: 什么时候行动？
5: 就现在，分头行动。只是感觉跟他很有缘。
3: 哟，你这花的叠法倒真没见过。
0: 太难的叠法我学不会，我自己瞎叠的。

0: 机关长，我们抱歉，机关长，我没忍住，我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对不起，我们愿意接受处罚。
1: 月は気をつけろよ。はい。失礼します。哎，等一下，按照警察厅的规矩，无公务擅自进入档案室者，不管碰没碰过档案，都得搜身。啊，不是我多心啊，实在是，这规矩迫不得啊。
0: 是，搜一下啊，对大家都好。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机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婚外胚胎案一审开庭，丈夫称愿配合销毁，伪造结婚证冷冻胚胎，妻子要求医院销毁遭拒，一场争议揭开辅助生殖体系怎样的法律盲区。日元对美元创40年新低后，美日联手干预汇市，日元短线快速走强。曾经多次指责日元弱势，时隔15年再度出手，美国稳日元是在稳什么？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首先进入焦点对话。近期一桩婚外胚胎案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涉事男方对媒体发声称一直愿意配合销毁胚胎，但针对出轨、伪造结婚证等问题拒绝回应。当事人朱女士则表示，丈夫同意销毁胚胎是口说无凭。
2: 这个事件2025年10月份爆发以后呢，第一时间我本人还去了医院，要求拿回材料和终止胚胎。那医院答复呢，就是即刻就终止掉了。当时我以为终止就是停了嘛，就应该也是销毁掉了。那后来就没有去管，所以呢，导致了这个误会。
3: 我完全不知道对方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你不要口说无凭。我先生的精子和第三者的卵子，你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做出来的一个胚胎。它的产生需要你们两个人当场的这个同意，意思表示有签字。终止难道他一个人自己说了算吗？这不是应该是两个人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1: 销毁胚胎之争还要从去年底说起。朱女士发现丈夫与另外一位女子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培育了冷冻胚胎。她持真实结婚证申请销毁该胚胎，却遭到医院的拒绝。
4: 家住江苏无锡的朱女士和丈夫结婚21年，育有一女。2019年，朱女士被确诊肺癌，经多次手术，身体有所好转，长期在家休养。去年11月，朱女士偶然看到中山医院发给丈夫的就诊通知，由此发现丈夫带另一女子在这家医院做了试管婴儿。朱女士称，经她核实，丈夫与该女子伪造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建档，成功培育受精卵，胚胎尚未移植。她当即向医院提出销毁涉事胚胎，遭到院方拒绝。
3: 在我看来，这个是非法胚胎，你们不能留着的。我说我要销毁，主任说不可以，他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这一条。那我说怎么办？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封存，封存，那我就问他封存是多少年，对吧？然后他跟我说可以有30年。
4: 随后朱女士又向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反映此事，对方出具的答复函显示，中山医院已按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尚无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中山医院已停止对二人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涉事胚胎已由医院封存。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上海市卫健委称无相应职责，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律师张玉霞。张律师，这个朱女士认为是非法胚胎，要求医院销毁，但医院没答应。然后卫健部门说呢，要寻求司法途径来解决，主张权利。所以问您的是，从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已经成功受孕但是尚未移植的这种胚胎能销毁吗？还是说它已经具有了某些所谓的生命特征？
5: 它肯定是一个特殊的物，因为它首先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但是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物，它是有一定生命载体的特殊的伦理物，所以不能够直接进行销毁。而且销毁它是需要有提供细胞的相关的生殖的提供者，所以也就是
1: 双方，
5: 对，要双方，也就是说只有朱女士的配偶和提供了卵子的第三者，他们能够去共同

0: 对这个受精卵对这个胚胎去进行申请销毁，而朱女士呢她并非是这个提供者，所以她没有办法去直接要求销毁，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后续她一定没有权利，我们要看法院最终的判决认定这个行为的性质。
1: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最起因是这枚胚胎它的产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一张假的结婚证。
0: 嗯，是。
1: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这件事情可能就显得复杂起来。
0: 对，因为假结婚证导致了他们符合了这样的条件。因为在国内，如果你要去进行这个试管的话，必须是只有夫妻，合法夫妻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显然不是合法夫妻嘛，所以他们就办了一张假证去完成这个行为。这也就是有可能后续法院如果认为啊，这个医疗合同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无效行为的话，那就有可能彻底会推翻这个行为。
1: 所以您刚才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胚胎是一个物，但是是一个特殊的物，所以这个案子呢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暴露出当婚姻维权和胚胎伦理之间存在的法律空白，其核心更在于如何在尊重胚胎生物学归属与不纵容违法行为之间找到平衡。
2: 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冷冻胚胎作出明确定性，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关生效判决认定胚胎的处置权属于与其在生命伦理上有着最密切联系的人。以我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为例，2014年9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据此作出判决，支持了上诉人关于获得已故儿子儿媳冷冻胚胎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诉求，并指出冷冻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具有孕育成生命的潜质，比非生命体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近年来多地法院在审理冷冻胚胎返还纠纷案中同样明确了冷冻胚胎的归属问题。在湖北省首例适用民法典判决的冷冻胚胎返还案中，法院审理后认为胚胎承载着原告的遗传信息，与原告在生命伦理上存在最为密切且不可割裂的联系，原告系案涉冷冻胚胎的权利人。而针对医院一方的权责，据法律界人士介绍，医院保管冷冻胚胎属于医疗服务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在没有生效司法裁判、没有精卵双方共同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医院不能仅凭一人单方请求直接销毁胚胎。
3: 而在掌握丈夫伪造证件的证据之后，朱女士选择了报警。在今年的5月份，公安机关认定朱女士的丈夫与涉事女子存在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对二人处以了行政拘留5日。此外呢，朱女士还将丈夫和涉事女子以及医院起诉到法院，要求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另一女子公开赔礼道歉等。上个月30号，该案以不公开开庭的形式进行了审理，未当庭宣判。而在本案开庭之前，朱女士收到了丈夫起诉离婚的传票，定于本月11号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据报道，起诉状当中的离婚事由为长期相处不和等。目前朱女士已经搜集了社保、医疗记录等相关的证据应诉，此外还申请了刑事自诉，同步向公安部门报案，走公诉流程，追责丈夫的重婚罪。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张律师，其实这个事件其实非常复杂，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拆开问。首先前面我们讨论了冷冻胚胎的处置权，这里面有一个法理的矛盾，就是说一个通过了伪造国家证件违反辅助生殖技术适用对象法定条件啊，这前提这样培养出来的一个胚胎，它的生物学的归属是不是仍然享有完整的不受挑战的处置权？
0: 首先他肯定是受法律保护的，哪怕他的前提是违法的，他仍然受法律保护，但是他的保护的完整性是值得商榷的。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说，他其实并不具备完整的一个保护性。所谓的完整保护的一个完整性呢，就体现在后续如果确认他之前的一个行为是无效的话，因为根据辅助技术生育技术的话，这个手段只能够在合法夫妻之间去签订相关的医疗合同，那么如果说他的前提合法夫妻的这个身份就是虚假的话，很可能这个整个的医疗合同达成的这个行为，也就实施的这个医疗行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效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被推翻，也就是说是否具备销毁这个胚胎的这个处置的权利，后续会在司法判例中予以确定。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还不能够直接的去下这样的一个定论。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虽然享有一定的保护，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他的朱女士的配偶如果和第三者他们自然怀孕的话，其实朱女士也是无权对他肚子里第三者肚子里的孩子去进行一个处置权的。这其实同理啊可证，在这个案例中他没有直接的处置权，但是我相信法律也不能够去完整保护一个非法前置行为所获得的一个法律后果。
3: 所以我们再加入人的元素，我们再来分析，当合法配偶的权益与婚外胚胎的处置权发生冲突，法律该保护谁的利益？对于朱女士来说，她能够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主张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其实我很理解很多网友啊，是认为一面倒的就支持一方的这个权利。说实话，从我主观上我也很支持，但是法律上并不是一个权利去消灭另外一个权利，这两个权利其实它是独立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并不因为对胚胎的这个处置权啊，会影响到，比如说像朱女士的配偶和第三者之间伪造国家机关公章或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包括他婚姻里面违背了忠实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作为一个过错方，同样的。也并不因为啊，朱女士她的婚姻的权益，包括她的人格尊严权受到了对方的侵害，就一定获得了这个胚胎的处置权。其实各种权利之间，它不具有完全的覆盖性。换句话来说，它其实是各担其责的。
3: 好，同样争议的还有就是重婚罪啊，这个争议点，朱女士呢，她要追责丈夫的重婚罪。那么目前来看，这点上法律上的依据支持吗？
0: 如果她仅仅以一本假证去主张的话，尚不足以支持。但是我不能说最后一定不会构成，因为我不知道朱女士她的配偶和第三者之间她以何种方式，比如说共同居住生活了没有？
3: 咱们换个角度，怎么才能够认定她是重婚罪？
0: 需要一共同居住生活，然后以夫妻名义。我举个简单的小例子，是我曾经有个当事人，他去起诉他的配偶重婚罪，就是因为那个配偶啊，他和小40多岁的一个第三者两个人怀孕生子，在他购买的一个房屋内呢，生子之后吃完饭之后去小区里面散步，别人会问他说：“哎呀，这是不是你女儿啊？这是不是你外孙啊？”他就很生气，他说：“不要胡说八道，这是我的老婆，这是我的儿子。”然后呢，人口普查的时候啊，基层工作人员上门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一家三口，包括孩子的出生证上父亲来写的也是他的名字，这里面的证据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证据，而是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形成。成了一个证据链，证明他们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所以最后那个案子是被认定为重婚罪的。
3: 关键呢就是证据链。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随着这桩婚外胚胎案的持续发酵，当前我国辅助生殖体系在证件的核验、信息共享等方面也暴露出存在多重漏洞。
2: 根据2003年10月1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医疗机构必须预先认真查验不育夫妇的身份证、结婚证和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及条例规定的生育证明原件，包括核对证件原件外观、印章、照片、身份信息是否一致等，并保留复印件备案。民法典第1009条也明确，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多数医疗机构仅开展纸质证件的形式审查，一些高仿证件仅凭肉眼查验难以辨识。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尚未与民政部门婚姻登记系统实现实时数据联网，这也使甄别证件的真伪存在技术难度。此外，伪造证件进行辅助生殖的违法成本也相对较低。近日，青海省西宁市某区人民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显示，袁某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王某某保持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两人通过购买虚假结婚证骗得医疗机构技术服务，并成功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生育两个孩子。法院认定两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最终，袁某某因贩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而李某因证抚养2名幼童，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3: 好，我们继续讨论。张律师，再说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有的相关方，首先就是在这桩婚外胚胎案当中，医院说他已经按照规定查验了身份证和结婚证，但是如果说医疗机构他没有跟这个民政婚姻登记系统实现一个联网核验，那这种审查又存在怎样的风险？
0: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大多数的刑事审查都是不和民政或者和公安系统去进行一个联网的，因为这种信息共享啊，它会带来一些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所以目前像说我们就说试管的话，它其实只需要你提供身份证和结婚证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刑事审查。所谓的刑事审查是你拿过来的这个证件材料，我是不去核验它的真伪的，你要对你提供的材料的真伪负责。如果说你提供的是假证的话，后续你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呢，相关的部门是不对这个证件去进行实质性的一个审查的，这就是所谓的刑事审查。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各个医院之间它对于刑事审查的这个宽严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医院呢，虽然也让你交这样的相应的材料，它医院一律都是没有和民政去联网的，但是有些医院会要求你打开你的随身办上的量证，或者是某宝上的一个证件，就是要进行核实，你自己来证明这个证件是真实的，它会有更进一步的刑事审查的一个要求。那么有些医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宽松一些，它没有违规，因为他只要去验过这个证了，就代表着他刑事审查已经完成了。所以目前的这个个案中间，就是医院这一方他已经完成了他法律上规范上的一个合规的一个刑事审查，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严谨。
3: 可能还有一个细节，你看我们说到的是不同部门啊，他这个信息共享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当事人他的居住地和他来这个医院他又不是在一个地区，可地区之间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系统，包括地区的一些民政啊公安的这些信息，是不是在共享上也会存在有相关的漏洞？
0: 这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民政部门在全国，因为以前的重婚罪啊，会出现一种情况是，可能他在两个地方都领了结婚证，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可能说领了两份都是真实的结婚证这样的情况了，因为全国都是联网的，所以不管是公安系统还是民政系统，其实他们都是全国联网的，不会说我跨地域呢就出现规避或者隐瞒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它是因为没有能够去联网所导致的一个信息核查的一个信息差。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话，目前我其实也不是很建议直接用联网的方式，我建议采取其他的方式去进一步核验。
3: 好，有信息差的漏洞，那我们如果要避免未来还会有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制度的角度有建议吗？
0: 一个就是把刑事审查就一律严谨，就是现在的刑事审查只是让你刑事审查，它没有细则到你到底要审查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就可以去采纳一些，因为现在的随身办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包括进台的时候其实也把我的随身办打开亮证，
3: 但它本来就不是，它没有随身办呢，
0: 其他的通过其他的方式。我了解到有些医院它需要你去民政开一个证明过来，就是虽然他不去核验，因为他没有这个权限嘛，但是医院在收取你材料的时候需要你对你的材料进行负责，他会进一步进行核验。
3: 那开的证明也是假的呢？
0: 那如果说一系列都是假的话，他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3: 就
0: 可能就更严重了。所以另外一点，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行政和刑事上关于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他的一个法律的后果的处理要更落地一点，就是在适用的时候啊，不要一律的比较轻，因为你只是使用了一下，你不是制造者，你只是购买来使用的人，就处理的比较轻。说实话，在这个个案中，他的处罚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说从程度上、量刑上来说的话，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偏轻。
3: 好，我们说了核验的环节，我们再回到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辅助生殖技术。本来这个技术设立的初衷，它是要帮助合法的夫妻来实现生育的愿望，但是现在你看，它可能会被用来破坏婚姻秩序。通过这个案件，您认为我们还需要补上哪些法律包括监管的缺口？
0: 一个是我们可能现在要看的是我们到底赌还是输。如果坚持原来的，它只在合法夫妻之间如果是能够适用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口子要收紧的同时，要把刑事审查变为真正的刑事审查，不是把刑事审查化为刑事审查化为实质审查，而是把刑事审查的这个口子收紧，真正意义上的去刑事审查。同时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是要适当的考虑是不是有一定的输，就是如果有这样需求的话，是不是单身人士的一个冻卵等等其他的一些议题，我们也要放到台面上来予以探讨和研究。但是无论是输是赌啊，它都必须是严格遵守目前的规范， ，而不能留有一定的余地口子去让别人去钻这样的空子。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样的口子，这只是一个个案，从个案中可能还有一些已经发生的我们没有暴露出来，像朱女士这样的一个个案，就是因为实质审查它在现实生活中太流于形式了。形式审查在现实中太流于形式了，形式审查确实只需要你去验证，但是不能够真正的就变成了一种拿过来一本证 OK 我盖个章就允许了，它必须有一定的严格的审慎的义务去完成。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日元对美元创40年新低之后，美日联手干预汇市，日元短线快速走强。曾经多次指责日元软市，时隔15年再度出手，美国稳日元是在稳什么？

0: 进入全球眼。面对近期日元汇率跌跌不休，美日两国终于坐不住了，时隔15年再次联手干预汇市。
1: 当地时间8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证实，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依据的是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2: 我们今后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
1: 彭博社等报道称，日本当局在纽约交易时段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同时，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同步卖出欧元换取日元，形成了美日双边跨货币的联合干预格局。日本媒体称，这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手，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更是自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时隔28年首次。在美日联合干预下，从美东时间7月30号上午9时30分起，美元对日元汇率在短短50分钟内从约162.80跌至157.80附近，日元升值幅度接近5日元。7月31号，美元对日元汇率收复160大关，收于1美元对157日元附近。8月3号，美元对日元汇率继续下跌，一度来到155附近，最终报收于157.18。市场推算，本轮干预行动，仅日方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0: 近年来，日元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日本向美国求救？关键的是跌得太狠了，光靠日本政府有点拖不住了。
1: 7月21号的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163日元，为1986年首次。据媒体报道，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已经超过其币面价值。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元此轮贬值主要因为日本央行加息步伐迟缓、中东地缘局势反复，以及高市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引发通胀预期上升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压制了日元的内在价值。受日元疲弱及油价上涨影响，日本6月贸易逆差意外扩大。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6月未经季节调整的贸易逆差，从5月修正后的3900多亿日元，扩大到4069亿日元，远高于此前预期的1200亿日元。而7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因日元贬值而宣告破产的日本企业共有45家，同比增长超过30%，达到2022年以来最高值。此外，若日元同时带动进口能源、食品、原材料成本上涨，直接推高民众生活开支。根据7月3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8月日本共有2311种商品涨价，9月预计将有4531种商品涨价。面对日元汇率走低，日本政府也频频进场救火。4月至5月，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近12万亿日元，一度将日元汇率推回至155附近，但效果并未持续多久。6月，日本央行将利率提高至31年来最高水平1%，依然没有改变日元疲软趋势。在此情形下，日本向美国发出援助请求。据日媒报道，今年5月，美国财长贝森特访问东京时，双方就联手干预汇市展开协调，之后一直在审慎研判联合出手的时机。
0: 好，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马上来连线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曾院长，在这个日美联合干预汇市之前呢，这个日元跌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跌到了近40年的低点164。在您看来，日元为什么长期处于下降的通道？我们也知道，日本政府无论是政策上还是，还是这个手段上，都有过一些干预的手段，为什么没有缓解或者说逆转它这个跌势？
3: 原因有多种方面哈，首先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日本本身的利率环境啊，它的静态利率的水平还是比较低啊。尽管过去一段时间30年零利率之后，日本央行已经开始啊小幅的加息，但是即便加息之后呢，它这个利率水平和美元的利率水平啊还是差距很大啊，差距很大当然就导致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套利的这个交易啊，这个当然会对日元汇率呢产生一个持续的影响。理论上来讲呢，因为日本现在通胀压力比较大，它理论上讲是可以提高啊，日本央行可以去加息，那么来进一步的缩小啊这种美日利差对日元汇率产生的影响的。但是呢，日本有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它的中央财政啊，它的这个债务水平是比较高的啊，日本应该现在目

0: 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啊，这个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啊是遥遥领先，大概占 GDP 比重是250%。那意味着呢，就是如果日本央行加息去应对通胀啊，当然可以缓解日元汇率的下跌，但是呢，由此可能会带来什么呢？带来这个日本政府的这个债务支出水平啊，可大幅增加啊，它这个
1: 对，
0: 把这个政府逼破产，当然不太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掣肘，所以一个是利率水平低，第二个呢，他又不敢大幅的加息，当然就导致了日美之间这种套利啊持续存在。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这个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冲击了，因为日本高度依赖外部的原油啊，这个原材料等等的，那么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啊，这些价格也都在上涨，这导致日本的这个贸易啊这个状况呢，这个利差呀，这个加剧啊，这个当然进一步会导致日元这个汇率的贬值，而日元汇率贬值呢，会进一步的导致它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利差，所以导致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目前来看呢，日本的这个汇率啊，这个承压是它一个多方面的啊，这个长期的因素所导致的啊，所以它之前的干预呢，虽然也干预了，但基本面的东西呢，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所以呢，效果呢是目前看是有限的啊。
1: 那么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加息太慢，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挥霍无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日美联合干预会是历史上有过，这次触发日美联手的情形和之前来说有什么样的差别？但是美国人没有选择，抛美元，而选择了抛欧元，又是为什么？
0: 对，和之前呢还是有差距，很大的不同啊。98年呢，是为了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啊，就是为了风险防范角度是考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那么2011年呢，是因为这个日本发生了这个大地震之后呢，日元回流导致日元这个比较强势啊，进行干预。所以之前也干预，但是它的这个原因啊、背景各不相同，而且方向上呢也和当下呀、有不太啊这个相同的地方。这次呢，当然还是因为啊这个美国。我之所以介入呢，还是考虑到日元如果持续的啊汇率下跌，那么给日本带来如果潜在的风险的话，可能会外溢到美国啊。这个因为这个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讲，和金融市场角度都有这种传染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美国啊这个加入啊支持联合干预的一个背景啊。当然，美国选择的一个比较啊和之前不同的一个方式，以前的干预呢，因为双边汇率干预呢，通常是这个卖出美元。是吧？买入日元就可以拉动啊，这个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但这次呢，美国也考虑到是吧？为了避免你在市场上如果大规模的去抛售美元，可能是否引发啊市场对美元走软的这样一个预期是吧？这样会反倒影响到帮日本，不说会影响到美元的信用和美债估值的问题，所以他间接的选取了欧元啊作为一个中间啊来操作，那卖出欧元来买入日元来推动这个，所以这个呢也反映了就是美国在操作的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呢，那还是考虑了啊这个其他的这种风险外溢的可能性，那么选择了一种比较精细化的一个操作方式吧，哎。
1: 对，按照贝森特今天的说法是，他认为从目前的汇率来看，欧元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汇率，所以他选择了抛出欧元。当然，这是他的今天最新的说法。而美国人罕见出手干预日元，究竟有什么样的考虑？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这是属于朋友有难，拔刀相助。不过，分析认为，所谓的盟友情谊只是说辞，稳住美债，平衡对日贸易，才是华盛顿最主要的现实考量。
2: 8月3日，《华尔街日报》在头版评论直接点名，日元下跌最大的风险承接方是美国国债市场。公开数据显示，日本是美国第一大海外美债持有国。从今年2月开始，日本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债，短短3个月，已累计减持超1000亿美元。据日媒预测，一旦日元延续贬值态势，日本将会开启持续性大规模美债抛售。目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量突破31万亿美元，3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日元贬值高峰期接连走高。路透社分析认为，国债收益率上行将会直接推高美国政府付息成本、居民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不仅会挤压美股估值，打压国内消费与实业投资，甚至会诱发美债市场踩踏式出逃，动摇美元信用根基。这也是美国出手干预日元的核心经济动因之一。另一方面，日元持续贬值将大幅降低日本出口商品成本，为日本汽车、 高端装备、电子制造等出口产业形成天然价格优势，大量低价日系商品会涌入美国市场，直接稀释特朗普对华对欧加征关税带来的产业回流效果。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超640亿美元。美国本土汽车重工业企业此前密集向

0: 白宫施压，要求管控日元过度贬值。
1: 稳住美债的盘面，对冲出口冲击之外，在特朗普交易式外交逻辑之下，这次汇率干预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小九九。
2: Financial benefit.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When we did with Argentina, we made $25 billion on that deal. On Venezuela, we mak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 make good deals.
0: 特朗普政府汇率帮扶换回报的模式此前已在拉美地区落地。去年底，阿根廷与美国签署200亿美元汇率稳定协议后，在外交、能源等领域全面向美靠拢，并做出核心利益妥协。委内瑞拉案例同样印证这一逻辑，美通过汇率干预、经济制裁施压美方，迫使后者在石油资源、地缘立场上让步，美企借此攫取利益。业内分析认为，本轮日元干预中，华盛顿极有可能效仿之前的做法，向日方抛出诉求清单，倒逼其在防务经费分摊、本土市场开放等核心领域做出让步。特朗普第二度入驻白宫以来，一直不满日本驻日美军军费承担比例，此次或将借汇率干预契机，要求日本将军费占 GDP 比例提升至2%以上，同时全额承担美军基地运维、设施升级等额外成本。在市场开放方面，美方或将要求日本放宽农产品、汽车、服务业等领域准入限制，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同时推动日企扩大在美制造业、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投资，落实此前敲定的5500亿美元投融资框架。业内评价指出，日本在安全货币政策上深度绑定美国，溢价空间有限，如果美方后续真的开出价码，日方或难以回绝。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孙院长。孙院长，这次汇率的干预，特朗普说是盟友互助，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从您的观察来看，如果美国人不出手，日本人会继续抛售美债吗？这个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冲击？我们知道长期的美国国债目前也是多年的高点。
3: 是的，是的，这个，美国这次这个出手干预肯定是有自己的啊，这个利益考量的哈。这个美债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嘛，因为这个日本呢，实际上是美国啊这个美债的境外的第一大啊这个持有者。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今年累计以来啊，这个日本其实已经在减持啊这个美债了，大概抛持这个减持大概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债。那么如果啊这个汇率进一步这个失控啊，那么日本央行为了缓解它的这个输入性通胀，那稳定本币汇率的话，大概率啊可能会延续加码这个抛售美债。那么这个趋势一扩大呢，当然就会对美债呢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呢，肯定是因为美国现在31万亿美元的这个债规模啊，就对美国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抛售美债呢，当然必然会导致这个美债的收益率上升，是吧？融资成本上升啊。同时呢，如果说那么日本央行的抛售传导到啊其他的持有主体的话，那么当然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啊这个美债抛售收益率上升啊，收益率上升呢会导致利率上升，进一步对美国经济啊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呢，美国呢这次帮忙的实际上看起来是在直接帮助日元稳定汇率，从某种意义上讲，
1: 对
3: 日美关系之间的这种关联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帮助自己的啊金融市场的这个实现一个稳定啊，我想这个可能是他背后考量的一个重点吧。
1: 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除了稳定日元市场以外，还可能会从日本手中希望拿到些什么？
3: 这个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他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啊，这个防务领域呢，他在特朗普对所有的盟友，包括欧洲的以及其他盟友，都在要求去承担分担啊，他的这些成本，那当然会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啊，它相关的这个防务支出在 GDP 比重的上升。除此之外呢，这个市场的开放啊，就是日本本土市场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啊，还是有比较强的准入限制的，那么有可能会在这个事情之后啊，要求日本在特定的市场当中，比如说汽车啊、农产品啊等等的一些市场当中，进一步的去开放限制。另一方面呢，美国也要求日本啊一些主体在美国本土进行这个大量的这个投资啊，这个之前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承诺，是吧？可能或许要求他去落地啊等等的。所以总体来讲呢，或许啊在这一个干预之后，会附带着相当多的一些利率的诉求。那么由于目前这个状况啊，日 日本在对美国的各方面政策的这种依赖度呢，或许啊，这种要求，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还真能得到啊一定的实际的好处啊。
1: 好，孙院长，我们稍后再来消息。我们都知道，在汇市里面呢，政府出手干预一般来说最重要的目的是争取时间，要真正的改变汇率的走势还是要靠政策基本面。
4: 所以我们从短线长线来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出手干预。

0: 报157.89。不过，对比七月末触及的163.98，这个40余年低位，日元最大升值幅度已超5%。市场分析认为，在强力资金托市之下，市场对于日元断崖式贬值的恐慌情绪得以消散，日本进口企业会对成本、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得到阶段性缓和。不过，短期的汇率维稳并不意味着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已反转。此次美日联合干预属于应急性风险对冲手段，并未彻底解决日元走弱的核心结构性问题，长期走势仍存不确定性。瑞银分析指出，美国经济数据和美联储信誉将成为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核心变量之一。若通胀与就业数据保持强劲，美联储九月加息并维持紧缩倾向，美元对日元汇率可能重返163以上。若数据适度降温，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美债收益率回落将推动美元对日元温和下跌。与此同时，日本自身的长期经济问题也将持续影响汇率走势。人口老龄化、产业外迁、贸易收支偏弱等结构性难题尚未破解。加之日本国债高负债体量制约央行加息空间，无法从根源提振日元价值。因此，单纯依靠外汇干预治标不治本。从中长期来看，日元贬值困境恐怕难以真正扭转。
1: 好，我们继续请出曾院长。曾院长，目前美日联合干预汇率之后，你觉得日元这个下跌的态势是不是已经稳住了？从长期来看，如果想要让日元摆脱长期的弱势的格局，你觉得还需要满足哪些核心必要条件？
2: 短期来看呢，市场恐慌呢，可能应该是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抑制啊，因为这两天这个基本还是出现了一定的企稳，甚至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那么，但是呢，这个短期的干预啊，这个它很难去影响长期的趋势啊。你我刚才讲到的影响日元汇率长期走弱的趋势啊，一些因素它还是客观存在。有几个因素可能还不完全取决于日本啊。第一个实际上就是美日之间的利差，因为美日利差呢，一方面要取决日本后续的加息的进程，这个我刚才也讲到，因为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比较大，它这个加息啊是非常谨慎的，很难大幅的加息。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个阶段当中也可有加息的可能性啊，因为最近一次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虽然没有加息啊，但是有三票已经要想要加息了，是非常鹰派的一个不加，那意味着市场预计今年下半年美联储有可能是会加息的啊，所以不光是日本央行能不能加息，你这个加息进程如果赶不上美国的进程的话，那么都会面临着新一轮的啊对美元汇率贬值的这个压力。第二个当然就是日本本身的贸易结构啊，还要去这个调整，特别是它对外部的这个大宗商品啊、能源这种依赖，那么这个呢是对它一个日元汇率一个重要的一个制约，尤其是目前啊这个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况下面，这个恐怕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呢，还有日本自身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空心化等等这些从竞争力上面的这个影响，那这些东西如果很难啊，这个短期不能实现真正的调整的话，也很难啊调整日元内在价值。最后一个还就是日本政府的这个债务规模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控啊？这个当然，这个增长呢不好说，能不能把这个规模控制下来，未来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难去实现的啊一个话题。所以长期、短期呢实现了一个喘息的时间，长期呢还有待观察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曾院长带来的详细解读。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7到33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36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5度。

0: 重庆多云，25到34度。香港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什么事？
1: 我家不是。啊。土板就土底有土板，有病的嘛，有细菌。
0: 土板有细菌嘛？搿狗又勿是屎了。
1: 还有个尾巴，侬看看尾巴。
0: 勿是，搿勿是屎哎。
1: 你好，加分是加这本第二本，拖把上有什么病菌细菌？哎，拖地的拖把。
2: 啊，拖把上有细菌吗？
1: 哎，有细菌吗？这种书有吗？
2: 有哦，我查一下啊。
1: 嗯，
2: 就看这一本啊。
1: 哎，
2: 好的。拖把上肯定是有细菌的，说明带拖把和细菌俩词的没有，说明带拖把和病毒俩词的也没有。嗯，说。嗯、
1: 啊，
2: 没有人写这个，
1: 没人研究这个东西过，没人能研究。
2: 专门研究拖把病毒或者是拖把细菌的，看起来是没有。
1: 那么，那么地上细菌和拖把相关的，对吧？地上有细菌，拖把去拖，那个细菌到拖把上去了，等于
2: 没有专门研究拖把。
1: 没研究拖把
2: 细菌的啊，没有
1: 啊，这本书没有，
2: 没有、嗯、
1: 啊，楼上邻居把肮脏的拖把三十几放在我床前，拖把上有的细菌病毒，为他弄脏我屋头两个衣裳，已经两个多月了，拖把仍旧挂着，迎风飘扬，仿佛向人宣告我照样在。
2: 你啥呀？
1: 楼上的看人家事体弄了噶复杂，到现在没解决问题，一怕当怕被脏水发到我衣裳高头很脏，我们去洗了，洗衣费还没给我。究竟是什么原因？要有对我交代，我就这个意见了。希望也能够大家互加，不要有啥意见。上岸来。
3: 来把你弄个吃的嘛，可以把你吃的买来吃的啊。奶奶，你这边他们奶奶也来，对不对啊？
1: 嗯，直接比当然些，一只要虫子一开会，谁家就来，就刚才来，侬为啥要拿土粪啊摆在外头？

0: 辣椒切得幾好。啲 water。
1: water 啊。
0: 是這。
1: 啊，可以了。
0: 錯了吧？
1: 錯錯。
0: 根本打没些可可的东西，是吧？
1: 走了走了。嗯。
2: 我这边空
0: 岗了。哦，把空岗。
2: 我空岗了，我跟妈，我家长那个关系发展有
0: 了。没啥用了，成功用用不着成功。
2: 啊，这是我看啥了，用不着。
0: 那成功用不着。
1: 东方。
0: 啊。
1: 慢慢慢慢说，你那38度、37度，你那屋里开空调吧？
0: 俺
1: 的
0: 戒指
1: 空调不开一开，
0: 能听到吧？能空调开吧？
2: 啊，开，
3: 要你想在空调开。
0: 啊不，我怕冷，我不要开。
2: 那就一次了，关掉呀。
0: 空调也得等房间里面直接冷呀。
1: 38度、37度，闷热的地方，所以你来回补一点，回补一点水。
3: OK， 我去开药。
1: 我开了80多年我本钱小气来要命嘞。
0: 你搞小气一个。我开了空调要冷的是对吧？我不要等空调。我要开一个，我感冒了还不要开。我喉咙痛还带老多呀，晓得吧？
1: 哎，侬
0: 啊，免费讲，免费讲闲话
1: 啊。
0: 啊，又
1: 讲免费讲闲话。
0: 啊，这位，这位，这位，嗯，这位。侬讲外讲。
1: 侬是讲，哎，侬来阿弟没的时候，我你要侬懂
0: 吗？要我做啥？
1: 我能开心。

0: 坐。
1: 长时间弄好。
0: 弄好，哎。
1: 我今
0: 晚，
1: 今朝我可不是吃牛鞭的人，我也想跟伊拉近关系，但是伊不愿意同我拉近关系，所以我跟伊一道停下来坐下来，大家谈谈看，究竟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侬可以讲，摆到台面高头讲。反正领导来了，大家一道听，可以哪能讲啊？
0: 没有记下来，他对你有什么想法？
1: 啥想法啦？就收音机开了响是吧？还有啥想法？对啊，我开了轻了，还有啥想法？
0: 这个是事实
1: 呀。这个不是事实，我就开了加轻，啥事实？不是事实也瞎讲。
0: 不是事实，就没
1: 有。哎，侬万一开动，我晓得你要讲了。
0: 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哎，解决就是坐下来的呀。
0: 适度。
1: 哎，像乌克兰，
0: 适度，
1: 搞俄罗斯。
0: 敬老爷。
1: 根本就是睡了，啊，很遗憾。
0: 不遗憾。
1: 晚上、白天，一天都会放在这里。晚上也是这样子，不拿进去。这不是诚心在行凶滋事吗？所以才知道什么叫蹂躏，还被人蹂躏。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跟人家说我也没脸，也不光彩。我跟他们说同事朋友，他们都知道我人好。咱们退休了以后被人这么欺负啊，我没脸说。

0: 那啥药做给阿西抽了呀？嗯，咋的要进那凤凰街那哈去了？你当了38岁的辰光的了？
1: 我是为大家做事体，一个是私事体，一个是公事体，我两桩事体要分清爽，搿是对大家要好。而且我想，我看了蛮远，搿是全朝向没个事体啊，啥个装置，这个推头大思想没个，人家不肯装啊。
0: 嗯。毕竟能弄年纪了，人家年纪轻了，小来点点，长长的那能弄一下不管事体什么，能管事体好啥？啊，美女，你讲的是吧？真的，不要做，年纪老年人了，你要做的要人家我冠冕堂皇，要人家要看得起你，你这样子，然后，在背后，人家要吐沫你的，你懂吗？
1: 好，我懂了。
0: 啊。
1: 我奶奶这个人工是多少啊？我想哪去？一个人工是零，多好呢？比八个好，八个是九十几的。
0: 你给了呢？
1: 九点几的。啊零。
0: 嗯，好啊。零啊，
1: 零，没有。我说八个衣裳在外买，我一定要拿量量。荧光剂结婚就穿不去，荧光剂对身体有妨碍，要致癌的，吓人啊！所以我对我治不了。我打了头上，那头顶高头不要紧啊，那样吓人的，高头头痛了现在。是啊，有荧光剂就头痛了。那所有的。
0: 你讲大有
1: 女子包的吧？还有呢？
0: 好了。
1: 那所有的装好呀。
0: 好
1: 赞的。那个所有的，这我也做得的好哎。我要去吃苹果了。那个三点半去，半点去。
0: 哪的？哪里的？
1: 冰库哎，路上吃吃，不然谁会忘记？那大头上大个。
2: 有十几分钟
1: 了。大头上也十秒呀。不是费心嘛，是吧？没有哎，
0: 好，
1: 两一道杠。
3: 500米后，在第二个红绿灯掉头，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走右侧第二车道，右转，随后走最左侧车道。
1: 一盏老灯一共就到了。
0: 嗯。那我跑车子了，还跑车子了，从奥文上了道路去，
1: 跑得起了。
3: 250米后左转。
1: 你就跟着我来吧。
0: 嗯，我是跟着我来。

西口西口，我的笔记本一直握，现在是信号口，你们能收到我的信号吗？请回复一下，谢谢。

你们能听到我的信号吗？听到请回答，报个信号数字给我，谢谢你。你们能收到我的信号吗？假如收到的话，请告诉一声“收到”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在测试这无线电机器好的还是坏的，我想知道一下，谢谢。没人会动，他们不肯说，大概我没发射出去。我为啥能介欢喜音乐？搿音乐对我讲些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我欢喜听音乐了以后呢，身体会得健康，心情也愉快，那么人会得开心，开心不身体也健康了。所以人家叫我不要开欢喜了，我真的是老悲伤啊！刚好物事不能享受，我不是假使开了欢喜了去。干扰人家，去妨碍人家，有目的的去为难人家，制造噪音。我不是这种人啊。

他们生病嘛，伊讲我勿来三块来，他说跟父抱抱我好伐？我好啊，侬伊讲我搿一辈子没好叫伊讲回报侬，我啥毛病介许多年数伊讲侬对我介好，人事都介许多，我老依勿过去，伊讲所以我就能抱抱侬。我讲侬讲一句闲话，我来世以后阿拉还是做夫妻好伐？我好，肯定好啊。我讲肯定做夫妻，跟我讲阿拉囡恩讲女婿的奶奶，我妹妹侬快点来，我讲㑚妈拥抱拥抱，侬跟我拍张照片，来伊站勿起来，辣床浪向我搞伊拥抱，拥抱阿拉囡恩立辣床浪向就搿能子对㑚两个人拍张照片。

这样小了，这样掉不下来了，没这回来回去的东西，很干净的，这个干净，拖着也省力，这不是蛮好吗？就是掉不脱吧，那不掉下来，那不搬上去，跟我接头了，就这个道理啊。

0: 讲的一样的，对方呢是不大愿意接受别人这个送他的这个拖把的。
1: 为啥道理啊？
0: 就是
1: 拖把不好舔。
0: 个人习惯吧，你把这个音量或者是不开是最好，真要开。人家中午休息的辰光呢，我开了小一点。
1: 啊，侬作为隔壁邻居，侪要进门的。我外加在分贝机，在看老师，侪在范围里向的。我这个肯定声音不响。有的神机有吧？我再轻啊，也要讲响。
0: 他事实上也来我们这里有个四五次了。每一次来，哎呦，一讲一稍微好一点、轻一点的，然后过两天又来，哎呦，不来噻。他昨天声音又很响了。
1: 我这个音乐是毛病啊，不是好好听啊，
0: 你
1: 别搞错啊。
0: 你这个是舒缓心情的，内心的一个疗愈的方式，也就是人家讲是熏香的这个疗法，你这个是音乐疗法，对吧？对健康长寿都是事实上是有帮助的，这个我们理解。
1: 听了一个需要低效果的。
0: 这我就是，就是你换一个不是中午的时间，应该呢可能有点影响，但影响不大。助人自助。这个自助呢，助人是我们，自助是你，对吧？通过我们的合作，我们的互动，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化解掉，哎，是这样的。
1: 原来我领空上的产业，来领空上的产业，我要你接受下来。

实在不行我把它勾下来。妈个什么子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能用这武器保护自己。他这个病毒细菌危害我这么大这么长年了，没人来阻止他，那我只能自己加防卫，正当防卫。随便他说我怎么，我没伤害他人，我把他这个头发把它割下来，这是我最后的办法。

0: 然后我在外面呼叫大家，我的信号强度是多少，收到请回答，请用数字表达 over， 谢谢。CQ CQ CQ， 这里是 BG4 AZO， 现在呼叫大家，能听到我的信号吗？信号强度是多少，请用数字表达 over。小杜，小杜，我想我请教一下，你把我的人生规划一下好吗？我是85岁，属马的，你把我人生规划一下，谢谢。办得到吧，小杜，小杜？
1: 请说。
0: 你请把我的人生规划一下，可以吗？怎样导航？怎样导航可以规划我的人生？没这个义务，没这个义务啊！没这个义务啊！
1: 3.1公里内有多个违规用灯拍照？
0: 过去规划就是，将来我大赌气了，也要开辆车，我去学驾驶员。这个就很开心的规划，这梦想不是规划，这个那个实现了。
1: 左右侧三车道，
0: 找个漂亮的老婆。
2: 前方200米，哎，做到了。闯红灯照相，请注意礼让行人。
0: 漂亮老婆做到了，那小孩不要我负担，让我轻轻松松做到了，不要负担。我自己开心一点，开心每一天，基本上做到了。现在就是还有拖把困扰着我，还没做到。

人家不晓得我搿搿痛苦忧虑啊。搿啥人讲呢？人家胃里讲我，人家想回来拨拖把，回来个灰尘，啊，讲不出口。阿拉老婆辣辣辰光，老婆讲再去提炒来算了，要天高要搞啥物事？搿我阿老婆安慰我，介许多年数我也不去跟人家吵。伊过世了以后呢，根本我没地方去白相，我不想搞外头多接触，所以讲身体呢不好，身体不好嘛，后头差不多些，差不多些治不牢。

我不晓得我的看虚的，你到哪西都走不动，我没吃不起，以后才晓得我没吃不起。我们人，后头人家讲，侬来叫保姆嘛，就一块来烧烧饭。

0: 喂，喂，哎，侬好，
1: 喂，
0: 哎，奶奶，侬是啥？我也没敲了，侬敲吧。
1: 哎呦，侬也没敲呀？为什么
0: 呀？侬不来了，我吃了老几口了，没么子吃。我。
1: 那我们你脸熟了吧？
0: 学没嘞？学有一个脸的几，脸的几趟也不高呀。好，我也脸大，脸不能看。
1: 啊，脸大了。
0: 好好好，那不放心了。好好好。
1: 从感到好像是这个面孔有点红，刮到用。
0: 哎，对个，侬每回都观察我的，就是可能有眼高，有眼激动不调息。要高，我恭喜侬，那没有观察你个。谢谢你，心想起来了。哦，晓得了。
1: 我要十五十四，侬懂吗？
0: 好，我皮肤不油啦，我才十五十四呀。等一下，我凉了。
1: 侬
0: 我
1: 要给你哈。
0: 哦，好，凉了，开始啊。
1: 哎。
0: 我凉血压老开心，要发要发。
1: 哎，那侬凉。
0: 我有几个再高一百零九啊，结棍了。今朝有眼激动，晓得不？
1: 有点高过啊。
0: 今朝从来没敢高过。谢谢你，哎呦，像侬介关心，介有心机啊，心机啊，哈哈哈没心机啊，侬笑得老灿烂的这脸孔。
1: 饼
0: 干。哎，对不啦？我饼干要错吧？再等一下，奶我听他些音呀，我再量。
1: 啊。
0: 我现在紧张来了。

0: 그리고 아메코 정말 별 거였습니다.
1: 네, 이빨로도
0: 시야. 이빨로도 빠, 이빨로도 비뉴레 거래.
2: 我们今天过来呢，还是就是我们这个拖把这个事情，我呢就研究了一下，我打印了一个小卡片，内容我念给你听一下，叫温馨提示，音乐轻放享安宁，健康长寿伴我行，是吧？搿内容应该还可以啊。就是我想呢，这个小卡片呢，能不能放在你的这个音响的边上？当你开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提醒你，这样呢，可能呢，对我们处理这件事情会有一定的帮助。您看，行不行？你看看内容行。
0: 这对我很不大对的，低估我了。我老是啥天庙，我是这个好像不大记住了。我开进去开进去了，给我摆上去哪块？
2: 哥哥呢？我
0: 怎么摆得上？
2: 跟我担心侬做不到呀，想不起来呀。
0: 我这不愿意记。
2: 您这里把这个音乐控制住，然后我才好跟楼上去沟通这件事，对吧？

0: 喂，
1: 喂，
0: 到上海大概几点钟？所有呢，老师啊？
1: 所有啊，我打了。
0: 还有两个半钟头哈，来接侬。
1: 啊啊。

0: 这迷宫在干啥呢？
1: 卫星信号连接成功，祝旅途平安。
0: 吓脱了嘛？
2: 吓脱了是吧？
0: 吓交关了。
2: 哎呀，吓交关了哇！
0: 可能现在半夜四点的狂牛是开个。
2: 对个是。
0: 我是个。
2: 嗯。
0: 嘿，我这台子开过啊，没得啦。嗯。
2: 台子开过早了嘛，开好多。
0: 来不及讲。
2: 来不及。
0: 嗯。
2: 你一天到晚都没你计划了，来不及。
0: 到了来不及。
2: 搿些能没做的。
0: 没的呀。
2: 哎，师傅又多了。
0: 嗯。那你是不吃？嗯，
2: 因为小玩意儿，一激动就要挨一次。
0: 嗯，
2: 小便宜。

0: 我很干，然后不要跟你计较了，你要放就放弃吧，那怎么了？年轻的是吧？然后这谁不点好了？
1: 如果我不服呢？
0: 不服啊。

0: CQ， 这里是 BGFAO， 呼叫大家能够收到我的信号的话，先回复信号强度是多少，用数字表达，谢谢。我玩的时候，他们都年纪比我大，我已经85岁了，他们可能没形象玩了，
1: 好像不在了。
0: 所以我叫上他们，像能够听到的话，他肯定会回答我。

0: 把拖把已经取消了，拿掉了。到外面看，我下风狗要兴奋。我叫我下面能看看呢，来来，等等呢，手机不要不响了，看看。看来啥感想？跟我讲，因为侬第一眼，侬讲来塞肯定来塞了。
1: 来塞。
0: 侬上趟讲不来塞啥道理啊？
1: 来塞啊，来塞啊。
0: 上趟哪能讲不来塞？这个吃饱了没事体做啊？侬上趟不是讲？那现在倒支持我了。哎呦，对不起，哎呦，难为情，难为情，这，侬搿能介好，我讲鞠只躬，这个鞠鞠只躬，侬真太好了，太好了，鞠只躬，非常满意，侬有文化，有水平，有管理能力，哎，有侬
2: 思维，没有在了，没有在
0: 了，没事，没事，我也有三分感谢，

0: 侬买为啥子？侬内容老多啊，老丰富啊。侬后头我来不及写，搿能就来不及。侬后头内容好像比较丰富了，我看压力比较重要。这个真的，我先感谢侬，高高贵了。
1: 你看我两个手机了，
0: 感谢感谢。我写了，就是街道，街道里向我认得人啊。街道当我自己到了小区乡来，阿拉小区里向物业委啊，或者居委书记啊，啥个啥个物业，侪来欢迎辰光，伊只要跟我做做手，点点头了，哎，伊就想哟，搿老头子啊，跟伊关系蛮好嘛，跟我讲物事就重视了。
2: 嗯，
0: 就可惜我勿认得搿街道是不是，所以我当时想。
3: 讲
0: 点
3: 啥？
0: 来讲不出来。想也不好意思讲出来。
3: 侬讲。
0: 我还想做领导。哈哈哈哈哈哈！讲话去吧。
1: 差点意思啊！我这儿吧。
0: 我是机器啊。
4: 要啥嘛？
0: 机器了，我是机器。
4: 那
0: 个、我是记性啊。
3: 记性
0: 啊。记性。记性。
3: 记得哪天啊？
0: 那。乌龙那天，跟那些乌龙那天，我打开这些。

助押金来的天上里向，也快乐也幸福。自从侬离开我以后，我心里向一直难过到至今啊，每时每刻都是想到侬，想到了年轻的辰光，我从来没谈过女朋友。侬晓得，我一直一追求就是侬。阿拉生了两个小人以后，两个小人摆在前头脚踏车高头，一个来后头，一个来前头，都淮海路、西藏路、陕西路，我搿辰光觉着老幸福。所以，我现在就只有搿样子，自家孤苦伶仃搿样子。好在现在个阿姨来照顾我，我等侬讲过我的情况，侬也能够谅解个。所以现在我接上门来，就希望侬来天堂里向也幸福，也这个过好每一天。我会得好好待自家个，我会得好好照顾好自家，也让侬安心。我快乐，也是侬的愿望。

0: 西口西口西口，北京府爱莲湖呼叫有台，我是北京府爱莲湖阿福索罗奥斯卡，现在呼叫有台。
1: 阿法苏罗奥斯卡，我操作是否正确？这里是 BH4

0: 我 QTH 来了，五零并购给他，就是少暴露。
1: 啊，北京话 A Z O， 那 QTH 那个五零并购的单，
0: 哎，
1: 黑底老紧的了，我。
0: 哎呀，我听到第一趟黑到嘞，别趟黑也没人啊，个地台在空了还嘛。哦，总算有人跟我对话了。我搿只机器弄了大概一个号头了，黑来黑去没人听啊。

0: 方卫视。
1: 什么叫做暗物质？
2: 我们把超越标准模型的，通过这种电磁手段观测不到的，叫做这样一个暗物质。天文学很多数据已经观测到它有这种引力效应，把我磁力计放到空间了，那我这个地球上资源我就可以利用了，我们发现暗物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十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暗物质探测的一个窗口期间。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不，你吓着小宝宝了，杰森，没听见你叫我。
4: Maggie，
3: 太晚了 ，Jason， 我自己已经擦过背了。
4: 亲爱的，都什么时候了？嗨，嗨，请你再来一遍。现在你要表现出迷惑不解，明白了？五秒钟准备，四、三、二，开始。
5: 他是谁？
4: 他们干嘛要在浴室里拍电视啊？
3: 哦，我的感觉很好。
4: 亲爱的，你没怀孕？
3: 我当然没有怀孕了。
4: 可昨晚你说你怀孕已经有四个月了。
3: 对不起，别挡我的镜头。
4: 亲爱的，你怀孕几个月了，就淋了一次浴，突然就没了？
3: 哦，杰森，那是你想象出来的。
4: 不可能，这种事只有电视里才能有，蹩脚的电视。
3: 你听我说，我在演播室工作，我害怕被解雇，我不要做家庭的累赘。
4: 什么什么？
3: 看着我！
4: 什么？
3: 瞧我！我怀孕了。哦，
4: 我知道，那会儿我在场。
3: 我做梦都想。
4: 谢谢。
3: 不是的，我刚做了个梦。哦，
4: 梦见什么了？
3: 我走出浴室，突然我的身孕没了，已经怀了四个月了，突然又变没了。
4: 哦，这种事只有电视里才有。蹩脚的电视。
3: 你也太当真了。

0: 你的梦可能表明了怀孕时的一种复杂的波动情绪。
1: 哦，Jason，我又要有孩子了，又紧张又激动，我自豪，我高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看不出我怀孕了，是吗？
0: 你简直就像个少女。
1: 怎么？你讨厌他？
0: 不不不，这样不错。
1: 你说谎。
0: 你说过要去买一些孕妇服装的。
1: Jason，我怎么去买孕妇服装？我哪有时间呢？要工作，做家务，还要布置婴儿室。
0: 你的老板什么时候让你减轻工作，等孩子出事吗？
1: 这个
0: 他知道你怀孕了怎么说？
1: 并没说什么真的。啊什么？
0: 你是不是还没有告诉他？
1: 哦，Jason，你以为你就这么了解我？
0: 我当然了解。
1: 好吧，对他说还没到时候。
0: 出了事儿可就晚了，下星期你还要去拍穿紧身衣的特技飞行系列片呢。
1: 你喜欢我穿孕妇服了？
0: 亲爱的，我只是……
1: 你知道吗？我认为也许你对我怀孕有那么一点讨厌。
0: 什么？
1: 不然怎么解释你的梦呢？
0: 是你在做梦。
1: 哦，
0: 我认为你把怀孕的事儿

0: 早点告诉老板，对你就更有利。
1: 你说的对。
0: 好，
1: 那么我今天一定告诉他。
0: 真是个好太太。
1: 如果见到他的话。
0: 啊，
2: 真是太棒了！学校要放一整天的假，我就喜欢老师们开会，多来点这种假。这些老师一整天都在谈些什么呢？
3: 议论你。
2: 我。早上好。
3: 休息日还看书，比书蛀虫还厉害。
2: 特此奉告，这是一本人民大全，我是在为我未来的妹妹挑选名字。
3: 妹妹，你在浪费时间，也许是个男孩呢。
2: 假如又是个男孩，你给他取名字，我就离家出走。
3: 你不后悔？可怜的别发呆了，我在开玩笑，教师是不会议论你的。
2: 这真是太好了，给妹妹买件漂亮衣服，再带她去散步，
3: 让那小子吐你一身。
2: 宝宝也会吐吗？
3: 对，这是婴儿的专利。
2: 我小时候吃饭也吐。
3: 对，吐我一身，统一展现。
2: 等一等，等有了小宝宝，你们俩可得放规矩一点。
3: 放心好了，
2: 这可是个大事，到那时候你就再也没有妈妈那顶保护伞了。
3: 我靠保护伞？你听着，哦，杰森，别凶了，他还是个孩子。
2: 行了，现实一点，小孩的蠢事你可干了不少。
3: 再说我就弹你。
0: Ben，吃饭时别闹，你不是孩子了。
3: 你爸爸说的对。
0: 多喝点牛奶，你有两个人要吃呢。
3: 本也是的。
1: 谢谢杰森。
2: 再见，孩子们，假日快乐。
0: 记住，你一定要和老板。
3: 我会找老板谈的，难道要我写血书吗？
2: 对不起，我得走了。
0: 好了，你妈妈有点紧张。
3: 有点，这是很自然的。
0: 对，她怀孕了，工作量就大了点。
3: 谁不是这样？
2: 我能理解，妈妈她这么大年纪生孩子，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困难。
0: 你这话绝对绝对不要对你妈妈说。
2: 放心吧。
0: 但愿我能够为你妈妈分担些什么。他一直担心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比如布置婴儿室。
2: 有了爸爸，婴儿室我们今天就布置。
0: 这主意倒不错。
2: 谢谢你。
3: 可是爸爸，我今天还有事要干呢。
0: 你不想为你妈妈做点好事吗？
3: 非干不可。
0: 对。
3: 好。
0: 你那么……
3: 我原来打算今天一天复习功课的。我乐意帮忙。
0: 好极了，他一定会高兴的。我们要把普通客房装饰成为第一流的婴儿室。嗯，快动手。好主意，凯伦。
3: 谢谢。真有你的，凯伦，你把我们仨的一天全打上了。
2: 正是我的本意。
0: 十一十二，
3: 怎么了？
0: 忙了半天，我忘了一点，客房是在楼下。
3: 是啊，
0: 婴儿室应该靠着我们的卧室才对。
3: 楼上没有空房子了。
0: 对，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我马上就来。
3: 重新调整？哦，那得有人搬下去住了。
2: 什么？为了小宝宝搬下去有什么不好？
3: 好，那你让出你的房间。
2: 如果决定了的话，那也只有执行。
4: 凯勒尔电话。
3: Ben，我们先下手为强。
2: 你是说我们先搬下去？
3: 哎，不，你一定要想个办法不被他们赶到客房里去。
2: 他们为什么非要赶我呢？
3: 很简单，你想想，谁的房间离妈妈的卧室最近？
2: 是你的。
3: 不错，可我们俩的房间哪一间损坏的最小？
2: 我的。
3: 对。
2: 哦不。
3: 对，我敢打赌凯勒正向爸爸建议呢。
2: 我又没惹过他什么。
3: 我要是你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住那客房。
2: 我也是，客房的墙纸老得就像外婆一样。
3: 但愿我们能够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哦，我倒想出了一个。啊，也许是个疯主意。
2: 哦，不疯，可以试试，你说吧。
3: 好吧，听着，你自愿让出你的房间。
2: 真是个疯主意。
3: 不，你听我说，爸爸他一定会为你让出房间而大受感动，家里的其他卧室他会任你选一间。
2: 那我选你那间。
3: 哎，不对吧，想想看，最大的卧室是谁的？
2: 爸爸妈妈的。
3: 不错，接下来呢？
2: Carol 的。
3: 对，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好，但是有新的婴儿出生也没办法。
0: 好，换哪一间？
2: 爸爸，我把卧室让给小宝宝。
0: 哦，你风格真高，我非常感动。
2: 要让宝宝住最好的房间。
0: 嗯，不后悔。
2: 让上帝作证。
0: 你和麦克的房间都很近，原先想扔分币决定的。
2: 是吗？
0: 不过你的康

0: 开始这件难办的事变得容易了。我向你保证，婴儿室只要一装修好，我马上就来替你整理客厅。好。
1: 对不起我们的努力啊，就差一点。

0: 也会再敬你一趟的。
1: 是的，挺有意思的。
0: 你知道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跟肖娜完全一样，穿着一套孕妇服，五分钟就去跑一趟厕所。每当人们提到孩子，她总说宝贝儿，还激动的要跟头谈谈。
1: 哦，我可没激动，我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找的合适吗？
0: 肖娜对她说起孩子，她就会很兴奋。
1: 真的
0: ，Maggie 她自己也有个家，她还有个小姑娘。哦。
1: 希德维奇先生，我想占用你一点时间。
2: 可以，请等一会儿。杰玛发一份通知，肖娜·斯莫尔不能再回到第十九频道演播桌前了，决定让他待在家里照看孩子。如果你相信他那堆废话的话，从现在开始，任何在十九频道工作的孕妇都要被除名，本通知立即生效。你忠实的希德维奇
0: 先生，你不能那样做。
2: 我不会那样做，我只是发发牢骚。哎 ，Maggie，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想对你说，我祝你快乐。
0: 他很可爱吧？
3: 很好，伙计们干得不错。等干完了，把那些漆罐拿到车库里去，妈妈看到了肯定会高兴，她准会像孩子那样感动地哭起来。
4: 你是再也不想跟我说话了？
1: 是的，
4: 可你说了，
1: 刚才不算。
4: 你又说了，
1: 你住口，迈克！
4: 好了好了，你都看到了，我是在给你上课，我要让你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已被新孩子取代了。
1: 我告诉爸爸。
0: 告诉爸爸什么？
4: 没什么没什么，是幻觉，我才是这花花墙纸把他看晕了。
1: 迈克说我的房间放弃了，爸爸会把你的给我。
0: 什么？
1: 他拼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让爸爸要他的
0: 话。你
1: 是
0: 怎么
1: 被骗的？你怎么说的？再也不赢他的了。
3: 哎，行了，别闹了。不管什么事，先等一等，你们的妈妈回来了。她一进屋，我们就叫喊，大吃一惊。
5: Jason，
3: 我们在班的屋里。
4: 现在不是了。
6: 大吃一惊。
4: 是的，是的，是的。
5: 这都是你干的。
3: 对，但不是我一个人，是大家干的。
5: 大家干的。除了我，
3: 亲爱的，
4: 他会喜欢的。
3: 我不知道，我原来以为这样会使你高兴呢。
5: 这是最好的表示，杰森。尽管窗帘不太好看，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他连做家务的时间都没有，还算什么母亲呢？
3: 一个伟大的母亲，感情很丰富。只不过没时间挂窗帘吧。
5: 一个伟大的母亲应该告诉她老板说她怀孕了。
3: 什么？
5: 我没敢说。哦，
3: 亲爱的，为什么怕告诉她呢？
5: 我没害怕，你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担心。
3: 那么你倒说说看，担心担心什么？
5: 我也说不准，因为她会把我当成孕妇，工作也会变更的。
3: 工作当然需要调整了。
5: 可我不想调整工作，我要一直干下去，我要干一番大事业。
3: 亲爱的，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我们是需要有所调整。
5: 你怎么调整？
3: 比如说，比如减少我的病人。
5: 你能做到？
3: 当然能。我要迅速治好那些杰森迷们。
5: 什么？
3: 是开个玩笑。
5: 可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谈到过你的缩减计划。
3: 是的，我也是刚想到的。
5: 你以前就从没想过
3: 啊？连我也说不清啊。
5: 哦，好极了，这孩子不仅有个不尽责的母亲，而且还有个没头脑的父亲。
4: 行了，本，我承认我的计划效果不好。
1: 还用你说？
4: 好了，本，现在我有个好主意了，我要让凯洛失去他的房间。
0: 听麦克的能有什么好结果？你要在客房里过日子，你整天都成客人了。还是去租套房子吧，真是自讨苦吃。
1: 嗯，考虑一下。好主意，凯洛，好主意。
0: 妈妈爸爸要是发觉了这个秘密，我敢断定
1: 这一定会更你更你受的。
4: 我说凯伦，你别把本的住房问题强加于我。
1: 那么是谁的责任？
4: 我想我俩都很清楚。
0: 什么？你竟把责任推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
4: 凯伦，我们看看事实，眼下还不是

0: 孩子是男是女就已经让人心烦了，一定是个女孩。
1: Mike， 我为你祈祷。
0: Keller， 并没人想到来问问我对添一个孩子究竟有什么想法，
1: 也没有人来问我和本呢。
0: 既然我们为度假开过家庭会，为何就不能为孩子也开一次呢？
1: 很对。
0: 是啊，你知道我的意思，爸爸妈妈想把新孩子硬塞在我们中间。
1: Mike， 我们是该开个家庭会议，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我敢打赌爸爸妈妈会赞成这个主意的，我们可以和他们进行对话。我完全同意 Mike 的倡议。
2: 好吧好吧，我看就这么定了。晚上孩子哭的时候我会照顾的。
3: 不不不，你在摄像机前的形象很好，但如果你睡眠不足会变得难看的。
2: 是吗？
3: 难看。
2: 但是 Jason， 你也需要睡觉，你每天早晨都有病人。
3: 如果我早晨起来就像个睡鬼，我的病人自我感觉就会好些，这不是我的工作吗？
2: 哦，那么你还担心什么？你是想反对我去工作，还是担心孩子？
3: 哦 Maggie，
0: 妈妈爸爸，我们要开个 Silver 家庭会议，是有关 Silver 家庭的未来。
3: Mike， 我们正忙着。
0: 爸爸，我们要
2: 有点累了。 Mike，
1: 爸爸妈妈，我们有必要开个 Silver 家庭会，相信我。
3: Keller， 听见你妈对 Mike 说的。
2: 既然是这样，我们走。
3: 什么
0: 什么？爸爸，
3: 对你母亲说去。走呢。
0: 起居室、厨房和一间浴，这浴是什么玩意儿？游泳池、电视机、冰箱，
1: 没洗衣房。哦，完了。
3: 丹，你在干什么？
0: 找我自己的住处。
3: 什么？
2: 宝贝儿，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的住房没了，我得找个新住处，墙纸也应该是新贴的。
3: 那房租你怎么付呢？
0: 没问题，你瞧，广告上说头一个月免交房租，所以我每个月搬一次家。
4: 我来主持 Steve 家的家庭会议，
1: 我提议谈谈 Mike 怎么免被让出房间的。
0: 凯罗，你搞错了吧？我还怀疑是你捣的鬼呢。
3: Mike， 你对班说了些什么？
0: 这不是家庭会的目的，我们应该讨论怎样来排除未来孩子的干扰。
2: 孩子干扰
1: ？Mike， 这孩子会保佑一切的。
0: 哦，请武装警官把这位小姐押出会场。
1: 妈妈，爸爸 ，Mike 讨厌听孩子。
2: 什么？
0: 不不不，凯罗让本跟我过不去。
3: Ben，
0: 我只想要回我的房间。
3: 那是你自愿放弃的。
0: 暂时休会，谢谢各位出席。开车注意安全。
1: 会议没有结束。
3: 你给我回来！
2: 孩子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会改变这儿的一切，其中一些变好了，而另一些则不是。
1: 你和本考虑的是自己，可我认为我欢迎这孩子带来的一切。
2: 一下课就让你赶回家带孩子呢？
1: 可以。天天都会这样吗？
2: 不会的，不过你想过没有，比如替孩子换脏尿布了？
1: 我想本会干的。
0: 让我干？
1: 因为直觉告诉我你擅长干这活。
0: 让我闻臭气。
2: Carol， 换脏尿布的活一定要由你来干。
0: 哟，让我录下这位保佑一切小姐的感叹词。
3: 行了，这儿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0: 我也要。
3: 是的，你也要。你应该习惯新的立体声政策。
0: 好吧好吧好吧，每天晚上11点钟我的立体声放音结束，最晚凌晨1点。
3: 这可不是我希望的。
0: 好吧，干脆改午夜，你相信我。
3: 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不许放音乐，不管白天或晚上。
0: 那还有时间放吗？
3: 哎，你知道什么叫自我牺牲吗？
0: 我没问题，我可以搬出去住公寓。
2: 我还是不清楚本的房间怎么丢的，
0: 是被麦克骗走的。
3: 我相信麦克会向我解释清楚的。月光下谈。
0: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一有了孩子我们就要受苦呢？
2: 本，你们并不是唯一做出牺牲的人，你们的父亲也要重新安排他的活动了。
3: 你们的母亲也要离开他刚顺手的工作。
0: 既然这孩子妨碍我们大家，那为什么你还要生他呢？
2: 为什么？
0: 是啊，为什么？
2: 是啊，我这问题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3: 是有点棘手。
0: 连你们也不知道了？
2: 哦，不不不，我们知道。我想，我非常清楚，添一个孩子，可 肯定能够给我们带来奇迹般的欢乐。你们三个的降临，在你们父亲的眼里都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1: 谢谢妈妈说的真是太好了，你把麦克也包括进去了。
2: 我的回答满意吗？
0: 不，
2: 不，你说吧。
3: 是这样的，听着本，你妈和我都认为没有比我们的家庭更重要的事情了。
2: 是这样的，可以不在乎工作和睡眠。
3: 也许我还会失掉一些病人。
2: 没有了。亲爱的，我们为什么不一起上楼去呢？
3: 我不知道。
2: 哦，杰森，这孩子一定很聪明。
0: 即使这样也没回答我的问题。
4: 我看本是想知道孩子出事以后我们的待遇究竟怎样。
3: 想知道你们的待遇？
4: 这是本的问题。
2: 一视同仁，
3: 一切都不会改变。你们相互之间吵吵闹闹已经够多的了，不过我敢肯定，实际上你们相互之间是非常爱护的。凯洛尔，如果麦克不在了，你会怎么想？嗯？班，如果凯洛尔不在了，你会怎么想？嗯？麦克，你又会怎么想？别说话，你别破坏这感人的场面。
2: 你们想一想，我们家里就要添一个可爱的新成员了。如果没有他，那我们的生活又怎么能安静呢？啊啊，你们说。
3: 哎，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我明白了，就是说，除了妈妈生孩子，我们大家都怀孕了。
3: 你说的太对了，班。
1: 真是太好了，麦克，你也感动得哭了。
4: 我也是你的专利。
3: 我真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骄傲。
1: 哦，是啊，他们终于真心盼望孩子降临了。你真有办法。
3: 对对对对，这时候还给谁打电话？
1: 我的医生是时候了。
3: 什么？
1: 开个玩笑。嗯，给我老板。哦，
3: 你可以明天告诉他。
1: 这事儿我不想再拖了。喂，我是 Maggie， 我想告诉你，我怀孕了，有四个月了。不过如果下星期还让我穿紧身衣，我照干。不是888-12548。

0: 真的说服了几个孩子，让他们都来参加春季大扫除。
1: 不错，我只是向他们说明了家庭成员应有的义务，他们都很乐意的参加了。
2: 哎，快走，
3: 快点，懒虫，楼上还有好多活要干呢。
2: 我来了，我来了。嘿，爸爸，谢谢你让我发财了。
0: 你贿赂他们了？
1: 不，我是要他们把屋里的破烂都清理出来，有的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站，家里就可以很干净，而且
0: 他们就能把钱留下
1: 一半。这是我的意见。
2: 嘿，瞧这张脸多有趣啊。哇哦，我送给爸爸的烟灰缸怎么到这儿来了？爸爸也真是的，竟把它丢在这儿，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最好的礼物。
3: 别瞎吹了。
2: 嘿，你说烟灰缸有没有感情？
3: 我说没有，因为它是泥塑的。
2: 你准是在瞎说。
3: 不
2: 是的。
3: 不是的。
2: 你放开。
3: 嘿，
4: 你们二位放到以后再争行吗？
3: 谁愿意跟他争？
4: 喂，快把他放下，我们还得把地下室的破烂搬出来呢。
2: 抱歉，烟灰缸。
5: 你抱歉，伙计。

0: 我塑造出来，给了我生命，可是两年以后我就变成了垃圾。
1: 你这蠢货。
2: 不，你才是呢。
0: 我猜猜是开洛的眼镜。
2: 你是麦克的鞋，我闻得出你的臭气。
0: 每当我想起我在杰森桌上的时候，耳朵里全是精神病人的胡话。
1: 我还以为你是本的。
0: 我是礼物，是本送给他爸爸的。
3: 你有时间了妈妈？
4: 你是要钱？
3: 钱我倒是不在乎，爸爸没有跟你讲过什么吗？
4: 哦，是不是他给你加了零用钱了？
3: 是的，不过4块钱现在能够买点什么呢？我说的对吗？
4: 哦，亲爱的，送礼不在贵重。
3: 这话你去对凯尔说吧。
4: 听着，本，我又不能在你爸爸生日的时候去买一辆豪华的轿车送给他，我想送他一根很好的钓鱼竿。他知道我爱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但愿这样。哦，我说4块钱可以给他买点鱼虫。
3: 非这样吗，妈妈？我干脆就送给他一只我自己做的烟灰缸。
4: 哦，太好了，小南瓜，这是你的一片真心。
3: 样子是像心。
4: 本，你爸爸并没有期望你送他一件很贵重的礼物呀。
3: 真的？
4: 对，这点他绝不在乎。
3: 很好。
5: 你们要知道，祈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不妨试试看，跪下来向上帝要求任何东西，他都会满足你们的。
0: 哦，上帝。
6: 你在干什么？
0: 我在求上帝给我钱。
6: 本，你是求不到钱的，因为我试过了。万能的上帝给过你钱了没有？
3: 阿门。
4: 施舍穷人的钱。
0: 谢谢。

0: 还给我，你这个小强盗。
1: 不是给我的，
0: 我可不是上门送钱的，我是来募捐的。想得倒美，
1: 本我上了你的当了。迈克，我需要的是钱，不算什么大事儿，可这件事太重要了。
2: 是真的，
1: 迈克，
0: 我有事。
1: 迈克，好吧好吧好吧，听着，你拿着这个罐子，然后挨家挨户的去讨钱，我保你能发大财。谢谢你，迈克，也谢谢你，上帝。啊，不错，这老头还真行。
3: 我的愿望没实现，你还在这儿。
1: 爸爸，你先打开这个，
0: 先看我这个。
3: 哦，好，谢谢。
1: 你也太幼稚了，
0: 你干嘛要让爸爸失望呢？他这年龄是经受不起了。
3: 别再闹了，我就先看看凯洛的。
4: 听着，我认为你对老年人的问题连一点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3: 来，你送我什么？哇哦，哎，真是太高级了，麦给我话都说不出了。
0: 我也说不出了。还，这件事跟我不相干。
3: 对，跟你是不相干。
0: Jason， 这件事。
3: 本。
1: 这件事没法再简单了，就连白痴也会做。
3: 从哪儿弄来的？
1: 是从店里买来的，价钱超过300块的照相机，还给一只皮套子。
0: 好吧，我想问一下，你们到底给了他多少零用钱？
3: 本，钱是哪儿来的？
0: 对，很感兴趣。
1: 好吧，听着，我没有钱，我就拿着一只罐子，挨家挨户的向人家去讨钱。哇！
5: 本杰米·西文，究竟是谁给你出的这个点子？
1: 是上帝，还有迈克。
3: 迈克，
6: 把钱还给你。对不起，我不该向你讨钱。
3: 行了，已经到家了。嗯。你能这样做很好。
6: 嗯，谢谢。
3: 教训记住了？
6: 嗯哼。上帝教我的主意也必须经你批准。
3: 还有呢？
6: 你要是爱谁，不用在他身上花很多钱。
3: 说得对。睡吧。嗯。
6: 爸爸。
3: 怎么？
6: 祝你生日快乐！哇哦，
3: 白，这是
6: 烟灰缸。
3: 对，我知道。我只想对你说，这是我今年最好的生日礼物。
1: 现在谁也不理我了。
7: 哎，我们都有苦恼。我感到受了欺骗。
1: 是的。
7: 麦克跟我原来是情人。
1: 好了，百事顺利，上帝创造了历史。
3: 看来你的历史考试都准备好了。
1: 我全都准备好了，爸爸，全都记住了，包括日期和人名。今天将作为转折点，被载入麦克西姆的史册。1986年2月20日。
3: 12月25日。
1: 嘿，爸爸。
3: 来，班。
1: 这就是早饭。
3: 是的。
1: 中午吃什么？
3: 暂时保密。
1: 我最恨保密。难道爸爸想请我吃鞋？
0: 本，这是我的。
1: 爸爸干嘛请你吃鞋？
0: 本，快给我，我有用。
6: Robert E. Lee Stoner Jackson Abomat Toxton。
0: 对对，是我的朋友们在鞋底上签的名。
6: 怎么还有个叫阿波马特托克斯城？
0: 对，是个黑人，他是篮球队队长。
8: 啊，今天是选择题，给你们30分钟，在课堂上我就把分数打出来，准备开始。
0: 我国内战的最后一次战役是 A 伯伦战役，
1: B. Gettysburg 战役，或者是 C. 滑铁卢战役。Gettysburg。答案全在我肚子里。
8: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遇到的怪事也不少，而今天的事是最最怪的。全班最高的分数是94，获得者是 Mike Seaver。
1: 啊，我是第一名，
2: 奥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 第一名，奥第一名。
8: 希尔先生，在开记者招待会以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除了体育课全是靠补考过日子的学生，他是怎么会得到这个分数的？
1: 怎么说呢，德维特先生，肚子里有货色。嗯，
8: 哦，原因我总算找到了。
9: 怎么回事？
1: 我认为考试本身倒并没有什么好谈的。
9: 不妨谈谈。
1: 我及格了，这是真的。
4: 对，
9: 哎，不坏呀，麦克，
4: 应该向你祝贺。
9: 我们看你最近确实比过去用功多了。
1: 哦，谢谢。不过还有一个坏消息，我看你最好还是坐下来听。
9: 你就快说吧，麦克。
4: 我看你还是坐下好。
1: 我要讲的事情会使你们两位都很恼火，你们一定会对德维特先生这样处理我感到极大的气愤。不过我跟你们事先说明，你们千万别到学校去跟这个家伙闹。
9: 我保证不会去跟他闹，麦克。
1: 德维特先

0: 上，他说我作弊，千万别紧张。
1: 我没紧张，
0: 我并没有作弊。
2: 那校长干嘛要说你作弊？
0: 我也是整整一个下午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1: 你得了几分，麦克？
0: 一般性，可校长认为我得的分数太高。
2: 是吗？考得好，相信吗？多少分？
0: 对分数我一向不大在乎。
1: 到底多少分？70？
2: 75分。
0: 这个
2: 80？85分。
0: 我得了
2: 94。
0: 94分！天哪 ，Mike Seaver， 我真为你害羞。你怎么可以作弊？
3: 我没有作弊。
1: 100分里你得了94。
0: 我向你们发誓，我绝没有作弊。爸爸，我以名誉担保。
1: 那么我相信你。
2: 真的？
1: 他已经用名誉来担保，就应该相信他。
0: 说得对，
2: 我相信你，迈克。
0: 哦，谢谢你们，总算相信我了。我知道我过去闯过不少祸，给你们带来的麻烦确实不少。
2: 我怀疑你是不对的，迈克。我发现你穿的这双新鞋式样倒是挺不错的。
0: 他这双鞋的鞋底上都抄满了答案。对我的鞋，谢谢你，本尼。最重要的情节我还没有讲呢。你们总会感兴趣的。你们要听真话。好吧，我讲真话。我本来是想作弊的，我以为不作弊不行，所以我就把答案全都抄在我的鞋底上了。我想靠这个来救急。可是抄的东西不单在鞋上，也进了我的脑子里，连我自己都很吃惊。本来我想到鞋底上找答案的，可是没必要了，全都在这儿了。
2: 我愿意相信你，迈克。
0: 好，
1: 你既然得了一个高分，我相信你的历史知识一定非常扎实。比如说林肯是第17届总统。
0: 不，他是16届总统。
1: 是的，格兰特是第17届。
0: 格兰特是18届，约翰逊是17届，他是林肯遇刺以后上来的。林肯遇刺是在1865年4月14日。
4: Seaver 医生，威利斯·德维特，谢谢你们能来。那么我们就言归正传好吗？
1: 完全同意。麦克在考试中绝没有作弊，德维特先生，这一点必须加以澄清。
2: 他当时想要作弊，那还不容易吗？反正所有的答案都抄在鞋底上了。
5: 哦，多动人的故事，我的心都要碎了。嘿，
0: 喂，这破烂连1毛钱也卖不出。
6: 我这儿早就想过了，就卖5分钱。
0: 对这种人真没办法。
7: 运动鞋，我的朋友，我的命运就这样完了。
5: 嘿，我深表同情。
7: 别耍嘴皮子，
5: 这又不是我的错。
0: 是谁整天在这儿整理东西的？又是谁整天把这双臭得要命的臭鞋到处乱扔的？
6: 好了，别忘了那只凯勒。
0: 哦，我忘不了，给你，接着。
6: 哦，完美无缺，
0: 很不错，能站得住吗？
6: 哦，开玩笑，广告里说他的劳度连5头大象都拉不开。
0: 对，电视里出来的东西全都是真的。好了，我全理好了，你们把垃圾清出去。
6: Keller， 要是我把垃圾全清出去，那你得保证在那路边的垃圾桶里站一宿。
0: 起来，本，起来。
6: 坏了，站住了！
0: 你开玩笑？
6: 不是真的！啊！
0: 你干嘛要这么喊？
6: 不知道，站得那么结实，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呢。
0: 好了，你这样，你抱着我的脖子，我拉你的时候，你就使劲抱着我好吗？
6: 好的。
0: 好，开始，1、2、3。
6: 哦，不不，
0: 哦，现在该怎么办？
8: 现在感觉好多了。
9: 等大人回来，你就不好了。
0: 靠边站，大问题必须用大办法解决。
9: 迈克，这是什么？
0: 我请来了大救星——电动磨光机。
8: 晚
0: 安。嘿嘿，你们上哪儿？
8: 哪儿
0: 去哪儿都行。你们别怕，别怕，我帮你们俩没事，懂吗？好了，你们要做的就是把这台磨光机在桌面上拖几下，然后我就涂上一层油漆，明天一早就干，谁也看不出来。这点子怎么样？
8: 迈克，
9: 啊，求求你们，
0: 求求你们，好了好了，听着，你们不干，我正好告诉爸爸妈妈是怎么弄坏的。你们打算怎么办呗？Carol， 好，同意了。别担心呗，你长大以后回忆这件事儿一定很有意思。你也是凯尔。

0: 回来时千万别说发生了什么事儿。爸爸妈妈一回到家，如果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情况，就会立刻上楼睡觉。
1: 回来了，快点，他们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0: 哦，班班，快坐好。好了，坐着不许动，懂吗？
1: 嗨，
3: 嗨，孩子们，你们好。
1: 一切都很好，爸爸。
4: 本，
1: 我也很好。
4: 五分钟以后就去睡。
1: 好的。
3: Mike， 你管着他。
1: 放心吧，爸爸。
3: 好吧，明天早上再见。
1: 晚安。
3: 晚安。
1: 欧布，啊！
4: 怎么？这是？
0: 是啊，今晚快乐吗？
5: 得了，你们被扔到这儿，全都怪我。
6: 对，都给我闭嘴好吗？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快烦死了。你自以为比我们强？
5: 那当然了，他有无形眼镜。
6: 凯洛买了无形眼镜后，还常带我。
3: 你好，凯洛尔，怎么样？
7: 一切都很好，真的。我这阵子不知道怎么搞的，买了新衣服、化妆品、无形眼镜，就好像有人要带我去参加舞会一样。算了吧，我才不在乎呢，我为什么要改变样子呢？我好好念书有什么不好？我才不愿意去学那些打扮的妖形怪状的人，我就是不愿意去搞这一套，我才不干呢。
0: 真是碰到了不如意的事儿。
7: 妈妈，我把化妆品全捐给穷人。
4: 哦，凯尔，怎么回事？
7: 没事，没有了不起的事。我要宝比带我去参加舞会，他不肯带我。
4: 哦，宝贝儿。
3: 哦，那他太不应该了。
4: 宝贝儿，他一定有什么原因。
7: 谁知道他呢？他就是不肯带我去跳。
4: 这地方太有情调了。跟鲍比讲话的人准不是好人。
7: 哦，那是鲍比的朋友，是爸爸。
4: 哦，上帝宽恕我讲了 Jason 的坏话，永远别让他知道。
7: 哦，爸爸把他带过来了。
3: 哎，这真是美极了。
7: 你干嘛不告诉我你要打工？
8: 我不想让人知道鲍比这个人，橄榄球队的队长，在干这种活，我怕丢脸。
7: 鲍比，我不在乎。
8: 这是脏活。
7: 没关系，再脏我也不怕。麦克和本够脏的。
8: 凯洛，我心里很想带你去跳舞。
7: 我也真想跟你去跳。
8: 你等着，我可以自己放音乐。我们在这儿跳舞，
7: 在这儿。好了，来跳吧。

0: 倒是能卖些钱。嗨，谁把我的眼镜放这儿了？
1: 因为你好久不戴了，所以我想。
0: 但是你想错了。
1: 好吧，那么烟灰缸我也留下。
0: 为什么？
1: 它和新的没什么不同。
0: 倒也是。
2: 谢谢你们，谢谢你。
0: 好极了，本就是想卖也不行了。

0: 笨，这玩意儿丢掉算了，还去粘它干什么呀？迈克，这种胶水特别的灵，你还记得吗？
1: 哈，
0: 你听，
2: 你也听见了，你们来帮一下好吗？
0: 好。
3: 你感觉怎么样？哦，就是头疼的厉害，别的没什么，生活也就是这么回事，算了。
1: 我完全同意，这是个冷酷丑恶的世界。
3: 你没事吧？
1: 我是旧帽子，还死不了。
4: 嗨，
5: 嗨，你也是新来的？
0: 是的，第一天。
5: 我第二天，真要命，这儿也太复杂了。
0: 是真的？
5: 这儿的经理，Scott， 他说要是我卖力干的话，我就有可能成为优秀工作者，就像这位 Joyce Gogley 一样。
0: 雄心真不小啊。
2: 一只干辣汉堡包，一包炸土豆片。
0: 跟我说。
5: 哦，老兄。
0: 哎，没问题，我给你拿。
2: 那是大号的，我要的可是特大号的。
0: 哦，对，重来。哦，土豆片儿。

0: 好了，一杯咖啡不加糖，一只干酪汉堡包里面加生菜，一包炸土豆片，一杯红茶加冰，还有一杯不加冰，一颗花色冰淇淋圣代，一共7.56块。
1: 我就知道他干得不错，快看吧。
0: 8、9、10，谢谢，招待不周，请提意见，欢迎再次光临。啊，这是多美满的一家呀！欢迎光临汉堡包餐厅，要我效劳吗？
1: 我们只是来看看。
0: 你得买点什么，爸爸？
2: 好的，我要一颗板鱼，在家。
3: 不许吃那些很脏的东西。
0: 妈妈，
3: 今晚我们家里有好菜，我可不想让他们回去吃不下。他要不了多久就要炒鱿鱼了。
1: 麦克，你是我们全家第一位优秀工作者，我们是来。

0: 看你怎么工作的。
1: 穿制服的男人我一向喜欢。
2: 你指谁？
1: 迈克，你回来有好事等着你。
0: 哦，什么好事啊？
1: 等一下，一下班就直接回家好吗？
3: 好的。
4: 哎，我是经理，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没有问题。我今天在这儿吃早饭，这位年轻人的服务太让人感动了，所以我现在带了全家来向他表示深刻的感谢。
4: 哦，
2: 可以了，我们回去吧。但是，我要你们记住这一天，是永远。
1: 哦，哦，行了。你别害怕，泰瑞，别害怕。
5: 哦，该怎么办？迈克，我跟他吵会影响你的。
1: 你不会影响我的，懂吗？没关系。
4: 泰瑞，你放钱的抽屉干嘛不关上？
1: 斯库特，是我的错。他刚才上厕所，那抽屉是我打开的，我忘了关了。
4: 迈克，我无法相信你是个优秀工作者。
1: 是的，对不起，斯库特，我吸取教训。现在我的心跳得很快很快。
5: 麦克，你待我太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报答你。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1: 这个，我
4: 麦克，
1: 怎么死的？
4: 我点下来缺了37块。
1: 37块？
4: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我说对不起，斯库特，这事再不会发生。
2: 知道。
1: 炒了鱿鱼，妈妈。爸爸，今天这是怎么了？
6: 在这儿，
1: 我们是在这儿恭候优秀工作者。
6: 我们为你感到自豪。
1: 我总是要把事情弄糟，对吗？你说呢？
5: 不，
1: 是这样的。
5: 好吧。
1: 真该死，这次又给我弄糟了，也不知怎么的，
5: 你又弄糟了。
1: 不，哦，这事儿不是我弄糟的，可我能让姑娘受委屈吗？能吗，本？
5: 能。
1: 不，
5: 是不能，麦克。
1: 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5: 对。
1: 你要是想生活的轻松一点，就别让爸爸妈妈对你期望的太高。我现在真是骑虎难下。

0: 你好。
1: 嗨，我是 Terry。 Mac 在吗？
2: 不在。
1: 他的制服在家吗？
2: 不，他正穿着呢。
1: 哦，太让人伤心了。
0: Terry， 我是精神病医生。
1: 什么？我是汉堡包餐厅的营业员，我要穿他的制服。
0: 哦， Mac 也要穿的。
1: 干嘛呀？
0: 干活呀。
1: 太好了，他被开除的时候我真是难过。
0: 开除谁？
1: 还能有谁？
0: 开除 Mac。
3: 嘿，爸爸。
0: 哎，是啊，我的儿子日日夜夜的工作干得很辛苦啊。
3: 是这样的，爸爸，这几天我都快累死了。爸爸，
0: 你还在老地方工作？对，还穿着制服呢。
3: 爸爸，我对你讲真话吧。
0: 讲什么？什么？
3: 讲真话。怎么说呢，我离开那儿已经几天了。
0: 哦，你是个优秀工作者呀。
3: 可是在那儿干活压力太大了，我听他们说要提升我当副经理，还要送我到大学里去进修。我知道我不是读大学的料。
0: 所以你就扔下了餐厅工作一走了之了？
3: 我已经有个很不错的活了，爸爸，是汽车工业方面的。啊，
0: 福特、通用公司、克莱斯勒、
3: 本尼。
0: 本尼？
3: 对，本尼家里帮他擦洗汽车。爸爸，他给我的工资还挺高的。

0: 老了，我不能再编了。看着你的脸，我就讲不下去。怎么搞得你是有魔力？
1: 麦克翁，
0: 我被开除了，爸爸。但不是我的错，那时我跟泰迪在一起，是他把店里的钱弄丢了，我就揽到自己头上了。后来我就找了个擦车的差事，又不好意思对你讲。
1: 所以你就这样一直对我瞒着？
0: 爸爸，我倒不是有意瞒你，实在没法子了，你懂得我的意思。我心里十分为难，你们这样称赞我，弄得我非常尴尬。
1: 我也很尴尬。
0: 请你听我说，爸爸，我只是希望你别把我看成一个毫无是处、一点也没有用的人，希望你对我有点信心。
1: 你对自己也应该有点信心。
0: 哦，得了，爸爸，要是你发现我被老板炒了鱿鱼，你就会发大火，就会对妈妈说绝不能再相信我。
1: 不错，也许我们会那样。
0: 爸爸，你知道吗？要我来骗你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1: 骗我是为了我？
0: 对，我是因为不想让你难过，我自己倒是无所谓的。
1: 我很感谢你，麦克。
0: 麦克，我们等了你好久。
1: 麦克刚才对我说，他把饭馆里的差事给丢了。
0: 哦，是真的吗？
1: 我是大吃一惊。
0: 是吗？ Jason 他骗了我们整整一个礼拜了。
1: 是的，所以他是个好孩子。
2: 从此以后我就坐在钩子上了。你说你痛苦，烟灰缸，那你到钩子上来坐两年试试看。
3: 我只是想回到 Jason 的桌子上。
4: 我们是一群可怜的演员，在台上装疯卖傻，直到降下最后的帷幕。
2: 我就该这样吗？
4: 这是白痴讲的故事，讲得唾沫横飞，而内容空洞，请勿见怪，烟灰缸。
3: 你们干嘛都来惹我？
4: 因为你没有生活，没有爱情。
5: 哦，别的月亮启示，不可靠的月亮，它永远都在变幻不定之中。毫无疑问，我绝对不需要这样的爱情。
6: 我该对什么启示？
7: 哎，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你怎么又打瞌睡了？我们可不需要没有脑子的运动员。
8: 对不起，教练。
7: 好吧，再回到罗密欧发誓的那个地方。你们都听着，下个礼拜我们要考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谁考不出就别想再打什么球。
5: Carol， 你到底走不走？如今像 Romeo 这样的男人究竟在哪儿呢？多情而又善感的男人，我们只有像牛一样的运动员。
9: Tom Cruise 怎么样？ Tom Cruise 是个最最多情的男人。
7: Carol。
5: 什么，先生？
7: Carol， 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准会吃惊。你肚子里的东西并不比我少。我是说，要是我对莎士比亚剧本有什么问题，我是问别人呢，还是问你？我问你。
5: 哦，谢谢。
7: 你知道我这个教练肚里货色少得可怜，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本来是不会让我来教莎士比亚课的，要不是奥布太太得了点病，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班上有个同学成绩糟得透顶，这得怪我自己，所以我刚才在想能否请你辅导他。
5: 天哪，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当教师。
7: 嗨，你能的，你看怎么样？
5: 好吧，我很荣幸
7: 啊。对，鲍比，
5: 打球的
7: 来了。教练，听着，鲍比，我决定请 Carol 来辅导你那个莎士比亚。
10: 好极了，
7: 听着，他说什么你都要照办。你考试不及格，别想打球，就别再跟着我后面哭着闹着要打球，像去年那样。
6: 还没正式介绍过呢，我是鲍比大笨牛。
5: 我知道。
6: 你是开了小天才。
5: 我知道。你去年真的哭过了？
6: 是的。不相信？
5: 我不懂，罗 罗密欧在自杀前为什么不给朱丽叶做心脏按摩？
6: 他在自杀前大概连朱丽叶的脉搏都没按过。
5: 芭比这个剧本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是古典的。
6: 听着，对你这样的天才来说，这部戏好像挺了不起的。朱丽叶为了跟那个笨蛋逃跑，从神父那儿搞了药吃下去装死。他对我来说是一部臭戏。
5: 你把莎士比亚的戏叫做臭戏？
6: 如果我是罗密欧，而你是朱丽叶，我要是真的很喜欢你，谁也不要想来阻挡我，不管我家还是你家，不管是谁。等到他们发现我们逃走时，我们的车已经开到了新泽西。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有时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这是冲动的结果。
5: 没什么，反正这熊我也不要了。
6: 这样辅导不是个好办法，我脑子太笨了。
5: 不不不不不，要理解莎士比亚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开始念他剧本时几个月都没有睡好，6年级成绩就很糟糕。
6: 你6年级就看莎士比亚？
5: 我很怪是吗？
6: 不不不，你聪明。你这样来辅导我，一定觉得烦都烦死了啊？
5: 那倒不是。我念到哪儿了？
6: 全都死掉了。
9: 在那种场合 ，Bobby Winnett 怎么样？
5: 他并没怎么样，我是在辅导他。
10: 啊，是这么回事啊！
5: 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9: 我怎么会知道？行了，你没出事儿 ，Carol， 大家都很了解你。
5: 什么？
9: 他清白纯洁。
5: 清白纯洁，
10: 就是很健康。有的人往往就会
5: 发胖。好，你们仔细听着。鲍比跟我晚上都在我的卧室里念书，我们亲热的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你们听明白了吗？为了避免麻烦，在学校里我们只能比较规矩点，可在家里我们就很那个。
1: 你好像打架了。
0: 哦，对。
1: 跟谁？
0: 是跟凯洛班上的同学。
1: 跟全班的人？
0: 我没错，是他们惹我的。现在问题并不在于打架，也不在于留校查看。
1: 你留校查看？
0: 是的，听着，我刚上完了课，他们就来问我有没有听到新闻。我说什么新闻？他们说关于凯洛。如果他们光说凯洛谈朋友，我倒不会怎么样。可是他们却把凯洛说得一塌糊涂。开始我还笑，以为是逗着玩的，谁知是真的。我火了，就一拳往那小子脸上打过去，于是他们就涌上来打我。发这么大火，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觉得做哥哥的就应该保护妹妹。
5: 你怎么竟会闹得满城风雨的？这是不是个谣言？当然是谣言了，妈妈。大家都很清楚，纯洁的、聪明的、有责任感的 Carol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10: 原因呢？
5: 我不知道。
10: 这是迈克的回答，我对你的要求要高一点。
5: 难道我是个圣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对我吹毛求疵。在课堂上每次老师走开的时候，还不是总让我来管理吗？你再去好好打听一下，在学校里我哪一年不是个优秀学生。
10: 哦，宝贝儿，你说的是好事。
5: 我只是在想，我这个女孩子毫无疑问也应该有权利做一个女孩子。她英俊吗？
10: 是的。
5: 迷人吗？
10: 是的。
5: 你能让她来寝室念书，她一定很有吸引力，是吗？
10: 是的。
5: 你有没有注意她有个漂亮的臀部？
10: 没有。
5: 是我说错了？包我。听着，宝贝儿，你得把学校里的谣言澄清一下。
10: 哦，对，
5: 不过我觉得用不着那么着急。
4: 我们是一群可怜的演员，在台上装疯卖傻，直到降下最后的帷幕。
3: 面对现实吧，我们是垃圾。
11: 我可不是垃圾。
3: 不，你是丑八怪。
5: 哦，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1: 这本书都给你念旧了，它卖不了几个钱。
5: 这本书是鲍比跟我一起念的，
11: 这本书倒比鲍比有良心。
5: Mike， 这是一件美好的纪念品。我看你这个人一点也不懂什么是感情。
11: 你听着，有感情的是闹钟。嘿，这是我的帽子，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们看，这儿有不少东西都是挺好的。
5: Mike， 这样下去就没什么好卖的了。
11: 哦，是吗？
5: 很好，我的东西我全要。你们两个人完全不懂得回收废品的意义。
11: 嘿，我跳舞的衣服是绝对不许卖的。你们听着，爸爸为什么对我们说可以拿破烂去卖钱？他采用这个办法的目的是骗我们大扫除，下一次他先给钱我们再干。
5: 嘿，书名叫垃圾孩子的书可并不真是垃圾。
7: Ben、 Mike 和 Keller 呢？你们可以去卖破烂了。
5: 不，我们可是什么也不想卖了。
7: 为什么？
5: 因为这些东西能使我回忆起我的童年。
7: Ben， 丢掉他们并不等于就会失去回忆。
5: 不过这些东西我全要。
7: 可是这么多用不着的垃圾你们都留着干什么呢？你们现在都已经大起来了。本，你给我的烟灰缸怎么在这儿？
5: 我又不想把它卖掉，它原来在盒子里，我还以为你不要了呢。
7: 可怎么，是不是因为我不抽烟了？
5: 是的。
7: 不抽烟不等于不要烟缸，懂了吗？
5: 不懂。
7: 你大了就懂了。我看还是把它放回到我的办公桌上去吧。
5: 谢谢爸爸。
7: 我的老伙伴，
3: 这话很对。
12: 欧芹、杨苏还有艾菊和柿罗叶。欧芹、杨苏、艾菊还有茴香，这样好点，别客气。哦，Jason，我这样讲话你大概以为我是疯了。
7: 不。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可得多吃点好吃的呀！你想娘了没呀？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娘，哲儿回来了。你怎么白天就来了？白天不行吗？
2: 这什么意思啊？

0: 三贤，怎么，老夫命数当绝了？
1: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一个形象。
2: 爹，我来了，爹。
0: 终于还是落网了。
3: 什么终于啊？
0: 从你说要寻死范大人，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有今天的。哎呀，老夫感谢范大人还给犬子留了条性命。
4: 爹，行刺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
0: 原来如此，犬子才识浅薄，范大人能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机会，真可谓宽宏大量。
1: 要不你俩这边聊。
5: 啊，好。
4: 爹，我很有用的，这些时日我一直潜伏在北齐都城。
0: 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
4: 掌管一众暗探，主持密报收集。
0: 真的？
4: 真的呀，爹。我潜伏至今，毫无破绽。
0: 北齐，这是要亡了？
6: 那倒也不至于。哎
4: 呀，爹。您说这话就有点太不信任我了，这么些年了，你还是不了解我的才华。
7: 哎，爹，
4: 怎么了？
0: 竟然不是做梦。
8: 我这也是精神不济，大白天的就睡着了。不过也好，又能在梦里见到你，娘心里还是欢喜的。
9: 娘，您没做梦，我真回来了。
8: 他们可别这会儿叫醒我。
9: 娘，真不是梦。

0: 梦里不会疼，你疼吗？
1: 疼啊。
2: 儿子，你真回来了，太好了。
3: 不是，那您做梦您打我也不管用啊。哎，别，娘，真疼。您别哭了。
2: 你回来就好，我给你做好吃的。
3: 不用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这回是偷跑回来的。
4: 原来长公主和二殿下才是同谋，
3: 这真是没想到。
5: 爹，二皇子跟范闲不对付，这次春闱是要给他下套，你帮帮他，他答应了，事成之后立刻放你出去。
6: 郭先生这是做什么？
4: 感谢小范大人救犬子一命。哎呀，
5: 不是救我，是救你。哎呀，
4: 我出不出去无所谓，只要能救犬子的命，就是让郭某赴死也是理所当然。
6: 我说话算话，一定救你出去。

方才听闻小范大人说郭生送了你本册子，可否让老夫过过眼啊？

0: 爹，怎么样啊？这上面诸多细则倒是没错，那要按照这上面说的，范闲就能把事儿办好了。春闱上细则之外的规矩，这上面可没提呀。
1: 那他们就是要害你，这个郭征到底是谁的麾下呀？从往日看，并无投效之处，
2: 藏得深。哎呀，
0: 爹，那就别管他了，你快点把这个规矩跟小范大人说一说。事成之后，他还要救你出去呢。
2: 规矩不急，
1: 老夫问一句：这次春闱，小范大人有多少门生啊？
2: 我哪有什么门生啊？
0: 一个都没有，
2: 我年纪轻，也做不了错事。
1: 与考生无来往，这是好事，省了很多麻烦。
0: 小范大人，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2: 前几日倒是见过几个考生，
0: 只是见。
1: 一起聊了会儿天，
3: 喝了酒，那就是门生了。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啊。
1: 那不重要，在其他人眼里，那些考生已经算在你门下了。哎呀，
3: 爹，你别管什么门下不门下了。
1: 庄墨涵庄大师都已经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了，他现在也是文坛传承，有几个门下很正常的。你别打岔。哦，小范大人，春闱上考生们最痛恨的是什么？
2: 舞弊营私。
1: 你的门生就是营私的门路。
3: 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
1: 有些事他自己不想做，会有人帮他做。
3: 为什么要帮他呀？
1: 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
3: 爹，我朝春闱跟北齐又有什么关系啊？

0: 银鼎，思哲，
1: 哥，你们找我有事儿？
2: 干嘛呀你？
3: 别架着我呀！
1: 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
3: 人要放开我！
4: 不是，还憋着跟宰相争家产呢？
3: 那你胡说八道什么呀？那都什么时候事了？现在都一家人，你要有事求他。
1: 求他别害他呀！
3: 什么害他呀？
1: 四哲说的对，您是长辈，您跪我这儿让人瞧见了，你可不是害我吗？
3: 啊，不是，就咱们仨，我这又没人看见，偷偷。哎，
5: 我嘴太快了，娘，我真忍不住啊！
1: 哎呀，姨娘，咱都是一家人。啊，有什么求不求的？有什么话您轻松说。
5: 啊，咱不坐着说啊！来，娘，
1: 来，姨娘，喝点水。
6: 哎，谢谢哥。
3: 怎么说呢？嗯，你看吧，姨娘我年纪渐渐大了。啊，
1: 姨娘永远年轻。
3: 你这孩子这么会说话呀，思哲要跟你一样就好了。他这孩子吧从小就淘气，我有时候看着呀是真烦，可是看不见吧我又想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
1: 姨娘这是想说，
3: 能不能不让他去北齐了？
1: 哦，姨娘放心，这次思哲回来本来就没想让他离开京都了。
3: 真的？
5: 您还没问我呢，我要去北齐。
3: 不是，范仙都说你不用去了。
5: 不是他让我去，是我自己想去。
3: 为什么呀？
5: 这次北上吧，其实我见识了不少，虽然是有些危险，也有点苦。
3: 所以你别去了呀。
5: 娘，你让我说完。但是我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
7: 您看过去我在京都待着，是又安全，也吃喝不愁，但是天天吃喝玩乐的，活着有什么劲呢？我这回去了北齐，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虽然就帮庆国帮了这么一点点儿，但我觉得也够了。我不想再回到过去做那个无所事事、无人在意的范思哲了。
3: 那，你还去北齐？
7: 嗯，
3: 去做什么呀？
5: 我过来跟你说。哥，我听说你接管内库之后要和北齐通商。
1: 嗯，有这回事儿。
5: 这主理人想好了吗？
1: 还没想呢。
5: 我帮你想好了。
1: 为什么想走这条路啊？
8: 我是庆国人啊，这不是为庆国出自己的一份力吗？
1: 还有吗？
5: 也想给我个人争取一点点小利，我想挣点小钱。
1: 那我问你啊，为什么我选你啊？
5: 那你干嘛不选我呀？打虎亲兄弟呀，咱俩这关系交给别人你放心。
1: 反正交给你我是放心，关键看姨娘答不答应。
5: 行。
3: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
5: 您这是同意吗？
3: 我也想看你长大嘛。
5: 行，那我收拾收拾，我明天一早我走。哎，
1: 不急，这一会儿春梅之后是我跟你嫂子大婚，怎么着你也凑完这个热闹再走。
5: 行行行，那感情好。那春梅什么时候？
1: 完了，
9: 好紧张啊，
1: 昨晚都没怎么睡着。
10: 你这鼾声比炮仗都响。
11: 是我一宿没怎么睡着才对啊。
12: 侯兄，我现在好像达到一种境界，你看我在家时这书背的挺好，走了一半忘了一半，到了这儿全忘了。
9: 清醒一点呀，要考试了。
13: 范嘉林呢？啊，他说他去买面饼了，让咱们先走。
9: 哎，慢点慢点慢点，
14: 真难过呀，
9: 万里征流同赴龙门。
13: 是啊，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
9: 抱歉抱歉，来
1: 来来，王兄，我觉得你睡得挺好的啊，
13: 还有劲儿喊呢。
9: 我这不是被挤精神了吗？哎，

0: 小范大人，郭尚书怎么出来了？时辰快到了，考生们就要进场，都不容易啊！一生苦读，就为了拼这三日。这三天内，考生不得离开考院，所以被褫时，你都带着了。
1: 平时辛苦啊，
0: 这东西带的多了，夹带小抄的机会就多了。小范大人，掌管入院稽查一职。
1: 这头一关是重中之重，
0: 郭某不太放心，想过来看看，怕你忙中出错。
1: 郭尚书这为人也是没得说，提携后辈，理所当然嘛。靠，你又在这儿画，时间来不及了嘛，这得抓紧纪念一下。好了，你放心，我查过了。
2: 既违律法，也不犯规矩。
0: 郭尚书真是守规矩，读书人嘛，总是有分寸的。
3: 大人，这是
4: 工作日志。
3: 郭大人，这个造型这么白，更有力量感
4: 啊，是吗？
3: 力量，
4: 情绪，重要的是情绪。

0: 都这个时辰了，考生怎么还不来？
1: 小范大人有所不知啊，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个时候考生们都忙着过这个龙门桥呢。
0: 龙门桥？

0: 有的嘞，有的嘞，有的嘞，有的喽。嗯，
1: 来了。
2: 诸位早上好，我是范闲，
3: 是小范时间，
1: 未来的文坛宗师啊。今日是春闱的日子，
4: 对对对，
1: 范某在这里祝愿大家，拿着智慧库的金钥，带着万卷书的头脑，顶着自信的光环，踏着好运的滑板，一路扬帆起航，驶向高，驶向春闱那成功的彼岸，加油，雄起！祝福的话说完了，范某有一点丑话，也要说在前面。今日春闱，范某领了入院稽查之职。诸位身上要是有不该带的东西，烦请入院之前扔在此处。谁要是进院之后被发现了，一律取消春闱资格，绝无转还余地。范某，拜托各位了。
5: 小范突然发话，
6: 有点想撞了。

0: 是吧？
1: 这边排队啊，一个一个来，东西准备好，查验身份。
0: 好嘞。
2: 下一个，
1: 这边排队。
3: 郭尚书怎么能一直站着呢？来搬把椅子。
4: 不用不用，换动作，
1: 查验身份，
4: 还得重新换。
1: 一个一个来。
4: 小范大人，你忙你的，我这看看就走。
3: 郭尚书辛苦，
4: 嗯，应该的。
3: 用心查，查仔细些。哎，
4: 好好好，
2: 好，下一个。
1: 都来排队啊！一个一个。
5: 机场的嘉林呢？
1: 东西都准备好。
0: 这前面的吧，丢不了。
1: 查验身份。哎
0: 呀，赶紧进吧。怎么没瞧见小范大人？
3: 下一个。
6: 心思不行了。
0: 来了来了，
3: 来来来，东西放这。
5: 还真有人夹带小抄啊。
0: 咱是不是来晚了？瞧不见小范大人了。
5: 进门就瞧见了。
7: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学生知错了，大人，大人，学生知错了，大人。
0: 哎，又是个藏小抄进考院的，无耻之徒，活该，
5: 书都白读了。
0: 哎，就到我们了。听说小范大人会亲自稽查。哎，你说这诗仙，他得长什么样啊？
7: 机会了，大人，先让吃的过来。
2: 转过去。好，这边走。备注放这儿啊。
0: 哎。
2: 来，往前走。
0: 敢问兄台，
2: 下一个，
0: 那边坐着的那位是何人啊？
8: 你连范闲范大人都不认识。
2: 这边。
5: 他就是范闲。
8: 哎，别说这话，
2: 转过去。
0: 我眼花了，这不是跟咱们聊天的那位公子吗？
5: 他竟是小范诗仙。
0: 哇，真是他！
8: 来，去去去去去，
9: 站着。

0: 这是什么？
1: 哦，菜饼。
2: 大人，这里没有纸条。
1: 这里怎么可能？
2: 出去，走。
1: 我没带小抄。

0: 这是什么？胆子真大呀！是不想考了呀？回大人，学生不知，学生当真不知此事。
1: 我作证，杨雄才学非凡，绝不会有此等卑劣之行。
0: 叫什么名字？哪里学子？
1: 学生杨万里，泉州人士。杨万里，正是。
2: 小范大人，这不是你的门生吗？范闲跟他们见过面。
3: 看来这四个就是小范大人看好的了，不费几个人力入手。四个都下手，那就过犹不及了。留一个。
2: 杨万里，小范大人的学生不是，这该如何是好啊？我觉着吧，传闻应该干净，
0: 那就按规矩办。
4: 那就好，撤销泉州学子杨万里川围资格，赶出考院，礼部记档，永不录用。
5: 是我准备的，是我准备的，是我准备的。
4: 回尚书恕罪。回尚书，这东西是我方才偷偷塞进去的。
5: 东西是，这是你塞进去的，正是。
4: 为什么呀？在下从小读不进书，没前程可言，心里不平，就想坑个学生玩玩。什么叫玩玩？你想坑人？小人心也坏。
5: 那怎么又站出来了？
4: 我看那个学生有些可怜，突然良心发现了。
5: 这不是纯胡扯吗？
4: 回尚书，句句属实。
6: 此话谁能信？
4: 尚书，尚书，
6: 别生气啊！一把年纪了，再气坏身子。
4: 小人好惭愧，
5: 你先闭嘴。
4: 好嘞。
7: 小范大人，杨雄绝不是这种人。
6: 郭尚书，礼部的规矩我确实不懂，能不能多问一句？
7: 请讲。
6: 您刚才说要把这考生逐出考场，礼部记档，
7: 正是如此。那这罚得可够重的，请问他犯什么错了？
6: 夹带小抄，人品低劣。哪有小抄？
7: 这，
6: 小范大人，这众目睽睽，
7: 那是我干的。
6: 闭嘴。
7: 好嘞。
6: 您说这个呀，这要定罪的话，这就算罪证。
7: 要不，咱把罪证打开看看？
5: 当然得看，必须得看。
6: 我也想看看，这都写的是些什么？肉饼2000一个，面饼1200个。哎呀，行了，这饼价啊，也是圣贤定的。哟，这卖的还挺全乎，还有卤菜。
2: 这既然是饼价，为何藏于篮中？这篮子里装的什么呀？这
6: 篮子里装的菜。啊，那有没有可能是店家不小心掉进去的？又或者是我记错了？这肉饼2000一个，确实是上古奇书圣贤所言。要不郭尚书再查查？
2: 哎，三日用餐不可油腻啊，你得吃面饼。学生，受教了啊！快进去，进去。
8: 上！上！
2: 你又是怎么回事？
4: 回大人，我睡糊涂了。
8: 胡闹！春闱稽查何等大事，罚你一个月俸银，
4: 小人认罚。
0: 郭尚书觉得呢？
1: 小范大人，这边的事儿您多费心，
2: 我还得去考卷那边看看，累啊，
3: 闲不下来，闲不下来。
4: 郭尚书辛苦，郭尚书好走。

0: 谁教你的？
1: 回大人，小人是林相麾下。林相的意思，楚梅若有麻烦，小人替大人接了。
2: 你自己的命不要了，
1: 用兵一事，
0: 回去转告师伯。回户的心意我领了，春梅的事儿我自己接着。

0: 当然，邓子越一路上暗中护着几位学子，只有杨万里被塞了职。
1: 谁干的？
0: 谢必安。
1: 那就没错了，国政是老二的人。
2: 哎，我这不是被挤进去了吗？抱歉。
0: 这国政手段可是够恶毒的，
1: 这才刚开始，还有三天，咱们好好陪郭大人玩玩。

诸位，这考验考的不仅是你们的才学，也考你们的人品。我祝各位前程似锦，也劝你们好自为之。

0: 哎，程佳林呢？
1: 在东二。啊。
2: 停一下。这是要做什么？
3: 大爷，该发蜡烛。

0: 小范大人如今声名玉龙，权势滔天，对你弄点小麻烦影响不大，想要你身败名裂必须是大麻烦，而这第一件事就是火。考院内由礼部向各号房分发蜡烛，以职责而论，这件事必定由你经手。众考生挤在一起，若蜡烛动了手脚，什么后果？
1: 火灾。
0: 若几间号房同时起火，搞不好就是一场惨剧。想要毁了你的前途，就得要这么大手笔。
1: 我有耳。先别发了，
2: 别发了。
0: 考院巡查防火仪式是重中之重，而郭忠在这册子里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我猜这就是他给大人设的陷阱。

0: 这边也都有火油。哎，
1: 大人，这即使掺了火油的蜡烛，那点着了也不过就是冒几个火星子啊，燃几个小火苗，它也不至于引起什么大火呀。
2: 不对，那要是考生在休息没盯着火烛呢？
1: 哦，那倒是。
2: 你想想，这考生们用火烛是做什么？
1: 那自然是因为考场内昏暗，把这火烛凑近考卷，照亮考卷之用。
2: 对喽，所以这火不用大，把卷子烧了，不就事儿大了吗？
1: 哎呀，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2: 听见没有？这批火烛不能用。
3: 大人，可是现在去哪儿搞这么多火烛啊？

0: 三日之内，所用火烛皆由监察院提供。还有啊，把这个麻烦转交给尚书大人。
1: 辛苦了啊！

0: 入库账册什么意思啊？
1: 监察院的人说，
2: 我监察院为考生们提供火烛，此乃大善之事。但是呢，咱们在商，不是，这个啊，在官要严官啊。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守规矩。这春梅本是你礼部的差事啊，那这火烛之前也应该由你礼部来承担。当然了，既然是大善之事嘛，这火烛之价钱呢，可以给你减上一成。
0: 什么叫在官言官？哪有这种词儿啊？再说这火烛，这监察院要插手了，咱们不是准备了吗？
1: 小范大人也有传话，
3: 阁上说，这几日啊，范某心血来潮，掐指一算，您猜怎么着？火光之灾不吉利啊！我就想着把这些蜡烛全换了，用我监察院的，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都算到范某头上。当然了，您要是不愿意的话，咱就把这礼部的蜡烛检查一遍，但凡没事儿，咱就用回去。您说好不好呀？
4: 这掐指一算，是有点胡闹了。再说了，人家都说血光之灾，哪有火光之灾这一说呀？大人，要不咱们就按照小范大人说的，自家蜡烛再查一遍。
5: 这小范大人也是忧心国事，本质是好的。那监察院的蜡烛用用也行。
4: 那还得再付一笔银钱呢。
5: 照付吧。哎，等等。这不是说好少一成吗？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
2: 还有运费呢。
5: 也不能耽误了考院学子不是。这照着办吧。
6: 来来啊，这是你的。
7: 谢谢。
6: 小心用火，走啊、
7: 哎！好嘞，
6: 注意安全。这是你的，
7: 谢谢，多谢。
6: 小心火烛，
7: 谢谢。
6: 小心火烛啊！
7: 来，
6: 拿好了，
7: 好好。
6: 小心用火啊！来，注意安全。
7: 好，谢谢，谢谢。
0: 除火之外，还有个水。嗯。
8: 考院内的清水是为考生而备，即使饮用也为防火。若是这水有问题，那全部的考生都逃不掉。
9: 大人，这水里有毒？
0: 那不至于，
9: 那就好。
10: 水放了很久，一经腐坏，绝对撑不过三天。
0: 按大人的吩咐，医署的水缸已经抬过来了，
10: 全换了。
11: 要不清洗啊，
10: 这次就别说运费了，都听大人的。
9: 大人，这火烛的事儿咱不给他弄大了吗？
10: 几只火烛被动了手脚，算不得什么大事儿，这种麻烦要等大火起了才算致命。
11: 那大火要是真烧起来，那就全完了。
10: 可不是吗？
11: 那他们就不考虑考虑啊，这些学子们的性命吗？
10: 你觉得呢？
11: 真奇了怪了，他们平时还有脸说什么父母官父母官？
10: 我本来觉得自己心够狠吧，没想到他们才是高山仰止。
11: 哼，这种高山呀，垮了才好。
10: 再想想，还有什么疏漏？
0: 水火，咱都排除了。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这吃喝呀，都是考生们自己带的，他们不可能一一去做手脚。

0: 这是干什么去的？
1: 这是出大工去茅房的。
0: 不是隔间里边都摆的马桶吗？
1: 以前是都用马桶，可是毕竟这考成为三日，气味难闻，影响这些考生的发挥，后来就都改成去茅房了。
2: 这就是避不开的地方。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哎呦，好极了！

0: 琼花茅房？
1: 是啊，又是小帆大人的主意。大人，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了。
0: 就说人手不够，来不及。
1: 他从监察院医处调的人，根本没找咱们。
0: 考院种地，不得擅入。
1: 大人，监察院监理天下，按规矩，他们连考生都能当面带走。
0: 那你还跟我说什么？
1: 他请大人调礼部库房的木料和砖石。
2: 那是金丝楠，
3: 是金砖，
2: 见什么茅厕？
1: 他说是夸张了点儿，但是
3: 什么？
1: 但春闱由礼部操办，人他可以出，材料得由礼部出，这样才叫不违律法，不犯规矩。
3: 啊，去去去！
0: 规矩是得按规矩办。
4: 大人，老邓他们新修的茅房修好了，绝对不会影响春闱。
5: 大家辛苦了。
4: 这想起来就后怕呀！啊，你说他们多阴损啊！啊，在这茅房里边加火油，这天黑下来，啊，学子们拿着他们给这蜡烛，但凡一个不小心，那就是一场大火呀。
5: 老王啊，你可能不知道，就那种地方，不光着火，它还能炸。
4: 炸？你说这地方它要是炸了，那不得在史书上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由范闲范大人主持的春闱啊，众学子丧身于……这多丢人呐！这个
5: 还有三天，无论如何我会护住他们安全。他们的命父母官不在乎，我在乎。

0: 父母官不想保，我来保。
1: 哎呀，可惜，您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他们却全然不知啊。

0: 人好事不留名，还请叫我红领巾。
1: 哎，爸，大人，您刚才说什么巾？
0: 红领巾。

0: 蜡烛和饮水都换了，连茅厕都现搭了一个。郭尚书还收买了几位考生，三日内找法子在构建范闲就是。
1: 不用了，
0: 不用了，
1: 水火不起，中无大事。范闲这圣恩啊，没有几十条人命压不下来，
0: 好歹也敲打敲打。
1: 既然敲不死，何必枉费心机，让郭征收手呢？
0: 可惜了这上好的机会。这事儿啊，有蹊跷。郭征的手段换我，搞不好也要被坑了。
1: 范闲奸诈？
0: 不是，这些细碎小事，也只有。 礼部打磨多年的老人才能够瞧得清楚，要不然谁会查看蜡烛饮水呢？
2: 礼部有人帮他。
0: 会是谁呢？

0: 这小范大人做事啊，确实细致，监察院都来帮手。哎呀，这三天是滴水不漏，毫无意外，可喜可贺呀！
1: 我也早就看好小范大人。
0: 郭尚书慧眼识珠啊，礼部有了郭尚书，便如大旱遇甘霖，枯木又逢春呐、
1: 啊。卷子收上来了。
0: 哎，一切顺利。接下来就是无名腾路，哎，绝不出意外，尚书大可放心。

0: 小范大人，好，这几天您可是辛苦了，不如先恢复上休息吧。
1: 那可不行，我还得监督这个胡明抄录，陛下给的差事，可不能懈怠。
0: 能者多劳，所以这就是胡明。对，人民侯主方可秉公之断，那边就是抄录，所有的卷子我们都会统一抄一份，毕竟。 字体这东西啊，也容易泄露身份。细致，抄录完毕，再送去阅卷，仅凭才华取胜。
1: 我要是想做手脚的话，该怎么做呀？
0: 小范大人，说了什么？我是在说呀，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该如何行事啊？
1: 小范大人，这个玩笑可不敢开啊！我不做这事儿，我就是好奇。哦，
0: 那绝无此事。
1: 咱不聊现在，
0: 以前也没有过呀。
1: 不拿我当自己人，真的没有。
2: 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又长又短呢？长短不一，也是标记。那边抄录去对吧？然后抄录这边也能在纸上沾些墨迹，这样阅卷的人见了也就心领神会。
1: 绝无此事啊！小范大人，这是在哪里听闻的？
2: 都是传闻。当然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没有做这种事儿。毕竟谁也不想死。 开个玩笑，各位好好工作，
1: 我学习学习。

0: 郭征传话，范闲对礼部手段了如指掌，本来想着让帮一把殿下门客，如今看来不太方便。
1: 什么门客？我哪有门客？
0: 明白了，只有考生，没有门客。

0: 史兄、杨兄，怎么起这么早？
1: 哈，习惯了，这时辰一到就睡不着了。
0: 师兄，都考完了，怎么还看书啊？我兄啊，你看，就这句，当时死都没想起来。好了，考完了，不想了。哎，程嘉林呢？啊，
2: 三天考完，精疲力尽，怎么叫都叫不醒。
0: 是啊，这三天真是如脱胎换骨一般
3: 啊。是啊。
0: 师兄，你有些奇怪啊。
3: 侯兄，什么味道？你好香啊。
0: 师兄好鼻子啊。
3: 又有吃的。
0: 当然。
3: 侯兄真的是有心。
0: 鸡呀、啊。烧鸡。
1: 你哪来的？
0: 昨天晚上就备好了，本来想着咱们考完啊庆祝一下，结果你们三个睡得跟死猪一样。
3: 多谢侯兄这些时日以来的冲击之恩。
0: 千机散尽还复来。
1: 侯兄，小范大人的事不是这么用的。
0: 好了，赶紧吃吧，快馊了。我来分。
1: 谁曾想，那晚请我喝酒吃肉的，竟然是小范大人。
3: 可不是吗？这谁能想到？
0: 是啊，当时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吓了一跳。
3: 说起来，进考院那会儿，他菜饼里被寻到纸条，我当时都吓死了。
1: 还是小范大人还我清白。哎，
0: 咱们四个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小范大人啊？
3: 为何呀？
0: 现在街巷满是传闻，咱们四个应当是被当作小范大人的麾下门生了。
3: 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啊。
0: 那莫不如我们顺水推舟。
1: 你的意思是登门拜师？
0: 小范大人的才学，做我等的坐实绰绰有余吧。
3: 能拜小范大人为师，好啊。
0: 当然。
1: 可现在去不就成了走门路了？
3: 是啊，
0: 身正不怕影子斜。
3: 对呀，
1: 身要正，影也不能斜啊。我们可以去拜访小范大人啊，但不是现在。
0: 何时啊？
1: 就算要去，也要等到发榜以后尘埃落定才好相见。
3: 就是这道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给嘉林留点。
4: 我是程嘉林，
0: 走开。哎，也不知道小范大人此时在做什么呢。
5: 大人几天几夜没回府了，嘉林都惦记了。
6: 那不行啊，这阅卷我得盯着，想要干净啊就得费心。
5: 这回全完事儿了吧？
6: 几日辛劳阅卷审完，现在就等放榜了。这一次啊，别的不说，称得上干净公平。
5: 同福客栈那四位怎么样啊？
6: 石产力落榜了。
5: 啊，大人没帮着给
6: 公平就好。
5: 其他那三位呢？
6: 不出意外的话，那三个人应该都在榜上，尤其是杨万里，文章不错。
5: 嘿，大人这眼力啊，那就是超群啊！一共见了四个，这就中了仨哈。要早知道啊，王某也应该去考上一考，兴许就着大人这鸿福啊，王某还……

0: 你这脚底下能不能有点动静啊？
1: 秦天兄，这是
0: 小范大人的范呐。
1: 啊，那秦天兄，这又是？
0: 哎呀，这个肉啊，你知道啊，这是我家爸爸最喜欢的啊。
2: 哦，明白了，秦天兄这是在偷小范大人的肉。
0: 这怎么能叫偷呢？你想，小范大人正在休息啊，他不吃这些菜了，这菜啊不能够，对吧？
1: 那也不能这样吧？
0: 不是，这菜如果没有人吃啊，就会被倒掉，那不就是浪费吗？
1: 但是
0: 浪费总是不好的吧？
1: 倒也是。
0: 那我这么做，他有什么不好的吗？
2: 秦天兄，你这么绕我，这个事情就分不出是非曲直了。
0: 哎呀，好了，哎，坐，哎，一块吃，别客气，好吧？
3: 这样，
0: 我请你啊，尝尝小范大人家的饭啊。哎，尝尝啊，这个肉呢，哎，给我家姑娘留着，咱们把这个麻烦的啊。有刺儿的鱼怎么把它吃啊？来，
2: 那可是秦天兄你让我吃的。
0: 哎呀，我让你吃。哎，你尝尝这鱼眼睛啊，你平常看文书看的太多，补一补眼睛。哦，哎，
2: 即使，那我就尝尝。
0: 怎么样？
2: 鲜美。
0: 哎，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0: 自然是好吃，要不然你看我都长胖了。哎，你再尝尝这个啊。
2: 秦天兄，小范大人这还要睡多久啊？
0: 你有事儿啊？
2: 是，这不是礼部那边吗？这个会试的榜单已经下来了，按照规矩放榜之前得咱们先过一遍，
0: 院长看不就完了吗？
2: 那院长让我送来给小范大人，
0: 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让大人多睡会儿，咱们多吃会儿，不好吗？来，你尝尝这个啊！哎，对，我先尝一口啊！嘿，好吃，尝，味道怎么样？
2: 非常特别的味道。此为何物啊？
0: 酸辣。大人请了。
4: 没事，接着吃呗。
0: 你看我干什么？
4: 老王也别装傻，嘴上酸奶都没擦干净啊。
1: 大人何为酸奶呀？
4: 有事儿啊？
2: 是会试的榜单，院长让我送来的。
3: 你们吃你们的。
0: 那我先找着我那筷子去吧。行了，你接着吃吧。
5: 怎么了，大人？
4: 姚万里落榜了，这上面没他名字，
2: 是不是犯什么忌讳啊？
4: 老王，吃完饭陪我去趟礼部。
0: 哎，不吃了。哎呀，你就别跟这绕了。
6: 嘿，大人。
0: 怎么样啊？
4: 翻了翻审过的卷子，高中那一批里边有杨万里的。
2: 不是胡明了吗？
4: 考院里边看过他写的策论，内容我还记得。
0: 那是谁抄名字的时候抄漏了？
4: 不是，卷子的内容是杨万里的，那名字改了。

0: 要个公平，这么难吗？这得查呀，大人，看看是谁顶替了杨万里。
1: 不用查了，这名字我认得。
0: 认呐？
1: 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
2: 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
3: 抄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就足够了。
1: 顶替杨万里的名字就在其中之一，
0: 太子门生。
3: 敢问大人，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人？
0: 就他一个，除他之外，其他名次一切正常。
3: 大人，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二殿下已经与您心生嫌隙，此时如果再与太子交恶的话，此事要好好想想。
0: 不用想了，我这个人说了话就得算。
1: 什么话？
0: 这届春闱。
3: 要干净！
0: 老邓，你带医术的人把这儿给我围了，没我的手令，谁也不许放榜。
1: 领命。
0: 王启年，
4: 在呢。
0: 去东宫。

0: 殿下，范大人不请自来了。
1: 为何不早禀报？快快说！
0: 您要的知医今天也好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1: 谁安排的呀？
0: 您安排的。

0: 小范大人这么匆忙的来找我是为何事啊？来，里边请。原来范兄是为此事而来。
1: 这是特意让你瞧瞧，喜欢哪身啊？我又不懂这些，这是哪个铺子的手艺啊？
2: 我做的，
1: 殿下啊，随便画的，寻制衣的来做。
2: 设计师啊？
1: 什么师？啊，
2: 没什么，这怎么都蒙着面啊？
1: 面相看不得，气质都对不上。懂了。 殿下这些衣裳是为谁量身定制啊？
2: 不为谁，瞎胡闹。
1: 水平很高，不算胡闹。
2: 我就欣赏你这一点，这要是换个人，就要劝我专心国事了。人嘛，总要有些闲趣。
1: 这春闱榜单冒名顶替之人，的确是我门生，但是我说此事与我无关，你信吗？
3: 当然信。要是殿下做的，绝不可能只换一人，也不会专门针对杨万里。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引你我相争。
4: 看得准。
3: 范闲把考场没了，
4: 全程都清。
3: 然后呢？
4: 然后直接去了东宫。
3: 难道是太子在榜单上动了手脚？太子可不傻，奇了怪了，陛下都开口了，谁会在这个时候动春梅？
4: 除了我二哥，还能有谁啊？不像是他的手段，太直白了些。
3: 是谁可以慢慢查？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收尾啊！
4: 好歹是我门生，不如将错就错。
3: 这样，杨万里那边呢？
4: 我保他一年之内入仕途，怎么样？
1: 假如将来有一日有人将此事移交盛驾之上，参殿下一个春闱舞弊，结果会如何？
4: 岂能授人以柄？还是你看得远，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忍了。
1: 岂止不能忍，还得闹大点。
4: 怎么闹？闹到监察院吗？
5: 这是春闱考。

0: 不愿，是礼部直属之地。你等拦在此处，若误了明日放榜，谁来领罪？
1: 监察院一处，邓子越愿担此责。哼，
2: 监察院，什么时候把礼教法度踩在脚下了？
1: 刀剑无情，还望尚书大人自重。
2: 我倒想看看你这刀剑。
0: 怎么无情？诸位同僚，我一处经年守礼，了然人情世故。可是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
2: 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0: 诸位同僚，小范大人为众生封考院，此等风范天下少有。他说的都是真话。邓某此前终日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可以说是耳聋眼瞎。但小范大人来了之后，一处不一样。我相信。
1: 一处一定能像从前一样，行使监察百官震慑坚定的职责。故此，邓某此生决计追随小范大人，还请诸位同僚此后行事对得起身上这身官袍，对得起大清。
2: 对得起大清。
3: 入宫见驾，小范大人和太子殿下。
4: 正是如此。
5: 听闻是为了春闱舞弊，
4: 万劫重围。嗯，小范大人都已经把考场给围了，这种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街巷满是传闻，小范大人要为天下学子求一份公道。
5: 不愧是小范大人，哎，不过你怎么老能听到这街巷传闻，我怎么就没听到啊？
4: 街巷传闻，谁传出来的？
5: 街巷传闻嘛，那谁知道啊？春闱舞弊何等大事！
6: 这么快街巷便有传闻，这事儿不合理啊！也许是小范大人自己做的。借民心，为弊助，
2: 有道理。
4: 若不是监察院，消息哪会传这么快？
5: 这样一来，那就只能勇往直前，再无退路。
6: 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啊？
2: 谁推他？为了什么？
7: 侯公公呢？韦大人，陛下那边走不开。
8: 贵姓？
7: 可不敢言贵，小人红烛。
8: 年纪轻轻就能替侯公公当差，前途不可限量啊！
7: 多亏了简叔司代公公美言。
8: 简叔司，就是给大人行贿3000两的代公公。代公公犯下大错，宫里最后问他。
7: 谁是和接掌简书司，他就说了我的名字。等等，你们二位什么关系啊？韦殿下，非亲非故，就是替代公公捡了次鞋。
8: 那这么说起来，你应该怪我。
7: 该谢大人。
8: 谢什么？
7: 若不是代公公倒了，我哪有接掌简书司的机会？
8: 若不是接手简书司，哪有被侯公公赏识的可能？说到头，都该谢范大人。
4: 有没有人跟你讲过，宫里说话不该这么直白？
8: 大人才华惊世，如今又为天下学子毅然入宫，小人感佩至极，心绪难平。
4: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天下学子而来？
8: 大人所言所行，传闻已广，
4: 满城皆知，叫人钦佩。是你故意发出消息砸收拾的，手段高啊！没事了，带路吧。

0: 儿臣
1: 臣见过陛下，
0: 见过陈院长。
1: 陛下和陈院长要是有要事商议的话，臣可以先告退。
2: 没有商议，送东西。

0: 陛下，范闲有大事要向陛下禀报。他有大事，你干嘛来了？
1: 此大事跟儿臣略有关联，
0: 那你就说呗。是，这春梅榜单被人动了手脚，本该上榜的学子。
2: 换成了儿臣的门上，春梅舞弊事关重大，这分明是有人在栽赃陷害儿臣，儿臣委屈啊，所以儿臣以为此事应该严查。你觉得呢？陛下，臣觉得此事荒唐啊。范闲，春梅稽查是你领的差吗？是我的差事。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差事办完。
0: 考院一处已经查封了，榜单也会修正回来，只是到底是谁动的手脚，该查下去吗？你们觉得呢？
3: 春梅科举是国之命脉，臣觉得
0: 该查，
2: 那就查呗。
0: 谁来查？
2: 年轻人，
0: 你们应该多做些事情，
2: 该查多深，敢查多狠。 这些都是五年来举证春闱舞弊的折子，到现在没有结果。为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人敢查呀。因为查出的结果牵扯多少人啊？到底该查多深？该查多狠？该查多严？ 不敢呐！到现在也没人敢查。臣胆大妄为。你查？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你受得了吗？臣自己接着。
4: 看好，有这许多折子，
5: 整顿吏治，义不容辞。

0: 今年的案子是该查，往年的案子你查他做甚啊？
1: 赤胆忠心呢？
0: 啊？
1: 不查不行啊，殿下。这台阶也起了，名声也立了，没退路了。
2: 你的意思是说，

0: 陛下和陈院长想让你查，谁说不是呢？
1: 五差事得罪人，我得罪的人还少了？哎，你不容易啊。
0: 赵建武，你先行一步吧。
1: 好。

0: 刚才多谢洪公提醒，进一步说话，请。有话说。
1: 你这是哪一出啊？小人原本姓陈，是颍州人士，被贪官迫害，
0: 多加斩，全族灭门。
1: 小人侥幸逃得性命，无处可去，才入了宫。
0: 哪个贪官？
1: 就是如今的颍州知州。
0: 颍州知州。
1: 恩公惩贪除恶，如今这贼人已然抄家入狱，被判了斩立决。若不是恩公出手主持正道，小人的血海深仇，绝无得报。
0: 陈院长查的名册，督察院办的案子。
1: 怎么写到我头上了？小人虽然愚钝，但也明白是恩公在推行此事。
0: 我不行。
1: 你这身份，如今宫内几人知晓？
0: 入宫之事，登记在册。 我是胶州人士，在这宫里我只姓洪啊，本族往事无人知晓。
1: 洪字怎么来的？
0: 入宫时遇到一位姓洪的老太监，对我有所看顾，我便也姓了洪。
1: 往后不要叫我恩公。明白，大人。
0: 你明白什么？

0: 夫人出事了，大清早的也没个忌讳，怎么了？方家的货轮在南洋航行途中着火，爆炸沉船了。我就知道，花本里的圆满结局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1: 是我不够谨慎，素素，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方家的船运的都是正常物资，即便是燃油泄漏，也不足以引发这种程度的爆炸。南洋那边传来消息，方伯父之所以这次出发的这么匆忙，
2: 是因为帮李家运了一批军需用品。
3: 你怀疑方伯父的事是李家这批物品有问题？四十号是舅舅，已婚家。
4: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2: 让别人替我报仇。
3: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2: 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
5: 方小姐下定决心了，校长，此事体大，难保此事不会牵连你。
6: 事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可这李代桃僵之法，从哪儿找个合适的新娘，替她与您完成仪式？
1: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夏素素。
7: 你帮不了。
6: 放手！光天化日，成何体统？干什么？你何必为了方小姐自苦至此？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
8: 大哥和方小姐的感情这么稳定，二人珠联璧合，又何必要就为了那心中一点见不得光的妄念，就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啊？<笑>
6: 妄念？你懂什么叫妄念吗？我告诉你，李伯泽，你对海棠姬那点心思，你以为旁人看不出来啊？先把自己搞明白，再来评判我。

0: 往后不要叫我恩公。
1: 明白，大人。
0: 你明白什么？
1: 从今往后，我便只在心中记得大人恩情，除此之外，绝口不提。
0: 先带路吧，好多事儿要忙了。
2: 大人请。

0: 范闲把金榜换名的事捅到圣驾前
1: 了。那不止，陛下把这几年的舞弊案都丢给他了。
0: 可金榜上冒名的毕竟是你的门生。
1: 母后，我觉得范闲说的对，这事不是我安排的，终究是隐患，莫不如光明正大。至于门生嘛，也不差那一两个。
0: 话是这么说，终究落了你的脸面。
1: 我哪有什么脸面啊？
0: 你是太子。
1: 正因为是太子，才要不得脸面。

0: 人呢？
1: 啊？人？不是都让老邓带着去烽考院去了吗？
0: 你瞧我这脑，哎，给我吧。
1: 别，大人，是我不累，我都抱会儿宫里的东西，
0: 还得辛苦你去给邓子越传个话，春梅放榜，一刻不能耽误。
1: 哦，那榜单呢？
0: 自然要把杨万里的名字改回来。
1: 那谁改？
2: 这么多字儿啊！啊，咱不就把这个名字一划写上杨万

0: 三个字不就行了吗？
1: 道理倒是没错，毕竟是金榜嘛，直接在上面修改涂抹，有失体统吧。
0: 是啊，可是这万一这我错了一笔呢？
1: 七年兄，凡事还是多往好处想。
0: 有什么好处啊？
1: 比方说，手抄金榜者，从古至今唯七年兄一人耳。
0: 那倒是啊。可是我这，不，这万一错了，老大还是你来吧。
1: 使不得，使不得。大人是吩咐您错了。
0: 不，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
1: 那我命也好呀，我不用做这事儿。

0: 按理说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大人说了，这放榜之事啊，年年都是礼部来做，他们也累了啊。今年呢，就让咱们医处替他们分担了。
1: 可以用不着这么大一张榜。大人还说了啊，这届春委啊，要的就是个公平，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榜，就是要昭告天下公平。对，啊。
0: 那既然这么重要，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你这话能不能过过脑子啊？大人那笔字儿，啊，哎呀，
1: 确实是大人亲笔的话会伤了自家颜面。哎呀，
0: 再说了，大人现在正忙着呢，陛下把这些年的春闱舞弊案，都扔给大人了，大人正查案呢。哦。
2: 都是些陈年旧案呐，从何查起？
0: 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我这万一写错了呢？
1: 我也是担心大人嘛，
0: 在牢里查。
1: 牢里，哪里的牢？
0: 咱医处自己的牢里，别说话了，行不行？哦，哦，哎呀，哎呀呀呀呀呀！看看外面来。
1: 今天就无从判断呀，
0: 这看不出来吗？
1: 委实看不出来呀，
0: 就这么着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陪我爹。
0: 不是，我是说医术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跟王启年说了，
0: 老王就让你进了。
1: 一开始不同意。
0: 然后呢？
1: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
0: 那当然算。
1: 他也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就问他，那既然是暗中行事，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
0: 你这什么话？居然很有道理。
1: 然后我又跟他讲，我说范闲求我爹做事，事成之后万一他要杀人灭口，我要是跑了不合适啊，所以我要跟我爹待在一起，待在地牢里。如果你真的要杀人灭口，大家都方便。然后王启年就让我进来了，喝茶。
0: 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人灭口？
1: 你不是那种人。
0: 这么信任我？
1: 也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我就是想跟我爹待在一起。
2: 老夫也要感谢小范大人，把我从刑部调到医处，在这里住着舒服多了。
0: 待几天就放你出去，放心，不灭口。
2: 其实这些案子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
0: 能查吗？
2: 查是能查呀，
0: 但是
2: 查完了又能怎么样呢？说到底能往春为了塞人的就那么几个，太子、皇子、长公主、林相、陈院长，还有军部老秦家，这几个哪个能治罪啊？
0: 放心，我不傻，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
2: 小范大人明鉴。
0: 背后的动不了，还有办事的。从中调停，收取钱财，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动一批吧。最起码几年内让动了心思的人知道害怕，这样公平多少也能保住些。
2: 要查办事的差不多都是礼部的。
0: 礼部清官多还是贪官多？
2: 大人，你觉得拿多少银子算清官啊？
0: 郭先生莫开玩笑。
2: 是大人先开的玩笑。
0: 那就一个一个查，犯错的都不放过。
2: 那既然这样，我给你列个名单。这些人办事毛躁，从他们开始会简单些。
0: 麻烦了。
2: 其实这案子最重要的是那些苦主。
3: 什么苦主啊？
2: 那些被诬陷的、被收买的、被改名换姓的考生们，他们就是苦主。办案嘛，总得需要原告嘛。
0: 多谢郭先生提醒。
2: 不要谢我，是天下学子该谢小范大人。
0: 严重吗？
4: 扫清积弊，
2: 还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再怎么谢都不算重。

0: 谁找我？
1: 往南走。
2: 小心心，
0: 太保，快进来。
2: 你出来吧。
0: 你进来。
2: 你出来吗？
0: 你进来吧。
2: 哎呀，你就出来吧。
0: 你进来我就出去。
2: 我进不去，你快出来嘛，快快。
0: 刚才叫你进来，你怎么不进来啊？
2: 不行的，这里是你办差的地方，如果我进去做错事的话，别人会笑话你的，你就该没面子了。
0: 胡说，谁敢笑话你？进来看。
2: 不行啊，我就来看看你。
0: 谁带你过来的？
2: 啊，袁。
0: 袁先生啊。啊，就他一个。
2: 袁先生陪着，爹放心。
0: 那肯定的。
2: 小贤贤，你现在有时间吗？爹要请你喝茶。
0: 世伯要是找我，随便找个人叫我一声就行。他妈还让大宝亲自跑一趟。
3: 大宝，他自己也想你啊。
4: 凉茶。
3: 大宝性子纯真，
4: 坐下来喝碗茶，
3: 难免会受欺负。凉茶。以后麻烦小范大人多照应着点儿。
0: 话里有话。
3: 大人，您想多了啊。老夫还有些杂事要办。麻烦小范大

0: 人陪着他跑回府。
1: 你忙你的。放心，就算你不说，我也护着大宝。袁先生今天怎么回事儿？古古怪怪的。
2: 是不是因为他的唐人太小了？
1: 有可能。
3: 玉匠，让你查近年春闱舞弊。
1: 消息传得这么快？
3: 不瞒你说，这些年往榜单里塞人的事，我确实也做了不少。真要查，第一个查我就行。别看没试探，说真的，
1: 这能怎么查啊？
3: 你接手此事，转眼间全城传遍，这说明什么？说明陛下要让你借机扬名，为接手内库做准备。
1: 我知道，今日上殿，陈院长提醒我了。
3: 那你怎么办呢？真要查，查谁？查谁都是祸事，不小心就会树敌无数。既然如此，不如就查我算了。我提前弄几个人，到时候扔给你。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儿。做官嘛，过于悍勇，下场堪忧。
1: 世伯真是如同蜡烛一般。
3: 什么东西？
1: 燃烧自己，照亮我。
3: 乱七八糟，什么歪理？
1: 还没来得及谢过世伯，春闱那天你也替我考虑着。
3: 你自己做得很好，我的这些安排你都没用着。
1: 这份心意一时难得。
3: 我这个位子一人之下，既然能护着你，就多护着些呗。啊，总得给你些时间，待你抽枝发芽，亭亭如盖，就该靠你护着林家了。
1: 绝不相负。
3: 也不必如此认真，我也不会这么快就退，你且安心，万般烦扰都有我在。哎，那袁先生去哪儿？我等着他下棋呢。要是我毁一步，这盘棋我还能赢啊。
1: 袁先生不是办事去了吗？
3: 办什么事啊？
1: 不知道，不是你安排的。
3: 去见男的还是女的？
1: 这我哪知道啊。
3: 这个袁先生瞧上去一本正经的，我早猜他倒骂着了。你说他会不会在外面藏着个偏房啊？
1: 这，
3: 你有没有偏房？
1: 没有，我心里只有婉儿。
3: 司离离？
1: 没有。
3: 海棠朵朵？
1: 没有。
3: 哎呀，还有那抱月楼圆梦，
1: 这个真没有啊。
3: 这个真没有。
1: 前面两个也没有。师伯，您这套下的也太快了。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1: 至于吗？
2: 当然至于了，那么大一张榜啊，啊，
1: 我这一笔一画都不敢错呀。哎呀，
2: 这要是有点儿。
0: 哟，您给这么大一点呢？哎，我这一下就好多了。
3: 哎，全抄完了。
0: 哎，抄完了，总算是把杨万里的名字呀给改进去了。
3: 那就好，明天照常发榜。
0: 不，您不看一眼呢？
3: 没这必要。
0: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
3: 信得过你？
0: 哎呀，就大人这话啊，王某就像是，啊，沉舟处。见浮木，寒冬中遇暖阳啊！
3: 行了行了，少点套话。
0: 哦，大人，您让我查颍州的案子，查清楚了，这当年呀，的确是陈家被灭满门。
3: 知道了。
0: 还有，就是您领旨彻查舞弊之事啊，这已经啊，在这坊间都传遍了啊，您。小范大人啊，现在在这读书人心目当中啊，那就是济世之才啊，亘古之光啊。
3: 有点过了吧？
0: 就是这些传闻呐，它好像都是从咱们院里边传递出去的。
3: 那就是陈院长的差事，陛下的指使。
0: 哎，大人，您说这是不是想借春闱之势？让您领袖文坛呢？
3: 我是真看不出来，我这样一个孤臣，却养这般的名望，陛下到底是想做什么？老王啊，
0: 啊，
3: 平时遇到其他人，我觉得自个儿挺聪明的，可唯独遇到陛下，是真看不懂啊。
4: 陛下，范闲已然接了春闱旧案，证人可以随时登台。陛下以为什么时候可以安排？
5: 别影响放榜。
4: 明白。放榜之后行事。
5: 这旧案背后的事儿，范闲接得住吗？
4: 他没得选。
5: 你们也不帮着出出主意。
4: 陛下没有旨意呀、啊。
5: 你又不是木偶。
4: 臣愿意当木偶。

0: 你投了九支箭都没中。
1: 好，
0: 朕再赏你一支。你刚才不是说一切听朕的旨意吗？来，朕命令你，此箭必须投中。
2: 臣不擅此道。
0: 好、哦。

0: 陛下，
1: 中了！
2: 都这个时辰了，陈院长辛苦了。我瞧着陈院长您今天心情不错哎。
3: 侯公公也看出来了，好眼力，
2: 过奖。我送您出宫，
3: 这段路我认识。

0: 不忍心者牵绊不累而已。
1: 您的学识必定肩膀齐名啊！
2: 我根本不是怎么能那么想？我的
3: 天！这不要
4: 了。师兄，现在看书是不是有点晚了？
5: 有道理，师兄。
6: 啊，来了。
4: 程家林呢？
5: 人这么多，不知道挤哪儿去了。护房，
7: 他肯定在。
8: 二位，跳过礼部，监察院直接放话，史无前例啊！
5: 小范大人整顿吏治，我大清必当焕然一新呐！
9: 杨万里，这是杨万里吧？
10: 没错，就是杨万里。
9: 你确定？确定？
5: 杨兄，
10: 我可是早就听说了，监察院这次放话，就是为了把他的名字加上去。
9: 本来就是他，被别人给替了。小范大人觉得不公平，这才闹得这么大。
10: 英雄，原来是这样啊！
9: 听了什么消息？
10: 怪不得，我就说
4: 史无前例啊！
5: 这，
4: 街巷传闻不可信的。
5: 小范大人进宫见驾是为了你呀、啊！
4: 是街巷传闻。
11: 你们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
5: 谁啊？
9: 小范大人，
11: 是陛下，陛下连夜执笔，亲自改的名字。
5: 听谁说的？
11: 都这么说。哎
5: 呀，这小
4: 就无奈，会有这么大运的人，
2: 都是疯子。
4: 惭愧，

0: 来了，来了。
1: 祝各位心想事成。

0: 再对一遍，
1: 对对对对对，再过一遍，再过一遍啊！是。

0: 二位仁兄，恭喜二位仁兄啊！金榜题名，
1: 千辛苦读，下一次必当高中。
0: 成君贵言。
2: 小小，现在榜单一出，尘埃也落定了。该去拜访小范大人了吧？哦，那是自然。既然榜单一出，现在登门拜访，就再没有别的顾虑了。
0: 我现在就去寻嘉玲。
2: 嘉玲，你中了！
3: 我们嘉玲，
0: 我也同去吧。虽然未中。 也该上门拜谢，那是自然。
4: 咱们再练习一次啊！
1: 不用了，已经练了很多遍了。

0: 见过。
1: 小范，
2: 大人，你俩也不齐啊，赖我。
0: 上次见面有说有笑的，怎么这会儿这么紧张？
2: 上回可不知道您是小范大人。
0: 对，小范大人也是人。
2: 小范大人不是人。小范大人是诗仙。
3: 陈立，
0: 怎么了？
3: 连着说。
0: 你们三个找我有事儿？
3: 小范大人兼理春为之职，对我等来说，当以门生之礼拜之。
0: 拜师投效。
3: 小范大人以雷霆之威扫清春为之弊，此等魄力，当受此礼。
4: 我等四人心生敬佩，愿为大人效力。
0: 四位？
2: 哦，程嘉玲看榜时被人挤伤，不能走动，他让我们代为转达对大人的尊敬之情。
0: 好，你们四人有三人上榜，虽然还有殿试定三甲，但你们如今已经能算是官身。做事之礼不能白受，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做官的道理，送给你们。我想说的全在上面，去吧。
3: 大人，先生，学生告退了。
4: 先生，学生告退。
0: 石展立，你留一下。

0: 好好做人，好好做官。不愧是小范大人啊，还可以这样用词，言简意赅，意味非常。
1: 欧兄，你看这做人可是在做官之前啊。
0: 杨兄，从今日起我等便是范府门生了，
1: 你我互勉，莫要辜负了小范大人的期望。嗯。

0: 大人，我没考上，我知道，愧对大人教诲，用心就无愧。大人说的是。 大人留我，可是有什么交代？
1: 接下来什么打算？
0: 接下来这几日就打算离开京都，回家去了。

你回不去了。石家镇一场火灾，全镇被烧。这是当地府衙出的报灾文书，你看一眼。 这场火灾或许不是天灾。

0: 贺宗伟又见面了。读书人不能做狗，也不该做狗。上次听了范大人的教诲，贺某受益良多，在此拜谢大人。这次春闱怎么没见你啊？贺某本该投身考场的。
1: 可这人间总有些事，比科举重要。十年寒窗晋升仕途，对你来说，还有比这重要的？自然是人命关天，沉冤难雪。有冤情，你们应该找衙门呐。本该是去衙门的。
0: 听闻大人接手了春闱舞弊之案，这冤情只能求范大人来解。春闱之冤，这夫人的夫君是上届春闱落榜的考生，此人才学卓然，本该高中，可到头来被人冒名顶替夺了官身，偏偏此事还被他知晓了。读书人咽不下这口气呀，便想着为自己伸冤。
1: 接着说。
0: 然而那冒名顶替之人，是朝中高官的门生。谁曾想这高官痛下杀手，害了这考生的性命。到如今，只留下这遗孀在世，他却还想着为夫君寻回公道。
1: 贺宗伟，这件事情与你有关？
0: 我贺宗伟天良犹在。听闻此事之后，我便离开了京都，好不容易寻找到了这位遗孀，将他带了回来。
1: 大人，如今朝堂只有范大人您愿意为天下的学子做主，我只能将他带来见范大人。你为了这件事儿，春闱都放弃了。
2: 人命关天，
0: 义不容辞。
1: 你可否知道，那位害死你夫君的高官是谁？
2: 小女子知道。
1: 那就说出来。
0: 春闱舞弊，夺我夫君性命的，是当朝宰相林若甫。大人为民请命，天下敬仰。要论大义灭亲之举，普天之下唯范闲、范大人可为。
3: 无尘呐，
4: 严大人，
5: 严大人。

0: 找我。
1: 一个书生，一个苦主，搞林相杀人灭口
0: 案子，我知道了，为何找我过来？
1: 死者住处不在京都，这案子得四处协办。
0: 不够，刑部、大理寺、京都府都得协办。
1: 人不能给出去。
0: 那当然，自然以监察院为主。
1: 这些衙门在哪儿，我都得挨个认。要不这样，跟各部打交道的事儿，你先帮我弄着。
0: 你想过没有，如果这案子是真的，你怎么办？长公主算是被你赶出京都，现在轮到凌相，你怎么面对郡主？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把这案子转给我，我来秉公执法。
1: 你是怕我为难？
0: 我怕你徇私。
1: 谢了，不过这案子只能是我。
0: 为什么？
1: 追杀春梅舞弊是陛下钦定的差事，我无处可退。
0: 你觉得凌相这案子，陛下事先知道吧？
1: 别这么想，太危险。
0: 你去哪儿？
2: 相府。
0: 这时候去相府啊？
3: 您里边请，您上
4: 来来来，喝杯茶，这茶真不错，
5: 是新鲜的很。
4: 多多吃一点，好。
0: 袁先生，这边有上座。
6: 老毕，
4: 请请请请。
6: 表示这儿。
0: 好嘞。
6: 一壶茶，两盘干果。
0: 好嘞，这要下雨？
7: 是啊，
6: 有雨。那边的窗户为什么关着？
0: 那下面是河，蚊虫多就关上了。哦，
6: 打开。
0: 哎，
8: 鲜花，
9: 新摘的鲜花。你打算就这么站多久？愁眉苦脸的，年轻人不能消沉。
1: 有人报案，
9: 杀人灭口是吧？听说了。
1: 是您吗？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打算就这么站多久？别愁眉苦脸的，年轻人不能消沉。
1: 有人报案，杀人灭口是吧？听说了。
0: 真要是我，你会抓吗？你要想大义灭亲，这会儿就不该来见我；你要是想徇私枉法，这会儿就更不该来见我。落人口实，小心被参。
2: 如果杀人灭口的真是您。
0: 我亲手抓您，无法面对婉儿；但我若是徇私，无法面对自己，还是心不够狠。
2: 所以是您吗？
0: 去年春闱，冒名顶替。
2: 好像有那么点印象，好像，毕竟不是什么大事，用不着我亲自招呼。所以杀人灭口是您安排的？
0: 没有。
2: 治大国如烹小鲜，老杀人，这还怎么小鲜？不值当。所以您觉着这是诬告？
0: 倒也未必，我在官场混迹多年，门生旧故太多，自己都认不过来。这么多人，良莠难辨，总会有坏的、蠢的。那时候办理春闱仪式的就这些人，若真有杀人，从他们查起，或许会有个结果。
2: 真不是您？
0: 绝不是我。
2: 苦主是亲自登门寻你的，是。陛下才把查处往日春闱的差事交给你，命案就送上门来了，
0: 可真巧了。若是这样。
3: 这几个名字未必扛得住。这个案子牵扯很广，一会儿我们会护送你们去大理寺，等到了地方，该问的也得再问一遍。你们记住，在大理寺堂上，不必慌张，不必多虑，一切都由我监察院做主。听明白了吗？
4: 学生明白。
5: 奴家明白。

0: 范闲查案的事，您知道了吧？
1: 知道。
0: 林若甫为相多年，门生众多，要查他，靠年轻人不行。
2: 你刚才讲的这番话，他刚刚讲过。
3: 咱俩这话几乎一字不差。
2: 继续说。
0: 林若甫将来是范闲岳父，再怎么也不能让范闲去查呀。无论什么结果，将来让范闲如何自处，
3: 这话我也说过。
0: 你还说过什么？
3: 我意思，林相这案子要不换个人查。怎么没人？你这不闲着没事拉什么玩呢吗？
0: 我来吧，案子给我，我替孩子们接了。
2: 你这是何苦啊？他又不姓严。
0: 你让他接手监察院，咱们老一辈的，好歹要护着劲。
3: 我看行。
2: 你一个户部的，就别管监察院的事情了，你接不了。
0: 为什么？
2: 人家点名让范闲，
0: 谁审还不是一样？
2: 监察院行事又不是儿戏。
3: 你让范闲查林若甫，这不就是儿戏吗？
0: 言之有理。
2: 你们俩还一唱一搭上了。
0: 这说道理呢？
2: 道理很简单，这个案子必须是范闲去查。天恩浩荡，你俩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救不了的。

0: 相爷为敌，相爷与我有知遇之恩，此今日必报。拿人！追，追他跑了！
1: 严大人，杀人灭口的证据啊！受伤了吗？
2: 监察院威名远扬，有严大人在，这个魏在，百姓是放心的。严大人，那好像是袁宏道，临校门客。
1: 别好像了，就是他。
3: 这年头，不把人当猪吗？
4: 退下吧。
5: 袁先生半道刺杀，
4: 未遂，
5: 这罪名可就坐实了。
4: 那是，袁先生。

0: 多年在我门下，撇不清啊！这袁先生为何要这么做？我还以为你会问我，是不是我处死的？
1: 您又不是傻子。真想不到啊，这袁先生这么多年深藏不露。 真没看出来，
0: 他究竟是谁的案子？
1: 已经不重要了。

0: 到信阳去，长公主封地。袁宏道是长公主的案子。嘿，
1: 范闲办案，长公主下套，不管怎么样，都是别人，和那位没关系。
0: 范大人这话，我就当没听见。你听见，我也不会承认。
1: 院长，黑棋都跟着了，不抓袁宏道吗？您像现在本宫里去了，范闲也跟着去了。他凑这热闹干嘛呀？
0: 没有办法的事。
1: 这看起来可有点范闲大义灭亲，亲自押林若甫见驾的意思。
2: 林若甫为官多年，门生众多。
0: 这样一来，都会恨上范闲。
1: 不怕，恨我的人也很多。
0: 你多大，他多大，这能比吗？
1: 不用怕。林相数十年风波看尽，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0: 哼，
1: 这局面了，林相还能自保？
0: 他有的是选的。

0: 阿金，待会儿见驾，不论我说什么都别搭腔，当没听见。
1: 要不我还是别跟着进去了。
0: 那不行，你得在。
1: 要是能把袁宏道抓回来，让他承认是被人指使，或许还有出路。
0: 检察院真要抓人，早就把人抓回来了。
2: 二位爷，
3: 老奴还在呢。
0: 我们。

0: 说的话你都如实报于陛下，这才显得坦荡。
1: 二位爷，私下说不好吗？
0: 大公者向来无私。我刚才都交代什么了？
2: 游儿陛下面前，无论您说什么，都别搭腔。
0: 陛下如果向你要态度，你就装傻。
1: 离相，
0: 坦荡，无私。都记住了。接下来这出戏，你要好好看，用心学，将来就是你和陛下搭台了。

0: 陛下，离相小发的人到。
1: 哎，快快快，快给林相赐座。林相啊，朕这几天看了不少的折子，我大庆国是人尽其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多亏了你呀，你功不可没。
2: 这是我撞倒的。
1: 林相，坐。
2: 哎，臣已年迈，老眼昏花，渺渺糊糊间冲撞了天子，还请陛下治罪。
1: 哎，刚才已经说了，林相功高啊，何罪之有呢？
2: 陛下如此待臣，老臣白死亦难为报。臣说白死是成百上千的百，不是平白无故的白。
1: 好端端的说什么生死啊？
2: 人嘛，总有那么一天。
1: 林相正值盛年，为言过早啊。林相，此次前来恐怕不同于往常吧。
2: 陛下，臣有罪。
1: 起来说。
2: 臣这些年劳神费力，心神俱损，如今满头华发，百病缠身，臣这般残躯无力国事，食未素餐，心中难免惶恐，恳请陛下放老臣告老还乡。
1: 百病缠身，范闲。
3: 臣在。
1: 你觉得林相说的是实情吗？
3: 回陛下，臣年纪小，看不清楚。
1: 你不是学医吗？
4: 学的是毒。
1: 会把脉吗？
3: 那倒是会。
1: 来，给林相把把脉，看他都有什么病。

0: 回陛下，还行。什么是还行？从脉象上看不出异常。上年纪了，不算病症。
1: 哼哼，林相啊，你不是说你百病缠身吗？
0: 臣方才碰到。

0: 椅子陛下不是瞧见了吗？眼睛都不行了。哎，范闲，眼睛不行，这脉象看得出来吗？
1: 那看不出来。臣驾前失仪，
0: 若无眼疾，岂不是死罪？叶落归根，臣起骸骨，但求归葬乡土啊。
2: 林相，你劳苦功高啊！你这一走，满朝的官员恐怕都不干了。陛下错了，这些年臣身居高位，享尽荣华，为国效力理所应当，怎敢言功啊？能说无过，亦是侥幸啊。
0: 有功有过，两不相欠。
2: 年纪大，欠不起，还望陛下恩准。哎，
0: 朕是舍不得你啊，
2: 臣感激涕零。
0: 你若走了，谁能坐宰相的位置？
2: 如此重任。 自然是陛下权衡，臣不敢妄言。可是举目望去，满朝文武能有学识、有眼界的，恐怕没人能胜你吧？这真没有。若是有人强过老臣，这么些年这宰相之位就不该是臣的。我要说有人能接我班。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朕不识人呗。
2: 所以，陛下何等眼光，怎么能看错人呢？
0: 所以这个宰相的位置还是林相的。
2: 可惜我老了，陛下也不用担心。臣告老后，
3: 陛下可以慢慢找，慢慢选。
0: 总能找到最适合陛下的百官之首。林相，你的门下门生众多，哪些可以堪以重任？能否列个名册，朕日后好提拔。
2: 臣为官清正。
0: 不搞这一套，
2: 林相也会这一套，是吧？不敢。陛下眼光胜过老臣百倍，臣不敢。什么时候
0: 动身？
2: 即刻离京。
0: 范闲和婉儿的大婚将至，你不再等等吗？不等了。
2: 归心似箭呐！可惜啊，想问林相，此次返乡是否孤身而行？正如陛下所愿，臣孤身而返。 臣那个儿子心智不全，千里迢迢，远归故里，怕他意外，所以这个孩子就不带着了。范闲，大宝平日和你走得近，还得麻烦你来照顾。转天我将人送到你家，当然。 也不会亏欠你，吃喝用度全在里面。这倒是不必了，不能克扣饮食，这可有陛下为证。林相，朕送送你。
0: 陛下。

0: 史伯真要告老还乡？
1: 会是榜单，杨万里被替换，结果又如何？
0: 礼部尚书郭征被陛下贬出京都，发放江南了。
1: 成为造假，就贬了一个郭征，这算不算不了了之啊？其实结果只有一个，让你彻查往年舞弊，借命案送我一程。陛下的幻象之心藏得够久啊。
0: 所以这一步一步都是为了您。

0: 就是为我准备的。哎呀，我还想着，这为什么非要让你做剧中郎啊？现在我看明白了，原来这春闱是为我准备的。老二以为给你下了套，结果被陛下当了出头鸟，借势而为，不着痕迹。陛下这借力打力的手段，真是炉火纯青。哎，你得好好学学，
1: 这可太难了，我恐怕学不会。哎，
0: 其实啊，也没那么难。说白了，
2: 君臣将相跟唱戏一样，唱念要真，心里要稳，就那么回事儿。
0: 我考考你，陛下为什么要让我列出门生旧故的名册来？
1: 您在朝中为相多年，人脉甚广，交出名册，选下一任宰相时才能避开您的影响。
0: 所以，我不能给。人脉是我立足的根基，我不交出底牌，就还有回到京都的可能。
1: 那陛下也不逼问吗？
3: 我刚才的意思就是，君臣之间就像在下棋，对弈时心要稳，落子要狠。
0: 大家都心照不宣，
1: 这些要是您不说啊，我是真看不明白。
0: 我再考考你吧，我为什么把大宝留下？
1: 为了我。
0: 这些年我也积攒了不少人脉，我这一走，麾下的门生或许对你不满。毕竟这件案子是由你引起的，偏偏这种事也很难说得清楚啊。
1: 大宝留在我家，就不必解释了。
0: 陛下让你把我逼走，就是要你做孤臣。

0: 我懂，
1: 你懂个球。
0: 陛下要的不是你要的。我们做臣子的最刺激的是什么？不就是跟陛下斗

0: 我赌输了，接下来就该你了。
1: 叔，小点声。
0: 行了，我要走的人了，笑笑不打紧。
1: 那个考生命案怎么办？
0: 什么命案？哪儿有命案？

0: 陛下口谕，贺宗伟身为学子，集才得志，皆有所长，即是难得，特有恩旨，免试拔擢，任督察院御史一职，即刻上任。陛下万岁，万万岁！好好做事，陛下对你有期待。
1: 臣愿呕心沥血，拼尽性命，为陛下效忠。来，来。

0: 诸位，都请起吧，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1: 严大人，今后你我同朝为官，多多照应。
2: 先把大理寺这一趟走完吧。
1: 什么大理寺啊？
2: 命案会审，你这就忘了？在那
1: 儿。我靠了，严大人。
2: 你当我朝法都是什么？
1: 严大人，您误会了。严大人，实在是死者遗孀伤心过度，不利为计了。
3: 便如贺大人所言，小民死不告了。
1: 您看，
2: 人命关天呐，
4: 岂是儿戏？
1: 严重了，严大人，这还未在府衙立案，倒也不违法度，
5: 只是叨扰了小范大人。
1: 回头贺某亲自去范府谢罪。严大人，你还狠？
6: 馄饨，热乎馄饨了。
1: 严大人。要不这样，贺某自己参自己一问，恳请圣裁，行吗？
6: 汤面嘞，热乎的汤面。
2: 刚才拦路杀人，也算了。
7: 您稍等一下
1: 啊。得饶人处，宜当宽宏。您觉得呢？哼。
7: 回一处，
1: 恭送严大人。

0: 这怎么突然就走了？
1: 说明京都谈判有结果。
2: 跟了一路，还以为要抓人呢。
3: 没谈妥，自然要抓人。
2: 那就是没事了。
3: 今天没事，未来看命。
4: 若海，嗯，轴，轴，哦，轴都快掉了。
5: 你交个手底下修不行吗？
4: 这个东西不能交给别人，
5: 还能有人偷了不成？
4: 这东西不能别人碰。

0: 为什么？
1: 哼，藏着你。
0: 不就椅子安俩轮吗？能有什么秘密？
2: 范大人，您给搭把手。哎，这行了吧？
0: 对，
2: 那边，这那边没完了是吧？
1: 我给你补工去。
2: 范大人，你还得辛苦一下。
0: 林若甫的事儿就这么了了。
1: 他为相多年，势力遍布朝堂，换了你怎么办？
0: 就这样的朝堂，你还让范闲接监察院？
1: 他接得住。
3: 若海，上。对，
0: 你知道下一个该谁告老？
1: 你不能告，范闲根基不稳，你得扶着。
2: 范大人，这还得帮忙扶一下。范大人，哎，
0: 我就不该让范闲来京都。
1: 这是你我控制不了的事情。
2: 镇长，修好了。林若甫为相太久，你何尝不是一样？你就没想着全身而退吗？
1: 我还有事没有完成啊。
2: 什么事？
1: 我去给你找工钱啊。你今天的曲子弹得不好。
0: 这儿弹琴心慌。

0: 边。
1: 住到范闲家里，要听话，要知道叫人。
0: 爹放心，大宝会听话的。
1: 把自己的衣服整理好，啊，嗯，要干净一点，别跟别人吵架。如果受到什么委屈，就跟范闲和婉儿说，明白吗？嗯，
0: 爹放心，他们俩一定会帮我的。
1: 大宝，嗯，爹接下来的话，你可能听不懂，啊，不过也没关系，你只要记在心里就行了。你记住，人是会变的，
0: 人是会变的，
1: 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都别信。你只要相信范闲和婉儿两个人就够了，明白吗？嗯，
0: 只相信小闲闲和婉儿。
1: 小闲闲这个称呼以后就思想叫啊，有别人在，最好就别叫了。嗯，啊，怕范闲心里不高兴啊。
0: 不会的，不会的，爹，小闲闲不会因为这个生气的。
1: 爹当然相信范闲和婉儿了，不然也不会啊。但是万一，爹只是说万一，有一天他们俩不那么喜欢你了，也不太爱跟你说话了，你就试着安静一

0: 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跟自己玩儿，你就全在那儿，慢慢的活，就好像玩一个尽量不打扰别人的游戏，明白吗？
1: 为什么，爹？他们为什么会不喜欢我啊？
0: 爹也觉得他们不会，爹只是说万一。
2: 我懂，人是会变的。
0: 大宝真聪明，就算有那么一天也没关系啊。这世上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
1: 在世上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对我好。
0: 天例外，
2: 爹例外。
0: 喂，爹例外，
1: 爹例外，
3: 爹例外，
4: 爹例外，
5: 爹例外。
0: 哎，好。
6: 小小的放在这里面，往里面放，快去上我爹那儿把大宝带过来。
7: 少留一个位置。
6: 不行。
1: 你不能碰这个。这里面装的是大宝。

0: 夫人出事了，大清早的也没个忌讳，怎么了？方家的货轮在南洋航行途中着火，爆炸沉船了。我就知道，挂本里的圆满结局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1: 是我不够谨慎，素素，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方家的船运的都是正常物资，即便是燃油泄漏，也不足以引发这种程度的爆炸。南洋那边传来消息，方伯父之所以这次出发的这么匆忙，
2: 是因为帮李家运了一批军需用品。
3: 你怀疑方伯父的事是李家这批物品有问题？四十号是出去了，
2: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3: 让别人替我报仇。
1: 我继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2: 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
4: 方小姐下定决心了，校长，此事体大，难保此事不会牵连你。
5: 事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可这李代桃僵之法，从哪儿找个合适的新娘，替她与您完成仪式？
1: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夏素素。
0: 你帮不了。
6: 放手！光天化日，成何体统？

什么？你何必为了方小姐自苦至此？方小姐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啊！大哥和方小姐的感情这么稳定，二人珠联璧合，又何必要去为了那心中一点见不得光的妄念，就闹得全家鸡犬不宁了？

我告诉你，李伯泽，你对海棠姬那点心思，你以为旁人看不出来啊？先把自己搞明白，再来评判我。

0: 小小的放在这里面，往里面放，快去上我爹那儿把大宝带过来。
1: 有一个味儿。
0: 不行、啊哎，你不能放这个。哎，这里面装的是大宝。
2: 大宝不要害怕，他不是坏人。
3: 我知道，我知道。哎，这大宝吃了多少好吃的呀？这肚子鼓的都快爆炸了。
0: 他可能吃了。
1: 哎，还是我来。
0: 大宝，大宝。哎，不行，这个你也不能碰。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我跟你说，这里面是爹给我的山楂，可好吃了。
3: 你爹给你消食的？嗯啊。
0: 你怎么回事？都跟你说了，你不能这。哎呀，快给我，给我！
2: 大宝不要害怕呀、啊，
3: 没事，
2: 不是坏人。
3: 大宝吃饱了啊。
0: 这是爹给我的花，这是爹给我的山楂啊。
3: 对，大宝消食的嘛。
0: 对啊。哎呀，都跟你说过了，你不要碰它。这是大宝的大宝。哦，
3: 吃饱了。
0: 啊，哎，嗯，你帮我放一下吧。
3: 放啊，山人，咱别累着啊。
2: 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大宝。

宝。

0: 我急，也不可能一下子整个镇子都着了，就算镇子烧了，人也不会全遇难吧？这道理我都懂，写这个的不懂吗？
1: 镇子的人，这样的火，就换来这个。无人赶到的时候，镇子已经被烧尽了，一个都没留。二哥这一手也太狠了，这镇子被烧光了，走私的线也就断了。
0: 关键是可信了那么多条人命啊！
2: 镇子没了，总要有个说法。意外失火，这就完了？我斗胆问一句，放火的人是不是有权有势啊？是谁放的火，现在还不知道。
3: 但结论没错，必定被高权撞。那还能查吗？你知道吗？今天还有一桩命案也送到我面前了，但到了刚刚，案子没了。
0: 什么叫没了？
3: 报案的撤了。
4: 石长林，当今这世道，若没有苦主愿追真凶，很难有案子。大人，我想找真凶。你会撤吗？
3: 我全家都没了，大人，我撤去哪儿啊？好，你这案子我接下了。不仅如此，你这人我也接下了。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麾下门客。这案子我不能保证一时半会儿给你结果，但我答应你，我会一直查下去。
0: 石禅力愿为大人效死。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人，报在文书上说是天干物燥，意外起火。啊！可是不对呀，大人，天灾起火总要有个源头，就算风大火。

0: 诸位前辈，在下贺增伟，蒙圣恩拔擢，从今日起也是一名御史了，请各位前辈多多提携。
1: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不成敬意，请笑纳，多多提携，多多提携，前辈，多多提携。
2: 这是送礼。
0: 非也。贺某深知，咱们做御史的就担着肃清吏治、弹劾百官的重任，这送礼贿赂乃是大忌，万万不可取。不过，各位前辈放心啊，这都是顺路买的一些小点心，还是最便宜的，纯纯的心意。
1: 有劳前辈给大家分发一下。敢问前辈，这是赖明诚赖前辈生前的座位吗？前辈，有火吗？点一下。
2: 你做什么？

0: 不瞒各位，赖明诚赖前辈就是贺某的指路明灯。虽未曾谋面，可在贺某的心中，如师如友。赖御史身亡，贺某悲痛万分。
1: 如今见到赖前辈生前的座位，说什么也得拜一拜啊！哎，
2: 这是干什么呀？
3: 那你也不能在督察院拜吧？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哎呀，贺御史，快快请起吧！哎呀，是啊，
0: 太激动了。

0: 对了，贺某九为白身，只知赖御史遇难，却不知前因后果，是否有小人陷害？
1: 原来你不知道啊！赖御史遇害，都是因弹劾范闲而起，最后奸行害他的，也是此人。
0: 啊！竟然是他！我此前还登门造访过这贼子。
1: 之前不知，这不怪你。以后啊，少与他走动便是。
0: 不行，面对恶贼，岂能退让？我现在就去范府找他理论。
2: 敢问兄台有刀吗？
3: 没有，
2: 可否帮我借一把？
3: 啊，我也刚来，不熟。

借用一下，不谢啊。

1: 贺某向小凡大人请罪，恳请小凡大人责罚。
2: 贺宗伟，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御史，这官绅说跪就跪吗？
1: 请大人饶命！
2: 我什么时候说要你命了？
1: 大人，之前小的将称为命案送到大人府上，是实实在在的得罪了大人。
2: 大人，
1: 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
2: 嗯，那是真清楚。
1: 大人，论才学，大人文才经世，论官场，大人身兼数职，权势滔天；论情感，大人是我义父啊！
2: 别，没你这偏眼儿子。贺宗伟，我知道你是个工具人，没打算报复，起来滚蛋！
1: 大人，您打我一顿，解解气。
2: 要不，请手下代劳一下。
1: 你是逃塔来的，大人，赖明诚死了以后，督察院同仇敌忾，将您视为眼中钉啊！我要是在您的府上被打了，往后这御史好做一些。
3: 到我府上镀金来了，
1: 不白打呀，大人。小的在督察院。 将来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也好暗中告知大人我是。大人，这小的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不过是挣扎求存罢了。大人，您见笑了。
3: 宋哥，
1: 恭送。
3: 大人，您打两下吧，实在不行打一下也成。
1: 请吧，大人，仁慈。

0: 兄台贵姓啊？哎，不打人的啊！你是小韩大人的门生，
1: 我落榜了。哎，落榜了也好啊，入了官场不拼命，照样没有前程。还是年轻啊。
2: 贺松伟这样的人看着世故，但是过。您什么时候到的？早就到了，
1: 看你正忙，没敢打扰你。
0: 有事儿？
3: 五竹先生最近来过没有？
2: 没有。
3: 听说小范大人是五竹先生的亲传弟子，若是五竹先生不在，跟小范大人过过招，也是一样的。别理他。 一个武痴，总想跟五竹交手，先干正事。监察院武处你应该知道，
1: 知道，掌管黑旗的。
3: 对，监察院黑旗一直驻守在京都城外，但是辎重粮草一直是由京都来调配，所以免不了由一处来协调。 这里记载着这些年物资的调配和黑旗的调动，你仔细看一看，以后这件事你就担起来吧。这点小事儿您找个人说一声就行，干嘛亲自跑一趟？监察院黑旗不受军方控制，整个大清国除我之外，只有一个人能调动黑旗。陛下，对。哦，对了，听说。
1: 您想要告老还乡了，是，就这两天的事儿，真快啊！人都老了，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香一个人，你仔细看看，多费点心，啊，走了。
0: 这就走了，
4: 忙着呢。
0: 这算什么？
5: 哑谜吗？

0: 大人，这么晚了，吃点夜宵吧。
1: 你说这到底算什么呀？考题吗？
0: 黑棋的辎重运送都是医术负责。您是不是想太多了？
1: 不会，这里边绝对藏了别的意思。哎呀，就是想不出来。你说他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直说呢？
0: 那会不会这话他就是不能直说？

0: 师伯，师伯，
1: 不是说好不送了吗？搭个便车。你去哪儿啊？
0: 杜前辈，你又打什么主意啊？
1: 师伯这次离京，未免有些冷清。这送别吧，哭哭啼啼，贺宴醒酒，您送别时，这一套下来，累得很。 年纪大了，安静些好。
2: 师伯放心，我不搞这套。
1: 大宝，
2: 我家饭菜
3: 他很喜欢，这两天吃胖了。
1: 那就好。

那就好，按您的意思来，我没跟他说您要走，这就对了，让他开开心心的，少碰离别。但我觉得，您离开京都，心里想见最后一面的，应该还是家人。

0: 劳驾停一下，
1: 哥，
2: 婉儿，怎么了，婉儿？
1: 咱们朝那儿磕个头吧。
2: 啊？为什么呀？
1: 突然想磕，哥陪我磕一个。
2: 嗯，听婉儿的。

0: 我只跟大宝说是来踏青，没说别的。哦，哎呀，哎，真是难为你了，
1: 师傅，那我先说了。
0: 祝您和婉儿百年好合，也祝您一路顺风。
2: 小心些，小心些，小心些，小心些，小心些，走，啊！

0: 能够告老还乡已经很好了。
1: 嗯，什么很好了？
2: 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好。
1: 嗯，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谁都不分开。来，我给你们分身家吃。来，小贤贤。婉儿，给你。
3: 谢谢哥。
1: 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这个山楂好酸呐、啊！要是爹在就好了。不过没关系，爹很。

0: 小心点儿。
1: 我让他跟我抓蝴蝶，他不跟我去呀、啊！哎，
2: 你不跟我去，我去找别人玩了。

0: 怎么了？
1: 哦，陈院长给出的谜题一直没解出来，要不师爷帮着看一眼。
0: 黑棋调动，这可是绝密，我就不看了。这怎么给你了？
1: 遗嘱要管黑棋的物资调配。你刚才说什么？
0: 黑棋调动，这可是绝密。
2: 检察院黑棋一直驻守在京都城外，这里记载着这些年物资的调配和黑棋的调动，你仔细看一看。
0: 怎么了？
1: 啊，没事，你们先玩，我想起点事儿。王启林，
3: 哎，大人，要回去了吗？
1: 今儿带多少人来？
3: 就从医处调了几个，在这周围，护着呢。
1: 那没有，
3: 怎么了？
1: 院长让医处协助黑棋物资调动。
3: 没错啊，
1: 那这上面只记物资进出就够了，为什么还记了黑棋兵马调动？
3: 是不是想要让大人一点点的接手黑棋啊？
1: 有马吗？
3: 那儿呢。
2: 真快啊！人都老了，最近这段时间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香一个人。
1: 最近告老还乡的重臣还有谁？
3: 最近告老还乡离京的京都府尹梅志礼，您见过呀？
1: 下着无可，
3: 听说是让马匪给劫杀了。
1: 还记得那天吗？
3: 记着，
1: 看看那天调动。
3: 6月13呀，
4: 真有黑棋领命出营呢？
3: 不会吧。
1: 还有最重要的一句，
2: 检察院黑棋不受军方控制，整个大清国除我之外只有一个人能调动黑棋。
3: 难道是
1: 这哑谜打的还真是一句废话没有。走，这样说吧，
5: 真碰上黑棋咱俩也拦不住啊！
6: 情况紧急，我上哪儿找兵马去？拼一把！

0: 殿下。
1: 哟，这不是范闲吗？这么巧、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是领了宫中侍卫的副职吗？朴着禁军懈怠，带他们出来练练。
2: 在这儿练？
1: 陈院长安排的。禁军嘛，要凑个空日子不容易。
3: 真有他的。
1: 怎么了？
4: 殿下，掉脑袋的买卖敢不敢做？
1: 你要这么说，听着可刺激啊！
5: 可能要冲黑旗，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人是你拐走。
1: 时间紧迫，来不及解释了，
0: 跟着我。
2: 这。

0: 大家好，大家辛苦。我来介绍一下啊，这边的全是禁军，还有这一位
1: 大皇子，
0: 常年在边境领兵，好歹也是个皇子。
2: 好歹是个。
0: 还有那一位王启年。
2: 不是大人，你说我不管用的，
0: 轻功特别好，谁也追不着。
2: 各位手下到时候留情啊。
0: 又是禁军又是皇子，再加一个轻功特别好的，不好灭口啊。要不商量一下，大家各退一步，各回各家，将来有人问起来就拿这个说事儿，所有责任在我，有的商量吗？
3: 你是范闲？
0: 是我。
3: 身为黑旗，非受命不可出营，我既在这儿，便是领命来的。范提斯应该知道，军令如山。
0: 那就是没得谈了。

0: 各回各家吗？
1: 不是军令如山吗？
0: 黑旗隶属监察院五处，此次出营领的是五处之命，范提司于监察院内只在院长一人之下，你的命令高过五处，所以各回各家便是军令。
1: 多谢。
0: 军令。

0: 什么题词词讯，我连夜买的。那我谢谢您，幸好是误传。要不书钱我赔你。不用，题词可方便留存墨宝。
1: 没带笔啊，有笔吗？
2: 别看我，
1: 干什么？
2: 写书也是书。有笔，有笔。

0: 这也没有墨呀。
1: 研墨还需用水，茶水不行吧？
2: 好过用血。
1: 有道理。

0: 来吧，大人。
1: 二位，挡光了。哇，吐一个吧。不是让你吐，是写上你的名字，表示赠签于你。
2: 甚好。
1: 贵姓啊？
2: 荆，
1: 荆棘的荆。
2: 对，
1: 好姓。名字？
2: 无名。
1: 荆无名，好名字。
2: 哎，不是无名，是没有名字。

0: 字儿不太好。
1: 你谦虚了，
2: 难怪院长说题思落笔，鬼神易经。
1: 多谢。
0: 金统领喜欢读诗？
1: 不懂，但喜欢。
3: 庆国文坛积弱已久，题思横空出世，是乃庆国之幸。
1: 在下即便不懂诗，也敬佩你这样的人。范题思，你活着真好。
0: 红干。

0: 是得练练字。师伯，我陪您回乡。我猜错了。什么猜错了？
1: 飞骑出现，这说明了什么？陛下想杀您？不对，陛下不是要幻想，而是要废相。这有什么区别？废相。废除宰相之志，
0: 我判断错了，所以应对也就错了。你等一下，这个上面记的都是我所有的门生旧故，你把它交给陛下。

0: 然后对陛下说，我回乡后为上一奏折，严明相为之害，百官之首权位过重，若与虎狼之臣社稷将位啊。魏将之举由我牵头，与陛下无关。好了，你回京吧。
1: 我还是送你一段吧。
0: 没必要，东西送过去，话传过去，我自然安然无恙。
1: 黑旗都来杀你了吗？
0: 不是要杀我，是提醒我。
1: 这么自信吗？这还不是杀您？
0: 我不会死的，这些下人恐怕一个都保不住。我不是没之力，我死了，史书没法写。
1: 陛下真要提醒，当面说就是了，何必总这样？
0: 这还用我说吗？
1: 既是提醒，也是危险。
0: 你觉得陛下手段如何？
1: 陛下行事鬼神莫测，手段高明。
0: 高什么明？手段也就是那样。你若掌控六部，手握兵权，你同样可以手段高明。
1: 这话可以小声点。
0: 陛下最难得的地方就是，谁也看不穿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你与老二相争，陛下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春闱斗法，继而引出舞弊一案，而舞弊又带出了我，于是陛下才达到了废相的目的。陛下借力打力，所有心思都潜藏不露。安贤，你要记住一点，永远不要完全信任陛下。不到最后一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看穿了他。
1: 您这话说的，好像我要跟陛下争斗似的。
0: 这就由不得你了。

0: 就由不得你了。
1: 是吧？
0: 别废话，把长白都送了一遍了，再送我受不了。哎，比婉儿好点儿。

0: 这次进军出行算我头上。
1: 我进军演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演练？
2: 我最近刚想起来，进军这么些年演练太少了些，这么下去如何临阵？今日出京不就是为了好好练一练什么叫做千里行军破山开道吗？
0: 多谢。
1: 谢我什么呀？我练我的兵与范提斯和干

0: 大哥怎么也在？凑巧碰上了。
1: 出什么事儿了？是我爹。小麻烦。黑棋冲阵可不算小麻烦，幸好这家伙提斯身份好使。没事儿了。还得感谢大殿下相助。
0: 不用谢我，黑棋不给进军面子，今日之前也只有你才能平息。
1: 多谢大哥。
0: 自家兄妹，不谈这些。
1: 我与你之间虽然不用说谢字，但这是我爹的性命。范闲，算我欠你一条命。
2: 夫妻本就一体同心，你的命不就是我的命吗？还没成亲呢，你这是想赖到哪儿去啊？
1: 陛下口谕，宣大殿下与范闲入宫见驾。撤！这么快？
2: 父皇朕怒，你就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我要送殿下，不行，这是抗旨，你扛不住的。陛下旨意让林相告老还乡，别的旨意我没听过。
1: 等大宝醒了，就送他回去。
2: 放心，没事的。
1: 我跟你一起进宫。
2: 那就全完了。

0: 上，
1: 去，走。小人在此为二位引路。
2: 父皇在哪儿见我们？
1: 御书房，请。
2: 若是重罪，多少刑都会拿捏。我在殿上，那就还好。
3: 洪公公，我能吃吗？
4: 请。
2: 你倒轻松啊，陛下真要砍我的头，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啊。来这儿，
5: 咱们两个鬼啊，吃饱一个得了。你想想到底怎么说？
2: 不怕，我都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
5: 怎么了？
2: 可能是脚扭了，没事，你先走着，我给他正一下。
1: 陛下得知消息后未有息怒之色，但方才御膳房送的糕点，陛下吃了两三块。陛下平日动怒之时，绝不会去动糕点，这都敢说，脑袋不要了。大人恩情，小人并未忘却。
6: 陛下，他们都候着您呢。
7: 传达。

0: 大皇子，
1: 是。殿下，陛下让您进去。

0: 素华，听说最近你跟范闲走得很近，确有其事。朕想问问你，你这次前来是为他求情呢，还是为自己开脱呀？
1: 儿臣想替我们俩求情。
0: 为什么替他求情？
2: 儿臣看他有些顺眼，来，坐。怎么看他就顺眼了呢？他重情义。
0: 那别人呢？
2: 京都百官多是重名重利，重情者少了些。陛下，户部尚书范建求见，
0: 让他等着。是。刚才你说诸子百官重情者少，知道为什么吗？儿臣不懂。李成儒。
2: 你是一个忠厚之人，不懂为好。儿臣常年驻守边境，眼光见识是浅薄了些。
0: 浅了好，安心省心。去吧。是。哎。 把范家父子叫进来。
1: 是。

0: 子拿，行了吧？
1: 继续擦。
0: 咱都等多久了，院长？
2: 陛下，臣是来谢罪。
3: 何罪之有？
2: 擅自出京，调动黑旗。陛下，这是临相回乡之时，将麾下门生旧故的名册转交于臣，臣献于陛下。
3: 范进，嗯，你来干嘛？嗯，
4: 这臣，嗯，
3: 袖子里头装着什么东西？戒尺做什么用？
4: 范闲抗旨啊！他擅自出京，调动黑旗，臣听了火冒三丈。范家一族向来事君以忠，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逆子？
3: 你准备怎么处置？
4: 臣想家法伺候。
3: 准。
2: 打。
4: 逆子，逆子，你气死我了！你，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逆子，
3: 范进，
4: 我今天不打死你，我还哪有脸见陛下？你
3: 好了，别装。

0: 慌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范闲没事了，范闲没事了，
2: 沈大。你吓死我了，你！
1: 给你个忠告啊！人不要太聪明了。
2: 属下记住了。那属下就回府里去等小范大人了。
1: 哎，纪元来了，帮我办完事再走吧。
2: 你说。
3: 六处有人被杀了，
1: 麻烦你跑一趟。
3: 麻烦倒不麻烦，按这地方到京都这距离，应该当地的同僚办案呢。
1: 是，现在人手缺少，你是老江湖了，帮我看一眼。
3: 这案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1: 我等着你回来告诉我呢。
3: 哎，我这就去。
4: 从南门出去，有人在刘家坡等你。
3: 我快去快回。
2: 哎，哎呀！
5: 林相的事儿，朕一点都不在意。今天让你们前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范闲，该完婚了。
6: 啥？
5: 你范闲该完婚了。
6: 我跟婉儿的婚事，
5: 你还想换一个人不成？
6: 啊，不换，就婉儿。
5: 好，三天之后完婚。
7: 三天？三天来得及吗？
5: 从礼部拿银子，我们在事后给他补上。
7: 陛下，这不合规矩。
5: 范闲，范闲，你们听好了，这桩婚事不是你们的家事，是国事。
6: 是国事，陛下英明，臣领旨。
8: 有的累，有的累。
9: 哎，怎么样？哎，有事没事？
10: 成亲了，回头来喝喜酒。
9: 母亲，
10: 范大人。小范大人，哎，他要成亲了，我去宣旨。
7: 哎，纸宣完了？
11: 宣完了。
7: 哎，要不要留下喝口茶？
11: 还得赶回宫里。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
12: 三天后大婚，这哪来得及筹备呀？
1: 来得及，礼部操办，宫里出钱。
13: 我早说过，以我哥的才华，陛下肯定会宠着。哎呀，
7: 你啊，就这样把纸接了？哎
1: 呀，没问题。
7: 你稳重一些。这一惊一乍的做什么？
1: 爹娘，哥，姐，哎呀，我发财了！这是五本的买卖。
14: 什么五本的买卖？听着跟劫道似的。
1: 说这么难听啊，什么叫劫道啊？你成亲这档子事儿可比劫道挣得多多了。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想啊，宫里出钱，礼部操办，这咱家不就是没有本钱吗？皇恩浩荡，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15: 嗯，倒是这道理，
1: 对吧？等到那个时候，那京都这么些名流文武百官，那不得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呀、啊、
13: 你是说人来的多，礼金就多？
14: 他想的恐怕不是人多，他想要人少。
1: 要么还得说你是我哥呢。
13: 那人少，礼金不就少吗？
1: 这都什么情况了？你还在乎那点礼金呢？不重要。
13: 礼金还不重要？
1: 资格最重要。
13: 什么资格？
1: 入席的资格呀！你想谁不想吃这顿饭呀？到时候咱这就得大办，能办多大办多大，得让北齐都能。

0: 知道，但是呢，能够进范府的机会、入席的资格越少越好，越精越好，就得是那些个京都的达官显贵，要进不了咱家的门，就是臊子都出不了门。
1: 饥饿营销啊，
0: 人要来了也不能让人家忍饥挨饿是吧？也得好吃好喝好待遇。
2: 那请谁不请谁，不都得罪人吗？
0: 不得罪啊，咱摊开。

0: 扬件去，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这趟拍卖会必须由我来主拍，我来操控节奏。
1: 哎，你是偷偷回来的，最好别露面。
0: 那无所谓，已经都这种局面了，谁主拍都一样，姐你主拍都行，是吧？到时候这些人一来，咱们这些，哎呦哥，可能还得麻烦麻烦你，你再多取俩，是吧？这产业一形成，这咱马上就成庆国首富了。
2: 我这辈子可就娶婉儿一个，不多娶了。
3: 行，
0: 一个也行，
3: 就娶一个也可以，我也能让这产业做起来。
1: 你是说等你成亲的时候再来一轮？
0: 那不，我成亲谁来没用，他就得犯闲。不行，咱就这么着，只能委屈一下我嫂子了。过两年呢，你找个茬儿，就把我嫂子给休了。
4: 和离之后呢，咱们还能复合吗？
3: 你再成亲，咱就再办一回，再办一回又收回钱。成亲和离，成亲和离，亲离亲离，
4: 发财了！发财了！
5: 坐下。

0: 拿好。
1: 哎，看这个，喝水。
2: 他这是去哪儿了？
0: 如厕。
2: 如厕为何要带纸笔？
0: 宫内服纸，如厕可以，人不能闲。
3: 山汤。
2: 殿下在哪儿？
0: 把晕倒的那个给扶下去，
1: 我把这些拿去。好，
0: 给他个馍，加点辣子，让他去缓缓。
3: 馍，拿个馍过来，快点，快点。
4: 是啊。
2: 哎呦，
5: 你来了。袁先生，这些日子在信阳还习惯吗？
2: 一切都好，就是吃的。稍微有一点点辣。
5: 相府不吃辣吗？
2: 相府自然要跟着林相的口味来呀。
5: 袁先生在相府潜藏也是辛苦你了。
2: 总算没有辜负公主的使命，把林若甫拉下了相位。
5: 他在不在那个位置跟我没什么关系，咱们这出戏都是那位在搭台，我们不过就是跟着配合。这个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2: 知道，但是我得装成不知道。
5: 骗人不如骗己，聪明。
2: 不敢，不敢。
5: 哦，对了，你不能吃辣是吧？
0: 过来，
5: 把先生府里的厨子都斩了，再换一批。哦，
2: 公主。

0: 不必呀、啊，已经开始习惯了。也许再过几天，我就无辣不欢了。嗯，
1: 唯一缺点还是行善。
0: 确实是习惯了。
1: 人善被人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要不然怎么会从京都被赶到这个地方呢？
0: 现在看我园子里这些花还艳吗？您这是？
1: 婉儿大婚，礼要备上。金石珠玉，俗气难耐，还是美一些才好。就是这花剪多了，显得难看。
0: 明年，这又是一团锦绣。
1: 伤了根本，得备些花肥。
0: 公主心善，
1: 真是名不虚传呐。为人一世，自当如此。这些人，信阳所有商铺最好的账房都被我召来了。
0: 李兆，
1: 大婚之后，内库交给范闲，我把所有的账目替他理清楚。
0: 也算是份贺礼。身上有话要说，不必拘谨。
2: 内库账目也算是机密，这些账房日后得严加训练，可别泄露出去啊。不是说了要备好花肥吗？知道。
1: 再到明年，又是一团锦绣。

0: 各位，嘿，怎么才来呀？我都到了会儿了。哎，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库房。
2: 里面死的是六处的好手，我率队守卫，你进去验尸。
0: 这不得找个仵作来啊？
2: 院内绝密，知道的越少越好。
0: 那我也不能空着手干活啊。

若有敌踪，全力冲杀，伤亡过半时分兵抵挡，护送王启年回京都。

0: 这些已经是最上品了。
1: 总觉得差点意思。
0: 范闲大婚，殿下未免也看得太重了。
2: 禀报殿下，一家大小姐求见。
3: 见。
1: 这么晚来，哪一出啊？
4: 婉儿跟范闲要大婚了。
1: 听说了。
4: 婉儿跟我如同姐妹，她跟范闲在一起并不容易，你别捣乱。
1: 怎么这么想啊？
4: 你说呢？
1: 我之前是给范闲下过套，

0: 可这次不一样，自家妹妹大婚，不想横出波折。你瞧，我这不是正在给大婚挑礼物呢，来帮忙选选。
1: 你发誓吗？
0: 要不然咱们做个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问我个问题，我对天发誓，给你的是实话，否则我不得善终，死无葬身之地。但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说实话，这才公平。
1: 行啊，反正我又不撒谎。
0: 要发誓。
1: 好，我也对天发誓，待会儿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如实相告，不然就……夜氏一族家破人亡。
0: 问吧。
1: 婉儿大婚，你会不会借机闹事？
0: 不会。
1: 没想过？
0: 没想过。不管我与范闲斗成什么样子，在我心中始终把婉儿当自家妹妹。
1: 那就好了，该你问了。
0: 你方才说你与婉儿情同姐妹啊？
1: 胜过亲姐妹。
0: 那你可不该有事情瞒着她。
1: 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她？
0: 那我的问题来了，林孔遇害当天范闲来找过你，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发过毒誓的得说实话。
1: 你怎么知道？
0: 范闲在京都有些名气，去过哪儿，遇过什么人，费点心都能查到。怎么，难不成你跟范闲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瞒着婉儿？
1: 不是的。
0: 那是
1: 范闲来找我，就是问我件事儿。
0: 问了什么？你看见林拱与那两个牛兰街刺杀的女刺客见面，是你把这消息告诉范闲。
1: 你答应过我的，不会破坏他们的婚礼。
0: 当然，我说到做到。你放心，这场婚礼一定会很热闹的。
2: 连长，回来了。

0: 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扛得住。
0: 那具尸体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怎么死的？
1: 利器穿刺而亡。从伤势上看啊，
2: 凶手出手极快，
1: 易如凡人，武功高强。可除此之外呢，也没什么特别的。
0: 自江南到京都，山挑水长。
1: 这跟江南有什么关系啊？
0: 前些日子，江南有连环杀手出没，此人武功极高，行踪难寻。费姐亲自前往江南，就是为了这个案子。
1: 有费老出手啊，那就万无一失了。
0: 费姐前几日飞鸽传讯说他跟丢了，
1: 费老都跟丢了。
0: 自那日起，江南到京都，官府沿线不隔数日，就会有监察院的同僚惨死。
1: 那这凶手是从江南奔着京都来的？
0: 你看到的应该是最后一个。
1: 那按脚程算，
0: 此人应该到了京都。
1: 可这是谁呢？他能让费老无功而返？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警长，那这个消息我能告诉小范大人吗？
0: 你觉得为什么能让你跑一趟？明白了，请您告退。
1: 林拱被杀时不是没有怀疑过范闲，但当时范闲反驳的理由就是他并不知道林拱与刺杀有关，所以他根本没理由杀林拱。可事实证明他是知道的，
0: 所以他有动机。林拱的死很可能跟他有关。殿下，您接受婚约和叶小姐来往，难道就只是想要得到这个答案？
1: 别把我想得这么坏。范闲与郡主成亲是接掌内库的条件。如果没有这场婚事，内库就有机会重归旧主。殿下，三日时间足矣，只要把这消息告诉郡主，这场婚事就再也不可能发生。
0: 谢必安，我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么坏的想法。
2: 你是说有个连环杀手从江南到京都一路杀人？
3: 是。
2: 然后从死者伤势上看，跟从前的一个验尸结果类似。
3: 没错。
2: 那这所谓的从前的这份验尸结果，死者是谁啊？
3: 林拱。

0: 没看错，
1: 不会错的，大人，两次伤势非常相似。这凶手啊，两次杀人，出手速度都是极快，异于常人。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次的连环杀手
2: 跟当年杀害林拱的那个凶手用的武器相似，武功呢也相差无几，也会有如今的这个结果。
0: 你刚才说这个凶手是从江南一路奔着京都杀过来的，
1: 从时间上算呢，现在应该已经在京都了。

0: 从我记事儿起，你就一直守着我。只要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你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守护神，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所以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
1: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为了自己吗？

0: 你醒了，姨娘，哥醒了。
1: 三仙醒了，睡好了吧？
2: 姨娘来了。哎，叔叔，你先出去。
0: 啊？
2: 我换个衣服啊，姨娘。
1: 不用，正好是衣服。
2: 这两箱都得是。
1: 想得美，满院子都是。

0: 这个颜色我试试。丽姐，还有丽姐，丽姐我再看看。看来啊，真是如意郎君小姐了，笑开花了。不是，我在想，范闲这个时候应该也在试衣服。那肯定啊。你觉得他会逃吗？
1: 逃什么？逃婚呀！哎，我觉得这就挺好。你觉得有什么用啊？得一件见识。你们先试试，
2: 我出去一趟。
1: 走，是别想了。
2: 太折腾了，我受不了。
1: 折腾？这才最外面一件，三套内里都没到呢。
2: 我死了得了。
1: 说完再死。
3: 叔叔，你从小最听话了，你放哥走吧。哥，我也是心疼你。你明明在笑。有吗？我早上没吃东西，心里慌。边换边吃。我接手。哎哎哎！两天后大婚，你往哪儿跑啊？
0: 你要豁得出去不成亲，这会儿随便跑。让他这么试，怕是生不如死。您怎么知道啊？我了解他呀。若是这时候都不逃，那就是真放不下我了。
1: 不跑了，
4: 来吧。

0: 小姐，您还有很多衣服要试呢，再累啊也得忍忍。
1: 他不逃，我就不逃。
2: 婉儿，婉儿，
3: 灵儿，你来的正好，我试了好多衣服，都快挑花眼了，你快帮我选一选。
4: 我有要紧事。
3: 你们先歇会儿，都下去吧。
5: 都下去吧。
3: 找我有事儿，
4: 李晨。
3: 你怎么了？

0: 你得伤寒了？
1: 没有。啊！
0: 小桃，快去把治风寒的药拿来。
2: 小姐，您放哪儿了？
0: 就在……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你等我一下。

0: 夫人出事了，大清早的也没个忌讳，怎么了？方家的货轮在南洋航行途中着火，爆炸沉船了。我就知道。
1: 花本里的圆满结局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是我不够清醒。
2: 素素，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1: 方家的船运的都是正常物资，即便是燃油泄漏，也不足以引发这种程度的爆炸。
2: 南洋那边传来消息。
3: 方伯父之所以这次出发的这么匆忙，是因为帮李家运了一批军需用品。
4: 你怀疑方伯父的事，是李家这批物品有问题？四十号是出境，已婚家。
5: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4: 让别人替我报仇。
2: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4: 但我们得想一个李代桃僵的法子。
5: 方小姐下定决心了，校长。
6: 此事体大，难保此事不会牵连你。事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可这李代桃僵之法，从哪儿找个合适的新娘，替他与您完成仪式？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夏素素。曾经心事。
7: 有多么炙热呀！你帮不了。放手，光天化日，成何体统？
8: 干什么？
7: 你何必为了方小姐自苦至此？方小姐。 毕竟是你未来的大嫂，你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害大哥吗？啊！大哥和方小姐的感情这么稳定，二人珠联璧合，有何必要就为了那心中一点见不得光的妄念，就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啊？<笑>妄念？你懂什么叫妄念吗？我告诉你，李伯泽，你对海棠君那点心思，你以为旁人看不出来啊？
9: 先把自己搞明白，再来评判我。

灵儿，灵儿，灵儿，你在哪儿啊？

0: 这就走了？
1: 我让人去你府上问问，说你喜欢紫醋汤，便让他们学了做法，味道还行吗？
2: 我们叶家掌管京都城防，我莫名失踪，他们总会找上来的。你没有失踪，你出城有急事，还给家里留了书信。
0: 什么书信？你学有笔记？

0: 不喝了。
1: 你抓我是为了什么？
2: 我怕你单独去见婉儿，告诉她林红的死其实与范闲有关。人不能太冲动，
3: 朋友没有你这么当的，你要提前说了还怎么成亲？
1: 说得倒好听，你不就是想在婚礼上说穿吗？
3: 就这么不相信我？
1: 你说呢？
4: 头带是不是有点长啊？
0: 对对对，
5: 我觉得这件不错，应该算是甲等上乘。
4: 甲等上乘，
5: 你觉得呢？
6: 行还行。
5: 谁问你了？
4: 你来干嘛？
6: 他找我有事儿，找我有事儿。
4: 哎，
6: 我
4: 们别走啊！
6: 我不急，你忙你的呗。
5: 抓紧梁王回来继续。
6: 说吧，啥事儿？别让我叫你。
7: 我这就找他。
6: 没人不忙你，这重要，他不着急。
7: 我着急。
8: 爹，
9: 爹，您找我。
10: 哎呀，哎呦，哎呦，还真是挺合身。
7: 哎，您说合身，那就定这事儿了。
10: 不，我没说，我说了不管用。
7: 我是真受不了了，这一箱一箱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0: 哎呀，人生大事得要周全。
7: 不是，这一件又一件的看着都差不多，有什么区别啊？
10: 谁说不是呢？
9: 您当年也这么试的？
10: 我试的比你多。
9: 那您怎么过来的？
10: 熬过来的。哎。
9: 你跟着叹什么气啊？
11: 我是想啊，寻常人家根本没有你这种机会换这么多套衣服，你这烦恼啊，其实是人家的幸福。
9: 我说错了，你是范思哲吗？你能说出这话？
11: 我这次北上啊，见了太多了。咱们大庆就算国力雄厚了，可是还有好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呢。
9: 所以呢？
11: 所以就得多挣钱呢。我多挣钱就多开铺子，最好铺满全天下，什么大庆啊、北齐啊，哪怕是东一城都开铺子。那铺子开的多了，来做工的人也就多了。我没想的太大太远，就想着让所有人都吃上饱饭。
10: 说的没错，嘿嘿，光赚钱怎么行呢？哎呦，你有这份心，也算是长大了。范闲啊，叫你来是有些事儿，要你自己衡量。你这次大婚惊动了整个京都，一个呢，你有失仙之名；二一个，将要接受内库；再一个，陛下亲自指婚。如今朝堂上下各部官员都等着上门贺喜，咱们家就这么大，塞不下满朝文武。喜宴名单你怎么想的？我提醒一句，请谁都好说，难的是筛掉那些。来不了的人心里难免有刺，天知道什么时候就推你一把。
11: 你再说说，这拍卖会能成？
9: 所以说，请谁不请谁，都不合适。
10: 是这道理。
9: 那就谁都别请了。
10: 成亲不设宴，说不过去。
9: 家宴。
10: 家宴。
9: 家宴。

0: 那边，那边，那边来了个大家伙，可漂亮了！他们都是奔你来的，你知道吗？那我再去帮你看一看吧。
1: 从信阳到京都一路撒回来的，哈，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都不休息吗？
2: 他们轮流撒。
1: 那得撒多少花啊！车上装得下，这一路上啊，一路薅啊，不知道路秃了多少座山。他是我亲自赶出京都的，如今大张旗鼓来给我送礼。
3: 毕竟，他是郡主的生母嘛。哼，
1: 他要是爱屋及乌啊，就不是李云瑞了。
0: 哎，
4: 来了，
0: 来了。
5: 什么意思啊？哼！好久不见。

0: 陛下命你留在信阳，若无旨意，不可回京。
1: 我抗旨，就是偷偷回来的。你现在可以去告我，一告一个准。
0: 回京都是想做什么？
1: 给你的。别怕，只是我的一份贺礼。玉婉儿成亲之后，你就该接手内库了。
0: 这是内库的账本，
1: 还算有诚意吧？
0: 不惜抗旨回京，就为了送这个？
1: 成亲那天，我要见见婉儿，她是我的女儿。成亲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没有过那样的生活，但是我希望他有，我也想给他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所以婚礼期间，你我休战。
0: 那婚礼之后呢？
1: 那还用问？你死我活。
0: 就没有想过我不答应？
1: 刚刚说了可以去告我，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你怎么选我都接着。
0: 在京都住几天？
1: 看我高兴。
0: 住哪儿？
1: 反正不是范府，
0: 藏得好点儿。
1: 该叫我一声娘了吧。

0: 慢点看，别对着强光，不着急。
1: 没事，看完了。
0: 怎么样？
1: 内裤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
0: 毕竟是曾经的

0: 天下第一商铺。
1: 有史以来天下第一商铺都不为过，多少奇思妙想分铺开遍天下。还有皇室撑腰，如今看来这账面上亏损了2000多万两。李云瑞这个生意做的就该掉脑袋。
0: 皇室的脑袋没那么好掉。
1: 你听到这个欠款就不惊讶吗？
0: 早该想到的，就算没欠，交到我手里也该欠了。
1: 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不光是账本，也是一个坑。
0: 就算是坑，也等到重完亲再跳吧。
1: 你说的对，婚事天下最大，你娘也盼着这一天呢。
0: 这些账册是不是先藏着些？
1: 怎么藏呢？人家撒着花送来的，不如大方点。
0: 大方点？
1: 现在通知八处的人过来抄录，正好你也用一下你娘留下来的宝贝。
0: 抄完之后呢，都给谁看？
1: 该看到的都可以用。
2: 内库底蕴犹在，范闲又是个人才，我猜不出4-5年，亏空即可追平。
3: 这账本大张旗鼓的送来，该知道的都知道。天下商贾逐利而行，既然知道欠债，谁还敢跟范闲做买？这亏空只会越滚越大。半年之内若无转机，他就得把内库吐出来。
2: 哎，半年时间，2000万两，即便是神仙也做不到吧？除非有人愿意帮他。
3: 范闲入京以来，有没有明确的表示过要投效东宫麾下？
2: 还没有。
3: 2000多万两的大客，换个礼尚往来，不过分吧？

0: 想救你的人不多，落井下石的人不少。毕竟数目比较大。
1: 是两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吗？
0: 不，就这只。
1: 啊，应该是老花。
0: 毕竟2000多万，你就一点都不上心啊？
1: 先不管他，成亲了再说。
0: 别着急，欠款的事情，陛下知道，我也知道。
1: 我不着急。其实我这次来啊，也不全是为了这事儿。连环杀人的事儿，王启年和我说了，凶手看清了吗？
0: 我猜想着你当天就会来找我。
1: 这事儿要能摊开说，您就不会转个弯让王启年跑一趟了。
0: 你小子何以做官？
1: 是吴主书干的吗？
0: 不知道。从江南一直杀到京都，见过他的人都赔了性。
1: 那这些天呢？
0: 这些天京都平安，凶手好像是销声匿迹了。
1: 那就不是了。
0: 五珠忘记了很多事情，如果再来一次呢？如果他连你也忘记了呢？甚至对你出手，该怎么办？
1: 您这老花，我给您想想办法，一定给你解决。
0: 如果真是他的话，怎么办？
2: 我成亲，您来不来？
0: 那是你的家宴。
1: 就是家宴才会请您啊。
0: 我早就没有家了。

0: 成婚之后再看吧。这是随礼，
1: 人不去礼不随，不合适。里边装了什么呀？神神秘秘的。
0: 祝你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0: 母亲大人，吕洞，今天就要我替你梳妆。你何时回的京？
1: 偷偷回的。
0: 陛下没旨意，
1: 没有旨意。
0: 那这是抗旨啊！
1: 圣旨什么时候看过娘？
0: 抗旨可是重罪。
1: 我不在乎。
0: 你出嫁，我要是不回来，那才是重罪。母亲大人，我这辈子有一点是认准的。
1: 什么？
0: 这天上地下，我李云瑞最美。虽然有人眼下看不到我，但也不是我的错。
1: 您说的是谁？那不重要。我那样说，就是想告诉你，我一定要来京都，因为我要亲自替你梳妆。在这人间，如果我允许有另一个人比我更美，那个人必须是你。 必须是今天。

0: 从小到大，你倒是孤身一人，过得不快乐，如今也无法弥补。只有今天，让我尽一次母亲的责任，让我亲自将你送入到人生的下一程。
1: 娘，
0: 别哭，现在胭脂刚好。
1: 娘，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范闲争斗了？

0: 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
1: 您要去哪儿？
0: 偷偷的来，自然要偷偷的走。婉儿，我没有过过你这样的日子，我羡慕你。

站住！从今往后，把我这个娘从你心里给挖出去。

0: 去哪儿啊？
1: 还能去哪儿啊？
0: 你放过他们吧。
1: 我就害怕你不放心，所以让你和我一同去。我又不会武功，真有什么意外，随时向我动手。

0: 哎，马怎么还停这儿啊？往那边走，马车停那边。哎，两位，哎，受累啊，把马往前走走。哎哎，马车都停那边去啊，停那边去吧。哎，这边几位，来，咱把马牵那边去，好不好？哎，辛苦啊，辛苦，哎。
1: 参见太子殿下，
2: 你是那个王启年哦。代理物的跟我进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家宴你们就不用跟着了。都谁到了？
3: 北齐机器，边军八百里加急。
1: 北齐犯边。
2: 不是，无关战事，是北齐那边写给范大人的书信。一封私信，边军八百里加急是合适吗？
1: 写信的是北齐皇帝。
2: 哦，哪有新郎官亲自到酒？家宴无所谓规矩。怎么？

0: 你比我还紧张。
1: 哎，樊兄，来。若若姑娘在府里吗？
0: 怎么着，还没喝酒呢，就想跟我耍酒疯？
1: 宫里消息，你大婚之后就是我和若若的婚事。
0: 若若不想嫁。
1: 樊仙，这是圣旨，我和若若愿不愿意不重要，
0: 可是她不想嫁。
1: 那怎么办？难道抗旨吗？其实我对若若一直观感很好，既然如此，那不如接触接触，我的为人你也该放心。
0: 那袁梦怎么说？
1: 哎，袁梦，那都是过去的荒唐事。抱怨楼的事情，我真没有参与。
0: 我相信你，我也原谅你了。但若若不会嫁给你。
1: 哎，赐婚的事情，谁还能拦住陛下的旨意啊？哎，
2: 恭喜恭喜啊，
3: 太子殿下。哎，
1: 见过太子。
2: 大哥，那什么，这东西都放到里边那院子去。哎，看见新奇的物件不要乱碰，听见没有？我来啊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跟兄弟们来蹭个酒。那个修好了吗？
0: 啊，修好了。
2: 北齐小皇帝给你写了封信，你快看看。
4: 来人。

0: 催我更新的。
1: 什么意思啊？
0: 红楼北齐小皇帝喜欢看。
1: 就这？
0: 还有点别的消息？
2: 殿下自己看吧。

0: 天下四大宗师苦荷要收若若当关门弟子，
1: 海棠朵朵不就是关门弟子？
0: 这上面说了，门没关严，再关一次，
1: 这也算旅游。
2: 四大宗师武艺超群，想法难免异于常人。送到宫中，交由陛下点妥。
3: 这就安排。
2: 行了，入座吧。
3: 哎，范兄。范兄，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2: 你觉得这婚事还能成吗？
3: 瞧在四大宗师的面上，陛下这次婚恐怕会不了了之。
2: 四大宗师凌驾于王朝之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3: 一向如此啊。
2: 我随口一说，你别在意。赶快入席吧，冷菜快上。

0: 这牵手怎么没人了？对呀，怎么没人呀？你不用一直牵着。谢边不在，万一有刺客全指望你了，牵着我心里安心点。我护着你没问题，但你可答应过我，不破坏婉儿大婚。你要是实在不信，不如这会儿杀我。你看。 我一个人又不会武功，动手不难，一了百了。你要是在婚宴上胡说八道，我肯定动手。嗯，那就说好了。说好什么？要不然保护我，要不然杀我，我这条命啊，就先放你这儿了。
1: 哎，你娶了婉儿，咱也算是亲戚了，咱们是一家人。大哥，我不骗你，为了咱兄。

0: 那这事儿，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
1: 这内库亏空这么多，咱们怎么办呀？
2: 太子为人突出一个慈悲。
1: 还有一点啊，

0: 也对啊，这话说回来，内裤亏空到底该怎么办呀？
1: 今日犯贱大婚，不提这些。
0: 啊，不提了，不提了。啊，再提最后一句啊，幸亏那人被禁足了。要是他来了呀，还不够添乱的。
2: 二人，二殿下，登门贺喜。

0: 得亏是自己个儿来了，要不然这儿啊还真容不下。
1: 人家不像你，知道怕死。
0: 死我也怕吧，但不是最怕的。
1: 那你最怕什么呀？
0: 我怕的是波澜不惊，无气儿啊。
1: 莫名其妙。

0: 小范大人说了啊，请殿下入府，大喜的日子来的都是客。
1: 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不让我进去呢。

0: 殿下请。哟，都在呢。见过太子殿下。哎，二哥不必多礼。哦，没行李啊。这个范闲大婚，二哥亲自赶来，可见是重情重义之人啊。只是抗旨这事儿，若是陛下怪罪下来，哎，兄弟几个。
1: 咱们一起帮二哥担着啊！你是说禁足的事儿啊？
0: 啊，请过旨了。请。
1: 婉儿大婚，向陛下请了旨，过来凑凑热闹。
2: 那是好事儿啊！我还白替二哥担心了。
3: 罪过，自罚一杯。
0: 哎，我随一个。
2: 真是难得呀，世上有这样的兄弟。

0: 随礼，多谢。打开看看。我本来准备了这珠宝首饰，可想想这些玩意儿你家不缺，不如直接点，50万两，多了。
1: 杯水车薪，这内裤亏空2000多万，我都替你发愁。
2: 不愧是亲兄弟啊。
0: 什么？
2: 太子刚刚也替我发愁。
0: 嘿嘿，太子仁德，我是远远赶不上。咱们还是想想俗人那一套吧。你接手内裤，也算是百废待兴，买卖还是要做起来的。
2: 有这亏空在，买卖可不好做呀。
0: 无事，我认识许多商铺世家，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们得帮忙。
3: 哦，对，二哥心是好的，
0: 但是，
3: 嗨，这商人啊，他是无利不起早。你今天拿了他的，明天怎么办呢？
4: 个个都来插手内裤财权，这还了得呀？
3: 不过我就说啊，二哥呀，不像那些商人一样啊，商贾逐利的，他心肯定是好的。
0: 太子真是好眼光，可咱们总不能让这内裤毁在咱们小范大人身上吧？
3: 对呀，啊，自家兄弟怎能坐视不管呢？
0: 亲兄弟还能自相残杀呢？怎么着，太子，这钱准备你出了？
3: 这2000万两要是我能拿出来，那这事儿可大了。
0: 那不等于白说吗？
3: 明天后天，如果范兄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府上坐一坐，办法总是有的嘛。
0: 太好了。

0: 从此以后啊，这监察院跟内库都归于太子麾下。
1: 哎，二哥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我可不敢像二哥一样私下接党。
0: 我这边你也考虑考虑，不用投效，正常买卖，各取所需。
1: 对，各取所需，后患无穷嘛。
0: 总好过卖身求荣啊。
2: 哼，又手滑了。哎，留一张够了，50万两了，都够督察院参我7、8回了。大好的日子不想出眉头。哎，太子听说过蜜月吗？
1: 是一种甜食吗？
2: 不是，意思就是说婚后我得跟榜上休息一段时间，不谈公事。太子的心意我领了，这东宫呢我也就不去了。
1: 嗨，
0: 哎，这没有人帮，这2000多万的亏空如何收场？
2: 良辰美景不想谈这些。诸位，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拜天地，时辰就要到了，不如一起观礼，凑个热闹。
3: 良辰已至喽。

不应该喜婆牵着吗？这差事是我抢的，重要时刻我要见证。两心一线，永不分离。

0: 婉儿，我有话要对你说。
1: 哎，你少爷，
2: 有什么话啊？咱们拜完堂之后再说啊。
0: 不行，我一定要现在说。婉儿，爹有一句话，一定让我在你大婚的时候告诉你。
3: 什么话？
0: 他让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宝。
3: 好，我答应你。
0: 嗯，我说完了
4: 啊，说完了，好，
0: 我说完了，我说
4: 完了，大宝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哎，好嘞，
2: 来，开始。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开始。
1: 嗯。
2: 上世宗庙，下继后世，依从古礼成就契约，自今日始，夫妇一体同心，生死不移。
1: 等等，姨娘，你坐那
3: 儿。万万不可，我不是范家主母，礼法上做不得。
1: 礼法不认，我认。
4: 来吧，坐。

堂。

0: 还真真不少，嘿，跟大庙会似的。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范林联姻，加持天成，少书一副，以为祝奠，钦此。

0: 啊，不用，多谢啊。谢什么？林拱的事儿没说出口。我答应过你，不会破坏婚礼，说出去的话总要算的。总之，谢谢你。婉儿能有今日，真的很不容易。婉儿也是我妹妹。
1: 那我走了。
0: 啊，一路小心。

0: 你出来。
1: 啊？
0: 别躲床底下了，都听见了。哎。嗯。
1: 思哲，
2: 哎，嫂子，
3: 哎，早掌柜的，早掌柜的，
4: 这些个封建陋习，回头我揍他一顿。
1: 哦，
3: 哎呀，这一天呐，我就想着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3: 我想见见你，
4: 我今天还没见过你呢。
0: 谁呀？嗯，
4: 大宝啊。
2: 嗯，
4: 大宝啊，你回去吧。
2: 嗯，小贤贤，我跟那个小东西不一样，我看完你跟婉儿亲亲以后，我就回去了。
1: 大宝听话，赶紧回屋。
2: 嗯，
1: 当心你的红果被别人偷走了。
2: 对呀，那是爹给我的红果呀。小东西，小东西，小东西。
4: 这一晚上这么忙的吗？
1: 什么？
4: 没什么，婉儿，对不起啊，我得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回来我跟你解释。

0: 苦荷，这么长时间了，你去哪儿了？
1: 和苦荷打了一架。我知道，累了我。除了打架，我还问了一些当年的事。我忘了很多事，我想记起来。
0: 苦荷怎么说？
1: 小姐的事，她不愿提。
0: 我娘来自神庙。
1: 神庙？
0: 啊。苦荷他们当年一路北上，亲眼见到我娘自神庙而出。叔，你说会不会你也是出自神庙？
1: 神庙？我想不起来。
0: 没关系，我陪你北上，咱们一起找。等找到神庙，没准你就能想起来。
1: 去不了。
0: 为什么？
1: 你成亲了。
0: 那也不冲突啊，成亲了可以和婉儿一起去。叔，刚才拜长辈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你在。

0: 我跟婉儿得一起拜你。
1: 你为何不问问我，和苦荷一战之后，我去了哪里？
0: 你去了哪儿？
1: 我去了南边。
2: 街都静了，
3: 静了。
2: 他们不回院里，只为了吃饭。

0: 嗯，
1: 在哪？
2: 一个三处主办，一个六处主办，都是监察院的顶梁柱。半夜在大街上打架，这样传出去，
3: 丢不丢人？
0: 不至于
1: 啊！谁说不至于啊？
0: 丢人也丢不着我的人呢。我天天蒙着个脸，京都上下监察院内外，哪个知道我的名字？
2: 你隐藏身份就是为了打架活得出去是吗？
0: 是他先动的手。
1: 不是，这个今天什么日子？我徒弟大婚。
0: 我知道，
1: 你这贼眉鼠眼的，一看就没好事儿。我得拦着他俩。
0: 哎，你是怎么看出我贼眉鼠眼的？
1: 不，就你这姿势就贼眉鼠眼。把你吃个馒头，你就把面具摘了，你好好吃。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脸，这大街上也没人，你还怕谁看着啊？吃你的面。
2: 你去范闲府了？
0: 啊，被他拦了。
2: 做什么？
0: 今日范闲大婚，五竹五先生必定登门。我平生之愿，就是亲自向他请教武学精艺，教手切磋。
1: 你那是找死呢！
0: 武者寻道，虽死无憾。
2: 飞介，你是什么时候回到京都？
1: 我这一路狂赶，我这不是刚回来，连饭都没吃呢。一路南下，我就惦记这口呢，还得说京都。
2: 按规矩，你应该先回院里面见我。
1: 是院长，这不是说上吗？我徒弟今天大婚，我怎么着也得，是吧？啊，我当然我不会打扰他，我不打扰他。
4: 我也不允许别人打扰他，
2: 所以你就一直守在范闲府。
1: 对啊，没白守啊，把他给拦下了。
2: 北界啊，
1: 嗯，
2: 你一路追杀凶手，自难而来。跟我说句实话，凶手是不是无主？
1: 我确实没看着这个凶手的脸，当然我也不相信大人会是滥杀之人啊。那就是你说这案子做的啊，他要不是武大人，谁还能有这般身手呢？刚好这案子发生的时候，武大人在江南。
2: 武竹为何在江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5: 当年我和小姐一起去过江南，我想把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试着找回遗失的过去。
6: 有结果吗？
5: 没有。江南死了很多人。
6: 我听说了。
5: 我没动手。
6: 那就不是你啊，那是有人要陷害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第一，考虑谁陷害你能得到好处；第二，要知道你南下的行程；第三，
5: 可只能是我。
6: 为什么？
5: 我暗中查过死者，出手之人宗师手段。
6: 那就是四大宗师之中有人要陷害你，是不是四不见？
5: 杀人者没。

0: 记得自己没动手，
1: 那就足够了。
0: 记忆丢失，有第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我不能相信自己，万贤，
1: 我在。
0: 按道理讲，我不该再见你。
1: 哪有这种道理？
0: 我遗落过去，前世难寻，如今在这世上，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你。若我失控会伤害你，我就会立刻远离，从此再也不出现在你身边。
1: 叔，你不能丢下我。

0: 如果我记忆扭曲，遗忘过去，现实总该留下痕迹。
1: 我看得很仔细，这上面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血迹。
0: 这一路上，我一直没让他沾水。
1: 那就说明不是你。
0: 记忆不再可信，现实不再可信，我连自己都不能相信。如今我出现在这里，因为我相信你。
1: 说，你永远可以相信我。

0: 我该走了。
1: 去哪儿？你别又跟我儿失踪了。
0: 我暂时不离开京都。
1: 那咱们说好了，
0: 你成亲了，从今以后有自己的家人，你还需要我吗？
1: 我永远需要你啊。

0: 但我这一生你不能缺席。
1: 大婚之后，你带上小姐留给你的箱子，去苍山住一段。
0: 苍山？

0: 那人是谁啊？五竹叔，我的长辈。怎么也不进来坐坐？他
1: 性格就这么怪。你怎么自己摘了？刚才吓一跳，担心你出事儿。
0: 对不起啊，大婚的日子弄得乱糟糟的，能再来一次？这样也很好。
1: 今晚给你的必须最完美。相信我。嗯。我从小在宫里生活，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每到晚上，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因为除了星空，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0: 刚才对拜的时候总觉得差点什么，不完美。
1: 为什么？
0: 堂上只有我爹和柳姨娘，少了你独有了见证。
1: 我爹娘没法来，没事的。
0: 可星空一直在啊。

你说的话我都记着，你送我的这片星空它一直都在。他看过你的孤独，也该看着你幸福。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0: 戒指，这是做什么？我自己做的，新婚良人以此为凭，共许余生。这是哪里的说法？我记忆中的一个时间，回头我把我那些记忆都说给你听，好不好？
1: 你给我戴，
0: 对，就无名指。这契约就定了。
1: 星空见证，往后余生，再无多想。
0: 我喜欢这约定。

0: 我竹书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
1: 从兰州到京都，
0: 那应该有很多故事吧？
1: 我竹书的故事，我慢慢给你讲。今天不是说故事的时候，
0: 那应该做什么？
1: 好问题。

0: 起来啦！来来来来来来来，夫人，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坐坐，大人坐。
0: 哎、啊、哎，夫人，快坐坐，快坐。
1: 怎么了？
2: 坐啊！
0: 来吧，大家伙儿，来。
1: 医叔，这是出什么大事了？怎么全来了？
3: 大人，今天您新婚，我们应该来拜会的啊。
4: 夫人，属下王启年，拜会夫人。
5: 邓子越，
6: 携医术同僚，
7: 见过夫人。
1: 行了行了，都是同僚，拜什么拜？这怎么一个个困成这样啊？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嘿嘿，
2: 大人有所不知，昨天晚上啊，咱这门口太乱了，我呢就把医处的兄弟们都招呼过来，维持一下秩序。大家呢守了一夜，
1: 胡闹！检察院又不是私产，老王，罚你半个月俸禄，给兄弟们打赏。
2: 不能啊，大人，
8: 舍不得。
9: 谢大人，谢王
2: 大人，谢什么谢？大人，那个兄弟们来维持秩序，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不想要什么彩头，
9: 想要王大人的彩头。
10: 赏钱是应该给的啊，
11: 不过不应该由王先生出，应该由我们出。
1: 哎呦，这
9: 谢谢夫人，
11: 大家辛苦了，都是应该的。
1: 啊，那不要了还不行吗？
11: 我家相公。

0: 常跟我说，若只他一己之力，便算是有三头六臂，在京都也不能立足。他有今日，全仰仗诸位。在这里，我替我家相公多谢大家。
1: 给夫人回礼了，
0: 王先生。
1: 使不得夫人，您叫名字就行，您叫王启年啊。您要高兴的话，您可以叫小年年啊。
0: 王先生，我家相公总是提起你，他说王启年知进退，识变通，在京都有您相助，让他受惠颇多。
1: 您大人这是谦虚了啊。
0: 真正让他感慨的却不是这个，他说他脾气怪，性子拗，在京都没有几个朋友，但王启年便是其中一个。你二人不是家主门客，也不是上司属下，而是挚友，一世知音。王先生，多谢你一直与我相公同行。
1: 夫人，我给您磕一个得了。我
2: 怎么样，我媳妇会说话吧？
3: 比我家夫人还高出一筹。
1: 哎，大人真是好福气啊。
4: 大人好福气。
5: 医术还那么多差事呢，回去忙吧。啊，
6: 但是大人别拘着了，那个内裤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赶紧吩咐我们吧。
5: 我吩咐什么呀？
6: 抄家呀、啊！京都那些个贪官，对不对？手脚都不干净。您说抄谁，我们就抄谁。我们得准备一下，真的。
7: 胡闹！医处办自己该办的事儿，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己顶着。哦！
8: 不许自作主张。
6: 不，大人，我真的。
5: 我管管他吧。
6: 什么玩意儿？
5: 走，我得办事。
9: 告退，告退。
6: 胡闹！
4: 撤！
1: 大人，我可就不自作主张了。行
6: 。撤！
7: 不许胡来啊！哎
1: 呀，不胡来。
2: 哎，老王，你看看这个。陈院长给的随礼。
3: 庆余堂。这是当年叶青梅开创的商号啊！哎，当年那是揽尽天下之才啊！
2: 我也听说过，他的产业成了皇室内裤的根基。
3: 产业是归了皇家了，可当年那些跟叶青梅一起开创这商号的那些掌柜的，都在京都呢。这庆余堂现在就是他们在办。
2: 这庆余堂是个商铺，
3: 他们自己啊不开商铺啊，他们收那些商铺东家的钱，给这些商铺啊做掌柜的。
2: 职业经理人可以啊。
3: 什么
2: 啊？没什么啊。
3: 但是叶青梅死了之后，这些掌柜的和内裤还有什么瓜葛呀？
2: 陈院长给留的谜题总得过去看一眼。

0: 哟，您还亲自来应门了。这位便是庆余堂的大掌柜啊，这位便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
1: 请，请进。
2: 二位，这边请。
3: 小范大人，
4: 小范大人，
5: 小范大人，
6: 小范大人，
0: 小范大人。这些啊，便是庆余堂的掌柜们啊，
2: 他们见了大人高兴。
0: 他们这是高兴什么呢？
2: 这边请。

0: 这是要办白事儿啊。
1: 是什么意思？

0: 我会陪少东家好好聊的，你们在这儿啊，惊着少东家了啊！啊！告辞告辞。哎，
1: 大掌柜，您也请坐吧。
0: 啊，对，来来。
1: 从小姐这儿论起，您是少东家，您在哪有我做的道理呀？
2: 啊，叶青梅是我娘。叶青梅，是你娘？这位可信吗？
3: 不，大掌柜的，咱们可是相识这么多年，咱一直我只信少东家了，信得过。
2: 少东家，其实你刚来京都，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还偷偷去街上瞧过您呢。
3: 您早就知道我是他的儿子？
2: 小姐亲口说的。他怎么亲口说呀？托梦啊！小姐生前曾经告诉我，您的名字也是他起的。
3: 我的名字，范闲。是的。
2: 这不对啊，我还没出生呢，他怎么知道我姓范啊？大人，您出不出生，您爹他都姓范，那您当然就姓范了。小姐出事之前曾经说起过，她可能不久人世。如果她能活下来，那你姓什么？不好说。如果她过世了，那你一定就叫范闲。
3: 如果他过世了，我就一定叫范闲。这还是弄不明白呀。他是怎么死的？
2: 小姐说完这些话以后，没过多久，商号就给了皇室。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小姐。具体是怎么过世的，我也不太清楚。
0: 我来京都这么久，您没想着来见我？
2: 少东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啊，被盯着呢。陛下亲自下过旨，叶家的旧人一个都不许离开京都。皇室忌惮，
3: 忌惮你们？
2: 忌惮小姐。尽管小姐已经离开人世这么多年了，可他们还是胆战心惊。 就连我们这些曾经帮着做买卖的人，也被暗中盯着。我们不敢来找您，怕给您惹麻烦。可是，您到京都以后的种种事迹呢？

0: 我们都知道。
1: 您当年一直待在他身边做事？
2: 小姐信任，让我总管京都商号。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2: 人世间再没有如此光彩夺目之人，他是那么的完美。除了经商以外，天文地理他无所不精。他知道大海为何有潮汐，知道月亮因何有圆缺。小姐还会写诗。
3: 哦，
2: 少东家的那首《万里悲秋常作客》，那写的是真好。小姐的诗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样。不瞒您说，她专门为我做过一首，
1: 说来听听。
2: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
4: 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
2: 少东家是不是有什么不解啊？天线二字，小姐为我解释过。九霄之雷下到凡世间，银白树挂，恰似玄天之线，一直耳目聪慧，洞察一切。
1: 他是这么解释的。
2: 当时商号出力，我跟小姐行走天下，曾捉了几个毛贼，小姐因此赠诗给我，这是我这一生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啊。
5: 这诗却有独到之处啊。
1: 我算是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大掌柜，这诗不光有词，还有曲子，回头我教您。
2: 好。内裤的那些亏空，我们早有准备。
6: 你们有这么多钱？
2: 我们没有钱，京都的商铺有。
7: 哪家商铺有？
2: 哪家商铺都没有这么多的银子。若是把京都所有的商铺加在一起，就能填上这个窟窿吗？
1: 所有商铺？
2: 我们这些人在京都各家商铺做掌柜，兢兢业业，从不贪钱，这么些年总算有些口碑。如今京都但凡有名的商铺，用的都是庆余堂的掌柜。这么说吧，如果那些商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比他们自己还要清楚。
6: 你们抓着他们的把柄呢？
2: 少东家，给我们十天时间，一起发力，雷沙成塔，积少成多。我务必让他们凑足这2000万两，作为大婚的贺礼。
6: 大人，这可行吗？
2: 少东家放心，咱们崔长交给我们，不会影响你的官声。
1: 威逼商铺收取钱财，你们怎么收场？
2: 不放声，大不了不做掌柜了。
5: 行商者最重利，弄不好啊，他们会雇凶杀人，到时候你们会有危险的。
2: 没关系，我们都已经活到这把岁数了，已经心满意足了。
1: 不行，如果是我娘，她会这么做吗？刚才听掌柜提起我娘，光芒万丈，话里全是自豪。我想，如果是她，不会这么选。
2: 少东家，情势危急。
1: 我娘有没有遇到过情势危急的时候？她当年妥协过吗？内裤亏空，我自己办。
2: 少东家，2000多万两，非一人之能力所为啊！
1: 不管多难，我也要

0: 试试。做儿子的总不能给老娘丢脸。哎，不过确实有事情要麻烦大掌柜，把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字整理出来，列个名单给我。
1: 是。
0: 诸位，你们的心意，范闲心领。大掌柜，留步。
2: 大人，刚才大掌柜说的那个计策，我是觉得可行的。万一商户们动了杀机，我们可让医处的同僚来保护他们。
0: 先把人推下深渊，再拉他上来，性质就变了。

少东家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原来我以为小姐走了，那道光灭了。原来光还可以传承。

0: 站着干嘛呀？当自己家一样坐。
1: 姑姑，这就是我家。
0: 那你还客气什么？随便坐。

0: 您这是干什么呢？
1: 闲着也是闲着，顺便调个胭脂的新色。
0: 这些花你一路带来，不是送范闲的吗？
1: 人家不要，送你算了。
0: 愧不敢当。
1: 我是要谢谢你。
0: 谢从何来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打开了爱情的深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衷肠，质朴而率真。坎坎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是对劳作的体恤，对力量的慕爱。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是劳作中生命的热烈和飞扬。诗经已三千年，它口耳相传，一代代历千年累称。诗经中华夏女子无畏无惧，爱憎悲喜，无不纯真。

0: 炽烈，栩栩如生至今。他们是生命情感的歌谣，华夏文化精神的母体，令人由衷地感慨女子不朽。孔子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业。诗经作者多不知性别，已知的女作者大概十来位，但以女子为主角为意象，写她们生存状态及情爱婚姻和劳作的占30%以上。国风中情诗大半出自女子之口，其词直率，其情真挚，无后世女子之娇柔造作。郑振铎评价，这是中国文学中最可宝贵的女性声音。联想司马迁“圣贤发愤”之说，也许是启示我们，《诗经》的年代，圣贤不分男女。但有一天，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王朝的统治术，在2000年专制统治下，中国女人身上被套上了四道枷锁：王权、神权、族权、夫权。她们被压在山之底，却仍在表达，发出声音，同样是发愤之所为作业，只是不再登大雅之堂，散落在历史的乡野，透过山的缝隙传递出声音。只要你循声望去，仍可以读到：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欲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作者嫁了拥立，婚姻不幸，以触觉通感写月光近床之寒，无一句直抒愁情，却充溢着被礼教囚禁的窒息。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诗如民谣，纯净，是思念未婚夫之作，如山高月皎一样的思念，深切绵长，没有人知道和理解，只有我心悄悄。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流雨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14州。自己身如飘萍，却写出了丧夫流亡与江山裂变的家国忧叹，如史诗空灵与雄浑一体。五更刺绣五更愁，泪血染残金缕缝，卖作侯门歌舞衣，阿农不解为谁工。这位嫁了酗酒赌博的丈夫，靠着日夜作画缝纫抚养无子的词人，写出了女性在夫权和经济压迫下的历史境遇。中国妇人女子写诗是一种宝贵的传统，但她们少见于正史，漫长的岁月里她们被遮蔽了，但仍然有诗文彰显着她们作为人的存在。虽然能留存于世的只是少数，更多的被尘埃淹没了，就像他们在2000年里总是显得失语无声一样。公元1616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女性诗集，收集勾陈自汉至明代约350位女性诗人1600余首作品。但后来的300多年中，女性诗文研究一直停留在极路的努力中，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现代学科的系统研究。中外许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繁复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和他的团队发现，仅江南女性便铸成了一个耸立云端的文学高峰，
1: 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2: 为什么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1: 你在同时期的世界文化史上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像中国江南的女性写作有这样的规模和普及性。
2: 胡老师，英国女性写作也很有名。
1: 对，英国女性写作也在世界上有相当的一个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像傅笑山庄啊、艾米丽·布朗特

了，傲慢与偏见啊，这些非常优秀的作者，但是他们毕竟就那么几个作家。明星时代的将来，在经济和市场的大背景当中，

0: 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可以叫做奇迹，只有江南才有。
1: 一首著名的诗这样写：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是的，你写或者不写，记录或不记录，他们都站在那里，生生不息。在婺源这岭山上，这块青石界碑标识的是古代吴国与楚国的疆界，它也是长江与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界。界碑就在古道上，古道忽隐忽现，如藤蔓蔓延在群山高岭中，不知有多少个千年，也不知有多少祖先跋山涉水，才有了遍布山岭的古驿道。碑前的古驿道上，后世用石条搭了一廊亭，应该2000年了。当年这里也有一个石头的茶亭，为旅人遮风挡雨避阳。一个老婆婆终日在这里烧水，翻山越岭的人寒冬有一口热茶，炎夏有碗凉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寒暑不辍，分文不取。山柴煮山泉，乌发已花白。婆婆的身世已无人知晓，她一定为人妻为人母，一定是父亲的女儿，只是父亲丈夫或儿子去了远方。她善良慈悲，她等待着，期盼亲人能在遥远的路途有一碗茶驱寒避暑。推己及人，或许她是用这种方式等候了一生，史料已无从考，但江南女性的品行，她们的坚韧厚实，延漫在石缝里和传说中。
2: 江南女性身上有女性天性的这种柔、温、贤，她同样，她们也会显示出，好像男人一般的那种刚、那种魄、那种悍。而且他们完美的把这个两种转换成了那种江南特有的韧，坚韧的韧，这个就是江南人，这是女性或者母亲他们身上特有的这种东西。
1: 婆婆过世后，感念她的恩泽，人们经过此地都会放上一块山石在她的坟冢，冢越堆越大，有6米多高，人称堆婆冢。方言中堆婆也成了乐善好施的婆婆专指。传说中她姓方，史书不曾为她留下一笔。在江南的山峦中，有古道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迹，群山中的每一条古道都有着厚重的承载。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
4: 一里忙到都是忙，哎，都是忙。
3: 小小的姑娘，
1: 当这样的歌声响起，妈妈会说，奶奶就是那个小姑娘，长大了从城里的书香之家嫁到了山里，然而正常的生活只过了6年。
5: 那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去世了。我爸爸也是很优秀的，他送上去砍那个柴火，柴火好大捆的，人家是分3次的三担，他一担全部拿回来了，到山顶上下来的。下山以后，他就踩到那个山路啊，滑倒了，柴火的就打下来，打了他的总神经，打到总神经以后，他就动不了了。
4: 他31岁，他就残废了，52、6岁，他72岁才走啊，41年。他是农历12月15日到的，31那天他都不能吃饭，我啊就喂他吃饭，我的眼泪啊就是摸了面啊，就是我出来了，出房门口了，我就把眼泪剪一下，又走走了早起来跟他们一起吃，怕他们看到我哭了。
5: 什么事都一个人扛，家里外面都一个人扛着，他对待车子啊

0: 都是微笑着，最慈祥的笑脸。就是
1: 我在这个大女儿六七个年头到河里去洗衣服，拿的衣服夸了就是这样子咬了去啊，夸不起我，拿不起我，就是
0: 洗好以后衣服晒干了，它还是泥巴还在上面。但是我妈妈说总好过不洗，因为汗味没有了，她说很好，她讲。
1: 叫他们做人啊，教育啊教育啊，他们跟着我也吃苦，小时候是很苦的，跟着我。我家这几个小孩都好，我吃的，我吃的。
2: 那这个啊，我来帮你加哈，你还要不要？
3: 焉得萱草言树之辈，怨言思薄使我心媚。萱草哪儿找？生在屋北面，我思念丈夫，伤心无尽。萱通萱，萱草就是忘忧草。
4: 忘忧草的从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到了唐代，诗人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的寸草就是萱草花。是个将萱草花和母亲直接的联系起来，就塑造了我们千年以来的萱草花母亲花的形象。
5: 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
3: 这是一个宋末元初的故事，故事讲述一个被尊为仙棉神、棉业祖师的女人，她在百姓心中刻下了一个母亲的形象，母亲是无私的。
4: 奉为我们上海的母亲，江南的母亲，实际上她是中华的一位杰出的母亲。
3: 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被卖做了童养媳，但就是她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作为13世纪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写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称之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他就是黄道婆。
4: 世界上棉纺织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推动了人类的穿衣的革命，推动了人类的纺织业的一个发展。
3: 松江府东去50里许，约乌泥泾，其地土田敲击，民食不济。有一玉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交以作造汉旦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棕线切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睡。黄道婆在崖州生活近40年，掌握了当地棉纺织技术。元贞年间返回故乡时，已是一老妪。
4: 他要奔回来，可能是想到家乡的困难。困难是什么呢？第一个，不会剥棉籽，没有棉花、棉籽的脱离工具，要用手剥，效率极低。第二个呢，没有很好的弹棉花的工具，所以他也不能弹棉花，棉花不能达到松软的程度，就很难做成棉条，所以就很难就去进行纺织。
6: 从海南一直到上海，这个航程是多么的艰难，你想这个水路历经风浪，冒着生命危险他都甘于走回来。
3: 道婆一留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无色骚，祖物寻云灿花草。
6: 他从海南岛回来，就像天降圣人一样，突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纺织方式。
3: 他带来的是革新了的纺织技术，建立了完整的去籽、松棉、纺线、织布四大工序工艺，
6: 手把手的传播他的技术。他不仅是发明者，而且还是传播者，这两个东西叠加给江南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的一个飞跃。
3: 其上折枝团凤齐菊字样灿然若写。

0: 人际受教，尽相作为，转获他郡，家祭九婴。灿然若写，不仅织出的布好，绣出的图案都流畅精美，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1: 家庭很快就富裕了，并且呢转售他乡，迅速的就将棉纺织这样一个技术从一个自给自足的满足我们生活所需的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一个生产。这样棉花的种植啊，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商业行为。
2: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他们上街，上街做生意，上街卖布，回家织布，就是棉织业的这个产业，让松江府的女子呢活动范围增加了。松江府的女子是大脚，因为他们要啪啪啪的要下地，要种田，然后呢啪啪啪要跑到街上去，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耕作。
3: 有啊有，房啊房，网布布，网布布，脚木梳，脚木布，两只董子两匹布。
0: 一代又一代，歌谣传唱了700多年。林秀梅脚下的三锭纺车就是黄道婆的发明。此前中原地区普遍使用单锭手摇纺车，一手摇动轮盘驱动锭子，另一手捻纱，一次仅能纺一根纱线。黄道婆改良的脚踏三锭纺车，解放了双手，可同时纺三根纱线。
2: 纺纱织布，你就要心静、心灵手巧。心灵手巧，谁最巧？谁最灵？灵验，那是黄道婆。
0: 同时管理三个纱锭，技术难度更高了。
1: 训练了灵巧的心智，灵活的身手。
0: 家家有纺织车，时时都有机杼声。江南到处有心灵手巧的黄道婆。
4: 纺的时候，眼睛不离开搿个线了。OK， 要是搿根稍微有点粗了，我就要把手把它稍微调整一下。眼睛没啥露油的辰光，很小心的，很仔细的，很认真的。
1: 江南有了一种灵性，灵性是双重的，一个是大脑，然后呢是双手。
5: 哎，跟着灵气手一样。
3: 纺好线，织好布，拿到街上为铜钿，有买有来有买有，大家都在哼嘛。外婆最会的唱，外婆上头肯定还有妈妈，还辣辣前头几百年的事体了。
0: 棉花从印度传入中国，南宋末年推广到江南。在没有棉布之前，衣料是麻葛和丝绸。麻葛粗粝不保暖，丝绸则只有少数人能穿。黄道婆以后，棉布成为普遍的衣被用料，有了棉衣、棉袄、棉被，贵贱同之，很多人家脱了贫寒。一天，有人发起建了一座祠祭奠他，后来又有了黄姑庵、拔枝亭、黄婆庙、木棉神祠、仙棉祠。元明清三代的江南水乡古镇供奉黄道婆的祠亭观庵无以计数，虽大多不在了，但崇尚依旧。黄道婆成为江南民间的一种信仰，承载了百姓的情感。
4: 四月七号是王伯伯的生日，阿拉上头一早就要起来，从来不会忘记，每年都是这样的。
0: 百姓的崇拜和信仰是朴素的，为的是学习他做人，为的是感恩，纪念他用双手和智慧造福乡邻，让大家过上了好日子。
6: 黄道婆是上海人，
7: 很著名的科学家，
6: 被后人称为仙棉。
8: 他发明了很多纺织工具。
4: 地里的棉花，第一颗棉花长出来，我就要拿剪刀把它好好的剪下来，插到王伯伯的手里，供在他手里。
0: 黄道婆之后，江南的种棉织布和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成为仅次于稻作的大产业。
2: 妻子从事纺织，男子从事

0: 农业真正形成了一种分工，
1: 他们共同承担了家庭的重任，共同面对着生活的艰难。
2: 这种以家为单元，男耕女织，男女分工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中国农耕文明又一个高峰。江南女性对家庭的贡献常常超过男性，农耕有丰收，自然也有欠收甚至绝收。
1: 但是江南家庭手工业，女子承担的家庭手工业，它是不受气候影响的，它可以日夜劳作。
2: 男耕而食，妇织而衣，是男耕女织最早的记载，时间为战国。当时的诸子百家有多处这样的文字：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数亿，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刃。
0: 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才开始变成真正的男耕女织，妇女不下田工作。那农忙时间来不及怎么办？雇人。
3: 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榆钱县，今天杭州的临安县令叫楼柱，他当时就制作了一套耕织图。这个图后来流传千年，一直到后来清朝的时候，叫韩国、日本、越南，他们都收藏的、复制的，变成了当时的一个东亚亚洲的一个文化的符号。
2: 耕织图描绘了江南农桑生产各个环节，是形象生动的男耕女织的生活生产场景。
3: 它体现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是最和谐的，而且也发展出男女平权。
2: 这就是已传承了千年的耕织图，清本也只存世两套，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将耕织图复制作为礼品赠予日本友人。日本的陶艺家据原图又用古法制作成陶画回赠，以表对文化根脉的敬意。
3: 因为不光是他们日本的丝绸文明，包括印染丝绸都是来自苏州的职工，而且日本文化当中有一派认为水稻文明也是来自中国的江南，他回报我们，做一个回礼，相当于这套东西就变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符号，一种文明交流的象征。
2: 男耕女织，劳动力配置是最经济的。这种农业和手工业分工的生存方式，不仅撑起了一家一户的柴米油盐，还催生出星罗棋布的商贸市镇，甚至是社会商品流通的大框架。其动力还是在于江南地少人多，生存空间逼仄，而且赋税重，为了生存的好一点。
4: 它就是生活的所需，你要活下去，怎么来取暖、来保暖，你就有服装，要有布。我母亲那一辈，所有的小姑娘在纺、在织，包括那鞋、做鞋、这毛线衣，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必须要有的生存的技能，而且这种技能、这个基因得到了传承，一代代人
2: 吃苦耐劳、奉献牺牲、开朗乐观，他们一天忙到晚地管着一切。他们有了一种称谓，叫家主婆。在江南，女人是永远面带笑容地对着孩子。
5: 他们又管生育，又管厨房，还管外。他不仅仅管内，他连外都管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地会成为精神主宰。
2: 这样的一家精神之主培育的孩子，向上，动手能力强。母亲的仁善和能干是任何孩子生长发展不竭的源泉和永怀的护佑。
6: 这个粥子我们叫有点甜，那这种东西就有点甜。
7: 整体架型上面它是体型是大的，线条跨度弧度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种小细节，它会有一些细腻的东西，这个就像江南

0: 又是很斯文的，或者又很委婉的，甚至有的时候哎很酥酥的。如果说你关照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家具就活了。
1: 他是一个苏作的工匠，他做的家具古朴简洁流畅，远近闻名。
0: 我小时候最深的就是我会等待我妈妈回来嘛，我一直坐在家门口等，我记忆当中就是一捆柴过来了，一担柴，前面一捆一大捆，后面一大捆，中间一根扁带。我妈妈是1.6米都不到的一个小个子，那人小柴大，那个时候这人要挑100多斤200斤的，你想想看，只看见一个柴在移动，那唯一能知道这一捆柴是我妈的，就是在哼呢，哼哼哼哼，就是往下压的。到家的那一刻，他脑子已经转移到我身上来了，他也在等待我呀，期待我嘛。
2: 小
0: 后辰光呀，搿搭门里没个呀，在这里乘凉，在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刻的嘛，啊，都是那陈家，然后福，福气的福，都是我刻上去的呀。米，哎，反正我怎么变成串刻了？哎呦，小的时候这个石榴是小了，现在这么大了。
1: 孩子的瞳孔中，世界是一捆会行走的柴，是重压下断续的嗯哼，是地平线上被压弯的剪影。柴火会朽烂，扁担会折断，但母亲弯腰的弧度始终是家庭最坚韧的脊椎。同样，那个坐在门口的孩子，则是母亲归家的路标，是永恒的相互的情感。
0: 我妈妈柴卸下来之后，他会来抱我，然后我会待在我妈怀里。但是我离开了，长大了，成人了之后，我就回想的是味觉会出来的，自己要做手艺啊，搞创作啊，开始想起来我妈妈，想到了我妈妈身上那个咸的味道，那个汗味，很远很远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咸的味道。现在那这个咸就变成我的甜了。
1: 自古以来，母亲是为孩子打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所有感官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人。乳汁和汗水是母性的原初气味。从牙牙学语到蹒跚行走，最初的鼓励是来自母亲的微笑。
3: 这个手要托着，这手托着，虎口，哎，收，轻轻的收。
4: 这种烂漫的、纯粹的笑容。就是自然本性，源自于本心的微笑。妇女在家里面承担的各种劳动，她是没有办法统计到 GDP 的，但是她客观的是在贡献她的作用，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1: 吉心夭夭，母事劬劳，4000年了，诗经仍在吟唱，摇篮边的吴哥还在耳边呢喃，换衣挑担的背影，围裙上的油渍，夜深为孩子掖背的温存，普天下中国的母亲都一样。他们起早贪黑，以汗滴为针脚，将生存的粗粝缝补成孩子们生命的锦缎。在艰难困顿的环境中挣扎生存，要活下去，要活得好一些，就要把事情做成。而这种成事的精神，内蕴了江南的开放品格，造就了精耕细作、男耕女织的生存方式。
5: 家庭的一种团结啊，齐心协力，这样一种家风，是江南家庭非常重视的东西。
1: 江南的女人相对地位要高一些，条件好一点，她们就要断文识字。识字的女子，他们就会在沉重的生活中用诗词、用文字抒胸臆，于是江南的母教中又多了一点文化。
6: 母亲担负了最好的家庭教育的角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培养了，特别是精神上的培养。
1: 不识字的

0: 亲也会靠织布换来微薄银钱让孩子读书。他们听着油灯下孩子的诵读，静静地以织机声相伴。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0: 没有功名之阶，是针线作笔，绢布为纸。这般耕读，为的是传家。
2: 又因为他们承担了重要的劳作，他们的双手勤劳灵巧，于是他们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刻。可以说，他们培育了江南的男人，他们培育了江南，甚至他们创造了江南。
3: 在江南的家庭里面，妻子实际上是对整个家庭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物。她的价值观，她的坚持，她带孩子、带丈夫、带公婆的态度，都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加分。
4: 教育还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说了母教，孟母等等，我们有很多这类的故事。是传统家庭是比较贫穷的，父亲在外边，他们一般就是父亲没有时候、没有时间，教他们就是母亲母教是传统。
3: 江南女性的这个特点来自哪里？来自江南人的基本的生活信念。这基本的生活信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下要过好，这日子要过好。来，第二，要家族的传承。
5: 天上飘着些微云。
0: 这是100年前的流行歌曲，赵元任作曲并演唱。赵元任，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先驱。他对文字与韵律的感知早在童年时便埋下了种子。
6: 我从4岁起就起头认方块字，我先母最爱诗词歌赋，每晚上教我们姊妹几个人念唐诗300首，首首就念到背着出来。
0: 赵元任行走了大半个中国，学会了33种方言。花甲之年，他受邀录制唐诗朗诵唱片，熟悉的诗句涌上舌尖，他泣不成声，无法继续。
7: 慈母手中线，
8: 游子身上衣。
7: 游子身上衣。
0: 唐诗是小时候母亲拉着他的手，在油灯下一字一句教成的。

0: 这个家族要走向进一步的发展和兴旺，那么就有一个寄希望于孩子，那么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古已有之。
1: 这里曾有无锡书香第一街之美誉，千年里人才辈出。仅近现代的人物，人们熟悉的就有晚清思想家薛福成、文史学家钱基博和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父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其中顾毓秀或许你不很熟悉，父亲病故时，年龄最大的哥哥16岁，最小的妹妹还在腹中，顾毓秀13岁。父亲遗言以实学致用，母亲王静苏种菜养猪，典当衣饰，变卖家产，且不让孩子知道，只告诉他们此乃父之志，吾必有成之。最后顾家7个子女，5个博士，顾毓秀则用4年半的时间拿下了麻省理工学院学士、硕士、博士3个学位。顾毓秀回忆，母亲博通群籍，擅长辞赋，她的拙见、开明和坚韧培育了儿子特立独行、宽容仁厚。
2: 这间屋子是顾毓秀先生小时候跟他兄弟姐妹读书的地方，在这个屋子里面，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将私塾的老师请回了家。
1: 1937年，在抗战流亡的途中，顾毓秀为母亲祝寿。思亲暖暖慈云，恐白。

0: 白发愁天老病身，愿康强逢吉，寿增贺算，天长行健，儿子安贫。顾毓秀是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通才，他是国际电机学现代自动控制理论先驱，也是清华工学院的主要奠基者。这个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机电、教育、诗词、戏剧、音乐、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但少有人知道，在他百年的生命历程中，竟留下了7000首诗词。
1: 他一生写的是格律诗，他一直记得祖母从小就给他读诗。
0: 至今祖母吟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声调还好像就在耳边。他的诗教来自祖母，夏夜纳凉，老祖母秦氏在学前街的院落里教孙儿诗词歌赋，顾毓秀一生不忘。这是新石器时代的绢片，江南地区发现最早的丝织实物，科学测定在5200年到4700年间。对蚕的驯化、饲养、取丝和织绸的认知就当更早了。春日在阳，有名仓庚，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早春三月，阳气生，王莺叫，妇人提着竹筐，沿着山野小路采撷嫩绿的桑。
2: 上面这个嫩，下面这个老，啊，现在才不不小，要嫩一点。
0: 久远的《诗经》写桑蚕的诗就有27篇，《尚书》记载，在更久远的夏禹时代，已有种桑养蚕和缫丝。发明桑蚕丝绸的是蚕神雷祖，民俗中的蚕花娘娘。小满这一天是她的生日。这是有丝都之誉的盛泽祭祀雷祖的场面。江南每年的小满都要唱小满戏，颂扬他教民育蚕、制丝茧以供衣服的恩德。自有蚕桑，蚕丝技艺都是母教女、嫂教姑，代代相传的。出嫁时，女子要带上一张蚕种到婆家，这张蚕种如同过门的考卷，养不好蚕，新媳妇是抬不起头的。就是靠着女性的智慧耐劳，中国成了西方向往的丝绸王国。但有一天，世界进步了，中国的蚕成了土蚕，中国的丝成了土丝。1903年，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蚕丝业，生丝出口第一次超过了中国。就是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女子蚕桑专科学校。还是在这一年，太湖边上的同里镇诞生了一女孩，兴学救国的父亲为她取名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生即通达生命，通达生命者，明白生命规律，遵循自然本性，不为功名利禄欲望所羁绊，这是父亲的期盼。不料达生真的成为他一生的写照。他出生的那年，同为教育家的母亲撰文揭示旧制度、旧文化造就的女子困境：顺从以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景旧以外无能力，真秀以外无教育，荒寺以外无权力。这位开风气之先的母亲希望女儿不要回到厨房里，去为社会服务。
3: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2: 哈子不可干，可不吃干，谁和你找谁的来摸，这得摸个，给找谁，给你找谁的不好，给你找谁的这个放好机。Thank you.

0: 1917年，费达生14岁，考入与自己同年诞生的蚕桑专科学校，当时专科是免费的。也许是传统的枷锁过于沉重，为着拯救蚕桑业而成立的新学校，毕业生大多还是回了厨房。1918年，蚕桑教育家郑辟疆来到学校出任校长，他提出启发学生的事业思想，树立技术革新的风尚，自力更生，充实实验设备和实习基地，提高教学质量，进军蚕丝业改进，使学生有用武之地。费达生由此读到了郑辟疆的专著，也被他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埋头工作和不求人知的精神打动。老校长也看见他读书刻苦，心中有经济凋敝、农民困苦的图景。17岁毕业时，费达生被老校长送到日本东京农工大学蚕丝学科，苦读3年，费达生毕业返回母校。他担任了学校实验缫丝厂厂长和推广部主任，这一年他20岁。从此，他用一双大脚奔走于大地，直到92岁他走不动的那一天。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实。费达生带着学生走入的第一个村庄是太湖边上的开贤宫村，时间是1924年4月。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但费达生看见的是蚕茧欠收，因欠债而家破人亡的悲惨。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太湖流域一带的农民，除了饭米之外的一切开支，是大部已于蚕丝业的收获。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中国蚕丝业的落伍，没有科学技术是重要原因。农民不知消毒，蚕病极易传染，蔓延了就绝收。所以养蚕时，蚕户不往来，不待客，说话都低声，生怕惊扰了蚕花娘娘。费达生和学生们在开贤宫一家一户地宣讲新蚕种，传播科学养蚕和蚕病预防，组织蚕丝改进社，但只有21户蚕农参加。改进社为蚕室蚕具消毒、孵化蚕校提供的新蚕种，由每家派出一个女孩在幼蚕期集体饲养，轮流值班，桑叶各户自带。这一切在中国农村是破天荒的。
1: 他刚下乡的时候，第一步要消毒啊，养蚕呢要种没有寄生的东西，没有是传染病嘛，是不是遗传的这个原则，要好种，有了种了之后要把它培养大，他死后这个船呢，跟医生带病人一样的，要保护这个船了。其他穿白的衣服，可白的衣服呢，到乡下去啊，人家不欢迎的。中国的习惯，私人穿的白的衣服了，你不能自由了。其他打破这一条啊，不容易啊。
0: 事实证明，穿白衣服的人带来的是财富。当年蚕茧丰收，第二年有120户蚕农加入。但能科学养蚕的个体农民却无力面对从未有过的大市场，艰难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费达生做成了。1929年，他组织了开贤宫村股份制的生丝精致运销合作社，入股的蚕农达430户，郑辟疆和费达生都带头入股。
2: 日本丝它在管理上超出了中国，它的品质比较稳定，而中国丝呢，因为出自不同的农户，他们的水平高低参差不齐，所以这个丝的质量它验收的时候是不稳定的。而对于一个工业化的一个世界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0: 费达生引进了机器缫丝，在原料产地建厂是产业经济的法则，但他为的是农民。事实上，这也

0: 也是中国农民第一次离土不离乡进入工业文明。他用自己专业知识改良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缫丝车，所生产的金丰牌生丝被列为出口最佳产品。费达生带着合作社骨干到上海做生丝交易，村民感恩校长郑辟疆和费达生，对合作社犹如慈母。在太湖流域，他创办了十多家工厂，他辛苦工作的地方后来都被称作了丝都和绸都。学生毕业有了用武之地，学校教学和实验的成果落地。开弦工的合作社后来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乡镇企业，费达生则被称为中国乡镇企业之母，太湖流域的百姓都尊称他费先生。在这一件小小的事业中，我们几十个人能放弃安闲的小姐生活，在烈日暴雨中奔波，而觉得乐在其中。在我个人看来，除了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之外，是没有凭借的。费达生所谓宗教般的热忱，同时代人这样表述：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埋头工作。最后，他和他的学生成了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较报酬的人。费达生自己说，使每一滴农民的血汗成为养他自己生命和幸福的养料。1937年淞沪抗战后，学校被日军炸毁，开弦工的厂同样遭毁，费达生流亡四川乐山，在那里他顽强刻苦地发展蚕丝事业。几十年后，四川的丝绸出口产量占中国半壁江山。他一生培养了许多学生，祖国大地到处都有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
1: 哇，叔叔，
2: 鼓励鼓励我们。
3: 叔叔，
2: 你
3: 身体好。
4: 年龄大，先生。学堂讲好好子的，学生在学堂里用的，是要晓得农村的经验，北方的经验。你要支持我们四川的经验的好，扬州的经验的好，种啥子他们的好种的。
0: 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女子残校校庆上，老校长宣布他和费达生结为连理。这时，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加已经是119岁，他们相识已35年，一直心心相印，就是坚持下去，不能让中国的桑蚕丝绸事业的进步中断。他们没有谈过恋爱，他们是为自己年岁渐长的老学生带个头。一大批学生常年跟随他们奔波在农村的蚕市蚕场，全身心地服务农民，很难成家顾家。他们把书桌搬到了一起，他们带来了巨大财富，却不曾为自己留下过一文钱，一生清贫。
1: 你别走上，
0: 他们没有子女，收养了一位校工的儿子和一个农家的女儿，他们俩都是孤儿。杨女说，老人一辈子就是对农民好，
5: 终身未嫁独生，把自己的全部都贡献给或者教育或者医学或者艺术，这方面都有很多。江南文化的活跃其实是由众多的人共同烘托造就的，这中间一大半是女性。
0: 郑辟疆1969年不幸逝世，1995年费达生92岁，他正式退休，10年后去世。晚年的他已听不清、看不见了，但还在做蓖麻蚕试验。
4: 多少年啊，也得嘞！我这蓖麻40年，实际上是啊，一定要从工人慢慢教养。谁弄好的有方法的，咱们能够是各种事业通起来的，好给上市的成功。反正帮我的了，店里能够弄好嘛，也得嘞。

0: 他和郑辟疆以及整整一代人创造了中国丝绸文明的再度辉煌，但正是在最辉煌的时候，他却看见了一种深刻的危机：绸靠丝，丝靠蚕，蚕靠桑，而桑又来源于土地。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如果有一天丝绸卖不出去了，或竞相压价，最终受损的是土地的价值，也就是农民的生计。他在1940年代已经看到，在地少人多的江南，丝绸业应该向艺术的高端发展，而蓖麻树生命力强，随处可种，投入少，生长快，蓖麻蚕的生长周期也比家蚕短1/3之多。如果蓖麻丝能做成绒线织成丝绸，可普惠大众。正是这样一个系统的思考，他心里始终带着一种忧患。于是蓖麻蚕的试验和推广成了费达生晚年生活的全部。
1: 我的姐姐不是一个得病的人，一个普通的人可以做得到的人，就放弃了自私的一个心理。放弃呢，也不是以为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放弃，很自然的。
2: 这桑啊，
3: 哎，这桑嘛，
1: 这是自然，这是自然得到的东西，很自然得到的。他做的事情很自然的做的。
3: 他那个，那还背死你，
2: 背我死了啦！我来那工作呀。
4: 我来那工作呀，我来工作。
0: 退休的这一年，在养子养女陪伴下，最后一次回到了他进军蚕丝业改进的起点开贤公村。
2: 那已经来推几年了，周伯伯好，伊来制造个口罩开厂，养肉啊，开牛种，发达么？侪靠牛啊！
5: 啊，
2: 侪靠个，
5: 但是那个水稻呀，我
2: 看了，到底没有
5: 到现在都那个啥了？
3: 哎，你现在就是我做的。
2: 哦。
6: 我那
2: 你三十块钱，
5: 没有，
2: 差不多。
5: 哎，
2: 也要上三十个，一下个几回。
3: 那还一下。
2: 从这样来。
3: 一下几回？
2: 你要送块包，不然我给我吃个。
3: 哎，我前面一粒八千三，喝点我的。
2: 我们现在也几斤手呀？
3: 4年手。
2: 4年。
0: 这似乎是一场他退休的仪式。他曾经靠一只小船行遍太湖流域，他的一双大脚踏遍4邻8乡。水乡的蚕农看见他来了，奔走相告：“蚕花娘娘来了。”也许今天已无人了解这段历史，也不知道蚕花娘娘了，但历史会记下费达生。近现代中国的黄道婆，
4: 去了个一箱就是人。
3: 白毛是讲你一个姓，
2: 他是那老婆啊，
3: 当人工仔，
4: 做了多少人工？
3: 总是中央分地部的
2: 嘞。他是来忙我啊，哎呀，请来。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啊，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博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我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进博会啊本身要高质量办好，同时这座城市的服务保障工作要跟得上，服务得好，通过服务彰显这座城市的魅力，更好地服务国家开放战略。
1: 那四点来钟是一个退场高峰，可能要重点关注这个白广场以及西东厅的情况。
2: 第八届进博会第二天，我们就迎来了大客流的高峰，单日客流达到了23.7万人次。离场高峰时段，场馆的主要通道、地铁入口等区域人员密度趋近饱和。支部党员干部立即第一时间联动公安、交通等部门，启动大客流疏导管控措施，采取轨交进站免安检、地铁跳站等限流措施。通过多方协调，半小时内我们就高效疏导了大客流，确保了展会的正常有序。
3: 我这边是2号线国家会展中心地铁站，现在是处于进博会散场的高峰期，我这边将采取跳站限流等措施。
2: 协调处党支部人数不多，但却需要联动全市22个保障组、80多家成员单位，协同推进城市服保障各项工作。城市服务保障的工作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安保、交通、能源通信的管理，包括现场的医疗服务、志愿者服务、内外宾接待等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到进博会圆满成功举办。所以在筹办过程当中，需要我们进博协调处联动各个部门，确保各项环节稳定落实。为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的协同配合，每届进博会我们会牵头组织多场高强度全要素的实景综合演练和200多场专项演练，包括大客流疏导、消防救援、现场的医疗急救、能源通信故障处置、特殊气候的应对等等。通过演练，我们进一步检验预案，备而不用，确保进博会的圆满完成。
4: 通过我们的手机信令来分析判断，这个我们客源通过这个虹桥枢纽来多少客源？你看我们这儿就
5: 通过复盘以后来，我们了解到展客商对国家会展中心这个大型展馆来通行方向不清，参展观展来路线不明，带来了很多困扰。我们立即联系市数据局、大数据中心，我们成立了攻坚克难的一个科技赋能攻关小组，解决了我们3层立体导航和展馆内展台级导航的难点。我们最终实现了展台级的导航功能。
6: 进博会期间，我们会会同市委组织部联动进博会各城市服务保障组，在进博会集中办公点设立党群服务站，在进博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把各个保障组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党员连成一股绳，用党建联建打破部门壁垒，用临时党支部凝聚一线力量，激励一线党员干部以最佳的状态服务进博，奉献进博。
0: 八届进博会累计的展览面积达到了280万平米，累计的成交额达到了5877.31亿美元，服务进场人次达到了582万人，保障重大活动200余场。这一组组亮丽数据的背后，是全组党员干部夜以继日的坚守，不分昼夜的奉献，是全市各个保障力量团结协作、共同奋进的结果。披肝沥胆、

0: 披荆斩棘，披星戴月，纵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进口博览会协调中支部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
4: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
3: 含的 AI 去聊。
2: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

0: 2026年8月5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上海今年第七批次土拍落锤，民营企业拿下北外滩核心地块，探索垂直混合开发模式。暑期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外国游客旅行足迹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县域小城、山野乡村闻名破圈。东海即将小开鱼，长兴岛渔港冰火两重天，冷库加紧冰块制备，渔船出海准备热火朝天。全日空一架从上海飞往东京的航班，在临近降落时差点撞上日本飞行检查机，垂直距离仅有20米。受美伊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显著下跌超5%。美国华盛顿州遭受3场山火炙烤，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被捕，涉嫌点燃路边草丛。
0: 昨天，上海第七批次土拍正式收官，5宗地揽金超9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垂直功能复合开发试点，虹口区北外滩地区68街坊成功出让，规划打造249米超高层地标塔楼。这是上海首次将住宅、酒店、办公、商业打包进一栋超高层建筑一体出让。
2: 北外滩68街坊建筑限高249米，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它东临在建的480米北外滩中心，南接在建的上海华贸中心，依托区域立体交通体系，未来将成为北外滩无车区建设的重要拼图。项目深度对标迪拜、哈利法塔等全球核心城区垂直综合体标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这在上海中心城区属于首创。最终，全球钢铁行业巨头、世界500强浙江民企青山实业以38.45亿元的价格拿下这幅地块。
3: 本次拿地主体深耕实业发展，产业优势突出，未来将打造北外滩区域产业模式创新的核心载体项目。同时，项目以深度的支柱平衡，打破传统商务区潮汐式空城的痛点。
2: 外环板块也是多点开花，出让面积1.43公顷的浦东塘镇地块，共吸引4家实力央国企参拍。这幅地块距地铁2号线塘镇站800米，3站直达张江高科，背靠张江智能装备科创产业集群，瞄准的是科创人才自助改善的刚需。最终经过47轮叫价，招商港中旅组合体以15亿8035万元的总价，28.45%的溢价率拿下该地块，也创下本批次土拍溢价之最。
4: 本次出让的塘镇住宅地块，坐落于塘镇核心片区，毗邻张江科学城，是完善中部城镇生活配套、推进产城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宜居社区的重要载体。理性的溢价水平、稳健的成交地价，充分彰显了市场对板块价值及浦东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

0: 外环嘉定地块同样延续火热行情。作为南翔近十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地块容积率仅 1.3， 限高30米，具备打造多层洋房、联排等多元产品的条件。此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龄段的教育资源均在地块700米范围内。优秀的硬件配套和地块指标也吸引了项羽、华润、招商三家头部央国企参与竞拍。在经历27轮叫价后，最终由华润以16亿1449万元的总价，13.98%的溢价率拿下。
1: 此次供地精准对接了市场改善的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住宅产品，可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居住改善需求，也反映了市场对南翔板块的认可。
0: 从六批次八带头桂林公园地块，到七批次北外滩唐镇地块，再到八批次即将入市的真如百亿地王，上海正以更快的工地节奏、更精准的工地逻辑，让下半年土拍热度持续高涨。记者邢颖报道。
2: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
3: 这个暑期，湖北恩施宣恩县凭借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特色山水，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前来打卡。
4: I was like a little hungry, so I was like craving for food. And when I came here and I tasted the fish, it was so good.
5: I really like this boat ride. It's really fun and I love their singing. I love how they dance. It's really traditional and I just love it here. The environment is great.
3: 在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景区梵净山，清幽凉爽的生态风光让海外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生态之韵。
6: But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l the trees, all the clouds around us. It's a very an extremely beautiful experience.
3: 文旅体验的丰富多元，持续刷新着海外游客的中国印象。
7: 看到贵州多样，大家的才艺非常丰富，而且我们也吃到了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贵州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3: 如今，外国游客的旅行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热度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酷，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一系列热门标签见证着中国入境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全面升级。
8: 免签红利持续释放，黑龙江暑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的客流持续攀升，大批境外游客奔赴黑龙江，赏北国风光，享夏日清凉。
9: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成为众多境外游客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运以来，哈尔滨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631架次，运送旅客6.2万人次，入境客流大幅攀升。同时，入境免签政策红利效应持续释放。截至今年7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游客超73000多人次，同比增长123.4%。
10: 调整了原来只针对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9: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热门景区，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他们漫步百年面包石路，观赏欧式建筑风貌，体验松花江索道，从高空视角解锁龙江独特魅力。
11: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cable train.
12: 我们准备乘坐索道去游览哈尔滨这座美丽的江心岛，哈尔滨闻名世界。孩子们还想去打卡魔法庭院、咖啡屋，还要到齐齐哈尔吃烤肉，到抚远看日出。
9: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携程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黑河口岸作为俄罗斯入境中国旅游的重要枢纽，截至8月2号，出入境客流量达75.9万人次，同比增长

0: 57%，当地特色的国际大早市、大黑河岛商圈以及锦河大峡谷等生态景区备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1: 我很高兴来到黑河，这里很漂亮。
0: 这里的空气和森林让我感到松弛和愉悦。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
2: 香港六月零售总销售额按年升4.6%，连升14个月，珠宝首饰升幅最大。有金行负责人表示，金价回落吸引部分消费者趁低买入。
3: 每年六月临近暑假是传统的零售淡季，香港六月零售总销货额临时估计是315亿港元，按年上升4.6%。以商品类别计算，升幅最大的是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上升20%；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只上升了2.5%。油价回落，燃料的总销货额下跌15%。有香港金行负责人表示，金价自年初高位回落约20%。刺激市场对珠宝首饰的需求，预计暑假销量持续向好。
4: 近呢两个月里边咧，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消费者咧都会选择一啲即系譬如金条啊，或者一啲比较重身嘅一啲嘅饰物啊，去作为一种保值啊，或者一啲传承嘅一啲嘅功能嘅作用嘅。咁我哋都見到咧，這個需求咧都係會持續增加嘅。即尤其是我哋見到內地嘅消費者咧，尤其是即譬如廣東省啊、南方一帶嘅內地顧客咧，佢哋週末週日咧，佢都見到個金價平咧，佢哋都突然間咧係會有一個咁嘅即行動咧，會落嚟香港買嘢嘅。
3: 业内人士预计，美国通胀升温，美联储下半年加息的机会增加，会导致金价持续受压。年底是传统的婚嫁旺季，将有利于黄金首饰等货品的销售。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随着经济持续扩张，香港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截至今晨5点，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9号前后将给华东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已经推迟出海捕鱼作业。白海豚呢，在未来几天逐步的影响闽外渔场以及钓鱼岛海域，还有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那么受此影响呢，原定于今天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鱼全面推迟。
3: 小开鱼是指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可以率先出海作业。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今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者撤离到指定渔场。在浙江，原定今天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明天起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以上大风。为了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
6: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嘛，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要加固，来生要加固，都加固好，安全第一。
3: 海洋行政执法中队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指导渔民对锚链进行再次加固，合理调整船舶间距。
7: 有些渔民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执法中队了给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一定的解释工作啊，那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华北地区雨势稍减，黑龙江中部仍有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等地仍然降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 海南岛东北

0: 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湖北、湖南、云南、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昨天凌晨，黑龙江呼兰河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0: 昨天凌晨2:30，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根据预报，受上游来水影响，这两天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市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昨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昨天18时，黑龙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水位超警戒0.88米。面对严峻汛情，佳木斯市迅速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3: 松花江洪峰逼近，交汇的卧龙河水位持续上涨。佳木斯市郊区敖旗镇长春村的党员干部与村民争分夺秒，装沙袋、垒子坝，守住这段低洼地段防线。大堤上手电的光束在迎水面与背水面间来回穿梭，防汛人员不间断开展巡查。
4: 两班倒，头一班到12点，头一班是一共是十八个人，几米一个，几米一个，往几分钟走一趟，几分钟走一趟，一直有人，不能离人呐。主要就看那个水位啊，怕就管用。
3: 应对洪峰，精准的水文数据是防汛决策的眼睛。早上8点，洪峰到达最高点，水文勘测队逆水而行，驾驶快艇冲进湍急的洪水中，获取最精准的水位流量数据。
4: 因为这个江将近2500米宽，现在就只能有船测这种用一种方法。
3: 半小时，从左岸到右岸，水文数据同步上传。洪峰过境期间，这样的往返每天要重复4次。
5: 现在是下午3点，随着松花江一号洪峰顺利过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江水已经开始缓慢的回落。那这并不意味着防汛工作的结束，
6: 还要对已经出过险情的地方继续加固，完了设上警示标识，后续跟踪管理，跟踪排查。所以说不能有松口气儿、歇一歇的这个感觉，应该这是一站到底，一直到整个汛期结束。
1: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44左右，一架从上海起飞的全日空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上空临近降落时，与一架日本政府飞行检查飞机险些相撞，所幸空中防撞系统启动，避免了撞击事故。当时机上共载有197人。
7: 当时试图降落的飞机是全日空 NH968 航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往东京羽田机场。机上有19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就在航班进入降落准备时，一架飞行检查机起飞后盘旋，横切客机降落的线路。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涉事飞机垂直高度仅相差约20米。万幸的是，收到空中防撞系统警告后，全日空航班机组立刻执行复飞操作进行避让，最终航班于早上6:10降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均未受伤。羽田机场塔台管制员随即向检查机机组发出严厉问询。
8: 这次事件中引发关注的飞行检查机是由日本国土交通省负责，一种专门用于检查航空导航设施的飞机，也被称为空中医生。它的任务是通过实际飞行对机场的导航无线电、雷达系统、跑道灯光等进行定期检测，确认这些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设施是否在正常工作。
7: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称，涉事检查飞机当时并未启动空中防撞系统。目前日本官方正在调查更多细节，包括飞行轨迹、

0: 空中交通管制指令等，以尽快查明为何会出现如此危险的空中接近情况。
1: 外界很关注空中交通管制和检查飞机是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羽田机场上空的惊险瞬间也让人们再次想起2024年元旦期间羽田机场日航客机与海上保安局飞机相撞的事故，质疑是否暴露出空管环节依然存在隐患。
2: 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3: 香港大批老年人疑似陷入咖啡投资骗局，香港警方经调查后发现涉及230多宗案件，涉款近1亿港元，日前连同澳门司警拘捕8人。
4: 咖啡投资骗局以越南咖啡作为幌子，诈骗集团声称公司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游说香港市民下载集团的手机应用程序，并将虚拟货币投资给公司，存放在账户内越久收益越高，最高可获得2至4倍利润。最基本的方案，比如投资约8.4万港元的虚拟货币，存放10天就能赚到5300港元；最高级别投资约20万港元，存放1年半就可以拿到100万港元利润，达4倍多利润。此外，还设置存入资金，每日签到奖励，更举办简介会、社交聚会等，鼓励受害者找更多亲友加入。
5: 往往有些投资者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什么呢，其实了解是 不深的。他见到人家投资到，跟着他们也都曾经自己做了投资之后拿到一些小额回报，令到他们相信这个投资计划是真的，然后放下了戒心，跟着再进一步增大了他们投资金额。
4: 这一手机应用程序上月20日起突然停运，投资者才发现被骗。香港警方商罪科接手调查，连同澳门司警共接获至少234宗报案，涉款约9750万港元，受害人年龄介于32至83岁，包括退休人士。金额最大的一宗，一名51岁女受害人损失963万港元。港澳两地警方上周六起一连3日采取行动，拘捕8人，包括集团骨干成员。行动还搜查了诈骗者位于九龙湾、尖沙咀等处所及住所，检获14.7万港元现金，冻结约61万港元疑似犯罪收益。诈骗集团举办的活动曾有艺人参与，香港警方表示会调查所有涉案人士的身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受美伊霍尔木斯海峡谈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显著下跌超5%。美国华盛顿州遭受3场山火之扛，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被捕，涉嫌点燃路边草丛。
6: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受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的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4: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日或5日达成。贝森特称，就在当下也能看到不少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此次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安全通行路线，该路线将兼顾两国的主权权利以及国家安全考量。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道明证券策略师瑞恩·麦凯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伊朗不太可能在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协议。由于当前石油运输量已经与产量匹配，即便达成相关协议，石油运输增加的潜力也很小。
3: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了辞职传闻，强调会继续任职。此前，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就此事多次辟谣。
4: 此前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故而数度请辞。对此，佩泽西奇扬予以驳斥，称会继续任职。他同时强调，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 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也驳斥了有关佩泽西奇扬辞职的报道，称这些说法

0: 完全是谎言，并指责散布谣言者已经沦为伊朗敌人的傀儡，令人不齿。伊朗打不怕，吓不倒，反而逐渐打开局面，令美军倍感压力。由美国媒体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官员上周向大批军方分析师发送电子邮件，称正寻求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新方式施压和惩罚伊朗。另一名知情人士证实此事，并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需重新审视现有战略，目前正评估所有可能方案。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既要展示强硬态度挽回外交败绩，又希望通过一次象征性的胜利来退出战事，但现实是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故而连电子邮件征集创意这样并不常见的办法也不得不用上。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途径。
0: 安萨里昨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还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region and with the parties of the conflict to reach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whether it be short term or mid term, that would lead us towards, you know, avoiding any major escalation. So the focus right now is on finding a short-term resolution that would help us reignite the talks and go back to the mediation efforts in its totality and go back to the talks.
0: 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明确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正指示以军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认为，他们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并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并未对此表示赞同。内塔尼亚胡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目前已提交修改意见，并且是在媒体对此事展开大肆宣传之前就提交了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日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了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0: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3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列工程列车昨天凌晨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内起火，浓烟弥漫，造成至少14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称，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事发地铁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目前火情已被扑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由于这列工程列车负责清理地铁轨道上的油污和碎屑，调查人员认为这可能是起火点之一。美国西北部华盛顿

0: 本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三场山洪之考，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1: 截至3日，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4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另有400座受损，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斯波坎县治安官约翰·诺维尔斯通报，被捕的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日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日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2: 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多地近日遭遇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的日间气温更是连续多天超过40度。位于庆尚南道的白川水库干涸，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1: 庆尚南道地处韩国南部，该地区2号气温一度飙升至42.5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法新社3号拍摄的画面显示，由于长时间缺少降雨，白川水库干涸，底部地面出现多处裂缝。当地居民表示，异常高温令他们感到不适，有时甚至会呼吸困难。
3: 최근들어너무덥고저밀양하고양산경남서부경남이쪽에굉장히지금40도라는건제가내가나이가61인데50년만에처음입니다이래더위는아예문밖에안나오지집에에어컨틀고밖에나오면숨이막혀서못다닙니다
1: 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韩国气象部门3号对首都首尔发布严重高温预警，这是该国今年首次使用这一级别的警告，以此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极端高温天气。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或将持续数天。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在内阁会议上说，该国今年5月以来已有16人死于高温，他只是将当前情况视为国家灾难，迅速彻底地落实所有必要措施。
4: 극심한폭염으로5월부터지금까지발생한온열환자가2000명에가깝고사망자도16명에이르는등상황이매우위중합니다극한기후의일상화에대응해서재난시스템을근본적으로재설계하는노력도필요합니다폭염에대한범국가적위험인식을한층더높여야할때입니다
1: 韩国多地地方政府昨天进入紧急状态，暂停公共建筑工地施工，取消棒球比赛，部署洒水车，并扩大避暑场所。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东海即将小开鱼，长兴岛渔港冰火两重天，冰库加紧冰块制备，渔船出海准备热火朝天。丈夫与婚外女子伪造结婚证，培育冷冻胚胎，妻子要求销毁遭拒。记者调查，特殊伦理物该如何处置？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6: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吧，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喂，妈妈，
10: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9: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10: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7:35，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回到新闻当中， 盛夏时节，东海即将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长青岛渔港已经迎来了小开鱼，正加紧冰块的储备，制冰

0: 设施高速运转，一线劳动者在酷寒的库房当中，以及与高温的这个码头之间连轴作业，保障渔船的补给。那目前呢，很多的渔船已经完成了冰料装填，渔民们准备就绪，等待扬帆出海。
1: 夏天这么热，你们有没有避暑好去处？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避暑圣地。
2: 这里就是我的避暑圣地，常年温度稳定在-11度上下，储存有超万吨的大型冰块，一文之隔50度的内外温差，上一秒满头大汗，踏入瞬间寒气裹满全身。
1: 带大家看一下，像这样的一捆冰，重量是1吨，一块的重量大概是100斤。
2: 日产136吨，长兴到渔港的制冰厂从5月开始一刻不停，只为7月底的小开渔。工人们都说，即使在冰库里干着干着，全身上下都暖了起来。
3: 送冰这个工作，别看在冰库里啊，其实也不轻松。他们工作强度大概有多大？
4: 强度还是很大的。我们这边是24小时待命，然后分2班转。正常的话，一条船加35吨到40吨，差不多将近1000块冰左右。嗯。然后正常的话，他们2班，一个班差不多要加十条船左右。嗯。
2: 但要说热，我们还是要到渔港去看看。那里有80多艘渔船正排着队，等待着被投喂冰块。为了让渔船在8月中上旬准时出海，码头工人们正加足马力运冰、凿冰、送冰，基本上3到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艘船的加冰作业。
5: 热嘛，一停干个6个小时吧，
6: 要上百次吧。早班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哦，
7: 今年我们为那个我们的工人啊，都提前准备好了盐汽水啊，那个矿泉水，包括我们的清凉油啊、藿香正气水啊。然后我们跟长兴这边的那个卫生院也保持沟通。
2: 与此同时，渔船上也是一番忙碌景象。
7: 我们上面就是碎冰打好以后，通过这个输送带通过这个软管就到舱里面去了。
8: 以前加冰很原始的拖拉机慢慢加过了，那个很慢的。现在的话，机械化作业很快，现在时间相当到2.5倍。
2: 冰块装填的工作很快会结束，属于渔获的捕捞季才刚刚开始。其风平浪静，盼渔获满仓，成为了所有出海人的共同心愿。
9: 这期没有也养的菜量好点。
0: 家住上海苏州河畔的刘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前一天的一大早啊，他发现苏州河昌化路桥东西两侧约1公里的水域范围之内出现了大量的死鱼。那么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经过紧急打捞，水体已经恢复了清澈。至于水质波动的原因，相关部门也有了初步研判。我们来看报道。
10: 8月3号早上发现那个苏州河河道那里啊，就是有那些浮起来很多死鱼，大的将近要1米多，靠近那个天安千树中原两湾城那段河道，昌化路桥到百合桥中间这一段。因为我基本上1周2、3次都会往这里早上走苏州河边上跑步，都没有看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就今天特别严重，担心是不是河道受到污染了。
11: 记者在苏州河普陀段看到，昌化路桥附近的水域已恢复清澈，河面上没有死鱼漂浮。苏河养护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局部区域的水体出现波动后，他们立即联系了市绿榕局水上管理处，对该区域的蓝藻及死亡鱼虾进行了清捞作业。至于水质波动的具体原因，他们也做了初步研判。
12: 高温天，天气温度很高，同时太阳那个光照很强，同时我们这个水体还交换不畅，就导致你水藻就水生植物嘛快速繁殖。它聚集是怎么原因呢？梦泉过来刚好是一个弯过来，水的流速就更慢了，同时它那个周围是暗线，那些漂浮物啊垃圾啊藻类什么之类的就会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这三个原因叠加下来，导致我们的鱼类然后就也死在那个地方，之后而且还不会流走，就堆在那个地方了。
11: 记者马月龙报道。
0: 近日，一起婚外胚胎纠纷案引发了热议。无锡的一名患癌女子发现丈夫和另外一女子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培育了冷冻胚胎。她持真实的结婚证申请销毁胚胎，但是却遭到了医院的拒绝。她随即将丈夫、女子和医院起诉到了法院。沉寂多日的朱女士的丈夫唐先生也首次通过媒体发声，称愿意配合销毁胚胎。
13: 无锡的朱女士和丈夫结婚20年，育有一女。2019年，朱女士查出肺癌，手术切除恶性组织后，一直在家休养。去年11月，她从中山医院发给丈夫的就诊通知里，意外发现丈夫带着另一名女子在医院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经朱女士核实，她丈夫与这名女子提交的是伪造的结婚证，二人凭此在医院完成辅助生殖建档，并培育

0: 成受精卵，只不过胚胎尚未移植。随后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向医院提出销毁涉事胚胎，遭到拒绝。
1: 在我看来，这个是非法胚胎，你们不能留着的。我说我要销毁，主人说不可以，他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这一条。那我说怎么办？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封存。封存？那我就问他封存是多少年，对吧？然后他跟我说可以有30年。
0: 随后朱女士又向上海市卫健委反映此事，得到的答复是中山医院已按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没有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医院已停止对二人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涉事胚胎已封存。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卫健委无相应职责，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朱女士随即将丈夫、这名女子和医院起诉到法院，要求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女子公开赔礼道歉等。这起案件上周四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庭审结果没有当庭宣判。法律人士表示，冷冻胚胎属于特殊伦理物，处置权归精卵提供者，朱女士无权直接要求销毁。但朱女士丈夫和婚外异性是伪造结婚证和医院订立相关医疗行为的协议，为不适格的行为人，因此也不再享有这个冷冻胚胎的处置权。
2: 在医院看来，要么是基于司法审判的结果，要么是基于我们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处置结果，他不能随意的或者基于妻子的一个申请来处置这样的一个冷冻胚胎。所以我觉得从医院的角度来讲，立刻终止一个移植行为并且封存这些冷冻胚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个阶段的做法还是相对合理的。
0: 在掌握伪造证件证据后，朱女士报警，公安机关认定她的丈夫与另一女子存在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另据朱女士透露，婚外胚胎纠纷案开庭当天，她收到了丈夫起诉离婚的传票。这起离婚案将在本月11号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朱女士的丈夫唐先生近日也通过媒体作出回应，称愿意配合销毁胚胎，此前已经前往医院终止培育胚胎，但不确定胚胎是否已经被销毁，并声称离婚案件中存在多个误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8月2号到6号，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举行，预计吸引观众超过20万人次，其中约1/4是未成年人。连日高温叠加超大客流，现场的安保压力不小，多名观众呢因为长途奔波体力透支出现了身体不适，执勤民警已经先后处置了多起求助。
4: 8月2号傍晚，演唱会开始前，一名女孩突然蜷缩在座位上，呼吸急促，手脚僵直。邻座观众立刻向民警求助。
5: 当时就是她的邻座观众，然后向我们反映这边有位女生身体不适。然后我发现这位女生就是身体蜷缩着，然后看起来状况很不好。共同上前了解情况的时候，得知女孩就是呼吸不上来，然后心脏不太舒服，然后手脚都是僵直僵硬的状态，没有办法行走了。
4: 民警立即开辟通风地带，半蹲着拖住女孩的身体，用冰袋和风扇帮她降温。等到急救人员到场，确认女孩无大碍后，民警返回岗位。
6: 都碰不到外面去吗？我们把她推进去。
7: 好的。
6: 检查掉了，再检查。
8: 这还没检是吧？
7: 没检。
8: 那
7: 我们就拜托你们了，好吧？
4: 演唱会首日，一名腿部受伤、打着绷带的女生坐在轮椅上，神情有些不知所措。民警发现后上前询问，得知家属无法陪同入场，便主动接过拐杖，推着轮椅护送他通过检票口，一路送到座位上。演出结束后，民警又将他送至地铁口，与前来接应的朋友顺利会合。
8: 来这里来，
9: 这个
8: 中暑了，
9: 进来一点。
8: 大人有吗？大人，一个人来的，几岁了？
9: 我跟你讲，你就是因为你呼吸过度了，好啊，放轻松，吸一口气，憋3秒再出来。我们现在慢慢走，走到车上，
8: 先到120车子上面去缓一下。
4: 高温之下，体力透支的状况接连出现。下午5点，一名从安徽来的女生脸色惨白，瘫坐在台阶上。民警联系急救人员，将她转移到医疗救助点。
10: 小时候看完演唱会头晕，站着民警呢，说是在1号楼梯呢。 你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号门啊？
11: 咱说是在桃西北路那边，就一号门。
0: 晚上的10:15，演唱会。

0: 散场后，有市民求助，其妹妹观演后身体不适，需要家属到场陪护。徐汇交警支队民警随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将求助人送至场馆救护点。据统计，演唱会期间，现场民警累计处置各类群众求助130余起，110名医护人员全程驻点值守。
1: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公布今年上半年成绩单，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强劲态势。青浦、吴江、嘉善两区一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9.93亿元，同比增长6.3%。示范区两区一线的 GDP 增速全部跑赢各自所属省市大盘。在生态环境方面，今年上半年，示范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5.6%，同比上升8.8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离境退税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今年1月至6月，上海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倍。同期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金额为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达58%。从全国范围看，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的约40%，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戏曲人的优良传统。上海昆剧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夏季集训，除了针对演员的基本功加强训练，今年集训还有名家公开课、学管制教学，乐队、舞美团队也有专项学习，甚至还有心理学讲座等，让夏季集训升级成为全方位阶段性的人才培养机制。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极具代表性的宠物友好休闲地标，西岸首个常态化宠物友好艺术展奇特的访客艺术展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全程对宠物友好开放，观众可带上自家的猫狗等宠物免费进场观展，每小时允许5只宠物入馆。此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3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明确西湖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59.64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为33.2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等九大景区，规划期限为2024年至2035年。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面积有所增加。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南通沿海湿地拍摄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画面。自2020年起，中华凤头燕鸥已连续7年现身南通。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为极危物种，全球种群数量约200余只。这一物种主要在浙江、福建沿海岛屿繁殖，每年7至9月向北迁徙时，会中途停栖于南通沿海湿地。
1: 进入报天下，请杨谦带来。杨谦，
3: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来看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来看《解放日报》，10年前的九亭地区呢，来沪务工者集聚，小散乱产业扎堆。2016年五围四壁整治之后呢，违法建筑拆除，相关人口搬离，一度变得冷清。但如今九亭镇实有人口超过21万，近3年净增4万多。人口之变背后是产业之变。2018年，商业航天企业坦心卫星落户九亭，此后呢，格斯航天灯塔工厂拔地而起，千帆星座组网推进，九亭崛起为全国独有的卫星小镇。商业航天产业链朋友圈持续扩大，已可对接9家上游配套企业。格斯航天约500名的员工呢，平均年龄是35岁，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在此安家落户，产中融合的样貌越来越清晰，人回来了，成就活了。换个话题，上海的奉贤黄桃，其独有的锦字系列新品种香甜多汁，果子秀丽，不仅抢占了本地市民的果篮子，其全国推广面积呢也超过了100万亩。一枚小小的上海桃子是如何从本地出发带动全国千亿黄桃产业的呢？新晚报就说，答案在于好家底、新标杆和全链条的协同发力。上海市农科院团队以本土的白花水蜜为母本，培育出了锦绣黄桃，推动了奉贤大致河两岸加工基地转型鲜食桃源，上海由此成为了全国首个鲜食黄桃之乡。近年来，团队引入了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全基因组选择预测模型，同步实现了栽培、采收、储运等各环节技术革新，为产业持续升级注入新动能。4天展会，43.89万人次观展，

0: 调动了7.09亿元的综合消费。China Joy 以一张票根串联了展览、商圈、文旅、住宿，释放出文商旅地展融合乘数效应。微报就说 ，China Joy 的消费乘数效应有着清晰可辨的传导链条。那基础流量层63%的外地观众，65%的青年，跨区域客流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消费。票根外一层，接驳车和慢动 City 通行证疏导客流至陆家嘴、五角场等商圈，联动消费达到了3.06亿元。那圈层共振层呢，与全程特展快闪呼应，形成了多点文化体验矩阵。产业叠加层4.42万专业观众，21%的海外客商，实现了消费与产业的双向赋能。乘数效应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流量叠加，而是基于文化内核的长久生命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办，我国的71名选手将参与全部的项目比拼。那这场顶尖赛事呢，并非是一个专业圈内赛事，和普通大众联系紧密。那新晚报就说，赛事打破了唯学历成才定势，那为学子提供了多元的发展道路。那赛项紧跟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能够直观地展现未来紧缺职业与热门技能。那大众选择学习技能提供到了参考。另外呢，面向大众开放的技能博览会设置了技艺展演，还有手工体验、非遗互动等活动。那市民与青少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技能魅力。我们期待赛场高光，更期待技能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成为新赛道的核心动力，成为中国制造最过硬的底气。再来关注一下半月谈。那入夏以来呢，多地街头的献血回落，那临床用血面临着大考。但上海市血液中心的一场活动却强势破圈，以经典的科幻机甲 IP 正版模型为纪念品，吸引到了大量年轻人参与。那截至8月2号，共募集到了热血有2969份，接近去年同期的10倍。半月谈文章就说 ，IP 模型与雨伞水杯本质呢都是感谢。差异在于选品贴合年轻喜好，当公益主动走进了年轻人的文化语境，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对话，自然唤起了群体共鸣。上海市血液中心10余年来形成了调研筛选、精细运营、复盘迭代的工作闭环，选 IP 不盲目追流量，做活动重细节，用专业内容表达对受众的尊重。公益创新既要敢于破圈唤醒善意，那么更要善于固本培育习惯，方能持续夯实城市生命的防线。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新闻继续。在上班族当中啊，有一个流行语叫做摸鱼，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里偷偷做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比如说玩手机、逛网站、闲聊等等。有些人呢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江苏南京的林某却因被公司认为在摸鱼，突然被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了法庭。那么林某到底做了什么被认为是在摸鱼？公司是否有权因此将其开除呢？
2: 去年1月，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没想到仅一个月之后，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相关规定。对于公司给出的理由，林某并不认可。
3: 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
2: 去年底，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判令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万多元。被告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同时向法院提供了办公场所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去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其中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等。二审法官认为，林某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违纪。而且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

0: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并没有达到严重违反的程度。
1: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0: 此外，在这起案件中，公司对于林某的行为没有及时提醒，也没能给他任何申辩的机会，就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整个流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缓冲。
2: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证词，二审维持原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前天下午，在上海地铁马当路站内啊，一名法国籍乘客向民警和车站的员工求助，说同伴突发不适。经过细致观察，民警初步判断他应该是中暑了。
4: 他是什么身体不舒服？哪里不舒服？
0: 由于语言沟通存在障碍，民警借助翻译软件与乘客交流，得知两人来自法国来上海游玩，其中一人突然出现了身体不适。了解情况后，民警快速启动了应急救助流程。
4: 我们已经帮你叫了120救护车了，请你稍等一下。
0: 等待急救车的期间，民警同步联动车站工作人员做好现场陪护、秩序维护，全程守护在乘客身边，缓解乘客的焦虑情绪。很快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众人一起将女乘客送上救护车。后经医院确认，该女乘客确为高温中暑，经及时处理，现身体已经恢复正常。
3: 近日，江阴周庄西大街金湾加油站的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72岁的驾驶人吴某驾车行经斑马线时没有减速礼让，将一名62岁行人撞伤。
5: 事发当天早上9点左右，周庄交警中队接到报警称，金湾加油站处轿车撞倒行人，需要救护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停在机动车道上，一名行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民警立即协助120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6: 把人送上救护车，车子就马上开走。稍等，我把车往边上挪一点。对对对，开到边上，开到边上，把路让出来。
5: 经询问，事发时吴某驾驶越野车沿西大街由西向东行驶至金湾加油站门口时，完全没有注意到斑马线上由南向北步行的行人，等发现时已避让不及，直接撞了上去。民警调阅监控后发现，事发地段路况良好，视野开阔，但越野车在行经斑马线时全程没有减速避让动作。交警认定吴某未注意观察，未礼让斑马线上通行的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
7: 机动车驾驶员在行经交叉路口时需减速慢行，遇人行横道线时，对人行横道两侧的过往车辆及行人需要做到降速，对人行横道线的行人要做到停车礼让行人。
5: 无锡台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台风白海豚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九号前后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风雨，浙江、福建推迟出海捕鱼作业。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外国游客旅行足迹覆盖近500座城市，县域小城、山野乡村文旅破圈。部分企业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产销链条多个环节失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西班牙称，约70000非法入境休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仍有2000人非法滞留。欧盟召开紧急会议应对移民危机。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东风，风力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是4到5级。今天最